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上。
4: 师傅，这就是你的家乡，好漂亮的雨林。哇，居然还能看到雪山。
5: 是的，这里是墨脱雨林，也是雪山脚下的热带雨林，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生活在这里。小心点，敖登，这刚下过雨。
4: 谢谢师傅。这是什么？
5: 为你的老师准备的见面礼，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4: 那我来拿。
5: 快跟上。来。
4: 我的野外生存老师也是雨林里的吗？他有什么厉害的本领？
5: 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4: 好吧，那我们快点去找他。野外生存老师，我们来了。老师，野外生存老师，有人吗？老师，师傅，这里没有人。
5: 就是这棵矮树，地点没有错，应该是我们来太早了。耐心点。好的。
4: 我知道的，师傅。救援要快，观察要慢，正好我可以好好了解周围环境。这里有个超大水坑，等会经过要小心。这里有个斜坡，还有好多苔藓。这里有矮树，遇到危险时可以第一时间爬上来。这里有三块石头，摆得很奇怪。
5: 三块石头，好的，别动，这是代表遭遇危险的标记。
4: 是老师遭遇危险了吗？
5: 不是，我的朋友眼镜王蛇正在蜕皮，可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这是方向标记，他往这边走了。敖登，我要前往雨林深处救援好友，你在这儿等待野外生存老师，能做到吗？
4: 当然可以，我可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
5: 注意安全，随时联系。
4: 师傅，快去快回。保护礼物的任务就交给我了。你可以的，敖登。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好香啊，老师肯定会喜欢。老师，野外生存老师，老师，是你吗？难道是我听错了？老师，你就是我的野外生存老师吧？我是小五的徒弟敖登。

0: 我带了师傅准备的礼物。嗯，
1: 礼物？嗯，敖灯是吧？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的野外那个什么老师，
0: 是野外生存老师。
1: 嗯，对，我是斑淋漓大毛，我很擅长生存。
0: 大毛老师，快教我点新本领吧。嗯，
1: 我也想教你，可是我的肚子有些饿，需要先来点香喷喷的食物。
0: 师傅给你准备了洁面礼，说是你最喜欢的食物。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香味，我喜欢。
2: 什么声音？
0: 大毛老师，那边有动静。
2: 好香的味道，是松子烧饼。
0: 花菜，
2: 还有斑淋漓。你师傅呢？
3: 他拜托我来当你的野外生存老师。
0: 你才是我的老师。那大毛，你这个骗子，把洁面礼还给我。
4: 去哪儿了？
0: 被他跑掉了。
3: 至少洁面礼还在。来，吃个烧饼，冷静一下。
2: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小五呢？
0: 师傅的好朋友遇到了麻烦，他去帮忙了。
3: 哦，好的，我先联系小五。
5: 师傅，我和花仔老师会合了。
6: 那真是太好了，野外学习要跟紧花仔老师。
0: 是，师傅。
2: 小五，你那边需要帮助吗？
6: 暂时不需要。我已经快找到我朋友了。敖灯就拜托你了。
3: 没问题，飞豹艇给你留下，我和敖灯先往南走，在营地处等你。
6: 好的。扎克，你在这里吗？天哪，这是扎克刚退下来的皮，难道
3: 敖灯，快跟上。我们进入绞杀树区域了，这里很容易迷路。
0: 天哪，这些树长得好奇怪。
3: 这些是以斜叶榕为主的绞杀树，它们能够攀附在高大的树木上生长，一般都有非常茂密的树冠。这些树冠会影响我们的视线，也会影响信号传播，导致我们失去方向。
0: 那我们要怎么走出去？
3: 放轻松。这时候就需要野外生存技巧了。敖灯，快过来，仔细看这些年轮。北半球树木的年轮有着北侧致密、南侧稀疏的特征，误差率很小。
0: 哇，我要记下来。野外救生技巧第14条：年轮分辨方向。
3: 敖灯，我们往这边走。我听到了水声，应该马上到营地了。我们去营地等小五。
0: 好耶！不知道师傅到哪里了。小五，右边点。
6: 没问题。
0: 是了，多亏你回来帮我。
6: 不用客气，刚真是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在蜕皮期间还四处乱跑啊？
0: 因为我闻到了孟加拉虎的味道，所以才留下记号逃跑。
6: 孟加拉虎在哪里啊？
0: 就在南边的绞杀树区域。
6: 糟了，那是敖灯和花仔前往的方向。
0: 小五。
6: 对了，飞豹艇，呼叫花仔，花仔，花仔。
0: 花仔老师，我去取水。
2: 好。
6: 花仔，花仔，这是飞豹艇
3: 抱歉，小五，这里信号很不好。我们已经顺利到达河边了，敖灯表现得很好，我们正打算休整一下。
0: 谁在里面？大毛，是不是你？不是大毛

你小点声！等等，放轻松！天哪，我现在都没办法放松了，是时候启动章鱼情报了。

0: 外派院花仔，你好像遇到了危险。
1: 是的，巴克队长，我和敖登在墨脱雨林遭遇了孟加拉虎的袭击，敖登落水了，我没办法及时救援。
2: 巴克队长，我正在前往救援的路上，但是还有一段距离。
1: 队长，定位到了敖登的位置，但是敖登没有回应。
3: 我的小乖乖啊，他肯定受伤了。
0: 天马上就要黑了，坚持住，华仔，立刻联系阿依古丽，皮医生，你和阿依古丽驾驶夜宵艇前往救援。
3: 是，队长。
1: 天哪，我可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墨脱雨林。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喂，啊，突然有个案子，对不住，对不住啊！寿桃送到了吧？寿桃就代表我了，你跟老爷子说一声，我这儿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过去。啊？哎呀，那怎么办啊？那我真不用过去了。
1: 那你不会生气吧？好，好，好，你放心，放心，放心。哎，哎，我知道了。哎呀，
0: 对不住啊。没事儿，干咱们这行，谁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2: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弟妹和你岳父。
0: 行，一定带到，三叉戟亲自道歉，这多大面子呀！
2: 我去查一下监控，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了，晚上能不能进家门都悬呢。

0: 我们这是新玉池财务管理公司，虎哥接的业务都经过我的手啊。这家公司还真没听说过。他们是干什么的？
1: 高利贷。
0: 哦，那难怪。哎，去给两位警官拿点水啊。

1: 虎哥从来不接这种活儿，脏，都是要债的，说的你们多干净似的。那不一样啊，徐警官，虎哥是懂法的，我们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
2: 帮我看点东西啊。
1: 行了，没你事了，出去吧。
0: 有认识的吗？嗯，还真是有熟人啊。这人叫李大勇啊，以前是在孟州混的，前一阵还来找过我。
1: 干什么的？
0: 以前也算是同行吧，要债的。这不听说虎哥出事了吗？也跑平安来抢食了。 找我呢，就是想让我帮他在平安打开局面。我没搭理他，
1: 跟董虎也认识。
0: 有一年，虎哥带我去孟州要一笔钱，就是找的这个李大勇帮忙趟的道，这都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1: 李大勇，孟州的
0: 啊，
1: 能联系上他吗？
3: 这种事儿，虎哥要是在，绝对不会让我干。你比董虎应该聪明。走，
1: 小吕啊，
3: 嗯，
1: 注意刚才那马仔了吗？
3: 注意了，
1: 你学学他走路，学一下。
3: 什么呀？你这是？
1: 不是我学这干嘛呀，师傅？平时没用，用的时候你得像。把头往前勾，叉腰，送胯，俩胳膊当着，脚拖着地，走一个。你这学的像尿裤子。

0: 三位啊，
1: 约了人包厢。
0: 那里边请吧。
2: 大哥就是为你好吧？
0: 三位里面请。

0: 说，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
1: 大勇哥是吧？这我们夏哥，来，
2: 喝杯热茶。
3: 哎呦，谢谢谢谢，老板娘真漂亮。
1: 您客气了，啊，那你们慢慢聊。
3: 好嘞好嘞。嗯。
4: 只能说你混孟州的。
5: 你叫夏什么来着？
0: 给我放尊重点啊！
6: 怎么着啊？
4: 我叫夏春生。
5: 哦，对对对。哎呀，没想到大哥这么大岁数了，还奋战在一线啊！
4: 你们要什么债的呀？
7: 三角的、融资的、工程的，还是事故纠纷的？
5: 那你好，你以前是董虎的二当家。那年他来孟州带了不少手下，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4: 我不出门。
5: 对对对。哎呀，您这岁数，待在身边也没什么用啊。
0: 怎么说话呢？
5: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别急眼，别急眼。哎呀，既然是虎哥的兄弟，又是荣哥介绍的。是吧？那咱们就算是自己人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们是放贷的。
4: 什么品种？
5: 整容贷。
8: 我们刚来平安，地头也不太熟，人手也有限，所以呢，就想跟夏哥啊，来一块儿合作合作。我手底下有百十来户这个客户，先给你一半试试。要回来的，咱们三七分，
4: 四六。
8: 痛快，做生意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简单粗暴，是吧？
4: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啊？哎，
5: 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跟漂亮小姑娘打交道，借钱的都是一群小女孩儿。现在的年轻人你还不知道，超前消费，是不是老妹儿？
8: 这小帅哥，你新收的吧？
4: 你想说什么呀？
5: 你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身正气，
8: 一看就不是干我们这行的呀。
4: 资料给我，今天就干活了。
9: 我们这儿有一份名单。

0: 我想起来了，15年，那次是15年。哎呦，夏哥，你那次没跟着去，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你应该听说了吧？董虎使的那招太有创意了。董虎就那三板斧。
1: 对对。
0: 哎，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干的？我怎么给忘了呢？
2: 这小子咋咋呼呼的，心里提防着呢。他是拿15年董虎到孟州的事儿在试探棍子，
3: 那怎么办？
2: 你跑这儿拉家常。

0: 你是董虎的二当家，他这么牛掰的手段，你不会不知道吧，夏哥？
1: 这招还是夏哥给出的主意呢。大勇，
2: 是。
1: 来钱儿没打听清楚吗？你是？我姓董。
3: 论辈分，董虎还得管我叫声姑姑。
1: 姑姑，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了吧？15年在孟州，董虎啃了块硬骨头，但是他买通了幼儿园的老师，让他带着欠钱的孙子的孩子去逛商场，结果那孙子就以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吓得当场就赔了钱。
3: 你说的是这回事吗？
2: 对对对，没错，他报警也没有用，他不犯法呀。
3: 董虎就是个大老粗，小学都没毕业，这么精妙的主意是他能想出来的吗？这都是我们夏哥给支的招儿。哎呦，
2: 是吗？这招可太绝了！哎呦，那我这回算是见着真佛了呀！
3: 要不是沈龙的面子，你这活我都不接。哎呦，夏哥。 刚才对不住啊，我这俩眼珠子就是从狗头上抠下来的。夏哥，您过目。
2: 哎，老妹儿来。告诉背头，对上了就干活。

0: 名单上都是新用美整形机构的受害者，可以确认。
1: 这是我算，
2: 该我的活了。站住！一会儿再好好说一遍，清楚一点。站住！警察！站住！让一让，让一让！哎，还有是吧？咱们在这，赵林，放笔录。你们其他人先出去。
3: 好，
1: 看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李大勇，快点！老师，别动啊！别动，老实点啊！老实点，走快点，快点，老实点！
5: 花姐，麻烦你了，耽误你半天生意。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4: 刚才要不是你啊，还真不一定搞得定，是不是，棍子？
6: 知道的还挺多。
4: 怎么着？
5: 你干嘛呀？什么意思啊？行了，
7: 崔师傅，怎么不带回举例审啊？
8: 哼，闹了半天，这小子也是个拼缝的。 不过他已经供出了套路带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戴峰，在岭东花园租了一栋别墅。
4: 哎呀，潘师傅，我这就换个衣服的功夫，您就收工了？
8: 嗨，冰贵神速嘛，饺子得趁热吃。
5: 嘿，
4: 你俩这词儿都一样啊！
8: 我们吃的是同一盘饺子。
5: <笑>
8: 一组把嫌疑人带回市局，二组跟我走，岭东花园。

在这儿盯着。

0: 那个肿瘤院的老板冯山跑了。
1: 你好，我是警察，请下车配合调查。

0: 喂，你跟哪儿了？
1: 我在松林南路八号，这有一个农家院，从山的车就停在这里。
0: 好，你在门口等我们，我们马上到，千万别轻举妄动啊！手机看着，保持通话。
1: 我知道。
0: 松林南路八号农家院。

0: 这我都追到这儿来了，你跑不掉了，外面我们已经布控了。好啊，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拦住我。
1: 哎，你别跟他们硬刚，赶紧撤！哎呀，你！

0: 叫什么？
1: 冯山。
2: 我叫田队。
0: 下来。立正。谁让你一个人去追的？逞能是不是？
3: 我不追他就跑了。
0: 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啊？我问你有几条命？
2: 一条。
0: 谢东，我以为你属猫的呢，长点记性，别动不动就往上冲。就你这样的，有九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
3: 我有几条命也攥在我自己手里。
0: 学会犟嘴了是吧？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俩要是练过，你就悬了。
4: 看，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好带喽。

0: 到哪儿了？行，我们等你，都没动筷子呢。嗯，马上到。那咱们以茶代酒，先庆祝一下吧。
1: 来来来来来来！
2: 三叉戟工作室刚刚成立，就连破两起大案，老三位还是厉害呀，可得好好跟你们学学。
3: 老田，你这话说的。 这两回啊，多亏了你，光靠我这老的老，小的小，我搞不定。哎，后院没起火吧？上回差点耽误你老丈人的七十大寿。
4: 没事儿，咱们当警察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家里要是不支持，那也干不出成绩来。
5: 哎，嗯，这话说的没错。
6: 哎呦，
5: 来了，
6: 抱歉啊，抱歉。
5: 哎呀，来晚了啊！刚散会。哎，这怎么没喝酒呢？
7: 喝酒不得报备吗？
6: 你们现在现场向我报备就行了，我是报完备来的。
5: 嚯，这楚政委主动张罗喝酒，这可少见呐！
6: 今天这就得喝呀！
8: 花儿，把咱店里好酒拿来。
6: 行。
5: 谢谢，
9: 哎，谢谢，
7: 别别别，给师傅，
5: 楚政委，
7: 讲两句吧。
5: 哎，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今日啊，痛饮庆功酒，
10: 来，
7: 干杯，
10: 干杯。

0: 来，出中尉。来，换瓶新的。少喝点啊。哇，可以呀。
1: 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哦，今天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又大夸了一番。
0: 得，好话全让您听见了，合着您是从不替我们受过，专替我们领赏啊。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荣誉是属于集体的，我也是集体的一份子啊。
1: 跟您开玩笑呢。
0: 趁着今天高兴啊，我想说几句心里话。 一开始啊，我对老三位确实有点看法，作风散漫，纪律意识薄弱。
1: 有但是吗？没但是，咱就别说了。
0: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被三叉戟工作室这个集体深深的感染了。老三位的业务能力，那是没得挑啊。哼，你们身上的缺点，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改正。
1: 您受累了。
0: 我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 我相信，就像这个酒一样啊，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历久弥香。而且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不断的磨合，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们发

0: 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的提出来。嘿，
1: 可是您是政委啊，我们不敢说呀。哎，
0: 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2: 还要毫无保留。
0: 对，一定要毫无保留。
3: 那行，那我先说。
0: 你等等。啊，你说吧。怎么还记黑账呢？你这话说的，我就是做一下记录。哦，
3: 那这一小本恐怕不够记呀。
0: 这么多，那你们先说说看。
3: 那行，那我先说这第一条啊。
0: 这个老楚啊，你这个人呢，凡事就是过于的教条死板。其实有的时候做人做事啊，可以稍微灵活变通一点。嗯，我确实有这个缺点，不过原则问题啊，我是不会让步的。
4: 言语刻薄，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耍官威，摆架子。
0: 还动不动拿行政级别和职务级别出来说事儿，还有还有，
3: 不够谦虚，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这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不就在听你们的意见吗？那你现在是喝美了，早上还受到领导夸奖了。我说的可是日常工作中，
0: 我也是广开言路，谦虚谨慎的，
3: 是不是啊，小吕，小徐？哎。
5: 你看你现在这表现啊，又是一条爱面子、不肯承认错误。这
0: 我没有，
5: 你怎么没有？你说没有，他就是有。
0: 你这是污蔑，一点都不客观。
3: 我说这怎么不客观呢？哎，你让我们说，我们一二三就给你说了，你怎么就……
5: 行了行了，今天喝酒吃饭呢，不聊工作，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干一个，来来来，
0: 我上个厕所。
4: 嘿，这怎么还急眼了？这个谁让你真提意见了，还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搁谁谁受得了？人大小是个领导，这给领导提意见啊，就好比按摩，太轻了呢，没感觉，说你糊弄；太重了吧，又怕伤筋骨，所以这个力度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既要舒筋活血，还得让对方感觉舒服。
3: 老田，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套。嗯，你们千万别被老田的外表欺骗了。你看他五大三粗的，没准那心眼比咱仨加一块都多，要不然怎么能从禁毒掉到经侦呢？
4: 韩师傅，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3: 那行，那我说点您爱听的。
4: 来来来，
3: 田大队长，您这是大智若愚啊。
0: 你比我们都年轻，将来那前途是大大有可为啊！
2: 潘师敬您吉言，嘿，
3: 进来敬您啊，来。楚政委，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过了点，您别往心里去啊。<笑>
0: 一点没往心里去，反而特别高兴啊，能这么真诚坦率，说明你们把我当同志了。
2: 瞧瞧，楚政委这格局，
3: 是是是。 这样子啊，我提咱们大家一起敬楚政委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整容诈骗案，包括牵连出来这个套路贷案子，缘起都是楚政委提议的。正是楚政委的坚持跟据理力争，才让咱们有了立功的机会嘛。
0: 哎，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嘛。
3: 来，为咱们集体干杯！
4: 干杯！
0: 干杯！
4: 来来来来来，喷子。 大有前途啊！
3: 来来来，朱政委。

0: 师傅，咱上这儿干嘛呀？
1: 带你补补课。
0: 课？
1: 那天那个大勇差点识破你。
0: 是啊，我还真捏把汗。
1: 你跟我们仨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仨教不了你。
0: 什么呀？
1: 气质。

0: 你身上有股正气，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要化妆侦查的时候，你身上这股正气就会暴露你自己是一名警察。听过那句话吗？作为一名警察，要比犯罪嫌疑人更了解犯罪嫌疑人。你会遇到不同类型的各种嫌疑人，他们的气质各有不同，有诈骗的，贩毒的，盗窃的，抢劫的，各有各样。你不但要了解，还得掌握，这样将来面对各种情况，你都能随机应变。当然，一般来说，这都是靠经验，可他也有速成的办法。
1: 怎么速成啊？那我该怎么学啊？
0: 上这里边学。下车。
2: 老陈。
1: 哎，老石，
2: 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
0: 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我徒弟小吕，陈师傅。啊，
1: 陈师傅好。放心吧，啊，你的徒弟啊，我一定上心。我们这儿什么样的嫌疑人都有，从今天开始啊，我就给他安排车轮大侦，一天换一个啊，一个星期不带重样的。
0: 好，小吕，从今儿开始，你每天上这儿报道上班。工作室那边我跟楚政委说了，这算业务培训。
3: 那我培训多久啊？
0: 半个月起步，先看看效果啊。到这儿陈师傅就是你的师傅了，你得听陈师傅的。
3: 明白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0: 该骂就骂，跟对你自己徒弟一样。
1: 哎，现在年轻人可骂不得，从小娇生惯养，受点委屈还投诉你。
0: 嚯，你徒弟都这样啊？我徒弟小吕一点不矫情啊。
1: 好，
0: 老陈啊，谢谢了。那我先撤，
1: 这么快就走啊？东山开个新鱼塘啊，薪水深坑啊！
0: 你别勾我，
4: 师傅，记着吃药啊。
0: 墨迹，走了。哎，
1: 小吕啊，哎，昨天刚来一个杀人碎尸的，一会儿。你先和他聊聊啊，走吧。啊，
5: 不用不用不用，吓我一跳！你
6: 给你加个菜，
5: 不用，崔师傅，我这马上就吃完了。
7: 着什么急呀？你们这吃个饭都吃不踏实，你这。
0: 没跟张建国说吧？
8: 知道，我亲自问的那个 KTV 经理。哎，这廖莎莎到底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还偷偷摸摸
5: 的？哎，得，行，知道了。不该问的不问啊，我这就走。老三位，欠我一顿火锅啊。嗯。
9: 听说了吗？咱们市局反诈中心成立了，你们猜主任是谁？林楠，今天公示都出来了，看这架势啊，这是要重点培养啊。我看没准还能接了老郭的班，咱们赶紧得巴结巴结。
0: 你巴结吧，等他上去了，我都退休了。
9: 哎呦，也是啊，瞧瞧人家42岁正处级，再看咱们仨。哎呦，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10: 咱们呀，还是先干好自个儿的事儿吧。
11: 好好了，
10: 老规矩，2+1，
0: 你们俩上去，我在这儿守着。

0: 咱是分开呀，还是一起呀？
1: 这儿就你们俩人。
0: 大叔，您还要几个人呢？就您这身板，您受得了吗？嗯，你俩谁先去洗？
2: 啊？
3: 你是小丽吧？我是刚才打电话那个。
0: 你是打电话那个？
3: 啊。
0: 那你们两个是？
4: 怎么意思啊？
1: 我们以前来过，今天正好路过，这就上来看看。
0: 我们这儿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那你看，怎么办？来都来了。
0: 那还能怎么办？改天吧，改天，改天。
1: 怎么正不是正？
5: 没事，小丽，咱们搞得定。来吧，哥。
0: 那等会儿吧。
1: 姑娘，我打听一下，廖莎莎还在这儿吗？
0: 廖莎莎，她早搬走了。
6: 如果不是事先的答应，都不会上班。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案例，在有些时候，你只会遇到一些属实的鱼类来咬饵的。但是这种事情不常发生，所以不要太指望他们天天出事。那么，如果要把需要准备些什么呢？鱼竿、鱼轮和路亚饵是肯定必须的。如果加上一些小配件，
0: 大概上个星期四吧。廖莎莎她大半夜接了个电话，然后匆匆忙忙的收拾行李，当天晚上就走了，估计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也没跟我说呀。
2: 你有她联系方式吗？
0: 大叔，您这么专一呢，那我不比她廖莎莎长得好看？嘿，
1: 你把廖莎莎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加钱。
0: 哎呀，你说你们到底看着她哪儿了？哎呦，他给我微信拉黑了。
2: 是吗？
0: 你看、啊、什么呀，我给他打电话。
7: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not in use, please。
8: 等后退，老队，蹲下。我们是南岗派出所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色情活动，都给我老实点啊！
9: 出来，快点，
8: 快点，快点，过来，蹲这儿。你们俩也是，
9: 蹲好。哎，
10: 我们是警察。
8: 警察，冒充警察，假的，冒充警察是吧？警察有你们这样的吗？给我蹲下！
1: 仙人跳是吧？
8: 你说什么呢，老头？老实点，给我蹲下！
1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我，
1: 哎，背头，你冷静点。
2: 跟上啊！三位，要找的人找着了吗？
3: 搬家了。
2: 嘿，没想到闹出这么一出来。那我就先回了啊。哎，
4: 哎，三位回见。
3: 北涛，你今儿怎么了？有日子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了。
0: 那小子气人，他踩警徽。
3: 很少见你这么失控，我要不拦着你就犯错误了。
5: 更年期到了。
0: 你才有病！哎，
3: 你要是还不过瘾，瞧见没有？马路边垫着杆子，接着撒火去，不撒火撒泡尿啊！
0: 你才是狗，你才是狗！
6: 明天晚上也行。

0: 楚政委，
1: 早。
2: 哟，林主任，早早早。哟，
3: 林南林主任，好久不见。哎呀，好久，恭喜啊，
0: 赶鸭子上架。哟，
3: 林南林主任，哎呀，
1: 好久不见呐，
0: 恭喜啊，赶鸭子上架。哎呀，哟。
4: 林南林主任，
0: 就是说，
4: 好久不见，恭喜呀，
0: 赶鸭子上架了。
5: 朱总们早啊，
4: 小菊，我给你介绍一下，林南林主任，
5: 林主任，
0: 各位，我说明一下，我这纯属于是
6: 赶鸭子上架。
0: 别笑我了，我这今天来是特意请您的，
4: 请我？哎哎，
3: 来，您坐，
4: 又要干嘛？
0: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秦叔，
4: 嚯，还挺正式。哎，
0: 正式的事儿就要正式办。
1: 每个月还有不少补助呢吧？
4: 别来这些花里胡哨的，你就说吧，要我干什么？
0: 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呢，全名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针对的就是电信诈骗呢，网络犯罪啊。所以我们想呢，要利用好网络这块阵地。请您做这个宣传大使呢，给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拍点小视频，哎，弄些网上的直播。
4: 直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出镜？哎。上镜头，然后你播到网上去，大家伙都能看见。
0: 那当然了，您想那些做广告的都找明星代言嘛？那谁家明星，那代言人不都得露个脸吗？
4: 那你找明星去，你找我干嘛呀？
1: 还明星多贵呀？
0: 您就是我们市局的明星啊！
4: 得，你少拿我开涮，咱们局里有的是帅小伙、漂亮姑娘。哎哎。徐曼儿形象不错，让徐曼儿去呢。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哎
0: 呀，不是，哎，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名流形象。他往这一站，哎，有分量，观众也信服。还有呢，就是咱们市局的普法宣传号啊，已经让年轻的女警出镜了。我们就是不想跟他们做重了嘛。
1: 对对对，这就叫做差异化呗。现在网上一水的全是帅哥美女，哎，冷不丁蹦出你这么个老汉来，肯定能引起一波关注，是不是林主任？
4: 你又懂了，那你去，你不是能喷吗？还上过电视吗？驾轻就熟，
1: 你看我行吗？
0: 范师傅，我。

0: 我们不需要上过电视的形象，就想要您这一种，打眼一看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老警察形象。
1: 楚政委去，楚政委政策水平高，
2: 我业务没您熟啊。
3: 少来，
2: 崔师傅，您就别推辞了，这也是得到郭局批准了的。哎，
0: 对，
1: 让老郭去。
0: 我去跟他说，崔师傅，崔师傅，您就当帮小林一个忙。我刚上任不久，不瞒您说，我确实想搞出点动静来，能请来三叉戟的头，我镇得住。
4: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三叉戟了，什么双截棍的，
0: 公安系统都知道呀，上到省厅，下到各分局派出所，谁不知道三叉戟啊？那名号都响当当的嘛。我跟您这么说，只要您愿意出境。 我这反诈中心的形象，咔，我就立起来了。您什么分量？金箍棒，定海神针。

0: 哇，
1: 还挺正式。
2: 早知道今天你弄这事儿，当初咱们查那个整容医院的时候，就该先给你整整容。哎呦，
1: 非得抹这些不可吗？
3: 这不是得提升点形象吗？
1: 不弄不弄不弄，你抹上这个东西都是话都说不利落。哎哎啊，你要让我干这个就不能化妆。
0: 啊，不化不化不化，就素颜吧。
3: 那。一会儿开个美颜吧。
1: 不开不开不开，那个玩意儿我见识过，整个一个老黄瓜刷绿漆。咱们别搞这些花里胡哨了，咱们是警察，得有个警察的样子。
0: 崔师傅说的对啊，你虚头巴脑的都别弄了，一会儿咱们先拍一个发在短视频网站上，看看反响怎么样。您先把词儿背背手腕。
1: 不背不背不背，我还用背词儿？我是哎，我谁来着？
0: 平安市公安局。哦，哎哎哎，来，走走，来，咱们再来，三二一，来。
1: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大使崔铁军警官，请大家关注平安市反诈视频宣传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请拨打平安市反诈电话6571349。
4: 全对。
0: 不不不不不，那个挺好的，咱们再来一个。那刚才说的有点不太连贯。
1: 我拍过宣传片，都是12345678说数字。回头你们自己去配音去。
4: 没错没错啊，小林，你看那好多演员大腕都说数目字儿，
1: 是
4: 咱崔警官也是大腕，他能一口气数到17呢。
0: 18也不行，你听我说，咱们是反诈宣传，你这一开始不能自己就骗人。来来，
1: 真麻烦。
0: 再来一个，好吧，再来一个。
1: 好吧好吧好吧，
0: 平复一下。
1: 再来一条。
0: 好，来微笑一下，来别皱眉。来
3: 来，
0: 好，三二一，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我谁来着？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宣传形象大使崔铁军警官。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犯罪嫌疑人
5: 崔铁军，你在里面干嘛？
1: 你不要打断我，我这是正经工作，反诈宣传，过两天要直播。
5: 快点开门，我憋不住了。哎呀，咱家小兵不是搞直播的，你问他呀。
1: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5: 哎呀，你快出去吧，烦死了。
1: 哎，我手机在哪儿啊？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问，我会现场解答。

0: 现在有一个观众留言，世界杯期间收到博彩公司的短信，每次预测比赛胜负结果都很准，有点心动，请问这是骗局吗？
1: 哎，
0: 别弄了，别弄了。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这种问题根本用不着提词器，
2: 请坐吧。你看，
3: 这位朋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就是诈骗团伙的伎俩。我给你举个例子，诈骗团伙手里有100万个手机号码，那么
4: 你看这个，
3: 他们就会把这100万个人分成三组，分别发送胜负平三种结果。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会有超过1/3的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33万人里，他们再次预测下一场的比赛结果，同样发送胜负平，最后就会有超过10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
0: 在这10万人里头，他们在如法炮制，最后就会有3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对这3万人来说，这个诈骗团伙从第一场比赛到第三场比赛预测的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就会花巨资买入下一场的赌注，但是他不知道，这3万人其实就是从那100万人里头筛选出来的。
5: 这崔师傅的业务够硬啊。
4: 在线人数已经超过8万了。
6: 在线人数超过8万了。

0: 我这都刷到你，你那个不用提词器啊，都做成表情包刷屏了。周姐，你还上网啊？
1: 瞧你说的，我视频号有1000多个粉丝呢，当然比不上你。来来来，咱俩拍个照，我也蹭蹭你的流量。
0: 我那个都是单位工作，做点普法宣传。
1: 你那普法宣传好啊，今儿我见着你们家张华还说呢。
2: 就得多宣传啊，要是早点宣传啊，当初地荣宝的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过去的事儿不提了，
3: 拍一个，快拍一个，快拍一个。
2: 来来来，好看点儿了啊！拍张，还有，再来，这还来。
3: 胳膊都崴上了，够亲密的，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了吧？
2: 哎，乐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现在对我都爱答不理的。
0: 瞧你说的，

0: 看这网友的留言挺逗的。
1: 看把你美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大明星了。哎，
0: 还真有人说我长得像明星，就是有一个什么戏来着，就是那个
1: 什么戏来着，
0: 好多女的，就一个男的。
1: 皇上？
0: 不对，《红楼梦》。
1: 你做梦。来啦。哟，李姐，快进来。吃饭了吗？哎，
2: 吃了吃了。我啊是专门来找你们家大崔的。
1: 找他？哎，
2: 我们家外甥女啊这个星期天要结婚，我想让大崔啊给我录一段视频祝福，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个吗？
3: 来吧来吧来吧。
1: 找他录什么视频啊？哎呦，
2: 大崔现在可是网红名人，哎，我想着让他给我外甥女长点脸。
3: 快来快来快来。
4: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2: 李子璇、赵建勇。哦，
4: 再来一条，再来一条。哎，
2: 大崔，你可不可以换警服啊？就像你在网上一样。
4: 哎，那不行，那不行。警服代表的是公安，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性质不一样。
2: 但是你穿这身衣服没什么感觉啊。嗯，
4: 不行。
1: 李姐，你外甥女结婚。突然大屏幕出现一警察，知道的是祝福，不知道的还以为小两口犯什么错误了呢。哎，
2: 这倒是哦。那行，那就这么着吧。来，
4: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5: 为切实加强电信反诈宣传，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多家互联网平台发起了一场反诈宣传活动，并且邀请到了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通过网络平台向广大用户普及防范电信诈骗知识，讲解电信诈骗手段和防范技巧，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本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广大客户和社会
6: 的积极响应。你这一下可是火了。哟，崔师傅，这怎么的？大明星还亲自吃饭啊？
7: 我想亲自揍你。
8: 走吧，来来来，
7: 酸，典型的酸。
0: 喂，我是崔铁军。不拍广告，多少钱我都不拍。我这不是个人行为，我代表的是平安市局反诈中心。哎，你是从哪儿拿到我这个手机号码的？喂，你以为名人好当吗？今天都第三个了。喂，你怎么？平安市电视台法制频道。那你不能直接联系我，我是有组织的人呢。你采访的事儿吧，你跟宣传科联系。哦，谢谢。哎呦，这一天到晚的，烦死了。
6: 贝涛，你要这么下去，你得赶紧找个经纪人了，要不然你得忙死。这块的业务我比较熟悉，我可以当你的经纪人呢。
9: 根据什么呢？
6: 你得趁着这波行情抓住红利呀。你不是过几年才退休吗？干脆申请提前退休，专职当个网红得了。哎，你们知道现在网红多挣钱吗？
7: 潘子，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0: 当网红赚钱这是图利，可是当警察这是义，咱不能见了利就忘了义。再者说了，有我这个所谓的这个祖宗，他为什么呀？因为我是警察，他们网上什么都见过，没见过我这号的，图个新鲜。我要是真把这身警服脱了，离开市局和反诈中心这个平台，就是个普通老汉，谁搭理你？咱们是警察，时刻都要保持头脑清醒，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自己姓什么。喷江海啊，喷江海，你姓什么？
6: 我姓喷呢。哎，

0: 咱们反诈中心第一条视频全网累计1000万的点击量，嚯！这个宣传效果是相当理想的。哎，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就让崔师傅坐在这儿，就这么讲呢，这个形式还是单调了一些。所以崔师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 不妨选取一些以前的经典案例，把他们拍成那种小短剧，然后由崔师傅来讲解。这是我儿子的建议，他本身就是搞网络直播的。嗯，你看，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嗯，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宣传科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大家欢迎。
1: 第一批的拍摄选材呢，已经发给大家了，一会儿等一个编剧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充分讨论了。
2: 编剧，
3: 崔师傅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编剧。接，
1: 嘿，
2: 来来来，坐坐坐，
1: 这就是专业编剧张士东。嗯。
0: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张编剧写一写那个免费送鸡蛋的那个骗局，因为受骗的都是老年人，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对张编剧来说呢，也是驾轻就熟，毕竟是亲身经历嘛。<笑>好，我就突发奇想啊，你们之前办了有一个整容的诈骗案，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
1: 嗯，
0: 因为现在呢，网络用户大多都是年轻人。
4: 年轻人啊，受骗的比例每年都在增加。可是这个整容诈骗要是拍出来，演员不好找啊。就您这点经费，咱只能找局里的自己人。可咱局里的姑娘也没有整过容的呀。
0: 报告。
4: 说。其实可以打上马赛克，既有了神秘感，也可以理解成是保护了个人隐私了。
1: 哎。
4: 果然是专业的。只要把这个功能打开，陌生电话就打不进来了。
5: 那要是陌生的很重要的电话呢？那也
4: 打不进来了。只要不是通讯录里的电话，通通都打不进来。
1: 那不行，不能打开。
5: 徐师傅，快去把小吕接回来吧。
4: 这才几天啊，着什么急啊？让他再锻炼锻炼。
5: 是郭局要找他。
1: 郭局。
4: 什么事儿啊？省厅成立了合成作战中心，要从各地啊抽调年轻的民警，郭局把小吕报上去了。3天后到省厅报到。嚯，真行啊，这小子！
6: 省厅？
4: 嗯。
6: 我不去啊。
4: 嘿，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傻呀？去省厅合成作战中心，那是开眼界、立大功的机会啊。
6: 我不要立什么大功，我就想跟人您三位。
4: 你这孩子是不是死心眼儿啊？你说你跟着我们仨还有什么好学的？去省厅那是大海，咱们这儿就是小河沟。你怎么跟徐曼一样的不开眼呢？
7: 嘿，您怎么还捎上我了？
8: 小吕，我支持你。
6: 你别起哄。你不愿意也没用，这是郭局的命令。
4: 那我就去找郭局。
6: 这么说，是你个人的想法？是。你们仨也不好好劝劝？
4: 能劝住就不上这儿来了。
6: 小吕去省厅，我们是举双手双脚赞同的。自己徒弟有出息了，我们这当师傅脸上也有光啊。可谁知道这小子？省厅成立合成作战中心。 那可是跨警种、跨部门、跨地区办案协作的工作平台，能去的都是精英。小吕，你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机会吗？你知道这次名额多少人盯着吗？知道。知道你还不珍惜？你去合成作战中心，代表的是咱平安市局，也代表着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系统里都知道，三叉戟带着一个徒弟叫小吕。
7: 现在就是你亮相的时候，孩子。郭局，谢谢您能给我这个机会，但是真的希望您能尊重我想留在这儿的意愿。我在现在的岗位也能干出番成绩的。

0: 这孩子跟你爸一样，死拧死拧的。
1: 国爵，我知道这小子想什么。你是不是怂了呀？你在三叉戟工作室待着，不管办什么案子，办得成办不成，都由我们三个老家伙替你顶着雷，多舒坦啊！现在有句词儿叫舒适区，你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你就是怂了。
0: 我不是，我不是图在这舒服啊！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东西啊！这少找这借口，你就是怂了。
2: 我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去啊！你走出去闯一闯，弄出点动静来给我们看看。你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啊，也别跟人家说你是三叉戟的徒弟了。当一个怂包子师傅，我丢不起这人。
3: 你呀，太让我们失望了。
4: 你留下，我们仨去省厅。

0: 好了。其实我特别理解你，可我也不想去。跟着这三位师傅，才真的能学到东西。
1: 我全是为这个。
0: 那还为什么呀？
2: 哎，滚他滚他！这不识趣儿啊，小两口在里头说话呢。
1: 真以为舍不得咱们仨呀？
2: 那人舍不得徐曼。
1: 不，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能听江根呢？
2: 没有个师傅的样。
1: 就是。
3: 夏春生师傅因公殉职的事儿，你知道吗？
0: 听说过。他是三位师傅的好大哥。
3: 夏师傅牺牲都是因为我不争气导致的。我知道他对师傅们的意义，所以当时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去弥补我的过错，哪怕只是给师傅们跑跑腿啊，送送水，我觉得很知足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最后能接纳我，收我做徒弟，还教我各种本事。碰到危险情况，也会为了保护我，自己冲到最前线。徐师傅最后还受了重伤。其实你知道，现在师傅们对我来说，不光只是工作上的师徒和同事。发现他们也因为上年纪，好多事儿都开始力不从心，所以我是真的不想他们再遇到任何的危险和意外。我就是想能陪着他们，照顾他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
0: 我好羡慕你啊，有这三位好师傅。你放心，你去了之后我也会照顾好他们。再说了，你去了省厅之后回来，自己变得厉害了，不是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吗？是不是？是不是？
3: 是。所以我想明白了啊，还是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再去省厅锻炼一下。就像你说的一样，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保护他们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反正就是你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嘛。

0: 我们真的拜托你了，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1: 行了，常云龙，放心吧，你不要让我失望了。

0: 师傅们，都说酒满敬人，酒满为敬。我敬你们。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我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小吕啊，今儿我们跟你说，你学成了，这是实话。你已经掌握了我全部的审讯技巧，
2: 还包括一些损招。
1: 上回你审张世东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了，节奏掌握得非常到位，表现可以说非常好。至于紧张嘛，这是难免的，多审几次，慢慢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今儿啊，你就算从我这儿毕业了。
0: 谢谢师傅。
3: 陈宁罗，这回看守所的特训有效果。
0: 但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变化。
3: 嗨，你要是自己觉得有变化，那是面儿；我从你眼神里看到的，那是里，越来越有样了。但师傅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勇敢不是冲动，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但是，决定行动了，就得坚决果断，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3: 你在我这儿也毕业了，

0: 这是你夏师傅从警40年所有的办案日记，里边有他所有办过案子的笔记。
1: 夏师傅是因为我才牺牲的，
2: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这个箱子你一定要保管好，这里头都是宝贵的教材，今天把它交给你也算是一种传承和交接。
3: 来，
2: 师傅们敬你，
4: 一帆风顺。
5: 谢师傅了。

0: 哎，来了正好，过来搭把手，把这个桌子并到会议桌那儿去。咱们工作室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新人，把这个空间调整一下，这走路方便一些。
1: 别动，没准小吕还回来呢。
0: 那行吧，那就还放到这儿吧。哎，对了，崔师傅，工作室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你得研究一下呀，别光给反诈中心当宣传员，松懈了本职工作。
1: 知道了，
0: 那你们先研究着啊。
1: 你政治部还有个会？
0: 对对。哎呦，
2: 走了，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3: 哎，谁把金杯车里都给收拾了？还喷。

0: 了空气清新剂。喂，
1: 嚯，咦，谁给我把茶叶换了？
2: 小徐，
3: 徐曼，
1: 小徐，
0: 徐曼。
4: 哎，三位师傅，今儿这么早？
1: 小徐啊，啊，我这茶叶是你给我换的。
4: 您不是爱喝这个吗？
1: 我爱喝的是茉莉花，这是玫瑰花。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喝玫瑰花啊？
4: 要不您试试，美容养颜还能延缓衰老。
3: 徐曼，你还真买对了，我们仨是不是就他看上去最老？
0: 说实话，大胆说。
3: 其实他是我们仨里最年轻的。
0: 行了，别拿我开涮了。
4: 崔师傅，您看看这个案子，您看他是不是和2010年的翟小燕集资诈骗案很相似？嗯，
3: 我看看，当年翟小燕那个案子就是我经办的。
4: 翟小燕的案子是您办的？嗯，那可是当年最轰动的大案呢。也是三位师傅一块的吗？
3: 没他们的事儿。当时啊，我还在金针呢。那个案子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过程比较曲折。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说说。
4: 想听。
3: 当时吧，
0: 我也参与了。那老太太是我碰见的最难对付的一个。
3: 听你说，听我说。
4: 潘师傅，等预审那个节骨眼儿再听您的呗。
0: 行行。
3: 当年我还在金针，小林子，也就是林楠主任，还是我的组员。当时我一接到
0: 小徐啊，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以后上班呢别抹香水，万一有个行动容易暴露目标啊。
4: 我没抹香水啊。
0: 那什么味儿啊？怎么会这么香呢？嘿，原来是这茶叶呀。难怪透着这么一股子花香的。
4: 崔师傅，您继续。
3: 我说到哪儿了？
4: 当时啊，这个案子交到您手里，
3: 我一接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很奇怪。混子，嘿，你成亲的是吧？我这说案子呢，
0: 你接着说。
3: 当年的这个集资诈骗和现在不一样，情况是这样的。
5: 崔师傅，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
3: 今天不是不直播吗？
5: 不是直播的事儿。
6: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61，请问你是蒋毅女士吗？
7: 哦，我是。
6: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涉嫌洗黑钱，已被我们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7: 洗黑钱？我没有洗黑钱啊。
6: 我们从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那里发现了你参与洗钱的证据。
7: 我真的没有。
6: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请你配合我们进行操作。

0: 我是平安公安局的民警，请你停止一切转正行为。是08035，你把手机还给我。哎，
1: 蒋女士，给你打电话的是骗子，
0: 你们才是骗子。人家可是崔铁军警官，网络红人，公众人物，那还能有假？
1: 行了，你看看他是谁。
0: 看清楚了吗？你是崔铁军？是。那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1: 没有，那是假的，他是骗子啊！
0: 不可能啊！电话里面就是你的声音。
1: 眼见为实都不懂啊？这真人站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啊？
0: 我信呀，我就是信他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了。
1: 你已经转账了，
0: 交易都成功了。
2: 马上通知平山银行冻结对方账户。
3: 是。

0: 是这个号码吗？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快起来呀！喂，蒋一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你是谁呀？说话。
1: 我是崔铁军，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崔铁军。
0: 你是谁？我警告你，你正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很严重。
1: 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放屁！我才是崔铁军，你到底是谁？
0: 崔警官本人出场，没想到你们动作还挺快。我劝你马上投案自首，否则我们一定会抓住你。
2: 可以复制粘贴的，所以你是崔铁军？是。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3: 姑娘，姑娘，你干什么？
2: 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3: 姑娘，姑娘，姑娘，
2: 你说我几倍钱我都给你了！我是崔铁军。
3: 我是崔铁军，
2: 就是那你就把钱还给我呀！你是崔铁军，你就把钱还给我。
3: 我是崔铁军，但我不是那个崔铁军。
2: 就是因为你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的。
3: 姑娘，
2: 你是崔铁军，放开我！你把钱还给我！
3: 我不是那个崔铁军，我是
2: 那是全部的钱，你把钱还给我！啊，我的钱，我所有的钱都翻。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哎，回来了，怎么样？
1: 那个电话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0: 是，我们查了，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
1: 还有这种技术？这不是造孽吗？
0: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
2: 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
0: 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
2: 嘿，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溜肩膀了？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哎，要不是。

0: 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
1: 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吧？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2: 没事，小林，你忙你的。
3: 崔师傅，您放心，这骗子我一定帮您找出来。

0: 赶紧洗手，一会儿就吃饭了。你的微信。
1: 我要实名举报网红警察崔铁军，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黑钱，他让我立刻马上把钱汇到他们公安的安全账户上，还给我报了他的警官号。我心想，这么大个网红也不可能是骗子吧，所以我就把钱全都汇过去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还能怎么回事？
0: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2: 已经在查了。哎呀，
0: 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菜糊了，菜糊了。
3: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4: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5: 挂档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4: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3: 那我继续。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2: 小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3: 按照规定，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2: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
6: 李涛，你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你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0: 谁干的？谁把我照片贴这儿的？你去问张华呀。谁？你老婆。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
1: 防范什么呢？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0: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 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让大家注意点，怎么了？
1: 可是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

0: 跟通缉令似的，我不要脸了吗？
1: 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0: 我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
1: 你说什么呢？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来还想赖别人吗？
0: 碰上这种事情我本来就够糟心的，你还在这给我添堵。
1: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0: 你不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吗？还是个副的，你老在这装大官。
1: 陈建军，你过分了。哎呀，都一个人少说一句吧。
2: 就是就是，姐，夫妻两人在这儿吵架多难看啊。
1: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3: 姐夫，
1: 你什么态度？

吃饭了，你吃不吃？爱吃不吃，罚你饿着。

0: 来来来来来，
1: 李队，超标了。
0: 就多了一个蘸酱菜，这个我自己掏腰包行吗？嘿，
2: 感情在。
0: 嗯，四位一路辛苦了，赶紧吃。
3: 李队辛苦，接下来还得靠你们呢。哎，
0: 我们襄城呢，又接到了几起相似的报案，都是被这个所谓的崔铁军骗了的。通过银行 ATM 机的摄像头呢，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位取款人的身份，是个叫陆华的男子，住在福盛路8号。我们判断这个陆华呢，应该就是个背货的，所以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也是想等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4: 这个线索很关键啊，先经营着，等摸到上家。
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
4: 嗯，

0: 徐师傅，
1: 徐师傅，我们市局这个星期正好搞活动，房间都满了，只剩下2间，要不给你们换个酒店？
2: 甭折腾了吧，2间房凑合一晚上。
0: 我也是这意思呀，这儿离市局近，明天一早还工作呢。
1: 别介呀，你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就2间房，多不方便啊。
3: 我没事儿，不用把我当女孩。
2: 行了，年轻的时候跑外勤，大车店都住，这现在条件很好了。
0: 就是呀，李队，

0: 是个领导，怎么能让领导打地铺呢？
1: 嗨，潘师傅，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晚辈儿。哎，
0: 那不行那不行，你腿受过伤，和地上这么凉的，别回头再得个关节炎风湿病。
2: 哎呀，我没那么多事儿，你们都是能当我爸的人了，谁跟我一屋都行。
0: 这成何体统啊，你的女孩子总归不方便吧。
3: 许曼，
0: 你看
3: 你就甭管了，你自个儿去睡去，我看这床挺宽，我跟喷子挤挤。
1: 徐叔，合适吗？
0: 合适，合适啊！

0: 贝头，我们已经到香城了，今天晚上跟香城的李队碰了一下。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他们已经盯上一个背货的了，我们打算通过他摸到他的上线。
2: 哎呦，我们办事你就放心吧。我说什么味儿？棍子，你洗脚了吗你？哎呀，喂，
1: 你们俩怎么钻一个被窝里了？
0: 哎，他们市局招待所没房间了，我跟棍子挤一床。
1: 你们俩这是在重温当年在东山
0: 同床共枕的回忆呀、啊？
2: 哎呦，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起来了。哎，那是哪年来着？咱们去东山破那个绑架案。那小招待所啊，就剩下两张单人床，你跟老夏挤一床，我跟棍子挤一床。
3: 早上醒过来，
4: 老夏在地上。
2: 贝涛，
0: 我们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又受了委屈，心里头堵得慌。你呀、啊，别什么事儿都搁在自己心里头，早晚有一天搁不下，
2: 就该爆炸了。哦，我上次啊去的那个发泄室挺管用的，你可以去试试。
0: 你呢，在单位搂不住火，老锅饶不了你；在家里搂不住火，老婆饶不了你。
2: 你只要花100块钱去那儿随便撒火。
0: 你说的我跟火药桶似的，你以为我是大棍子？
3: 哎，我招你惹你了？
0: 行了，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1: 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0: 徐师傅，
1: 你干嘛？您上我屋睡去吧。你要去哪儿啊？
0: 是这样，我在襄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飞找我叙叙旧，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这么晚了，
1: 安全吗？哎呀，
0: 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啊？您放心，明天一早8点我。

0: 徐师傅呢？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1: 估计早锻炼去了。哦，嗯嗯。哟，
0: 棍子啊，
1: 嗯，
0: 不是你怎么这？
2: 怎么了？
0: 徐曼呢？
2: 就我一人啊。
1: 师傅们填队，起的都这么早，我买了早餐，趁热吃吧。
2: 嗯，谢谢。

0: 喷子，你这一晚上这哑母的就跟进了猴子洞似的，还放屁，真的床板直颤，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别听他瞎掰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
1: 哎，徐曼，
0: 嗯，
1: 你昨晚上在你同学家睡得好不？
2: 挺好的，我今天晚上还睡他家。
1: 哦，好。那今儿晚上呀，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
3: 不用，潘师傅。
4: 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
3: 说正经的啊，一会儿咱分一下组，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4: 我不跟他一组。
1: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啊？
3: 哎，别管怎么分吧，反正分两组啊，一组跟襄城刑侦队一块盯着背货的陆华。另一组啊，跑一趟银行查一下收款账户。
4: 徐曼，
5: 嗯，
4: 你跟我一组，咱俩盯梢去。
5: 好。
1: 凭什么呀？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5: 好。
4: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1: 盯梢多没意思呀！风吹日晒的，啊，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盯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4: 你漏怯了吧？徐曼，我告诉你。盯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识数就行，一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儿干了。
1: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呢。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4: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1: 我也瞧不上你。
3: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师傅在呀？
5: 也这样。
6: 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
7: 是。
6: 啊，容易疲劳。
7: 对。
6: 脱发嘛。
7: 大把大把的。
6: 一躁易怒。
7: 没错。
6: 还失眠多梦。
7: 整宿整宿睡不着。
6: 嗯。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7: 我是男的。
6: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所导致的。这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哎，你有在听吗？嗯，
7: 啊，
6: 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
7: 嗯嗯
6: 啊、
7: 嗯，
8: 嗯。老崔，老崔，哎呀，老崔，
9: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
8: 我给老徐拿降压药啊。
9: 嗯，
8: 你这儿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9: 没。常规检查
8: 哦、嗯、哎，老徐跟老潘去襄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9: 工作安排不同。
8: 哎呦，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9: 对呀、啊、
10: 六号董
9: 俊华，你听喊你呢。
8: 哎，来了来了来了，那我先走了啊。
9: 哎哎，
8: 回头联系啊。
9: 哎
8: 哎。

0: 看什么呢？
1: 啊，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跟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0: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荣堡啊，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3: 那你们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0: 你也挺有眼光啊，你跟着大喷子去查账本。
4: 这不是想跟您学学丁少敦的技巧吗？

0: 举着吧。那个陆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8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
0: 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您放心，他要是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
2: 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杵着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啊，
1: 你们这活太糙了。刘峰是吧？嗯，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0: 象棋，好。
1: 扫2辆自行车。
2: 什么时候用？
1: 备着。
2: 好。
3: 哎，红，你红！哎呀，这边红，快打打打兵，打兵，打打对。
4: 数据，这数据，
3: 咱也是一商量。你商量，我钱我钱。对，这个球队不呀？
4: 这样打不行，这样啊，
3: 好好好，
5: 这最好打嘞，
3: 不打也行，不行，这样我们有像像没像，他没鞋子了，
6: 没吧，走足了，
1: 哦，你来，你下的好，你来，
3: 不行，好，来。
1: 马胜哥，
2: 怎么了？有情况吗？
1: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6: 我骑哪辆车？
2: 我就扫了一辆。
6: 不让你扫2辆吗？啊，
2: 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
6: 上车。

这个路华肯定是去取钱。离这儿最近的平昌银行在哪儿？

我们是大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啊。

谢谢。

0: 徐师傅，咱们跟不跟陆华？
1: 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0: 有。
1: 那行，等徐曼电话。嗯，吃包子。

0: 人呢？
1: 就在这小区里。
0: 几号楼？去单元几零几？
1: 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找理，我的问题，徐师傅，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剩了六个包子，够吃吗？
1: 够了。
0: 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哎。

0: 李队，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
1: 好。
0: 襄城市平岩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
2: 这个也是远郊区县，开卡人72岁，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每天还都提走2万。
0: 傀儡账户。
2: 几位警官。
3: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
0: 哎，等会儿，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1: 谭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网点？
3: 哎，
4: 徐师傅。哎。
3: 嫌疑人叫王强，住这小区3号楼2单元208-02。
0: 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3: 你没看到一个大光头吗？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办了一张优惠卡，
0: 卡上有他个人信息。
3: 聪明。
0: 哦，
4: 又学一招。
3: 真是。这六个包子都吃完了？
0: 还剩俩。
3: 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0: 徐师傅，李队给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他到了再处理。
3: 我通知李队一声。
0: 就一收货的，用得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3: 徐师傅，咱们这是在襄城，别太忙了。
0: 喂，李队，找到收货人了，在杜鹃岩小区。
3: 好，
0: 我们等您。李队他们马上就到。
3: 哦。

0: 徐叔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有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这个地方。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来。
0: 你是夕阳红，我是青山在。
1: 好好好，夕阳红夕阳红。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不是，
0: 哎，大家快来看，最近老火了。哎呀，别着急走。哎呦，我想起来了，叫什么？嗯，魏警官。
2: 我姓崔。
0: 哎呀，对对，崔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着没有啊？
3: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治天地里播的那个，
0: 对，就是他，没错，
3: 就是他，就是他，
0: 大家一起拍个照吧。
4: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2: 没干嘛。
4: 老实交代，花儿都告诉我了。
2: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4: 哪儿不舒服啊？
2: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4: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2: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4: 对呀。
2: 容易疲劳。
4: 是的。
2: 脱发吗？
4: 一把一把的掉。
2: 易躁易怒。
4: 对。
2: 失眠多梦。
4: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崔铁娟，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更年期综合症。
2: 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
4: 你胡说，你是个男的，
2: 有什么奇怪的？男的也有更年期综合症。哎呦，哎呦，白忙活。哎嘿，哎呦，
5: 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3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6: 那小区俩门呢，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7: 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
6: 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
8: 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
6: 得鸡飞蛋打，
5: 这事不太对劲。
7: 看来这帮人反侦查意识很强。
6: 还反侦查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8: 裴师傅，你有什么想法？
9: 哪儿说哪儿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出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
5: 那你就别说。
9: 你们想，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走不管，你品，你细品。
5: 品什么品啊？你什么意思？
9: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8: 您的意思是
7: 有人漏了风？谁漏了风啊？
9: 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这是突发的吧？
8: 嗯。
9: 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
1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9: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
8: 韩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7: 那咱们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9: 别，相称这潭水咱可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襄城这潭水咱可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2: 老田，李一鸣他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3: 李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调查。
2: 要真像喷子说的，那咱们不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3: 徐叔，您有什么打算？
1: 哎，棍子，你人头熟路子野，看看襄城这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呢？
2: 早先认识的几个都应该退休了，没了。
4: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
5: 哎呦喂！
4: 哎，钱队不跟咱一块儿啊？
5: 他不可能出现，傻孩子，他是领导，他得装作不知道这事儿。
1: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好有个退身步。
6: 徐曼，哎呀，你这朋友什么时候来？哎呦，
4: 来了。啊？
1: 师傅吗？
5: 哎呦，
1: 嘿，小吕，
5: 哎呦，怎么是你呀？啊！
6: 哎呦，小子，
7: 我们和声作战中心啊，正好在这儿办个案子。徐曼说你们遇到点情况，我不就来了吗？
1: 嘿，合着你俩一直在偷偷联系呀？
4: 什么叫偷偷啊，潘师傅？同事之间业务交流，
5: 交流好，多交流，多交流，交流好啊。
7: 这情况呢，徐曼都告诉我了。这事跟崔师傅有关，我也着急。
4: 有结果了吗？
7: 那没结果我就不来了呀。哎呦，
5: 快快快快快！

0: 这个是杜鹃园小区门口道路卡口的监控。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1: 没错，就是他。
0: 看下个尸体吧。昨天下午4:10，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然后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C10524 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辆车。昨天下午4:32，出租车开进了安宁路上这家旅馆的停车场。
1: 这你去这儿？
2: 他去哪儿了？
1: 这家旅馆离咱们住的招待所不远，我看到过。
2: 嘿，小吕，你太可以了。这么多监控视频，这么多车，找了一宿吧，辛苦辛苦啊！
0: 其实也还好，现在都是智能化识别、信息化办案，这点事儿倒不是特麻烦。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要靠这种先进的家伙事儿。你们合成作战中心最近在办什么大案子呢？
0: 是我姐
2: 涉密，不懂啊。我这是在考验考验他，那走，师傅请你吃饭，犒劳犒劳你。哟，
0: 我就不去了，师傅啊，我这是找借口溜出来的，还得赶回去呢。你们也快去那旅馆吧，别再有什么变化了。哎，
2: 行，快走。
3: 哎呀，来，
0: 好，谢谢师傅。
4: 小吕啊，谢谢啊，
0: 没事儿，走了啊。哎。走了，徐曼。
5: 长颈鹿啊，照顾好自己。
0: 哎，
2: 看着点路，这。

0: 五星大酒店，嘿，真高档。潘师傅，徐师傅，
1: 怎么了？
0: 要不你们去，我在外边守着。
1: 这不是行动原则吗？得有人在外边守着呀。咱们这是调查，又不是行动。以前不是挥霍往前冲吗？怎么这次往后退啊？行了，别磨叽了。
2: 住店了，
3: 大姐，跟你打听个人。谁呀？
2: 把照片给他看一下。哟，姑娘，是你呀？你要的蚊香啊，我给你放房间里了啊。你们都是一块儿的吗？
3: 你说你找同学去住，合着你一个人住这儿来了？
2: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3: 嘿，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这条件这么差的，怎么住人呢？
2: 哟，你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可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3: 下不为例啊。见过这个人吗？
2: 哦，这人是昨天下午住进来的。
3: 几号房？
2: 你们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们这儿可是正规旅店，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
3: 我们是警察。
2: 啊，警察？
3: 那你们要找的这个人，不会是通缉犯吧？把他的登记信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2: 请你配合。他说他身份证丢了，多给了我200块钱，我就没登记。
3: 几号房间？
2: 306。
3: 人在吗？
2: 哟，这我可不清楚，我今天刚换的班。
3: 给我个房卡。
2: 哎，
3: 喷子，你盯着，去吧，走。
2: 这样的事儿发生几次了？
3: 很少。
2: 没身份证你就敢让他住啊？
3: 你住几号房？
2: 我在302。
3: 昨天晚上你们住同一层。
2: 他是没让我碰上的。

0: 徐师傅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平手哎。

0: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听到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田队，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2: 田队，这事儿不知道，我来说吧。我们怀疑有人漏了风。
1: 那你是怀疑我们漏了风？事情很简单，我们前脚刚要抓捕这个王强，后脚王强跑了。李队，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
3: 你们这么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刚才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人。
2: 那是谁？
3: 田队，你还记得咱们在银行查账户的时候，银行的那个经理吗？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就是那个银行经理顾家豪给王强通风报信了。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哦，是他呀，那等于说咱们到银行查账的时候打草惊蛇了。哎呦，这个解释倒是挺合理。你看，我当初啊，我就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1: 我们在那个旅馆呢。
2: 也是想守株待兔，先把人抓了再通知你们。没想到，来的还是你们。哎，薛师傅，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强在那个旅馆的？
1: 我们有我们的路子。香城，我们也是认识点人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配合你们。
4: 希望各位对我们也有一点起码的信任。
3: 信任肯定是信任，误会这就是误会一场嘛。
4: 对不住啊，李队，我们确实有点冒失。
3: 行了，大家都别客气了，都是为了案子。那顾家豪交代什么了？
2: 那小子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旅馆还是从他手机里查出的线索。我们市局的预审专家正在审着呢。
3: 如果您这儿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潘师傅也去看看？
2: 我们潘师傅在平安市局那是响当当的名题。
3: 什么名题？不值一提。人家正审着呢，咱就别掺和。
1: 哎，
3: 感情好呀，那就让潘师傅给我们也把把关。
2: 哎呦，不用不用，这么做合适吗？
1: 潘师傅，人家让您来，您干嘛拽着我呀？哟，
3: 李队，啊，你不是想学这个审讯技巧吗？我告诉你啊，在香城市局，人家这个杨师傅可是响当当的名题，你可得好好学学啊。
1: 这个呢是顾家豪的背景调查资料，我们是在梳理银行账号的时候发现顾家豪是有问题的。王强有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所有的傀儡账号。
5: 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顾家豪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怀疑到他了。瞧瞧，哎，人家做的功课真细致。哎呦，
6: 潘师傅，您别光夸呀，提提意见。不敢不敢，我也是来学习的。哎，
5: 这边请。沈阳同志，我说多少回了，我。
6: 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你就帮他违规开户？我确实是替他们操作了几笔业务，我就为了点好处费嘛。我承认，怪我自己太贪财了，我犯错误了。哼，你倒挺会避重就轻啊！你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回事啊？
5: 我没通风报信啊，
7: 那你给他发信息是怎么回事啊？接到你信息他就跑了。
5: 张同志，那天你们那么多人去查这个银行账户，我害怕了。

0: 想给他发个信息提醒他一下，别回头连我一块也抓进来。
1: 郭家豪，你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少年了？
0: 有10年了。
1: 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这么大批量的违规开户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
0: 确实是有一些违法的事儿，洗钱、诈骗，也有的就是偷税漏税了。至于王强，我没敢问，我也怕惹事儿啊。
1: 你还怕惹事儿？你现在事儿就不小。我问你，王强每次给你好处费，给多少钱啊？
0: 一张卡给我500，他每次给的都是现金。
1: 现金不留痕迹是吧？不过呢，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这是你岳母的银行账户，她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6000块钱。可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她的银行账户每月被定期打入10000块钱，而这些汇款账户正是这些傀儡账户，你怎么解释？要不要我把你老岳母也请来啊？
2: 瞧瞧，这是打到七寸了。哎呦，这杨师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小徐，你得好好学学啊。
3: 嗯。
0: 警察同志，要不您直接去问他吧。我真不知道这钱哪来的。
1: 你这就是耍无赖，你知道吗？

0: 潘师傅怎么了？
1: 资料你都看了吗？看了。老杨在里面正面强攻，可是像顾家豪这种高学历、高智商的，来硬的不好使，反而会激起他的对抗心理。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0: 那怎么办？
1: 可以从他的家庭生活入手。他们不是把钱摊给他丈母娘的账目吗？说明顾家豪跟他老婆家的关系处得非常不错。去给大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生活，记住，越细越好。
2: 干什么？又麻去了？
3: 上了厕所。怎么样了？这个顾家豪真是难搞，挠坑石头，又臭又硬。哦，
2: 够耗着是吧？行，就耗着，我有的是时间给你耗着。
1: 哎，李队，要不然让杨师傅出来歇歇吧？
3: 怎么着？你打算上啊？
1: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 我主要是看他们这么一直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让老杨出来歇歇，我跟他交流交流。
3: 得嘞，
1: 杨师傅，
2: 你出来一下。
1: 哎，让那个书记员也出来歇歇。
4: 小周，你也出来吧。
2: 李队，
5: 哟，杨师傅。
2: 老潘，好久没见啊！
4: 是是是是是，我说老潘，你们这三叉戟现在可是响当当啊！
2: 嗨，我是跟着混的，来来来，您坐您坐。
4: 哎，好好好。
2: 老潘啊，听说这案子跟你马有关？
4: 是啊，
2: 这不是我们专程到襄城来请李队帮忙了吗？
4: 刚才我看了一会儿，您的威风不减当年。又骂我，这不还没拿下呢？
2: 哎呀，真是难搞啊！二位赶紧想想办法，现在该怎么办？哎，李队，这潘师傅不是想办法了，晾着他，是这意思吧，老板？
1: 嘿，难怪说您是明提呢，我那点小心思啊，杨师傅一眼就给看穿了，厉害厉害！
2: 这办法是对的，哎，要不然他跟你硬扛，哎，就欲速则不达，让他先泄泄劲儿，
4: 消消火。
2: 哦，对了，杨师傅，您孩子今年快高考了吧？哎呀，可不是嘛，这还不知道让他报什么学校，这成绩呀，高不高，低不低的？哎，老潘
4: 啊，
2: 你们家那。

0: 孩子脑瘤
1: 哦，没事儿了，彻底没事儿了。今年上高一住校，我跟他妈算是彻底松了口气儿。哦，很好
2: 的。二位是吧？这得打算晾他到什么时候？
0: 哎呀，李队，你踏踏实实坐会儿，晾的时间越久，他心里头就越发毛。
1: 哟呵，我给您介绍一下，徐曼，我的同事，这位就是杨师傅前辈。
3: 杨师傅，请人大名。
0: 您好，您好，您好。这老潘在背后没少编排我吧？
1: 哎，哪能呢？
4: 我刚刚给他老婆打了电话，我跟您
1: 什么？你想试试？哎呦，那就不知道人杨师傅同意不同意呀、啊？
0: 怎么个意思？
1: 啊，小西说呢，他想试试，说不定他能够把这个顾家号拿下。
3: 潘师傅，我以为
1: 没错，就是你以为的那样。这小西说呀、啊，他给顾家号的爱人打个电话，想了解一点家庭情况，了解到了吗？
3: 了解到了。啊。
1: 小徐以为啊，这个顾家豪应该是吃软不吃硬，她又是女孩，她上没准能以柔克刚，能够拿下这孙子呢。你是这意思吧？我看行。杨师傅，您觉得成吗？嗯，
0: 有道理。小徐是吧？嗯、
3: 啊，是。
0: 是吧？
1: 好，好，好，好，这是杨师傅给你机会呢。哎呦，
3: 潘师傅，您这什么情况？杨师傅都没拿下，您让我去？
1: 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你得相信我。顾家豪的脉我已经摸得差不多了，你别觉得我是在胡来，你上肯定没问题。
3: 可是，
1: 别可是了，你刚才不是已经把他家的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吗？我先跟你说一下大致的路数，上来先拍他，给他个下马威。你跟他六话说事，就说王家的同伙已经落网，你是在帮他，然后跟他拉家常，打感情牌。
3: 哎，潘师傅，我心里没底。
1: 我就是你的底。当初你审讯部的笔录我看了，就按这路子绝对没问题。小徐，你记住，审讯就是等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心，藏锋藏智藏智，要用一颗子弹摧毁一座大坝，找准大坝最脆弱的地方射出你那颗子弹。
5: 哎，怎么不进去啊？
1: 马上马上，你先。他已经被晾了差不多了，现在进去是最佳时机。别怕，有我跟你兜底呢。丁天山，准备好了就进去。

0: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啊？
1: 你认识陆华吗？
0: 谁？不认识啊。我都说了，我跟王强不是一伙的。
1: 你怎么知道陆华跟王强就是一伙的？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来就是跟你说，就在刚刚，王强的同伙陆华已经被我们抓获，刚才的杨警官去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所以现在换我过来。其实你交不交代已经不重要了，王强落网就是时间问题。但是政策我得跟你说明白啊，
2: 如果你现在能主动交代，也算有重大立功表现，这笔账你会算吧？
0: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想立功也立不成啊。
1: 行，既然你没什么好说的，那咱们就尽快结束。不过光你违规开户这事儿，估计工作就保不住了。孩子多大了？
0: 啊，我两个孩子，儿子8岁，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
1: 一儿一女，好福气呀。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更喜欢女儿呢？
0: 这怎么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喜欢。
1: 那不是都说女儿才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吗？

0: 女儿小一点了，
1: 而且身体也不好，哮喘。生日到现在，没少折腾我。

0: 徐曼，杨师傅的意思是多跟他聊聊女孩。
1: 正好你也是女孩嘛，我这么传达没错吧？
2: 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其实像你们这样的男人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啊，都是用行动去证明。我爸也这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少看到我爸爸，有一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就剩我跟我妈两个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爸跟别人好了，不要你们了。可是我小时候不懂啊，心里就很恨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为了省钱把钱寄回家，
3: 瞒着我们都没去正规医院，
2: 找了个小诊所，导致耽误了治疗，现在右腿还瘸着。
4: 说这些
2: 就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女儿会怎么看你，她现在不懂，长大了肯定会明白。你希望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罪犯，诈骗团伙的帮凶，还是一个知错能改，在最后关头能做出正确选择的汉子？

0: 跟你说实话吧。
1: 刚才领导交代我让你直接签字，不用再跟你费口舌了。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再给你这个机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获得从轻处理，是为了你女儿。
2: 这跟我女儿没关系啊。
0: 为了她将来不会一想到你就觉得自卑，为了她不会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觉得羞耻。
3: 再逼她一下，让她签字。
0: 你要是还不愿意说，去看一下，签字摁手印吧。

我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审讯套路和技巧。可是每一句话都对，我不能让我女儿将来恨我。

0: 一些账户，每个账户给我500块钱的好处费。当时我女儿病重，这钱挺救命的，我又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可后来他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老是换一些新的名字，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让警察发现。我那时候才知道他们搞的是这个电信诈骗，可是已经晚了，我都参与进来了。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后来给他们转移了几笔资金，他们每个月给我10000块钱。我是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让他们把钱打到我岳母的账户里了。
1: 王强有没有上家？
0: 我不知道，每次我都是跟王强单独联系。但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个老大，说是很厉害。
1: 王强现在在哪儿？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不过他可能是在平安市。啊，对，他那个老大就在平安市，而且他有另外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号码的归属地就是平安市。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我这个算立功吗？

0: 行了，哎呦，哎呀，多谢老杨，真是多亏有你啊！
1: 我又没帮上什么忙，哎，
2: 话不能这么说嘛，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吃饱的，多亏你前期有了重要的铺垫，咱晚上去哪儿喝点？哦，
1: 对不住，我晚上还有点事儿，改日改日，我先走了啊。
0: 跑了一圈又回平安了，这也正常。襄城啊，应该是这个团伙的一个分支。孟州不是也有假崔铁军诈骗的案子吗？看来根儿啊还在咱们平安。
3: 不过这一趟也没白跑，我已经让他们追踪王强那个手机号码了。
0: 哎，这一趟跑襄城啊，可算是把同行得罪完喽。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越来越像背头了呀。
4: 什么意思啊？
5: 破案。破案最重要。
0: 哎，也不知道背头现在干嘛呢。
6: 赶紧的，听话。
7: 我说了，我不来这种地方。你看这像正规的吗？一看就是骗钱的。
6: 怎么不正规？这是花推荐的。
7: 就算是正规的。人家医院大夫都说了，我这是生理问题，是激素水平下降。你弄这些花里胡哨的管什么用啊？
6: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标本兼治。人家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你瞧瞧你最近，动不动就发火，这情绪可是连着心理的，让人家专业的心理大夫好好给你诊断诊断。
7: 行，那我以后忍着，我不发火了。咱别看了，回家，回家啊。行，
5: 听你的，
7: 我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十八般武艺。

0: 崔先生，我看资料上说您是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像您这样的病例啊，我们这儿接触过不少。首先，您能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疏导心理，我觉得以您这样的年纪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崔先生，您方便说一说您最近呢、和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呢？
1: 严大夫，您方便说一说您今年多大了吗？
0: 你叫我小严就行，我27。哦，
1: 跟我儿子一样大。
0: 啊，但是我有过4年的从业经验，专业度方面呢，您可以放心。
1: 你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职业的？
0: 崔先生，是我给您做咨询。
1: 我知道，但是我也得对你有所了解嘛，这样更方便治疗，对不对？
0: 是，您说的有道理。这样，你想问什么您就随便问，我知无不言。
1: 结婚了吗？
0: 还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也没有。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要结婚啊得有房得有车，有些地方还得要彩礼，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吗？
1: 其实现在你干的这个工作更不容易。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来找你们的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你们成天听的都是别人内心的痛苦，又不能刺激病人，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别人情绪的垃圾桶，久而久之你们的内心深处也积攒了很多负能量，如果不定期把它清除和排遣，堵在心里边会出问题的。
0: 您也懂心理学？
1: 我懂人。
0: 确实有的时候吧，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
1: 小严，你一个人到大城市来打拼，

0: 来工作的压力就大，你心理上、情绪上又承受着这么多的负担，你得学会自个儿心疼自个儿，不然就没人心疼你。不是他们总说吗？所有人在乎的都是你飞得高不高，没有人在乎你飞得累不累。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飞，飞哪里，什么时候停下来歇歇。喜欢西藏
1: 吗？你怎么知道啊？
0: 你手机屏保不是那么聪明。
1: 我心里一个愿望一直都挺想去的，这工作太忙也没什么机会。
2: 程爷，
1: 哎，
0: 你要适当给自己放放假，趁年轻还走得动，多经历多看看，活在当下，别留遗憾，别像我一把岁数想走也走不动啊。
1: 周围人和我说这样的话，说，您觉得我是应该保持工作呢，还是来一次灵魂之旅？
0: 什么都不重要，想哭就哭出来。
3: 好了，谢谢。怎么样，效果如何？
4: 效果很好。
3: 真的？看来真管用。
4: 嗯，管用，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3: 那怎么行？心理治疗可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别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得坚持一个疗程。
4: 他未必坚持得了。
3: 你说什么？
4: 不，我说这得坚持啊。
3: 哎，这还差不多。哎，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这个严大夫好像有点不高兴，眼圈还红红的，你们在里面都聊了些什么？
4: 没聊什么呀，可能是他觉得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点同情我。
5: 根据您发回嫌疑人的手机号码和嫌疑人的相关资料，我们锁定了嫌疑人王强所在的具体位置，印象金沙滩29号楼1001房间，苏东和王金宝正在那儿盯着，等您下一步指示。
6: 这个王强还有上线，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7: 老田，你的人在什么位置盯着呀？
6: 在哪儿？
5: 就在印象金沙滩小区门口。
7: 这么盯哪盯得住啊，老田？别忘了在襄城这王强怎么跑的，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6: 有道理啊，
7: 找一下附近的房屋中介，问这小区还有没有出租的房子，最好能租到他这栋楼对面的房子，然后把29号楼的监控接通，上传电脑。
6: 都听清了吧？尽快落实啊。
5: 是。
3: 是吗？
4: 我回来了，买了一条鱼，棍子和喷子也从襄城回来了。
3: 嗯，
4: 跟我聊了一下案子的进展。
3: 哦，
4: 案子进展顺利，那帮骗子蹦跶不了多久了。
3: 他都说了些什么？好，我问问他。
0: 张警官，又怎么了？
3: 怎么啦？蹲茅坑啦？你自己干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0: 我干什么了？要不你给我提个醒。
3: 那天带你去心理诊所，你都跟人家聊什么了？
0: 我没聊什么呀，就是正常聊天嘛。
3: 正常聊天？
0: 嗯，
3: 正常聊天，你把人家给聊辞职了。
0: 那个严大夫辞职了？
3: 那个小严，工作了4年。你跟他聊了一次天，他就辞职了。我就说那天从诊所里出来，他有点不对劲儿呢。崔铁军啊，崔铁军，我太了解你了，你肯定跟人家胡说八道什么来着？你老实交代。
0: 我没说啥。
4: 我就说呀，他这么年轻就给我做心理治疗，那我总得先了解了解他吧。

0: 我就问了一下他的工作、生活、成长经历。我一听，嘿，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我就顺便稍微给他引导了一下。
1: 我就知道，你没事你瞎引导什么呀？你别忘了，你是病人，他是医生，带你去心理诊所是让你得到心灵的治愈，好积极面对你的生活，不是让你去捣乱的。这下可好了，你把人家心理医生给聊抑郁了，说是要去西藏净化一下心灵，你可真有本事。
0: 他真的说要去西藏？
1: 哎呦，你还能笑得出来？哎呀，
0: 人呐，都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饱的。他要是真的打算去西藏，那说明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算很久了。我顶多是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他治愈了我，我也治愈了他。他追求他的人生梦想去了，我呢，从他身上也找到了人生的积极的方向。你看我这几天，我的状态是不是好多了？
2: 这个小区出租的房子不多，我们只找到这一间还算符合咱们要求。对面十楼就是王强的藏身点。
3: 哪户？
2: 左边亮灯那户。
3: 给我看去。监控接上了吗？
2: 接上了，不过楼梯里没有监控，只有电梯里的。
3: 咱把人分成两组，一组在这儿监控，还有一组到楼下待命。
0: 天队，哦，你看行吗？
4: 没问题呀，还是徐师傅有经验。但是这样啊，这两天你俩来回奔波太辛苦了，这儿就交给我们。二位回去休息，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你们。
3: 不用，我们和你们换班。
5: 哎，有动静了。

0: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
1: 不是，这东西怎么弄出来的呀？
2: 应该是用的动画模拟，几乎能以假乱真。
1: 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3: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4: 小林，嗯，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
1: 哎，黑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
4: 咚！
5: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发抖，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6: 这不是那王女士吗？
7: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8: 哎，不是说骗子吗？
6: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塔管网都辟谣了。
9: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10: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11: 你认错人了，
10: 没错，就是他，报警啊！诈骗的，他把我的棺材给钱都

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

0: 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

0: 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不法分子冒充知名网红警官崔铁军进行诈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需要对银行账户进行解冻等操作，并提醒受害人不要向他人泄露此事，否则会对受害人造成不良后果。如遇到类似的情况，请您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证据，请广大市民朋友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发抖，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2: 这不是那网红女孩吗？
3: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4: 哎，不是说骗子吗？
2: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他，把我都辟谣了。
5: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3: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6: 你认错人了。
3: 没错，就是他，是什么抓骗子？他把我的棺材里钱都给骗光了。
7: 还得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当时线上群众特别多，还有几个是诈骗案的受害者，非得说崔警官是骗子，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我们也没办法，害怕真会出什么事，只好把人先带回来。就这样，那些群众跟我们到了派出所，还不肯走，非得要讨个说法。我们是做了半天工作才把人劝走的。
8: 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7: 哎，这里的请。
8: 过去，大崔，让你受委屈了。
9: 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8: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等案子破了，我们会发布公告给你证明。
9: 谢了，过去。
10: 这不是大网红吗？
7: 崔振华，你也亲自来坐电梯啊？啊！
11: 岂有此理！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
8: 在单位
11: 当众殴打同事，像什么话你？
12: 这事儿怪我，怪我！我跟崔师傅开了个玩笑，没成想崔师傅真生气了，就动手了。我这个是，自己一躲磕到电梯上的啊。崔师傅，我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合适，我向你道歉。
11: 你甭来这套，大崔，张队表态了，向你道歉，你什么态度？
13: 他这是道歉吗？
12: 我诚心道歉啊，诚心的。
11: 崔铁军。现在说说你动手打人的问题。
12: 都是小事儿，郭局，我看这事儿

0: 就算了吧。
1: 当众殴打同事怎么是小事？崔铁军，你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组长，这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整队，你先回去吧，我跟崔师傅单独聊聊。
0: 好，过去，那我先回去了。

0: 我说大崔，怎么回事儿？这火气怎么这么大？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那个话，你是没听见？我忍他很久了，你不带这么挤兑人的。
1: 是这个张建国嘴是损了点儿，
0: 你别跟他计较不就完了吗？都一把岁数了，你看看现在闹的，一传十，十传百，不用一个上午，全局上下就都知道了。
1: 你说我是处理还是不处理？
0: 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无所谓。
1: 我就烦你这态度，什么叫无所谓？别以为你功劳不厚，躺着就不硌身子，犯一点小错误，直接拍地上，粉身碎骨。
0: 我看这样吧，你先歇一段时间。
1: 怎么的？听我指？
0: 停职谈不上，给你放个长假，一来呢好好歇歇。
2: 二来这个假崔铁军的案子，你也得避嫌。
3: 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4: 什么？放长假？为什么？
3: 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张建国，你怎么他了？把他打了呗，
2: 背头，干得漂亮。你少在旁边说风凉话。
3: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坐着说话，他张建国也该打。魏头，我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呐。你说这事要是棍子干的，我信；你干出来，我还是挺意外的。你的策略呢？你的大局观呢？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不走脑子了呢？
2: 嘿，你这拐着弯骂谁呢？
5: 可能是最近上火，一下子没搂住。这个案子是跟金侦联合侦办的，我不在，你们俩要多照应。

0: 吃饭了。休假好，休假挺好的。你最近这段时间也累了，正好好好休息休息。哎，要不这样吧，你去深圳吧，去看看崔斌和静怡，让他们带你啊好好放松放松。
1: 怎么觉得你也要赶我走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我在办公室，同事逮着我一通问，我想你那儿也好不到哪儿去，还不如先出去避避风头。
1: 我又没做错事儿，为什么弄得跟畏罪潜逃似的？
0: 是，真金的确不怕火炼，但是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呢。我无所谓，这八张嘴过来，我都能给他怼回去。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身体不好，还有心理问题，我怕你受不了。
1: 我那不叫心理问题。啊，
0: 对对对，更年期。那我这么问你吧，休假你也没地儿去，搁家你能待得住吗？

0: 来吃饭了。
1: 开始吧，
2: 先吃饭。
3: 其实我外卖在楼下，我已经给他们了。哎，
4: 好，
3: 一会儿吃完饭咱们就换班，
4: 你们也早点去休息。哎呀，
5: 嚯，看见没有？这跟着领导吃的就是好。
6: 那边有电话进来。
4: 是那些大鱼也会跑。今天晚上咱有事干。
7: 有情况。

0: 你看见那辆车了吧？有这个就跑不了。
1: 什么呀？跟踪器啊？
0: 最新型号能手机定位，我下午刚领。
1: 花里胡哨的。
0: 您瞧好了吧。

0: 麻烦您快点，快迟到了。
1: 上错车了。啊？
0: 不是我叫的车啊？
1: 下去，我这不是拉活的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这儿呢。
1: 接着吃饭。

0: 什么情况？徐师傅，人呢？
1: 嘿，我说什么来着？好鱼切线了吧？
0: 这荒郊野外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人能跑哪儿去呢？
1: 他们八成是在这儿换了车，可这地儿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啊！棍子，你怎么也能犯这？

0: 这种低级失误呢，
1: 都怪我，是我要学识不别跟太近的，
2: 跟你没关系。你说咱们辛辛苦苦一路从襄城盯到这儿，这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吗？
0: 没事儿，小张，哎，你先查一下这辆车，然后找交通队把周边所有路口监控探头全查一遍啊。
1: 得，大海捞针。
2: 喷子，你还记得往这个方向下去是什么地方吗？
0: 二码头。
2: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二码头？
3: 大半夜他们来南郊，不会是偷西瓜的，行吧？上车。
4: 二队三队，
5: 二码头汇合。
2: 徐师傅，二码头是什么地方？
3: 一个码头。
2: 您这跟没说一样。
3: 那是一个私人承包的黑码头，早年间有一些犯了事儿，从那儿走水路出城。 前几年被拆除治理了，
6: 他们要从那儿跑路。
2: 徐曼，记住啊，高科技是好。

0: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1: 谢谢建哥。
0: 来了。

0: 我找你们有事儿，咱去街道吧，我跟你们说说。
1: 我们都去吗？
0: 对，都去，
2: 都去啊，
0: 对，
2: 都去啊，太好了，太好了。

0: 你今儿打算这事去哪儿啊？
1: 深圳，看儿子去。别说我了，你们俩这什么情况？简短截
0: 说吧，我们顺着襄城这条线，逮了他们团伙的二把手，没费什么劲儿就让他撂了。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太好了，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2: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需系铃人。
3: 老田，辛苦。
4: 崔师傅，您怎么来了？这案子您不能参与啊！
3: 别废话了，说情况吧。
4: 老三位，你们这是非要逼着我犯纪律啊？
0: 不是老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这叫原汤化原食，必须让真崔铁军逮住。

0: 假崔铁军呢？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先跟郭局汇报一下。
1: 不用汇报，有事我担着。
2: 你这个
3: 老天，你别为难，我不参加行动，我就看着。
0: 不是这，
1: 你别这那的了，你就当成是帮背头圆个梦，好不好？
0: 那行吧，崔师傅，咱说好了，您就在旁边围观，
3: 你就把我当个吃瓜群众。
0: 行吧，里边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他们在这个村里租了个三层小楼，一共是5个人，刘坚也在，当地派出所也调来支援了。那
3: 行动啊！

楼上。

0: 怎么了这是？哪儿啊？飞头，飞头，哪儿疼啊？怎么了？
1: 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正跟儿子吃饭呢，哎呦，怎么没电了？哎呦，这早晚得穿帮。
2: 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
1: 一会儿你送我，这样的还去啊？谁规定的骨裂不能坐飞机？到时候我就说在深圳摔的。
2: 你累不累啊？
1: 累，
2: 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你还小，等你结婚了你就明白了。不可能，我不可能像你这样。
1: 哎呦，我嘴硬，有你哭的时候。
2: 李头啊，你最近啊。 是真的有点不太对劲，你说这么高你都敢往下跳，那高度我都得掂量掂量。再说下面咱们有人呢，他又跑不了，你这何必呢？你不知道这口气在我心里头憋了多久？今天就是刀山火海地雷阵，老子也照跳不误。我。
3: 这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哼，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说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1: 听我解释，我是没赶上飞机，我就着急，我就跑，啪摔倒了，交了。
3: 你憋，再接着给我憋。 要不是那出租车司机给我打电话，把你行李送回来，他以为你被绑架了。

0: 着急，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是楚东阳，你们楚政委告诉我的。
1: 这个楚瓜大真是多事儿啊！
0: 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1: 好，你听我说，正好棍子他们要出任务，没招了，跪下求我，我心软了，我就
0: 正好哪那么多正好，还有你，不知道他在休假吗？
2: 我知道，我知道他在休假，我们确实是跪下了，喷子都哭了，我们为了拦住他，不让他参加，他非要参加，我们拦不住啊！哎，
1: 棍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不是说出了事你担着吗？
2: 单位领导来了，我担着。张华来了，我担个头啊！张华，你好好说说他，我有事，我先走了。
0: 站住！想溜是吧？我告诉你，老徐，今儿这事儿你也有份儿。
2: 我真有事，活儿找我，我走了。
0: 不许走！
2: 我先走。
1: 棍子，
0: 你给我站！哎呦，
3: 哎，徐师伯，要回去啊？
2: 楚政委，楚政委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楚政委，这是背头的爱人同志张华，你们聊。
0: 哎，楚政委，刚才我给你打过电话。
3: 哎，张华同志，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哎，你是领导吧？你来给我评评理，今天谁派他执行的任务，把腿给我摔断了？哎呀，
3: 本来今天的行动计划里面是没有崔师傅的，至于他怎么去的抓捕现场，我们也在了解情况啊。
0: 什么？你是领导，你都不知道？
3: 不知道啊。
0: 好啊，崔铁军，崔铁军。在单位你欺骗领导，回家你欺骗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什么欺骗不欺骗的，不跟你说不是怕你担心吗？
0: 你这样更让我担心，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你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这就是你思想滑坡的具体表现。
1: 别在这上纲上线的小题大做，有事回家说啊。
3: 崔师傅，你爱人的政策水平非常高啊。嫂子，您刚才说的也正是我们平时三令五申强调的，崔师傅在业务上那是没得说，但是长期以来确实是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不高。
0: 你听听听听听听听听，你们领导就这么说你。
3: 当然了，老同志嘛，有所松懈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提醒教教忠。哎呦哎
0: 呦哎呀，怎么了？
3: 怎么了崔师傅？
1: 这个医生给我吃了什么药了？怎么我觉得头这么晕呢？哎呀，不行，我要躺一会儿。
3: 要不要喊医生啊？
1: 不用。
4: 崔师傅怎么样啊？
2: 那脚腕有点骨裂，其他没事。
4: 哎呀，那就好。这边也刚开始。刚才带着小子查了一下伤，没什么大问题。嗯，
5: 警官，我要去医院，我头疼。
6: 你少废话，刚给你检查过的，就是一些皮外伤。你跑什么呀？你这是拒捕，知道吗？你要不跑，也不至于这样。哎，知道是谁逮的你吗？看来你知道啊。那就痛快地说，免得我再费唾沫星子了。
7: 我就是个替别人干活的。
6: 说清楚点，你替谁干活？
7: 文森特猪。
6: 什么？纹身的猪？
7: 文森特，英文名。
6: 中国人外国人？
7: 中国人，不过他一直在国外，大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叫他文森特。
5: 就是他让我冒充崔铁军的，要不然我也不敢啊，是不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呢？
6: 他让你冒充的，他为什么让你冒充崔铁军呢？
7: 他说这个警察最近挺火的，用他找客户成功率高。也确实，我们之前吧这十单能成个两三单，用崔铁军拉活十单能成七八单呢。变声的软件和那个模仿的软件也是他给的。
6: 你以为你随便编个人名就可以一推六二五了？还文森特，还国外？我告诉你小子，你事儿大了。
5: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他在网上远程遥控抽我们七成水，我们只留三成，
7: 钱都通过水王转给他了，你们可以去查。
6: 你跟着他干了多久了？
7: 也就一年多吧。我以前

0: 前吧，是在南边搞传销的，就那会儿跟他认识的。
1: 这摊也是他支的，他让我负责
0: 平安这块儿，包括孟州和襄城。
2: 照你这么说，这个文森特，你们俩见过面？
0: 就一回。
2: 他长什么样？
3: 50来岁，
4: 挺壮的，
0: 方脸，
1: 有点黑。
0: 孟州口音。
4: 小镇，
5: 哎，走，
4: 你上系统查一下一个叫朱小伟。
5: 好。
6: 朱小伟是谁啊？
4: 背头在金针的时候办过的一个案子。
5: 徐师傅，您看是这个吗？还是个红通人员？
7: 打印。喷子，
8: 两个人。
2: 看看，是不是他？
0: 对，就是他，文森特猪。
7: 我去。
6: 朱小伟，有年头了。
2: 这就是你和林楠当年要去孟州抓的那个人吧？结果半道上你突然脑出血，送进医院了。
6: 当时要不是我犯病了，他跑不了。
2: 那难怪他要冒充你呢，他这是诚心给你添恶心呢。
6: 所有的机缘巧合，都是处心积虑啊。
2: 这个朱小伟啊，现在一直活跃在东南亚一带。老天已经上报省厅了，这种红通人员还得靠省厅的猎狐办。
9: 林楠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
2: 替你澄清了，估计以后也没什么人敢冒充你了。背头，我们这次不光是办案，也是在给你治病，治你的心病。
6: 我有什么心病啊？我那就是岁数到了，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7: 你那是矫情。
6: 什么矫情？那医生都给开了诊断证明了。
2: 要我说啊，什么医生都不好使，我给你化疗一次肯定就把你治好了。
6: 化什么疗？又不是癌症。
2: 谈话治疗，明白吗？
7: 你歇菜吧，这背头能把心理医生给聊跑了吗？嘿，
2: 他们治不好他，我能治好他。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背头，而我了解。背头，你这个呀就是中年危机。你想想看啊，今年都50岁了吧，到现在还冲锋在一线，跟你同年入警的，不是当局长也起码是当了队长吧。可是你呢，往好听地说也算是咱们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往难听的说，你呢就是个冤大头啊，头上顶着雷，身上背着锅，他脚点还得趟着道，你真没有我们这些大头兵自在。
6: 我是计较这些的人吗？
2: 坏就坏在你不计较，你要是真计较了，嘿，反倒没事了。你看啊，一到皮干评职称的时候，
9: 这些个托关系找人的，
2: 偷摸写举报信的，趁着脖子积极表现的，他们还真就跟你不一样，要么人家如愿以偿该有的都有了，要么是破罐子破摔爱谁谁了。你呢就比较拧巴，又得端着装不在乎，可这心里头呢又特别别扭。
6: 我不别扭。
2: 嘿嘿，我就知道你不肯承认，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意识到我们这是旁观者清。小林啊都调到反诈中心当主任了，咱们徒弟小吕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了，就连这个张建国都要去省厅总队了。你这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最要命的是前阵子突然成了这网红了，哎呦，这热乎没几天就有人冒充你诈骗，一脚就给你踹进冰窟窿里了，冰火两重天呐，搁谁谁都受不了。哼，这就叫人性。咱就说棍子吧，刚从刑侦下放到派出所的时候，心里头是不是也不得劲儿？
7: 我没有，我在哪儿干都是干。
2: 我不跟你说，你舌头缝里蹦出来。那你就说说我吧，我在预审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说我什么炮病假、自由散漫了，可我以前我也不这样呢。眼看着小潘变成老潘了，最高头衔是师傅，我也马上50的人了，到现在还跟着一帮年轻小伙子在一块摸爬滚打，

瞅着这帮小牛犊子嗖嗖的往前跑，我都觉得我自己寒碜。得了，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儿吧，得给自己找台阶儿啊。背头，你那什么更年期什么综合症，就是你给自己找了台阶儿。说白了，干警察那就是养小不养老。谁刚入警的时候不都是

0: 就剩下最后一公里了，眼看着拿不着名次了，不可能跑得跟头一公里一样，没有心气儿喽。
1: 你这什么话聊？我没见你打气儿，竟在这儿泄气儿了。
0: 我这是找他病根儿呢。
1: 行了吧你，回头就问你一句，当初你选择做警察是为什么？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队长，当个局长吗？
0: 谁不想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
1: 我没问你，我当警察就是因为喜欢。北头，你现在要是对破案没有兴趣，没有意思了，觉得趁早回警保处，我呢就当是被你忽悠了一道。但是咱们散伙前得把老夏那心愿给了了吧。
0: 对呀，还有魏胜义的案子呢，你说这一忙差点都忘了。
1: 那个鱼头今天晚上约了我，说他探到了魏莎莎的消息。
0: 哎，那感情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1: 这个马拉松最后一公里，咱们可能体力都不支了，但是心气儿得在。想想老夏吧，老夏是临退休前一天主动要求上一线的。
2: 刚才说有魏莎莎的信儿呢，真的假的呀？哼，我还以为你蒙背头呢，拿魏胜义的案子啊来激励他呢。

0: 是十年无将军，不可一日不鼓足。
1: 进来。
2: 三少床，有人给你送花。
1: 谁送的？
2: 一位姑娘说怕打扰你休息，放在我们五十台就走了。
1: 谢谢。
3: 崔师傅，祝您早日康复，您是我们的榜样。

0: 哎，这鱼头人呢？
1: 这魏莎莎欠鱼头他们10万块钱，
0: 这鱼头要是来，魏莎莎一见着他不就跑了吗？
1: 好，
0: 那这小子不会耍咱们吧？
1: 他不敢。
0: 这哪个是魏莎莎呀？咱也没见过呀。
1: 等着，他自个儿回来找。

0: 老板说有两位大爷找我陪练，是你们吧？
1: 你叫什么？
0: 我叫莎莎。
1: 魏莎莎。
0: 我姓廖，廖莎莎。
1: 那就对了。警察，找你问点事儿。
0: 魏善义，我不熟。
2: 他是你姐，你不熟？
0: 谁规定亲爹就得熟啊？
2: 姑娘，我们呢现在正在调查一起非常重要的案子，跟魏胜义有关。我不管你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有什么矛盾，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配合，这也是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你听明白了没有？
0: 警察叔叔，您别拿这些话来吓唬我。魏胜义他犯了什么事儿，犯了多大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是守法公民，他的事儿请你们不要来烦我。
3: 你是守法公民。

0: 那辉煌夜总会怎么回事啊？姑娘，这个卫生业啊，做了10年牢，你对他有情绪，很正常，我们也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呢？我们相信你也确实不知道。我们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回忆一下。
1: 在他坐牢之前，他经常跟哪些人接触？你那会儿应该12、13岁啊，应该记得一些事儿，想到什么都可以说。
2: 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看咱们也没什么聊下去的必要了。
3: 我这工作按小时收费的，别耽误我赚钱。
0: 坐下。怎么了？还要把我抓起来？得，明体，哎呀，一个小姑娘都搞不定的明体。你别看她年纪小。
1: 他就是一老社会人，这要是搁到审讯室里，不用半小时，绝对拿下。别
4: 吹了，人我是找着了，接下来怎么办？
5: 既然都找着了，慢慢磨呗。
1: 你第一次过来啊？
5: 对，就叫我莎莎就好了。
4: 行，我叫徐曼。
1: 你好，你好。

中午好，来看天气。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华北地区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也是防汛关键期。进入到七月下旬以来，我省天气舞台降雨频繁出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接下来请大家持续关注降雨。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石家庄西部以及东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后两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深蓝色区域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并且这几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大家持续做好防范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的准备，远离低洼以及林崖河谷地带，防范暴雨积涝、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发生。受频繁降水的影响，未来三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上下。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30到23度。西柏坡雷阵雨，28到22度。南大岗湿地中雨转雷阵雨，28到22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28到22度。塞罕坝阴转多云，24到1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5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6.1度，浪高0.5米。唐山海域水温23.5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8.8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6度。

0: 6.3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6.3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3: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我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泡馍。螃蟹、鸭爪，
1: 来，赶紧尝尝。
0: 这是什么呀？
1: 你猜。
0: 什么？嗯，
1: 赶紧吃。
0: 它是软烙。
1: 好吃吧？
0: 嗯，

0: 在自家相公面前就别端着了。
1: 我是怕惯坏自己。
0: 你嫁给我不是高攀，是委屈了你。我还有个儿子叫昌儿，还没找到，这事我跟你说过吧？
1: 嗯，我知道。
0: 提亲的时候你家的老太太可是刨根问底的问我，我再三向她保证以后绝对不让庶子越了嫡子，她这才点头。
2: 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总是不容易的，你别怪我祖母。
0: 我当然不会了，不过我不想瞒你，昌儿是我的儿子，就算天涯海角我要把他找回来。
2: 应该的。
0: 咱俩现在结为夫妇必须以诚相待，我也知道把蓉姐儿放在你身边你一定不舒服，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感受一定要告诉我。
2: 孩子本就是父母的骨血，不该被嫡庶之分所左右，若你真是为了遮掩过去的事儿不认这两个孩子了，那才吓人呢。你我都有同样的遭遇，如今我做了人家的后母，我绝对不会让蓉儿重蹈我当初的覆辙。
0: 娘子，我替两位孩子谢谢你，日后若他们对你不孝顺，我定狠狠地责罚他们。
2: 如果爹爹能像你一样做父亲那就好了。

0: 我就知道娶你没娶错。时辰不早了，咱们还有大事没办。
1: 那我先换个衣服。
0: 换什么衣服？

0: 哎，这庶女就这么平平安安的嫁进，明日见心腹，那场面应该很好看。
1: 怎么个好看了？
0: 谁家的心腹见婆母时，不要遭些罪，受些训斥。明日，大娘子尽可拿出婆母的款儿来。
1: 像我们这样的勋爵人家，心腹进门，自是要和善的。他也是小门户来的，别说两句把人给吓着了。算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外祖留给我的产业，你看，这一个庄子一年的收成就有1000多两，如果是盐行，那就更多了。只可惜，这些产业大都在外地，京城也有一些，只是不多。原本顾家也有我一份，可是被大娘子和我大哥哥霸占着，我也懒得跟他们争了，只剩下这些，我全都要托付给你了。
0: 好啊。
1: 怎么了？

0: 这是我祖母给我的陪嫁，我本来觉得已经挺多的了，可跟你这一比，我一小门小户出身的，怕是管不了你这么大的家业。
1: 管不了也得管啊，谁生来就会这些的？你这么聪明，别说学不会啊。
0: 那我就先试试，若不行，
1: 不行也得行，这些都是我薄命才拼来的，必须托付给你。
0: 薄命？
1: 你以为在战场上那才叫薄命，家里头不也是薄命吗？

0: 这个是我当年去扬州白家祭祖的时候立下的遗嘱。
1: 你是说你那时候落水是白家人害你的？
0: 不错，若当时我不是换上小厮的衣服，只怕现在尸骨烂在哪儿都不知道。我躲过此劫，回去便写下了这份遗嘱。
1: 这倒是个好办法，若你有了继任，那白家想要杀你个100回也没用。

0: 我什么都没写呀。
1: 可不是吧，当时我哪有什么可信之人可以托付家产啊，所以只能封上这张白纸，然后我把消息放出去，就说我已经有了继人，可以断了白家的念头。
0: 这比真的有继人要好，免得白家知道了要去害那继承人的性命。
1: 即便如此，白家也从未停止收买我身边的人，他们一直想打听到底谁是继人。我回京以后，虽然府上换了不少的新人，可是难免也会混进白家的细作。这个府上除了常嬷嬷、石头还有你，我已经没有可托付的人了。
0: 你真是辛苦啊。
2: 这才是天意，
1: 让我们这两个苦命的人结成夫妻。只要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

0: 日后即便再有更大的风雨，我们也能共同度过。我顾廷烨对天发誓，不若此生有负明兰，日后叫我丢官罢爵，永世不得翻身。
1: 我不知道该起什么事才能对得起你这番重托。

0: 你不用起任何的事。若日后你离我而去，一定是我对不住你，伤了你的心。
1: 先把这个东西收了。
2: 这有什么好收的？床这么大，难道还不够咱俩滚的？
0: 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事还没办，办不好不吉利。

0: 物业探服。
1: 哎。干嘛去？大娘子睡觉呢。
0: 不是都已经拜过高堂了吗？
1: 昨夜睡得晚，今天早上起得早，让她再睡个回笼觉吧。
0: 可是崔妈妈她说，
1: 这院里是崔妈妈做主还是我做主啊？
2: 规矩是人定的，只要有我在，你家姑娘就算睡到日上三竿都没人敢说什么。
0: 是。
3: 哎呦，姑娘怎么还睡呢？快起来，
4: 让我打开了。
3: 哎呦，姑娘你怎么又躺下了？这样传出去是要人笑话的，快起。这顾爷在院子里头都打了好几趟拳了，你再睡也睡好了。再说了，秦大娘子使唤人来叫了，就让姑娘去说夫人的私房话。来，快起来，好孩子，孩子，来，快起来。
4: 姑爷你别说，可以就跟我说。
3: 这顾家是侯门世家，可不能马虎了。给人画饼，说咱们盛家的女儿没规矩可不成。快起。来给小唐，快给姑娘梳妆打扮。

0: 这你俩都看不下去，儿子怎么了？看你瞌睡的样子，怎么又生起状来了？我还想抱着你再多睡会觉。
1: 村长要叫我过去说点私房话，我这不是，这不也得再梳洗一遍吗？
0: 为夫帮你上妆，
1: 你会吗？

0: 你以为这么多年我在青楼楚馆勾栏瓦舍里是白混的？我告诉你，这些胭脂水粉钗环首饰只怕我比你还精了。我说你呀，要是不想去就别去了。反正咱俩已经拜过高堂，那些都不重要。
1: 那也得去应个景呀，不然传出去可以说我们盛家不会教女儿，还会说你不敬嫡母，忤逆不孝。
0: 我都不在乎这些，你在乎点什么？
1: 哪有心腹不受婆母的气的，我不往心里去便是。
0: 我那个继母小秦氏断然不会第一个开口，第一个开口的一定是四房五房那几个，尤其是四房最喜欢欺软怕硬，又是炮仗脾气，只要我继母一点他必然就着。你小心点，别被他咬着了。嗯，
1: 好歹也是你婶婶，
0: 这几个还算是好对付的，我们顾家上下全都是栽赃嫁祸的好手。顾某某去棉花素柳了，定是顾廷烨。顾某某打碎了老爷的砚台了，也是顾廷烨。顾某某想开销3000两，哎，记在顾廷烨的账上。不怪我当年不争气，也没个好名声，只能忍受他们这种栽赃嫁祸，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在京城的名声全给败光，那简直就不是疯狗，比毒蛇还毒，咬你一口你喊都不敢喊。
1: 哎，你娶我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还让我扬眉吐气呢呀。
0: 行，过两天咱们找个由头啊，搬出去，搬出去就消停了。
2: 姑娘，这是厨房孝敬过来的点心。嗯，天哪，那脸怎么画成这样了？哎呀，你不是说你精通脂粉钗环的吗？
3: 丹菊，哎，快来给姑娘重新洗脸上妆。
2: 哎，我擦了擦了擦了。呀，
1: 婆母万福。不知婆母叫儿媳来是有什么吩咐呢？
3: 哪里是什么吩咐呀，就是要传早饭了，特意叫你来跟我们这些婆婆婶婶一起吃早饭，一家人呢热热闹闹的。
1: 那儿媳伺候婆母四婶婶五婶婶用饭吧。
3: 哪要什么伺候呀，我们呀是武将人家，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来传早饭吧。
4: 哎，大嫂嫂，哎呀，您这记性，还有一人啊，让这叶哥的大娘子见了咱们再吃吧。
3: 哎呀，改日再见。
4: 也是呢，万万使不得呀，人家可是寻过一回死了，那多亏周围的女使们眼尖给救下了。你说如果咱们再掖着藏着，日后果真死了，那不是给他们两口子添堵吗？啊。

0: 这不太合适吧？毕竟人家新婚，怎么不合适啊？不是，
1: 这究竟是什么人？听四婶婶的话头，此人是与我有关。
2: 龙霄，你进来吧，进来吧。
0: 这位姑娘是，这孩子叫红霄，原是二郎屋里的女使，后来等二郎再大些，就收了做屋里的人。再后来嘛，这二郎也不怎么回来了。我是害怕，让他白白的耽误了青春。 就把他的卖身契书还了他，还赔了银子财帛，好让他另嫁他人。他偏偏是一个忠义痴情的，说什么也不肯，一定要在这儿等。哎呀，
2: 这现如今啊，夜歌衣锦还乡，娶妻升官，却把人家远远的忘在脑后了。
0: 你们说说，这姑娘家，这一个人，这怎么活呀？啊！我这吧，也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矢志不渝，说什么都不肯再嫁，这也能算得上是个忠直节妇。要真没个什么名分。
2: 以后可怎么抬起头来做人呢？婆母的意思是，想让我将这位红霄姑娘领回去，给官人做小娘。我是想着，二郎现在也是朝廷重臣，
3: 那是。哎，你们看看，这哪位高官名爵家里，独大娘子一人的，
2: 那身边要是没有个两三个妾室，哪有排场？
3: 心腹，你说呢？
0: 这要是没有名分吧，也无妨。红霄本就是个本分的孩子，只想着从一而终。只要是能有一个去处，那也不会让府里的人指指点点的。对对对，
4: 求娘子开恩，给红霄一条活路吧。
0: 恕心腹不能从命。这，哎呀，哎，都说这盛家是书香清流，怎么教出来的女儿这么善妒寡恩呢？
4: 昨夜官人曾对我言，眼下并无纳妾之意，若我转眼给她弄了个小娘回来，岂不是令她不快，便官人不快，便是儿媳无能，便是不孝。此事儿媳万万不敢。
0: 你们听听啊，这心腹才入门一日啊，竟敢当着长辈的面前说出这种话，岂有此理呀！哎呦，四妹妹，别生气。要不这样，你呢，先把人领回去，咱们以后慢慢计较。
2: 儿媳实在不敢为官人做主。
0: 哼，你这哪是不敢做主啊，分明是拿话堵我们。说不清这叶哥有没有说过这种话，没准啊就是你胡编乱造的。
2: 他说没说过这个话，等他来到内府，您一问便知。你这孩子啊，什么孩子呀？啊，人家都已经为人妇了，哪门子孩子？嘿，我就是想不通啊，他出阁之前父母没有教过他吗？ 来了婆家要安分守礼，且不说别的，这新婚头日上了三竿，哎，才来给我们请安。这请了安还不伺候。

0: 要不是我们叫来训
1: 话，
0: 怕是日后想见他的金面都难了。就这样的人还说什么读书人家清流官宦呢？
2: 大嫂嫂，也莫怪四嫂嫂动气，这叶根儿的心腹确实太不像话了。
3: 因为红香让顾家不得安宁，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让我死了吧，让我死了。
4: 祖母，儿婿年少无知，轻慢长辈，实属不该。然亦不改忤逆官人，愿自请加此罚跪，向顾家立祖列宗告罪忏悔。

0: 姑娘，姑娘，你这又是何苦呢？这不是让那边的人更得意吗？新不进婆家门，人家要给你一个下马威。就算是我今日抗拒搪塞过去了，明日还有，明日不跪，还有后日、大后日，老是被人惦记也是烦，还不如自己。 自己摔下马，省了多少口水仗？话是如此，可这样跪得久了，也是咱们自己身子受罪啊。嗯，姑爷跟我说，说他这位继母是个假菩萨、笑面虎，既要借刀杀人，又要给自己留一个温柔贤良的名声。若是他说的没错，此时这位继母。
1: 怕是正坐立不安，想着让我怎么起来才是，不会让我一直跪着的。哦，我明白了，姑娘。这新妇进门头一日，就被婆母、金掌门逼着来家祠罚跪，这传出去，大娘子也要落个刻薄的名声的。
2: 对呀，跟咱们王大娘子和林小娘一道这么多年。 总要学会点什么吧？哎呦，
3: 大嫂子，你这脾气也太好了，任人欺负呀！以前是顾廷烨那小子，现在他娶个娘子回来，竟敢不听你的话，啊，这还反了他了。这
2: 小孩子有什么不对的，咱们就慢慢说。这新婚第一天就让新妇罚跪，
3: 说出去，总是要让别人笑话。
2: 谁敢笑话呀？啊，这心腹不听话，婆母教训他还不成了？他愿意跪着，就一天一夜不给他水喝，看他答不答应。
3: 这往新婚的小两口屋里塞通房，说什么总是不光彩。
2: 于理吧，倒是无碍；可是于情，说不过去呀。
3: 大嫂子，这是什么意思呀？难不成让我这老婆子去给他赔不是吧？
2: 四弟妹哪里的话，这本来就是我们这一房的私事。
3: 四弟妹，是仗义执言，怎么能让你收拾这烂摊子呢？
2: 他爱跪就让他跪着，他跪饱了自然就闭门思过了。
3: 终究是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不好闹的太僵。

哎，这样吧，还是我跑一趟，去把他请回来。哎，大嫂子。

0: 呦，你说这个大嫂嫂，这太过迂腐了。与人为善也不能任人欺负吧？这都骑到脖子上了。哎呦，要我说这一房啊没好。哎呦，
1: 四嫂这样真情实感，替他人操心又何必呢？大嫂先前跟咱哭诉，红绡无处可去，说得可怜兮兮的。待我们出头啊，替他碰了钉子，又装好人。这名声啊，都在他身上，坏事儿咱们干。这叫迂腐。
2: 啊！你这孩子啊，也是急性子。我什么时候说过怪你？快起来，
0: 婆母，
3: 一件小事我都办不了，不能替婆母分忧。怪人那边我也无法交代，心腹实在是无地自容。红绡姑娘也着实可怜，等官人回来再定夺也不迟。你还是让我跪着吧。
2: 哎呦，你快起来吧。那二郎可是个急性子，你们俩又是新婚，回头再因为一个通房起了龃龉，我这母亲的罪过可就大了。
3: 说不定官人念在多年的旧情上，就把红绡姑娘给收着呢。只是儿媳不敢擅自做主，此事还是要等官人回来再禀明为好。
2: 不必了，不必了，红绡那儿呢，我再去跟他说说，没得为一个下头的再让你们小两口不愉快，传出去了那都成笑话，让我们顾家的面子往哪儿搁呀。好了，你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3: 要不我去给四婶婶赔个不是吧，刚才我直言快语的，恐怕让四婶婶不高兴了。
2: 你可是不知道，你这个四婶婶啊是最直来直去的，她自己说的话自个儿都忘了，这会儿啊正高高兴兴的吃早饭呢。

0: 我去了那么久，你也不来找我。
1: 娘子在家祠里大杀四方，这样的好戏我从来没见过。今天我算是见识到喽。想想我以前整天在家里边横冲直撞，那套是什么玩意儿？
0: 你还笑？你当初跟我说过，不要我受苦。你在男人队里是老几，我在女人队里就是老几。我刚嫁过来第一天，就被逼吴乃琪跪了家祠了。我在家也没跪过两趟。

0: 怎么生气了？我叫你别去吧，你非得去。这回你见识到我家大娘子的厉害了吧？
1: 我家那个林小娘也是说哭就哭，说晕就晕。我本来觉得挺厉害，今天我见到你家那位，那真是菩萨容貌，神仙态度，凡事自己不张口，都让别人说，恶事都人家做了，他自己倒显得格外高洁，叫人无可指摘。
0: 你怎么知道他指使别人？
1: 新婚第一天就往儿子屋里面塞通房，这种事儿若是嫡母不点头，旁人谁敢指挥半句？你那直肠子的四婶婶定是听他诉了不少苦，这才护嫂心切向我发怒。
0: 连这你都猜出来？那时候装学就讲课，是不是连兵法都教你了？
1: 内房之中不就这点事儿，只要把这些事情摸清了，

0: 吃透了，这跟用兵什么的也就差不多了。你这一次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怕是彻底将我这婆母给得罪了，以后肯定少不了明枪暗箭。
1: 怕什么？有我给你撑腰呢。日后他若再塞个什么通房娘子到你这儿，你便一口回绝，就说是我不肯，断然不肯，说破了天我也不肯。管家呀，是希望你新旧之融洽，所以才让我在顾家多住几日。你若不愿意，回头咱们就搬到城园去。
0: 其实我觉得那红绡也挺可怜的，毕竟伺候了你这么久。要不
1: 你是觉得我应该收了红绡，你不吃醋吗？
0: 你就不怕人家说你始乱终弃？
1: 这个红绡确实是可怜，但却不是我始乱终弃，是他们故意栽赃给我。
0: 这种事儿也能栽赃？
1: 可不是吧，当年是四房那个看上了红绡，但是害怕他家大娘子不敢收他为房，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他迷晕了他，强要了红绡，这姑娘醒过来就只剩下哭了，什么都记不得。也怪我那个时候总是流连于烟花的场所，一有这种事儿，他们就嫁祸到我头上来，我有口难辩的，所以只能让他们把红绡插在我房里头。你不信啊？
0: 我信，我信。
1: 啊！看你这态度，像是在敷衍我，不是真心。
0: 那信不信都是过去的事儿，我现在要是揪着不放，也是很没意思吧？若你将来真是要纳妾，只要对方人品好，能好好过日子，我也能和他们和睦相处。我说的不对吗？
1: 对，你说的都对。你是一个贤惠的大娘子。走，穿上衣裳，我带你出去。
0: 出去？去哪儿啊？
1: 我带你去樊楼。你说你从来没去过，我带你见识见识。
0: 今天就去啊？
1: 啊？你说你那些姐姐们去过，唯独你没去过，今儿我必须得带你去。
0: 那
1: 什么？
0: 这样会不会没规矩啊？
1: 我要是喜欢讲规矩的人，我就不会喜欢你了。
0: 哎，我还没穿鞋呢。

0: 听说叶哥的娘子被大娘子亲自从家祠扶出来后，四房五房那两位大娘子可是气得不轻，四房那位更是骂骂咧咧的，说话可难听。
1: 说什么了？
0: 说，还不是说您借刀杀人，坏事都是旁人做，罪名都是旁人担，您往日的贤良淑德都是装出来的。
1: 五房说什么了吗？
0: 他倒没说什么。哎呀，那位是个机灵鬼儿，最会隔岸观火瞧热闹。要不是他的点拨，四房那位大概到现在也还没琢磨明白呢。
2: 白眼狼！
1: 当年老侯爷在世的时候，我没少替他们四房五房遮掩。怎么着，二郎脱胎换骨了，新娶的娘子也是个不好啃的硬骨头。

0: 就想见风使舵了，没那么容易。当年作践过老二的，一个都不能干净。谁在这个时候调转矛头，那我就把当年的仇恨全给抖露出来，我看二郎饶得了谁。
1: 大娘子说的是，那两房翻不了什么风浪，可二郎的娘子不好对付，不是寻常手段就能打发了的。
0: 急什么？日子还长着呢。
1: 是。
2: 什么？你要搬出去？这怎么行呢？
3: 官家御赐了我府邸，我为什么不能搬？况且与侯府这么近，背靠着背，想走动也很方便吧。
4: 哎呀，这赏赐归赏赐，这搬不搬还不在你吗？我朝一向仁孝天下，这父母在堂，你怎么能另赴别居呢？
3: 仁孝，母慈子在孝呢。这四婶婶、五婶婶，连同座上这一位，一同欺负我的心腹，还谈什么仁孝？
4: 这岂有此理！谁欺负你们家媳妇儿了？
3: 合着四婶婶、五婶婶回家都没说这事儿呢？他们也觉得脸上无光啊。人都说新婚三日无大祥，他们倒好，第一日便让我心腹跪了祠头，这居心何在呀？
5: 大嫂，真有此事啊？
4: 不会吧？
0: 那红绡寻死觅活的，我这是不是没拉住吗？
4: 哎，二郎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当初红绡是你屋里的人，你如今成家立室了，理当是得由你来照顾。
5: 是啊，
3: 红绡是谁屋里的人？他是谁屋里的人？你们不清楚吗？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我说难听的话啊！
5: 哎，这不是你屋里，是谁屋里的？哎，你想当初……
0: 哎呀，五叔，算了吧。这二郎要是不愿意，就别难为他。咱们何苦因为一个下人，伤了四家人的和气？
4: 啊，嫂嫂，我这是替你鸣不平的。
6: 人一时风平浪静。那我们顾家再经不起折腾了。这红绡的事儿啊，要不还是我去当这个恶人吧。
3: 别呀，别委屈大娘子了，就把红绡交给我，我让我家娘子给他找个好人家，这样既保住了顾家的清誉，我们两口子也落个清净。
6: 也好也好。
4: 这刚才不是说搬家吗？怎么又扯到红绡头上去了？
5: 是啊，
3: 是啊，是谁扯到红绡头上去的呢？反正这家我铁定了要搬，今天只是来知会你们一声，你们答应或不答应，这个家搬定。
4: 大嫂子还没答应呢，你就擅自做主，你眼里还有顾家的长辈吗？
3: 五叔，你这么说就是害大娘子落个贪财的名声。我凯旋归来，官家赏赐无数，再加上我白家家产万贯，若大娘子死活不撒手，这话要传出去了。

0: 知道的还以为大娘子宠爱我们夫妻俩，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娘子贪图我家财产。
1: 这是从何说起啊？
0: 众口铄金，人言可畏，这一个传一个的，假的也传成真的了，到时候就算大娘子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

0: 多谢大娘子深明大义。那哥哥那儿我就不去叨扰了，您把我传达一声，我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辞了。
1: 这眼里还有没有长幼尊卑啊？
2: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1: 大嫂，你真得好好管教。
3: 孩子大了，说话不听了。
4: 老二虽比前几年有所长进，可到底还是没有褪去孩子心性。他以为搬出去就能跟顾家划清界限了。
5: 怎么？
4: 成员就和我们是隔壁，这是官家有意为之。既让老二有面子，在顾家耀武扬威一番，又暗中告诫他，他始终是顾家的人，两家分不开。瞧着吧，这事儿没完，咱们那个姨母大娘子一定会想办法继续纠缠他的。
5: 怎么纠缠？
4: 若将来没有了我，不出意外肯定是老二席卷，到时候他不搬回来怎么做这个宁远侯？
5: 你别说这样的话，你这身子还是有望能好的。
4: 算了，活了这么多年已是不易，我的身子我知道。
3: 你就算是为了我和贤儿，你也得撑下去啊。就算你不是侯爷，不姓顾的，我也不想跟你分开。
4: 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为了你们母女撑下去。同他们斗下去。
6: 这成员啊，是前朝一个重臣的旧宅，后来他告老还乡了，官家便把他这个宅子收了回去，一直荒废，直到现在赏赐给我。不算前后的山林啊，这个宅子占地90多亩，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院自然是我做主，这后院嘛便是内宅。嘿，你做主，你的地盘你说了算。
7: 这么大的宅子就我们两个人住啊？
6: 瞧你这小傻样，你这口水都掉下来了。这算什么大呀，襄阳的侯府那才叫大，要逛一个园子得骑马才行。
7: 我觉得这里不一样，我之前在京城的豪门也看过几家，但是跟这个园子比，这里更通透更敞亮。
6: 娘子好眼光啊，当时陛下把这些园子赏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挑，挑的时候我一眼便看中了这里，我就知道这儿一定你喜欢。
7: 那时候你还没上门提亲呢，你就想这么多了。
6: 我一个人住哪儿都无所谓，但现在我有了家了，我得找一个好地方能配得上你的。
7: 那这也太……我从小跟我祖母一起住，后来做了管家才有了自己的院子，但也都是小小的。你突然给我这么大的院子，我怕我管不好。
6: 一回生二回熟，有谁天生下来就会管这些的呢？对不对？再说了，我又不是让你去当宰相去当将军，这园子你愿意管

不愿意管，就丢给别人管。反正我就想让你踏踏实实、舒舒坦坦的做我的大娘子。你说的倒轻巧。你顾将军名声在外，若是我这一大娘子糊里糊涂的、愚蠢无能，那还不被你那些同僚们笑话死？你糊涂，你蠢笨。 谁信呢？你啊，你在意别人的口舌，我求情那天对你说过的话，一辈子都算数。那我再试试。这就对了。等明日归宁后。 这搬家的事儿就由你来做主，要钱给钱，要人给人，那边大娘子来了说什么，就别理她。

0: 姐姐好，吴姐夫好。哎，
1: 你看看，你如今真的是非常枝头变凤凰了。这镇长这排场，跟那郡主公主也不差嘛。这是御赐的，你妹夫说，让官家瞧着，别辜负他们的恩赐。好着呢。四姐夫，四姐姐好。
2: 我来了。
1: 二哥，二哥好。
3: 舅叔，舅叔。
1: 三嫂嫂好。三哥哥好。
4: 快进去吧。小人得知穿人诈服，有什么好写的？
3: 我说过来不来，你偏要。
4: 我说要坐家里那撑三架的车子，你非不可。
1: 都是有绝之家，我不追落了下风。好啊，
3: 下次回门我就给你养车下去。
1: 明儿，让我好好看看你。我的头发一根都没掉，肉一块都没少。<笑>
4: 我也没少。
1: 淘气。天黑你就又要走了，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
4: 让我再看看。
5: 祖母，这事儿好办，明兰什么时候想家都可以，我也能跟她一块过来住几日，祖母不必烦恼。你舍得？哎呦，
4: 岂有不舍之理呀！多亏了祖母成全，我才能娶到这么好的娘子。
5: 老太太，啊。
1: 主君差人过来说，宫中临时有事儿，推脱不掉，要去一趟，请六姑娘和姑爷先去大娘子那边坐坐，吃了饭便回来了。他忙他的去。对，你们快到大娘子那儿先见个礼，然后回到我那儿，咱们一块好好说说话。
6: 哎，
1: 好。
6: 岳母，
7: 四姑爷。
6: 我家墨兰没给你添麻烦吗？
7: 为给小婿添麻烦。啊，那就好。明兰，将军，
8: 大娘子好。
7: 将军，我家明兰没给你添麻烦吧？明兰知礼懂事儿，
8: 温雅贤良，
7: 顾家老小都特别喜欢她。那就好。哎呀，看着你们一个个都成家。 我这做母亲的也就放心了。啊，你们没见过我娘家姐姐吧？你们该叫康姨母的。
8: 这就是我同你说的康姨母。
7: 姨母晚安。嗯。听说四姑爷新添了位千金，可喜可贺呀！待会儿回去时，我这里有一封红包。 给小外孙女儿。谢岳母。行了，你们出去喝茶，吃点果子，等着用饭吧。好。
3: 哎，走走走走。走。别说。
9: 四姐姐不是怀胎了吗？怎么自然不是她生的了？是四姐夫结婚前也在家里的那个春科生的，听说还是难产呢，孩子太大了，差点没生出来。什么？苗苗苗，你这现在春风得意，耳朵也不好使了。我是觉得这事儿太稀奇了，我怕听错了。没错，就是不合适。
10: 林姐姐，什么时候生个大胖小的呀？瞧瞧你们家六姑娘，高嫁了侯府，回到娘家都摆起架子来了。
11: 没有啊，两个不都多恭敬的吗？
9: 你看他们刚才那嘀嘀咕咕样，简直就没把你这大娘子放在眼里。
0: 谁让人家现在是侯府的娘子了？嗯，这六姑爷可是当今朝堂炙手可热的人物，手眼通天，全是正胜，惹不起。
9: 那还反了他了？这嫁得再高，不也是你手底下长起的姑娘？怎么也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0: 算了，说不定以后如兰姑爷的前程还要靠六姑爷多照应。
9: 你怕他，我可不怕，我自然有好果子给他吃。
1: 禀大娘子，饭摆好了，就在偏厅，外边是郎君们一桌，里面女眷一桌。
0: 姐姐用饭吧。嗯，
2: 来，大伙儿用饭去吧。
3: 我来，你等会儿，你听这儿啊，你兄弟。

0: 不是说应酬两句就会受人疼的，你祖母还等着你吃饭聊天呢。
1: 平日也就算了，今日不是我大娘子的姐姐康姨母也在吗？这里可不是省人的工，指不定又要搬入什么是非呢。没事儿，祖母见我没去，肯定会派人来救我的，这是我们祖孙过硬的机会。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益智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7: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8: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这第一杯酒，我先敬大娘子。明兰幼时病弱，若无大娘子悉心照料，恐不能站在这里。明兰在这里谢过大娘子了。
1: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自家人说什么谢不谢的？你快快快！

0: 快坐下，你打小就听话懂事儿，你这几个大的都叫人省心，叫我如何不疼你呢？妹妹啊，你家这几个姑娘，如今最有出息的就是明姑娘了。以后家里啊需要你的地方怕是不少。 你可要记着你母亲对你的好，可不能忘本啊！
1: 姨母教训的是，明兰记下了。哎呀，如今啊，你家的最好，你家姑爷又最有本事，你可别忘了多提携提携你那两个姐夫。
2: 姨母说这是哪里的话呀？
1: 跟他有什么？
2: 我这四姐姐，天天来。
1: 姐夫乃是伯爵公子，前程远大；吴姐夫乃是新科进士，文官清流。 哪一位都比我们家那位武夫可强多了，日后还要指望两位姐夫多多指点才是。六妹妹，你这是心眼实，没听出来呀？这康姨母的意思是说，以后还要叫你多提携提携她的女婿呢。
3: 住口！
4: 不许在长辈面前搬弄是非。
1: 快吃饭吧。
4: 如果说提携，那可就远了。 明兰从小受父母教诲，知道人生最要紧的便是要知恩图报。对明兰好的，明兰自会报答；姨母不提，明兰也有本账，一笔一笔的都记着呢。

0: 柳姑娘，咱们老太太问你吃好了没有，若是好了，请到寿安堂听训话。啊，去吧。
1: 祖母，
2: 哎呦，
1: 你这救兵来得真及时，不然我还要在大娘子和康姨妈的迷魂阵里出不来呢。嗯，快来！
2: 哎呦，一直等着你，等得我肚子都饿了。快，坐下，吃饭。哎呦，吃，喜欢吃什么？
0: 老太太呀，有多久没这么高兴了？
2: 你是啊。不过才两日，就，哎
1: 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呀，这都多少个秋了，一定是想我想的相思病出来了吧？没办法，谁叫我这么招人疼呢？
2: 哎呦，天爷，可了不得！你在顾家也这样，嗯，在婆家也这样，人家该说咱们盛家没有家教。
1: 你们放心，孙女婿事事都照顾着我。他们家人谁敢欺负我？嗯，
2: 他护着你啊。啊，那我问问，你们府上现在何人管事啊？
1: 我还没打听过。
2: 府上的房子原舍可好？听说那原是先帝重臣的宅子。荒了快有十年了，
3: 是否需要修缮呢？
1: 他就带我去园子里转了一圈，修缮的事儿不知道。
2: 那你府上现在的定产是多少？也不知道。好，你看看，嗯，我把你教成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大家闺秀，出了村以后，被男人藏在屋里头，什么都不让俺管，丢不丢人呐？
1: 您不知道，他们家那园子太大了，嗯，光是伺候我们的，算算都有50来个人呢。嘿，我一想到要打理他们家这些事儿，我就想睡觉。
2: 你姑爷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生平最恨受人掣肘。嗯，但凡这样性子的男人，你千万不能跟他硬来。不过，你也硬不过他。
1: 他何止硬呢？他还信长辈的话呢。
2: 他虽护着你，可你也不能过分依赖。嗯，咱们做女人的终究是要自己撑得住。嗯，一手里要有钱。二，嗯，身边要有心腹，你这日子才能过得自在。从他做的几件事情来看，他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男人。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跟他明说，嗯，千万别藏着掖着的假扮贤惠，那样你们夫妻反生隔阂。嗯，听明白了。嗯，
1: 他权势倾天，喜怒无常，嗯，好的时候特别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脾气一上来也是特别凶，吓人的很，我也不敢多说一句，万一哪句说错了得罪了他，同一个屋檐下，这不日子就难过了。姑娘，现在就走啊？多待一会儿了。祖母午睡了，现在不走，大娘子不说什么，那康姨母指不定又来找东找西的，回来的日子多的是。 亲回来了，父亲晚安。
4: 你回一趟娘家，摆的什么架子？
5: 停车！
6: 停！
5: 梁军、小桃，你俩下来，我有话跟大娘子说。
1: 你不是骑马吗？
7: 你从盛家出来就闷闷不乐的，我看出来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1: 没有，我是肚子里有些积食，我下车跟马车走走便好。
7: 走什么呀？是不是岳父见了你了？你有什么事儿？你要是瞒着我，被我查出来了，我天天给你上完妆、画完眉毛才让你出门。
1: 没事儿，其实父亲今天训斥我，说我近日回门，咱们排场太大，太过于张扬，我不知规劝你，还洋洋自得。
5: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这哪儿张扬了？要张扬也是我张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本是个庶女，能嫁给你也就罢了，不好太过于张扬，那不好事全让我给占了。事有不平，必生怨怼。
5: 怼什么？谁敢怼你？谁怼你我就怼他，看谁敢欺负你。
1: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谓和光同尘，大家都是一家人，最好大家都过得差不多，我不好显得太个别了，这是一则。二来呢，我若在你面前显得太有体面，那回头他们都找我求你办事儿，什么升官考绩、

0: 外放举荐拉拉杂杂的，你说我是帮还是不帮？
1: 我觉得你吧说的有道理，那日后我在你娘家人面前就别这么护着你了，
0: 最好显得凶巴巴的才对。
1: 还这么凶巴巴的？不是，我这凶巴巴的，你这面子在哪儿啊？
0: 里子都有了，面子就算了。外头看着我在你手底下讨生活不容易，没准儿反倒待我更好了呢。
1: 好，我就撕一张白白嫩嫩的小羊羔皮子给你这只小狐狸披上，就一劳永逸了。当初在扬州的时候，我曾帮过你，你送过我一副护膝，到现在还在箱子里头搁着。
0: 我在家里看到了，我心里一直都是感激你。
1: 那你能不能还我一个人情，帮我一个忙，回答我一个问题？必须是真心话。当日要给我纳妾的时候，你是真心不在意，还是那个刚嫁过来想装一个贤惠的样子？
0: 你宁可罔顾官家要我们一家团圆的意思，也要搬出别院，还替我打发了红绡，为我免去很多尴尬。这么保护我，待我好，你心里是明白的。
1: 这都小事儿。
0: 不是小事儿。我祖母曾说贺家哥好，可是当曹家来逼迫我的时候，他明晓得我不乐意，还让我一个女儿家自取命苦。面对曹家姑娘，我是说对了也是错。可你不一样，前面就是有刀山火海，但凡有你在，我总能得一个公平。其实我也只是想要个公平。哎，你们仔细着点儿，缉拿情况。哎，对，
2: 二哥两口子还真不怕外头说闲话，这是说搬就搬呢。
3: 有这么个能干的媳妇儿，搬个家都算什么？我真是小看了这个庶女，能演会装，十四记账都不在话下。怪不得老二那时候铁了心要娶。
4: 姑娘可要当心了，你婆母说不定还琢磨什么坏主意呢。
0: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
5: 大娘子说得好，我们替大娘子看着。
3: 我让你物色的人都怎么样？
2: 早就等着大娘子差遣，都是今年在咱们家做熟的老人了，对大娘子啊都忠心不二。
3: 我估摸着四房五房这几天也应该有些动静，到时候隔着一扇墙咱只管看戏。

0: 样子累着了？
1: 哎，打仗也没这么累。
2: 胡说，打仗可比这个累十倍。好好好，这个累，这个累。
1: 人人都问我，这个东西放哪，那个东西摆哪。我让他们去问淡菊和翠微，结果他们两个也反过来问我。
2: 也怪我军务繁忙，抽不得身，让娘子受累了。
1: 嘴上说说，自然容易。
2: 娘子，小的这就给娘子松松筋骨。

0: 不过呀，哎，这横竖，明日你不用再去府上给那位请安了，想睡多久睡多久，直接睡到晌午，多谢谢。嗯。娘子，我饿了，咱没吃晚饭呢。哎，要不今儿咱换个地方，去吃千春楼的全鱼宴怎么样？
1: 哎呀，我不吃了，我实在太困了。
0: 那怎么行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能睡不能睡，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呢。
1: 明儿再说成不成？我实在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嗯，
0: 好好，娘子娘子，就说几句啊，就说几句，乖了，乖，等着。来，看看。
1: 哎呦，怎么又有账本要看呀？我不行了，我脑袋疼。
0: 那好好，账本可以明天看，但我今儿得把事儿先跟你说。我一直在外，也刚刚立府不久，府里边上上下下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官家赏赐来的，这些人要不就是罪臣伐木而来的，要不就之前就是签了卖身契的，都没什么根基。你看看能用则用，不能用那就不发卖了。
1: 嗯，
0: 不过大房和四房五房发来几个人，你可千万得小心了。
1: 嗯，
0: 啊，
1: 谁什么时候送过来的？离开侯府的时候没有人知会我呀。
0: 哼，知会你，知会你不就给了你拒收的理由了吗？到时候你再去加赐衣柜，那大娘子如何收场？所以我看他们是想来一个先斩后奏，把人送过来，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1: 我怎么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嗯，
0: 哎，娘子，这些个账目啊，都是府里的账单和明细。你明儿看一看，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问我帐下的师爷。
1: 嗯。
0: 最关键，赶紧把大房和四房五房安排来几个人给打发了，别留以后患。
1: 没那么简单呀，我的谷大将军。
0: 嗯。
1: 天子尚且要畏惧百姓的悠悠之口呢，打发了容易。传出去不好听呀。
0: 要不就让他们在外围干粗活，不让他们进内宅来。
1: 嗯，几个小厮长随的可以留在外面，可是嬷嬷女使们总不能不让他们进内宅呀。哎呦，打不完的仗。
0: 所以嘛，娘子，咱们得吃个全鱼宴

0: 好好补充体力，才能跟他们斗啊。
1: 你自己去吃。我去，我得睡觉。让我睡觉了。
0: 好好好，咱们不吃晚饭，睡觉啊。嘿嘿嘿。
1: 我不睡了啊！我要去吃鱼，走走走，我们去吃鱼。

0: 你们怎么又没催我起床呀？害得我被崔妈妈数落。
1: 是姑爷不让我们叫的，他还让我们知会崔妈妈一声，说以后都不必叫姑娘早起的。
0: 要改口叫大娘子了，这可不是盛家。
1: 我记住了，叫大娘子才有威势。
0: 不是，我想摆架子，凡事不叫的威严一些，镇不住下面那些人。
2: 我的祖宗还没梳好妆呢，顾家五房的大娘子来了，说是前日搬家，各房送了些下人，怕咱们不熟，特来给姑娘做个引荐。
3: 妈妈，你别叫姑娘，叫大娘子。
2: 这时候就别挑这个了。我瞧这五大娘子来者不善，她儿媳也跟来了，连带着侯府送来那些下人们，黑压压占了一院子，个个趾高气扬，斗鸡似的，不像是来拜见大娘子，倒像是来兴师问罪的。姑娘，大娘子可要小心提防着。
3: 那人在侯府，
4: 这位五大娘子一直不动声色，我瞧着她是有城府的人，一定要谋定而后动。没想到这么快找上门来。
0: 啊，那我就会会他们。崔妈妈，你回禀一声，
5: 请他老人家去朝晖堂正厅稍坐，我等会儿就来。
0: 是。
3: 别洗手了。
6: 吴婶婶安好。
2: 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刁妈妈和赖妈妈是你婆母那边的人，钱妈妈是四房的人，花妈妈是我们五房的人，余下年轻的女使们也都是你婆母精心挑选来的。
7: 给大娘子请安。临走的时候，我们大娘子特意吩咐了，说您刚立府，事儿多，让我们好好服侍。老婆子我呢，算是这群人中管事的，日后呢，他们如有偷奸耍滑、办事不牢的，大娘子您尽管吩咐，老婆子我收拾他们。
6: 那好了，现在开始分配差事吧。
0: 不忙，
6: 如今府里的人来路杂乱得很，我前两日忙着搬家，也没腾出空来细细考察。今儿正好连着大娘子赏赐来的人一起，先询问个清楚，再登记造册，日后再细细盘查。
7: 大娘子不用如此麻烦，侯府这些人谁原先做什么，我都清楚得很。我来给大娘子讲一讲，顺手就分派了，对吧？
0: 我说什么自有我的道理，我做什么妈妈做什么便是了。笔墨纸砚，就从你开始吧。

0: 给大娘子请安，奴婢明月。
1: 这名字不行啊，和大娘子冲了，回去让你老子娘给改一个吧。
2: 何必劳烦老子娘，就叫春月吧。
0: 是。
1: 今年几岁？
0: 十八。
1: 是家生子还是外头买的？
0: 明月是家，春月是家生子。我娘就是赖妈妈，她原是侯府大娘子的陪房，我爹爹就是侯府的。
1: 那就不用说了，一会儿问赖妈妈时自然就知道了。以前当过差吗？
0: 当过的。我原是被挑选去服侍三公子院里头的，三公子他还常夸我。
1: 识不识字啊？
0: 识得一些。
1: 识得多少？说清楚些。百家姓读过吗？亲家诗读过多少？
0: 没，只读过些百家姓。
1: 可受过什么赏赐？银子、首饰、衣裳？
0: 侯府大娘子赏了我好些新衣裳，她叫我过来好好服侍，她还夸我。
1: 可受过什么责罚？受骂、挨板子，都为了什么缘由？
0: 没有。
2: 你可要想清楚了，这可都是要按手印的。你以前犯了什么小错不打紧，反正挪新地方。但若将来查出来你撒谎，立刻轰出去，永不复用。
0: 春月真的只是在三公子的院里头被管事的妈妈责骂过几回，一五十二岁了她的东西，其他的没有。
1: 成了，那你去按个手印，回去听信儿吧。
0: 是。
2: 要用人，自得知道你们有什么能耐，以前都做过些什么，做的又如何。只要你们不欺瞒，不夸口，便能在我这儿做得长久，做得体面。
3: 大娘子说的十分有理，外头进来的人自然是要盘问清楚。可是我们几个都是顾家几辈的老人了，大娘子，你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我便是了。
2: 赖妈妈，这是你今天第二次驳我了吗？
3: 老奴不敢，只不过瞧着大娘子这法子有些舍近求远，怕大娘子您累着。
2: 我以为长辈送你们过来是来给我做帮手的，不是来给我做祖宗的。吴婶婶和嫂嫂都没说什么呢，你别擅自插嘴。你这是要打我的脸还是要打他们的脸？
3: 老奴我没那个意思。
2: 成员之内谁最尊贵？
3: 十二公子。
2: 他管内事儿吗？
3: 主君们都只管外头的事儿。
2: 谁管内事儿？
3: 是您这府里的当家主母。
2: 说得好，但凡记不住这一点的，我府里可用不起。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

0: 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9: 哦，
10: 想起来了。
9: 没想起来。
8: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0: 这是你啊？
9: 是我。
10: 真漂亮。
9: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1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8: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啊、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9: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8: 我离你远点啊。
9: 有车不骑多奇怪。
12: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8: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你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叶根的娘子啊，可真是伶牙俐齿，小小年纪赶上衙门公堂问案子，吴婶婶过奖了。听说陛下自继位以来还跟吏部要了近十年的百官考绩，依着天子行事总是凑不了的。嗯，说的是，说的是。如此做派并不是要薄待你们，只要你们令行禁止，差事办得好，将来必有封赏，但若是有人胡言不听话的，也绝不轻饶。赖妈妈，我今日说了你两回，你可有不服？
1: 不敢，都是老奴糊涂，仗着自己有些岁数，以下犯上。
0: 那你说我可有错？
1: 大娘子，您自然是没错的。
0: 不对，我也是个人，我也会犯错，但我再怎么错，你也不该当众驳斥我。你明明知道我刚嫁过来，此时威严不足，就不能缓一缓，私下规劝我，非要当着人打我的脸吗？
1: 老奴不敢。
0: 还有，该你们管的事儿要知无不言，不该你们管的事儿也都把嘴巴闭紧了。咱们将军刀剑无眼，最恨卖弄口舌、搬弄是非的。谁要是犯了这一条，就是我也保不了你们了，懂了吗？是。大娘子，慢走，慢走。只怕是你家主母希望我们快走。大娘子是我们主母的长辈，我们主母还想留您吃饭呢。
2: 不吃了，不吃了，气都气饱了，怎么还能蜷着肠胃坐在里头呢？
0: 大娘子，慢走。
2: 好厉害的丫头，一个小官家的庶女，怎能有这般见识和口齿？
3: 咱们就这么走了，不该盯着他，看他怎么安排人肉吗？
2: 人家话茬你没听出来吗？什么该管的不该管，那是说给赖妈妈听的吗？分明是说给我听的。咱们又不是他的正头婆婆正头嫂子，却跑到这里来指手画脚管闲事，我若还不走啊，还真成那没脸没皮的了。
3: 媳妇儿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压根儿就不该了。这新婚头一天，那便让大房和四房那两位下不来台，是个厉害的。
2: 你懂什么？我来不过是探探他的底，如今厉害也知道，咱们日后

哦，怎么行事儿，也就知道。老婆子我自打进了侯府，厨房采买，脂粉头油采买，后园林子看管，还有内院职业管事儿。

0: 叫你去看园子，若是园子看得好，并不会又叫你去管小女使们了。
1: 这，哎呀，你怎么总在一个地方待不住呢？
2: 奴婢记下了。
3: 这，老婆子原先身子不大好，就是大娘子体恤，不叫我干重活累活。
1: 原来如此，幸亏是问了问，如若不然，给刁妈妈分配了一些辛苦的差事，岂非叫您病上加病？哎，
3: 这几年呀，老婆子身体已然养好了，
1: 刁妈妈自然是忠心的。可是我家主君在外头有个爱病如子的称号，总不好在家里反而让病弱的辛苦了，这也拖累他的名声。要不你先回家休息吧。
2: 奴婢也记下了。
3: 不不，大娘子听我说，
2: 下一个。
0: 禀大娘子，侯府送来的人俱已问完。
1: 好，辛苦大家了。
2: 等大娘子细细看完你们的履历，过几日再分派差事。
4: 是。

0: 这谁在哪儿？
1: 是我，姐姐吓我一跳。
0: 书房种地，你在这里做什么？
1: 我平日做事情做惯了，一闲下来就浑身不自在，就自作主张找些事情做。
0: 我记得主君吩咐过，他的书房闲杂人等应该不得入内，亏了他今天不在，要是在的话会一顿乱棍将你打出去的。
1: 那要不我去大娘子屋里吧，我去那边伺候打扫浆洗什么的我也能做。
0: 说了让你们等着分配差事，你急什么？是白日在昭辉堂还没有听清楚吗？你们到这里来，少拿你们过去在侯府当我差来说事，大娘子说什么你们做什么便是，若是还不懂这个道理，趁早回去。
1: 知道了。
2: 娘子，我宽衣了。

0: 我这大长腿，别看了。今儿有看不完，明儿再说呗。啊？这家里面这么多侯府的眼线耳目，我能不急吗？嗯。根据说，近日一个新进的女使，想进你内书房侍候，被他给骂回来了。 还有这个赖妈妈，也不是省油的灯。没什么事儿，满园子乱逛，是个门就进去瞧，是个人就拽住了打听，又不能把他嘴塞住，还是早些打发了好。
1: 为什么不能加大嘴塞住打发了？我明儿就叫石头把那老婆子关起来。
0: 你这不是欺压老弱吗？传出去，你名声还要不要了？
1: 那要不明日我上朝，留些守卫在家中，看家护院，把你认为要紧的地方，我留两个人带着刀站到站岗，看谁还敢乱摸乱碰。
0: 看来这位秦大娘子，岂是双管齐下。

0: 一边派一些刁钻的老奴过来跟我争论，一边派一些美貌的过来勾搭你，也是用心良苦。
1: 美貌。有多美貌？
0: 自然是有些颜色的，要不明日我让他们上来用饭的时候伺候，你就能看着了。
1: 我跟你开玩笑了，别看那不真的。
0: 横竖你都是要纳妾的，我又不吃醋，我只是担心那些人有些不妥的。
2: 哎，你为什么不吃醋啊？就连我那个继母，这么一个能装能忍的人，见到我父亲也是要吵架拌嘴的，为什么不吃醋？
0: 他那醋也是装出来的吧？我家有位林小娘，那吃起醋来也是多番花样。都只不过是为了让郎君以为自己在他们心里面有多珍贵、多紧要罢了。
2: 哎呀，哎，你这只小狐狸啊，你连装都不能装一下吗？嗨。
0: 你要是敢纳妾，我就大棍子把你打出去，叫你永远永远都不能进我这屋。
1: 啊！哎呀，这才是我的好娘子，吃醋好，
2: 吃醋好。来来来，我帮你看，我帮你看看。

0: 我来帮你，来，有劳姐姐了，有劳姐姐了。哎呦，哎呦，哎呦，老宋啊，
1: 这么小小的箱子，这么重的分量，里面都是装的真金白银呐，不光是金银呐，还有好多珍玩珠宝呢。这外面呢，一车一车的布匹，我们都要一件一件的搬到那女库房里面去的。这
0: 我这一天都忙不过来了，
1: 这么多好东西都是从台里搬过来的。
0: 是大娘子的嫁妆还没搬完吗？说什么笑话啊！怎么可能呢？这都是人家给我们大将军送的礼物，啊！不止这一点呢，外面还有好多都在排队等着呢，都放在角落外面，啊，都在等着呢。好东西，
1: 哎，
0: 那大娘子都照单全收了，大约是吧？这么好的东西都送到眼前来了，难道还退掉？你不是傻子吗？
2: 姐姐，你快一点呢！哦，来了来了。侯府送来的人都安置妥当了吧？就差不多了，派了些无关紧要的差事，要紧的地方都是运得过的自己人。回头我再跟大姐姐那边，让她寻访一些新人。新人没有根基，自然会为我们马首是瞻。
3: 不会给侯府那边卖命。照我的脾气，全都打回侯府去。你就推在我头上，说我讨厌那些老麻子。
2: 我的爷，你这是扬汤止沸，不能釜底抽薪啊！把他们打发回侯府，又不能让你的继母和婶婶们说出二话。 硬碰硬是不成的，到时候朝堂上准有人参你私德不修，说你不敬尊长，你从前吃的亏还不够啊？
4: 我的娘子已经成了运筹帷幄的军师了。别贫嘴了，先。
2: 行了，嗯，好了，快去吧。哎，这个拿着。
4: 还要我替你保驾护航吗？
2: 不用，快走。

0: 侯府的轿子，秦大娘子来了。来者不善。哎，你们几个过来，去教场通知耿段两个将军，告诉他们我家有些事儿耽误了，迟半个时辰再去。
1: 是是是。
0: 哎，
2: 公子，
0: 一会儿我在外院书房等着，你莫声张，去内院守着。万一大娘子招架不住，就立刻告诉我，我去替她解围。
2: 好的，公子，走。
1: 这，这，这。
3: 婆母万安，本应该是我去侯府给您请安的，这几日忙着搬家收拾，婆母您别见怪。
4: 知道你搬家忙，所以前两日我也没过来。前日里我给你派的丫头和婆子可还好使啊？
5: 你体恤爱惜晚辈，自然挑的都是最能干的人。儿媳在这里谢过婆母了。
4: 既是老实能干的，那赖雕两位妈妈怎么还没派差事？是不是他们年纪大了，你觉得他们干活不利索？
5: 这哪有的事儿，雕妈妈身体不好，我怕她累着。赖妈妈呢，她是办事办老了的，我想着总得给她个要紧又体面的差事吧，就权衡再三，尚未定夺。
4: 你既心里有数，我也就放心了，免得别人知道了还以为这个做婆母的抠搜，给你的都是老弱残兵呢。
5: 婆母您素有贤名，汴京城里谁不知道您是有菩萨心肠的，这话就有人说也没人信的。
4: 一个寡妇的名声有什么打紧的，要紧的是我们顾家的名声。你若是缺什么，只管打发人到我那儿去拿，何必要瞒着你的官人私下收礼。
5: 您这是哪儿的话，没有的事儿
4: 还想瞒着我是不是？这叶哥自封官以来，这登门送礼的就没有停过，你一概不问，一概收下，这若是官家问罪起来，岂不也就是你的官人和我们顾家顶着？虽然我们侯府这威势是大不如前，可这名声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难不成要毁在你手里？
5: 啊，我这真没收礼。咱们将军说，如今朝中局势不稳，我若一概不收，便是与所有人树敌；我若挑挑拣拣的收了，便是结党营私。倒不如一概收下，却又不拆封，再跟官家说一声，只存放在院内库房里，如数上缴，便是。
4: 哎呦，这叶哥可真是长大了，居然有这般的心机和城府，要是不知道的，那还以为他以前在府里啊，那都是装的呢。
5: 婆母，你可真别夸他，他若是真有城府，也不会在外浪荡几年，科举无门，只能靠着自己一刀一枪去拼功名。将军走到今天，着实不易。我这做娘子的虽蠢笨，但是我懂得夫妻同心、同甘共苦的道理的。
6: 我说一句，你可是有十句的。
0: 公子，怎么样？
2: 放心吧，走了。
0: 走了？
2: 走啊。
0: 没闹？
2: 没有啊，那院那边静悄悄，何以躲在树后瞧着？侯府那位走的时候脸拉得这么长，快掉地上
0: 了。我这个计谋总算是找到克星了。 我以前的直来直去的拳头还真不如软钉子好使。走，去教场。
2: 走。
0: 你叫啥呢？
2: 公子，你刚才的样子特别像一只护崽的老母鸡。
0: 滚蛋！

0: 快被用小斩子给我换个缸子来！哎呦，姑娘，大娘子这也太不体面了，奴婢给你多上些就是。大娘子这是怎么了？
1: 赖妈妈那个老货，到处在咱们这儿闲逛打听，回头就跟侯府说，要不然怎么来的这么快？
0: 那能有什么法子？
1: 总容甄家的绑了。再说了，没有他，还有其他的女使们、老妈子们，那侯府里派过来的个个都是眼线，总不能全部都打发了吧？
0: 那赖妈妈还装好人，拉拢一群婆子喝酒赌钱，才几日好的穿同一条裤子，人人都说她大方爽快，什么话都跟她说。嗯，在侯府做了几十年。 还能这样，自然是他的手段。我那挂名的婆婆也不是傻子，总不能派个废物过来。既来了，那就是扎手的刺猬，打不得骂不得，更发落不得。
2: 我到搬出侯府还这么憋屈，少淘极了，小心枪着。大娘子，梨汤多着呢。嗯，哦，对了。
3: 那边还有一堆布子，大娘子也给看看。啊，翠微啊，真的觉得还不如在寿安堂做姑娘呢。好姑娘，好娘子，
2: 一如今日大权柄，东京都羡慕你呢。
3: 走走走，快看啊！嗯，这府里这么大。 光有花园子，走半晌还没到头，就咱几个收拾，真是要命呀！大娘子说了，挑可靠的，这半晌了也不见挑着一个。哎呀，别是府里用度不够，买不起了吧？
4: 他呀，也只会说说嘴。你说，咱们府里这些人，谁家没有个兄弟姐妹，直男地女的啊？
5: 把他们挑些没事的，通通招进来，捡着那聪明伶俐的用，那不比在外边买来的可靠啊？是不是啊？
2: 是，
5: 真是不如在侯府里当差。大娘子是个神仙菩萨，也没这么多些个奇怪的规矩。
4: 管园子的不让踏进全院半步，不能随意走动，死囚也比我们松快些的。是，你呀，还是小声点吧啊！咱们那位大娘子啊，心里头可都记着账呢。我不过是在前日参见时驳了她两句，哎，立马就给我闺女小斜川，把个屋里伺候哥姐的一等女使，去打发种树去了，哎。
6: 主君身边不放个屋里人，哪像个世家大族的娘子？别不是瞧见你家姑娘漂亮，叫主君瞧去，把她比下去了吧？哎呦，
4: 是怎么回事？这我可说不好啊。不过，说到底，人家也是个官宦出身呐，虽说是个庶女，
6: 那也不该这么大醋劲儿吧？啊，
1: 你们说什么呢？
6: 凭你们也配叫主君瞧见？凭你们也配叫主母的舌头？活佛阿杂货，归拢了一处赶出去，到雪里头叫花子都不开眼。我说什么了，小桃姑娘，你可别冤枉了我这老婆子呀！这家就是你做主了，想招谁人来就招谁人来，想让谁到主君跟前谁就去。你这么能耐，何必使唤你亲姑娘？不如自己去外头转悠两圈，凑个趁手的脸面，再嫁一头嫁去。我说姑娘。
1: 你怎么这么蛮横啊？我老婆子算起来也是能做你祖宗的人了。我不过是在耕地时说了两句乡下村头的酸笑话，哎，怎么就招惹到姑娘你了？就是，姑娘肯定是听错了，我们可什么也没说。别拿这套来诓我，只要我下次听了都不用回禀大娘子，我亲自拿大棍子赶你们出去。呸！
3: 不会找大娘子告状去吧？
6: 告状又怎么样？那大娘子能打你我一顿藤条板子不行？那不更成了苛责老仆、忤逆长辈了？咱们身为奴仆，那也不能自轻自贱，任由主人发落吧？那不成了猪狗了？要想不受欺负呀，咱就得拧成一股绳，同心同力，才能在这府里站稳脚跟。
3: 是啊，那以后我们就听老姐姐的了。
0: 我们以后就听老姐姐的。嗯，
1: 昨日英国公夫人作寿，我和如兰去陪母亲道贺，那席上说的最多的便是你。嗯，他们说你目无尊长，不孝嫡母，小心大娘子守寡艰难，还是个好脾气，说你新婚头一日便迟迟不去请安，明明有嫡母在堂还要搬家另起炉灶，就说你狠心。
2: 还说什么了？
1: 多着呢，还说你夫妇二人苛待下人，任意打骂今年的老仆，那长辈安排的人都不放在眼里，这便是目中无人，不孝尊长。那难听的多着呢，我也不想说了。母亲和如兰听着都来气，也不能跟人吵啊，那气得连饭都没吃就走。
2: 全是我的不好，难道他小秦大娘子这么一点错处都没有吗？
1: 当然了。
2: 哎，怎么说的半晌全是我？难道我家将军就是一个完人吗？
1: 难道你们夫妇二人还要一起吃排头才肯罢休啊？
2: 全是他把我拖到这趟浑水里来的，你总不能我一个人受数落呀。
1: 说你夫君的无非还是那些闲言碎语，什么从小就是逆子、花丛里的浪子、尸山跟前的阎王，
2: 这些倒没什么，就没有别的吗？
1: 你这个云辉将军救了先帝，还救了金上，两道圣旨下来都说他忠君体国、贤孝高洁，谁敢多说什么呢？
2: 他倒是落了一个护身的盔甲，
1: 这就是顶好的了，那否则还不知道扯上什么呢。
2: 这场喜宴个个都没请我。哎，往日在家做姑娘的时候都不曾受这么奚落。哎，
1: 你婆母这手段可比咱们家厉害多了，难怪祖母当初不肯点头你嫁进来。
2: 明明是她把消息放出去的，她还要摆出一副受欺负的样子，我们夫妇两个也不能挨个去解释呀，就算解释也没人信。
1: 小六啊，这可不成啊！
2: 简走了这条路，再怎么怨也没用，难道就不走了吗？就算我不想走，也有人推着我走。既如此，还不如笑着走，怎么都是一辈子。

0: 书房采买的差事可马虎不得。赖妈妈，您是这府里做了几十年的老人了，您现在侯府也干这个的，这事儿就全仰仗您了。
1: 哎，老婆子，我无不尽心的。
0: 刁妈妈身体不好，就不给您分配差事

0: 花妈妈和田妈妈原先在侯府就是管江喜洒扫，如今还照旧，熟门熟路的交给你们，我也放心。
1: 是
2: 是。
0: 余下助人要领什么差事，我都写出来了，回头让翠微念给你们听。然后大家按照各自领的差事，去拿牌子钥匙。我年轻，安排的或许有些不够妥帖，先做一年瞧瞧吧。实在不行，日后有什么不妥，再调换差事，或者再来跟我说。
1: 哎，是。
0: 今儿我起早了，有些累了。我就先回去歇歇了，大家各自忙各自的去吧。
3: 好，
4: 好，好，好。

0: 走啊，
1: 走，
0: 来，来，走吧，走。瞧见了没有？到底是年轻啊，威风了三日，撑不住了吧？这么点城府都没有，就知道贪吃贪睡的，好硬气！
1: 你不挺开心的吗？
0: 走走走，领钥匙去。哎，走，马上。

0: 这雨啊，天塌下来一样的下。幸亏你下午吩咐人收拾衣裳，果然是料事如神。奴婢觉得大娘子说的很对，错也要说大娘子教的好。都是大娘子教的好，主要是大娘子料事如神。没错，大娘子觉得小桃说的很对。
1: 那你可料到你官人会淋雨吗？
0: 快进屋，快进屋。

0: 要到了会下雨，使唤人给你送伞了呀？怎么？
1: 你官人我是骑马上朝的，你给我件斗笠还差不多。
0: 不如下次你坐轿上朝吧。下次我套了车去接你，一定不让你淋着。
2: 我气的是这个吗？
0: 那是什么？
2: 我再耐心等等吧。
0: 等什么呀？
2: 等你知道下雨天该怎么对你官人呢。
0: 套车也不行吗？
1: 你是不是最近听到外面在议论我们，所以心里头不痛快？
0: 英国公的夫人做寿，便请了京城名门，却独独没有请你我。
1: 非但没有请你我，除了他女婿沈国舅以外，小段老耿，我们这些个从宇宙来的一个都没请。
0: 那就这么干看着。
1: 人家是三朝元老，
2: 英国公夫妇性子刚烈，治家甚严，最重礼。
1: 我之前在外有荒唐的名声，现在又是新贵。

0: 对扎手，他老人家才瞧不上我呢。
1: 我是怕三人成虎，机毁销骨，任凭你多英雄豪杰，天下人都说你是混账羔子，天长日久了，天下人就都信了。你当初不就是吃了这个亏吗？
0: 我是个混账羔子，夫人替我打抱不平呢。
1: 咱们夫妇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当然事事要替你着想。
0: 很不用，我刀山火海里闯出来的，我还会在意这些？
1: 你这是又生气了？
2: 反正你是跑不了了，来日方长。
1: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0: 晚上一块吃饭啊！哎，晚上吃饭啊！
1: 他就是个无赖，喜怒无常，一会儿喜滋滋的，一会儿又不知道怎么就发脾气了。菩萨真人也没这么难伺候。衣服熨好了吗？
3: 你算是哪根葱哪头蒜呢？啊，我老婆子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呢，还轮到你来管了？啊，你倚老卖老，给自己的亲戚派好差事，捞油水，还不让别人说，别以为我们大家伙都不知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去告我呀，你去呀，大娘子的院子就在那头，你又不是不认路，你去告我呀，
4: 你去呀。
3: 你不就是拿准了大娘子是个好脾气，
4: 怎么着
3: 自己又是从那侯府过来的，没人敢动你吗？可你不能欺人太甚呐，这两个女使年纪小不懂事啊，丢了东西你就赖在他们头上，你这么大岁数了连孩子都欺负，你有半点良心没有？
4: 就这两个小兔崽子，他明明就是手脚不干净，你还替他们说话，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
3: 你，我要是拿了这府里半分不该拿的钱，就叫我不得好死。
4: 你呀，你起誓也没用。我告诉你吧，这厨房的采买归我管，东西物件呢也归我管，我想查谁就查谁，你管得着吗你？
3: 你
4: 怎么着？
3: 程婆娘，你
4: 个贱货，
3: 说的好听，
4: 怎么着？
5: 您赖妈妈先前还装装样子，做出一副公道的嘴脸，如今看大伙都不敢碰到翻脸，你耍起威风来了。
1: 我料得不错，在狡猾的狐狸也露出尾巴的时候。刚跟他吵架那个是王五媳妇吧？嗯，现在整个成员也就他敢同赖妈妈拌嘴了。他倒也是个爽快人。那大娘子，你可要管一管呀！这再不管，爽快的人都快被排挤得没有出路了。我管呀，只是没到时候呢。嗯，午饭过后，你叫那个王五媳妇来一趟吧。
5: 哎，

0: 你是做什么佛籍的？
1: 回大娘子的话，不过是些粗活，若空闲了，就帮花匠们浇浇水，松松土。
0: 我看后院的花木长得不错，打扫的也干净，您是能干的。
1: 我是个粗人，心眼直，只知卖力做活，能干，实在不敢当。
0: 花园的东边光秃秃的，不好看。我觉得缺少个人栽种花木。我看你是个内行，人也老实，这事儿便交给你去办吧。
1: 大娘子说的可是真的？
0: 我还能哄你不成？怎么，不愿意吗？
1: 不，只是种花种树要经手许多钱物，我只知卖力做活，没干过这么。

0: 要紧的活，怕办不好。
1: 您没办过，怎么知道办不好啊？
0: 只怕是不知道行市，买贵了那是多了花销，买贱了怕丢了府里的脸面。
1: 只要您将心思摆正，办不好也不要紧。谁要是敢对您说三道四的，不听您差遣，我也绝不轻饶。
0: 即使大娘子信得过，我必使出吃奶的力气，将这桩差事办得漂亮。
1: 只要你记住两点，其一嘛，把差事办好，不要让人拿着把柄；其二嘛，赖妈妈是这侯府里的老人了，脾气极好，为人又和善，你务必要好好敬着。
0: 赖妈妈，自然是好好敬着。明白，奴婢全都明白。
1: 好，那你去吧。
0: 是。
1: 你是故意让外头听见的呀？起早这王五媳妇儿和赖妈妈吵了一架，下午我便赏她一个肥差。大伙儿应该能揣摩出这风往哪头吹了吧？
2: 但愿他能明白姑娘你的用意。

0: 大娘子，爹爹说过，字不好不要紧，要勤加练习。
1: 谁说我字不好？我刚才只是笔画写错了。
0: 你笔画没错，我都看见了。
1: 好孩子，咱们明日再写字，咱们先看会儿书吧。
0: 嗯，这本书我早练熟了，全都背得下来。
1: 你这么小年纪怎么认识这么多字儿啊？诗也都会念了？
0: 以前在船上住时，爹爹每日都要叫我背一首诗，后来我又去了二婶婶家的叔叔。
1: 那二婶婶是谁？
0: 盛家二叔叔的婶婶，海大婶婶。你这个都不知道啊？
1: 这哥哥嫂嫂一点空隙都不给我留，他们都教你了，那我可没什么可教的了。
0: 大娘子，我想打马球。
1: 哎，这个我能教你啊，但是现在不行，你年纪还小，那个马你可骑不来。嗯，再过个两年吧，我一定教你。咱们先学会儿钓鱼吧。
0: 我们还可以先骑小马。
1: 瞧你这样子，像是已经想定了，是不是？好，那我就让你爹给你买一匹小马。嗯，咱们先学钓鱼，这个你总能学会吧？
0: 会，我会钓个鲤鱼上来，做鱼块。
1: 慢点，长公公。
2: 大娘子，大娘子。姑娘和大娘子真投缘，咱们荣姑娘就是女工还不行，绣一次哄三日，捏着针没一炷香时间就说困了，不如隔壁院的贤姑娘稳重呢。
1: 不妨事儿，以后长大了自然就稳重了。我小时候可比她闹腾多了，只不过是这屋里面不太平，得逼迫着自己规矩起来。如今多好呀，这一屋子都是咱们自己人，他想闹腾就闹腾，再和贤姐玩会儿自然就学会了。隔壁少嫂嫂人也好。

0: 咱们大人的事儿和孩子们不相干。
1: 说起来，荣姑娘是享福了，我们哥心里总是记挂着昌哥呢。大娘子别见怪，他就这么一个心病。
0: 我怎么会见怪呢？这才是爹爹该有的样子呀。我若小时候能得这样一个父亲，好些苦也就不会受了。
1: 大娘子通情达理，我们公子娶了你真是修来的福气。
0: 我也日日都盼着还能早点找到昌哥，那咱们这院子里头就更热闹了。
2: 谁说我偷东西了？我以为
3: 这是些没用的烂树枝子，就想收拾收拾拿出去扔掉的。
4: 你每日自吹自擂，说自己是侯府的老人，什么都管过，什么都精通，哈，连树枝子你都不认识，你真是，你骗傻子呢。
5: 哎呦，算了，
4: 这是从江南运来的名种，一颗要值一贯钱，你就是要拿去偷卖。
3: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东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告到大娘子那儿，我都不认。
4: 你以为你自己在大娘子那儿得脸呢？人家是名门贵女，不跟你一般见识罢了。你倒好，以为自己有了天大的威风。赖妈妈，举头三尺有神明，少做点坏事吧，不然是要遭报应的。
3: 你看，别拉我，最爱骂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好歹也是侯府家的人，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哎呦，
6: 你还侯府家的人，你指使你们家二姑娘到我们这儿去勾搭我们主君，这个事谁看不出来呀？要是我们娘子知道了，第一个就是叫你走。
3: 我打死你！
0: 那你别出去了，免得受伤。
7: 我不要，他们才不敢伤害我呢。
0: 这孩子跟他爹一样胆大。
1: 大娘子恕罪，老奴不是想说嘴，只是如今这侯府里四处不是这个吵便是那个吵，闹得不可开交。我说句僭越的话，当年扬州白家内宅里边也比这些人有规矩些。
0: 那白家太公一定是律下慎言的。
1: 那是自然，偌大的宅子怎能没规矩？当年叶哥的外祖母在时，下人们高声大气说话都不敢。后来他不幸过世了，咱们姑娘接手过来，亲自定下律例条规，哪个犯了大错一律重罚严惩，绝不姑息。
0: 没错，想要严惩那些作乱的小人，就得等他们犯下大错。
1: 大娘子这话我不明白。
0: 若是咱们自己的仆役犯点事儿，咱们怎么处置都行，可这都是侯府长辈给过来的，小打小闹的，今日申斥两句，明日再打两藤条，这一次次的，他们也就知道没什么可厉害的了。如今赖妈妈是不得人心了，可没了赖妈妈，还有花妈妈、田妈妈，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如一棍子打死，叫他再不能翻身的。
1: 大娘子，有什么事，或许老婆子能帮上忙的。
0: 有件事儿还真要请嬷嬷相助才行。
1: 好，
8: 听说盛家那个小庶女啊，一过门便撺掇着顾二分家，连做了十几年的老嬷嬷都骂。那顾二也是一个混账坯子，成日往外跑，换着花样的给他带吃的。好好一个将军，竟被当小厮使唤，简直是不成体统。
9: 老侯爷尸骨未寒，这个顾二就离京逍遥快活去了，也不知道走的什么运，烧冷灶烧出个金柜，哼，登时就翻脸不认人了。这样羞辱顾家的长辈，依我看呢，他和那个盛家的简直就是一对儿。
8: 不知道云若招的什么魔，竟看上了这种，亏得老天有眼没娶过来，不然的话咱们齐家现在也不知道成什么样了。
9: 哟啊，你怎么起来了？你看病了这么些日子，这刚刚才好，别再着凉了。
10: 六妹妹不过是爱吃了些，想是顾儿送的，又不是什么大毛病，有什么值得说的？他的性子最是小心谨慎，绝不会得失猖狂。
8: 也是别人多嘴，想必是假的，
9: 是
8: 不提他了。
10: 我来是想禀报父亲母亲，儿子的身子已经无碍，前些日子生病耽误了受困，明日起我便过去了。
9: 哎呀，你想通了就好，这过日子嘛，还得往前看。哎，袁若，那个你要不要在？
8: 你再说。
9: 难道这辈子都不说吗？
8: 过两年再说。
10: 父亲。是想跟我议亲吗？
9: 你看你年纪也不小了，如今高中这身家、啊、
8: 你年龄尚小，不着急，过两年再说，先好好做官。
10: 父亲母亲若是觉得有必要，就看着办吧。

0: 行。
1: 谢谢嬷嬷，
2: 谢谢嬷嬷。
1: 好酒啊。
2: 来，嬷嬷，你这也太客气了。真是折煞我们了。您是主君的奶娘哈，又是有身份的老嬷嬷，这还请我们喝酒，实在是过意不去的。
1: 可不是吧？
0: 什么身份不身份的，我和我们叶哥啊，从来就瞧不上那些高低贵贱的臭规矩。
2: 话是如此，可是我们到底是内宅做事的，主君再好也管不着我们，我们的头上是大娘子。这大娘子可不像主君似的决断，您看那厨房都乱成啥样了，问都不带问。
0: 可不是，今日蓉姐吵着要吃长兜鱼，我便到厨房去问有没有，
1: 还没进门呢，就听到里边赖婆子嚷嚷，那话简直不堪入耳，我这乡下老婆子听着都害臊。就这还是侯府大娘子身边出来的人。
3: 嗯，说她是侯府大娘子身边出来的人，这也倒未必。当初大娘子从秦府带来的那些陪房们，可如今呢，走的走，死的死，只剩一个向妈妈在身边了。哎，我就纳闷了，这赖婆子到底什么时候来着？啊，粗鄙不堪。
2: 我听说呀，她是走了向妈妈的门路进来的，因为来的年头比咱们都长，所以便装的人模狗样的。我跟你说，处处显摆是大娘子的亲信。
0: 这还有什么趾高气扬的？依我看呢，你们二位并不比他差多少，凭什么被他踩着一头？啊，
2: 我们是四房五房的人，可不如大房的人得脸。
0: 说到这个，你们知道登基之前我们哥是如何一夜之间当上将军？
1: 不是说秦王救驾有功吗？嗯，
0: 如今的天子啊，当初还在潜龙之地盘桓，后来京城宫变，是哥一路冒死护送，又搏命拼杀，打死叛贼，这才有了今日的荣耀。如果当初哥贪生怕死，缩在禹州只顾保命，他能出头，能有这泼天的富贵？
2: 那嬷嬷的意思是，
0: 一朝新臣换旧臣，你们二位若能合力将那赖婆子拉下来，去了大娘子的眼中钉，她能亏待了你们？胆小的货色，你们做不做，我都是主君的奶母子，这满院子谁人能比我大呀？一番全对你们好的话不听，这山贼草寇要入伙，还得纳个投名状呢。罢了，你们也只配在这院子里吃酒，便上不得房屋呢。
2: 嬷嬷说的有道理。
1: 是，嬷嬷，您的话我们都记下了。哎，嬷嬷，我们敬你。
4: 哎，有了！你又着了，又着了！我来。哎，要这么多，晚上的下酒菜都有了。哎，哎，哎，自从跟着这姐姐姐夫来到这汴京之后啊，我只今日最开心了。 不用拘着脸看那些长辈的脸色，也不用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的装闺秀。
5: 那你以后就经常来，
4: 也只有你不嫌我野了。在这边京城，哪个富贵千金不是当着我的面客气奉承，背地里都笑话我是从穷乡僻壤里出来。别说是钓鱼了，我就是说话大声些他们也要笑话我，有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在笑话我，我还跟他们一块儿笑。你也笑话我，
5: 你我谈得来，你与我老家一位堂姐年纪相仿，性格也相仿，她也是疯玩疯跑的性子，什么上树掏鸟蛋下河抓蛤蟆她样样都会。在老家我与她最谈得来，日后她来我家了，我叫她跟你一起玩。
4: 这东京府都快把我憋坏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你姐妹来的日子。我这姐夫啊，当了皇帝本来是好事，可这身上跟上了枷锁似的，我要是出一点错，我就是给全家惹祸了。
5: 世家大族本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牵一发动全身。好歹你是嫁到了郑家，公婆兄嫂都是名门出身，日子长了大伙儿就都知道你本性纯良，你就接纳你吧。小桃，你把这鱼送到厨房去吧，咱别钓了，你再去逛逛吧，这园子还有一大半没逛下来。
4: 好啊，
6: 这厨房内外我也是个管事儿的，我就拿这么几根破菜叶子，你们至于说三道四的吗？
7: 破菜叶子，
8: 这是我们几个闲来无事从院子里一根一根养出来给荣姑娘熬羹汤用的，你一句破菜叶子就想拿走，你比主的姑娘还金贵不成啊？
6: 不就是几根野菜叶子吗？

0: 吃了你的，我再摘回来给你补上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
1: 哎，就是，哎，我说啊，就几根菜叶子就算了啊，那别操心。
2: 补上！大娘子问起来，我怎么交代啊？啊？你可清楚，这不是几根野菜的事儿。自你管厨房以来，有多少东西化作银子进了你的腰包？你说得清吗？
0: 你少拿大娘子来压我啊！又没吃你的，又没花你的钱，你心疼个什么劲儿啊你？我看你就是看见别人捞油水，自己捞不着，你眼馋了吧你？着急了你？
3: 你他妹，别我他妈！我抽
0: 你！干嘛你？哎！你们家进贼了？
1: 不是，一定是厨房的妈妈们吵起来了。算了，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说。
4: 哎不，这是摔东西的，姐你们管管。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3: 姐，你管弄，我管不了。
14: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3: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1: 打我！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公子，不好了！那边厨房打起来了。
1: 啊，出什么事儿了？
0: 听说是为了几根野菜，癞妈妈、花妈妈、田妈妈。

0: 十几个女主播，那你动手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难道我还管厨房那些小事吗？大娘子呢？让她过去瞧瞧去。
1: 大娘子不敢过来，说那几个是侯府长辈派来的妈妈。
0: 哦，那就算了。
2: 没事吧？没事，将军。
0: 你还是过去瞧瞧吧，
3: 什么好瞧的？几个婆子打架，我还要管？
0: 让他们去打，大不了把厨房砸了，把顶拆了，我找人再建就是了。哎呦，来来来，这酒，这酒。哎，你们几个把锣打起来啊！
4: 好嘞，好嘞。嗯，
0: 对，刚看着不过瘾。有点裸点，那才带劲儿。

斩！

0: 沈国舅兄妹俩是乐着走了。你也不怕那小沈娘子到处说去，说咱家治家不严，女使婆子天天打架，比唱南曲还热闹。
1: 我只怕他与我一见如故，想替我去出头争辩，那才难办。
0: 怎么？
1: 我同他都是出身不高，因缘际会才攀上高枝。那些兴贵世家的人们肯定不相信他说的话，觉得他是偏袒同类。
0: 你放心，总有一日我让那些人都不敢瞧不起你。
1: 既来之则安之，你在外头已经给足了我风光和面子，这家里边这点事儿还是让我自己来闯一闯吧。攘外必先安内，家里面干净了再去琢磨怎么把外面的名声挽回来。日子长着呢，急也急不得。
0: 哎，说点正事儿。
1: 嗯，
0: 该把外面的女使婆子打发走了吧。
1: 丹爵，
2: 哎，
1: 你出去帮我传个话。
2: 哎，
3: 大娘子吩咐，打架斗殴的一干人等府里不能再留。念你们都是侯府旧人，也不好随便打发了，明日全都挪去城外庄子听用。
2: 好，
4: 翠微姑娘，我们可是为大娘子抱不平，才与那赖婆子翻脸的呀。
5: 是啊，我们就是打抱不平的。
3: 抱不平也要好好说理，动手打人算怎么回事？你们说替大娘子抱不平，这事儿反倒成了大娘子的错了。明日你们杀了人，是不是还要说替将军鸣不平啊？
2: 怎么办呢？

0: 妈妈伤势如何了？还疼不疼？
1: 我这老皮老脸的倒是没事，我就怕气坏了大娘子。
0: 妈妈放心，大娘子已经发落了打伤妈妈的那些人，叫他们都去城外的庄子上做粗活去。
2: 这些黑心的娼妇对我那是真下狠手啊，大娘子处置得对。
3: 不过
2: 这么多人都走了，肯定缺人手了，赶明儿啊我得张罗着再弄些新人进来。
0: 大娘子说妈妈受了伤，园子里的事儿就别操心了，今日晚上就送妈妈去城外的庄子，只管安心养伤，别的不用挂念。
2: 不不不，我这伤不碍事儿。
0: 大娘子吩咐时主君正好在，就派他的两个长随小厮跟着护送。妈妈就别客气了，早走晚走总是要走的。

0: 你们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的，赖妈妈他们走了，这空出来的差事也是让我一筹莫展，大伙儿都得尽力办一办。
1: 大娘子放心，我们办事无不尽心的，什么侯府我们一概不认，我们眼里只认大娘子，只听大娘子的差遣。
0: 那就仰仗大伙儿了。

0: 你啊，要想给女儿梳好头，也得照着式样来呀、啊。怎么能梳得跟个狮子狗似的呢？嗯，你看，这么一上头油，这一挽起来，不就行了？
1: 好美啊！
2: 娘子的手指跟水葱一样，又细又长。我这个手指跟棒槌似的，我怎么可能梳得过你啊？
0: 才不是呢！我们家有个老妈妈，十根手指头，个个粗短如萝卜，可是偏偏就她最会梳头。什么实心精致的发髻，她都会梳。所以这根手指头粗细无关，要想梳好头，还是得多练。你可别冤枉了手指头。说的美着呢。
2: 好好，我多练练，准备就拿娘子的头练练手。
0: 哎，别别别，你别笑，
3: 还不救我，还笑？
4: 别救他！
3: 救呀！
0: 看什么呢？
4: 别救他！
0: 哎呦，别闹啊！
2: 这个，我在教大娘子一些防身之术。
0: 嗯，那我一会儿过会儿再来。哎，等等等等，什么事儿啊？侯府的大娘子来了，来兴师问罪了。你先把茶奉上，我随后就到。
5: 是。
2: 你先去，我到时候躲起来，听你们在说什么。倘若他敢欺负你，我便出来给你撑腰。
0: 你还是想想怎么把这头发梳好吧，插哪儿自己看看。
1: 快点呀、啊、

0: 是吗？
1: 怎么弄啊？
0: 赖妈妈年纪大了，伤得又重，我怕她待在家里闲不住，又不肯好好养伤，便自作主张将她挪到了城外的院子。
2: 真是反了，原来赖雕花田四个在我们侯府的时候那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怎么到了你这儿竟闹成这样？快坐下吧，好孩子。
0: 或许是在侯府有婆母坐镇，他们不敢作妖，到了这儿见儿媳年幼威势薄镇不住下人，他们便疯魔了，这都是他们不好，怎么能怪婆母呢？日后儿媳还要跟婆母多学学治家之道呢。好在呀，我送来的人里头
2: 还有几个堪用的，我一来便打听过了，那个叫明月的，还有一个叫如月的丫头，倒是没跟着闹。特别是那个明月，知道他妈那样还阻拦了，可是说了也不中用。这孩子吧，无论模样针线那都是一等一的，人呢也稳重，我看呐是个堪用的。
0: 嗯，婆母说的是，这女使不错，又知根知底的，将来会是个好帮手。
2: 你这么说呢我也就放心了，这些女使啊要有什么不妥的你就差人来告诉我，你呀面皮薄不好意思跟他们翻脸，我收拾他们。
0: 有婆母这句话，儿媳一百个放心。
3: 那您费心了，婆母。
2: 哪里，你呀新搬来，我院里还有好多事情，回去吧。
3: 啊，好
2: 好，
3: 那回吧，婆母慢走。快回去吧。
2: 哎，
4: 走。
5: 这小淑女呢着实是厉害，送进去十几个人，现下只剩两个了。
2: 留下两个也是好的，明月和如月虽不说有多美，但我家那二郎是在烟花柳巷里厮混惯的，就图口新鲜，今日忍得住，明日还忍得住吧。
5: 只是可惜了赖婆子那几个养了十几年的心腹了，居然走成了死棋。
2: 来日方长，一局棋才刚下到中吧。
6: 弟弟，我自己写，我自己写嘛。
7: 好好好，让我自己写啊。笑什么？来，剩下那两个女使也不得呀？
0: 是呀，这边把话放下了。即使他们有错，也是那边来招呼。我若撵他们走，那就是背弃尊长了。
7: 背弃尊长？他还有脸称自己是尊长？反正我背弃他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去说。
0: 也不是与劳动力吧？
7: 嗯，娘子还有别的对策？
0: 我身为当家主母，打发个人还不容易吗？唯一的难处是不能给人留下画饼，要师出有名。你们行军打仗，不是也讲究个不战屈人之兵吗？过些天冷了，我就叫着那美貌的姑娘去黑水庄看看赖妈妈。
7: 哟，娘子管家把兵法都用上了，难不成我娶了个子房？哎。

0: 这里实在是太冷了，连个暖手捂脚的都没有，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侯府那边没让你给我带话吗？
1: 他们现在都不怎么搭理我，只是偶尔跟我说几句，叫我好好当差之类的。能不能争上个小娘，都要看我自己本事了。主君就是再凶，我也得想法子讨他喜欢。
0: 看来这大娘子是把我给忘了。
1: 娘，如今这城垣里头，先前从侯府出来的就剩下我跟如月了，人单力孤，以前跟咱们好的那些人都害怕受牵连不理我们，我们这些没根基的平时连主君的跟前都靠近不得。
0: 孩子，你想不想再往上走一步，去给主君做小娘？
1: 原先我是想的，可那是在伟哥的院里，伟哥好说话，人又好哄。现在的主君太凶了，我怕。
0: 看来咱娘俩都不是那做大事的人。这大娘子瞧着我这是没用了，丢在一边理都不理。你替他卖命，若得了脸还好，若是不得脸，他是不会管你死活的。
1: 娘，那我怎么办呀？侯府那位可是说一不二的，我要是不按照他说的去勾搭主君，他是不会饶了我的。
0: 孩子，你去求当家主母吧。
1: 求大娘子给条活路。
2: 你别怕，我也不会吃了你。若是主君真喜欢你，我还能拦着不成？
1: 不，我没有那个心。实在是秦大娘子，是她逼我这么做的。我不想，可是我又怕，我又怕。
2: 怕什么？
1: 我怕他赶我走。
2: 那你想要我做什么？
1: 我想离开这儿，我想带着我的母亲赖妈妈、妹妹如月一同离开汴京，回齐州老家度日。求大娘子替我拿回身契来。
2: 你倒是想得清楚。
1: 若能有一条活路，谁愿闯死门？求大娘子开恩。
2: 你们真是心大呀，怎么见得我就能为你拿身契呢？
1: 大娘子，我们三个原是隔壁院的老人，只要我们三个走了，那剩下的也都是一盘散沙。不管是大娘子驱赶也好，还是酌情留用也罢，横竖都不会再有什么风浪了。这对我们一家固然是好的，对大娘子也是好的呀。
2: 哼，若是你早这么机灵，哪还会有这么多事儿？
1: 有时候不闯一闯，真不知道哪一处是生门，哪一处是死的。大娘子，我们一家三口实在是命都握在别人手里，逼不得已的，求大娘子开恩。
2: 行了，你们去吧。

0: 贝贝肉也好吃。
1: 嗯，来来，
2: 你快尝尝。
1: 嗯。
3: 这三个一走，家里头算是干净了。我总算能腾出手来，去把家里的庄子寻了。哦，还有赏赐下来的红妆。
4: 整治了几个刁钻的老妈子，又打发了两个美艳子。这一回合，娘子大获全胜。寻庄子的事，你什么时候高兴再去就行。
3: 若不是有官人在背后给我撑腰，我就是借个胆子，我也不敢这么干呀。这功劳嘛，还是算官人的。
4: 小滑头，你就是个小滑头。你想把我哄得舒舒服服的，好让我替你去做那个恶人，帮你去要他的身契。
3: 那就我去吧。
5: 我跟你开玩笑的，你怎么就当真了呢？啊，我去，一会儿吃完我就去。
3: 也不必勉强，再多等几日吧。若是他们还不把人送过来，再去也不迟。
5: 不，我一会儿就去，我这就去。
4: 我呀，就特别想看我那个继母着急上火却又奈何不得我的样子。我已经等不及了。
3: 那就你去。
4: 娘子，我把你娶过来就是为了让你享福的。你要是觉得家里事儿太多，你尽管丢给我，我就想看到你像刚才吃肘子那样自由自在，不管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答应你。我是个钉子子，也不能完全猜得到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得跟我说啊。
3: 怎么忽然这么说？
4: 我说话算话，言出必行。信不信我？
3: 我信你。
4: 真的？
3: 真的。
6: 主君，石头家里人来了，说要紧的是要禀报。
2: 是在水岸上遇上他们母子两个，我是越看越像您给我们的画像，我寻思着让他们先住下来，让我汉子回来报信儿的，可也不知怎么的，被他看出了破绽，趁他上岸的时候带着娃娃跑了，我汉子立刻下去追，可转了个道就不见了踪迹了。
7: 下次如果再有踪迹，一定要再三小心，哪怕这七八个大汉把他围起来，一口气捆了都成。
2: 是，白兄弟，这次的事儿也没能给你办好，实在是对不住啊。
7: 也不是，这个女人实在是狡猾，她比最厉害的男人还要狠，我都纠缠不住。你们也是投鼠忌器，也怕伤着她身边的孩子。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你眼里的沙子摘干净了，这账目也清楚多了，今晚我能睡个安稳觉了。
6: 之前大家都觉得姑娘嫁到顾家要有多凶险呢，瞧着姑爷护着姑娘的样子我就放心了，老太太也就放心了。
3: 这天下没有谁是谁的靠山，他是个好人，

0: 顾惜着我，这就很好了。不过凡事最好也不要太指望人，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实在要指望也不能太多太深，指望越多难免会有些失望，失望一多就生怨怼，怨怼一生仇恨就起，这日子就难过了。
1: 那娘子不像是在说官人，倒是像在说东家。
0: 就是要把官人当成东家呀，要兢兢业业些。如今是新婚，将军自然会有些新鲜，可是这日子也不是只有这几个月，未来还有几十年要过，总是指望他，他也会有一天嫌担子重的。

0: 是有什么事吗？曹帮的兄弟发现了长安木子的痕迹，可惜跟丢了。不乏事，既然有踪迹可寻，曹帮路子广总是能找到的。
1: 若再是有消息，我可能得撇下这边，亲自过去看看。应该的，到时候我给你收拾行装，再替你去玉清观烧烧香，拜个神仙。
2: 你刚才说寻庄子的事，其实。
1: 那上面一年也出不了多少银子，不必太上心，别累着自己了。怎么能不上心？
0: 祖母叮嘱过我，家里的产业要时常查问，以防管庄子的那些庄头欺上瞒下、欺男霸女。若要是弄出人命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这么要紧？
2: 要不我告个假，陪你同去吧。不用。
1: 你就安心的在军营练兵，留几个得力的军士给我就行。那些管庄子的，就无视打家劫舍的强盗，够用了。我若撇下这边，独自一人去找昌儿，你不会不高兴吧？哼。
0: 之前常嬷嬷也问过我，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我都觉得，若是有下辈子，我都想做你的孩子了。

0: 娶了你，真是我上辈子、上上辈子就问命于水火才积下的福德呀！
1: 你早就跟我说过这些了，知道了。好了，你快沐浴吧，别等水凉了，我去给你拿换洗的衣裳。
0: 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你真的信我呀？
2: 你怎么才来啊？郭老师等你半天了。
3: 出什么事啊？是不是我的兵又跟人打起来了？
4: 没有，陛下昨天颁了旨意，近日要巡查大军操演，两位老将下去通报各军各营，整顿军备，提前准备着。

0: 巡查。这么大的事儿，皇王那儿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谁知道呢？
0: 我还想告假几日，回去处理一下家里私事。
2: 我劝你别开口了。

0: 小人巴洛夫给大娘子请安了，大娘子一路辛苦了。里面屋舍全都预备好了。
1: 巴管事也辛苦了，天已经快黑了，还让你们都在这儿等着。
0: 大娘子是贵人，能抽空到我们这儿来瞅瞅，那是我们的福分，我们盼都盼不来的。
1: 有劳巴管事了，大伙儿也都辛苦了，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儿一早再查账目的事儿。
0: 这
1: 去吧，我烦了。
0: 多谢大娘子体恤。
2: 这黑山庄和后面的古岩庄
3: 可不比咱们裴家带来的小武庄，都是朝廷伐没的田产，人头也不收。随便行行，我有点忙。
1: 傻姑娘，大娘子叫你们预备东西都预备齐了吧？
3: 备好了，都在后头。
4: 到底是书香门第出来的，有气派。
0: 再有气派也是个年轻妇人，他们懂什么呀？明天看我们打量好的一汇报便是，不会是新婚不久想出来走走场子，走走威风，让他走，哄一哄就过去了。

0: 大娘子请慢用。
1: 想不到竟有如此高手啊，这一手做茶的功夫比我不知强多少倍。茶沫色白如雪，久久不散，真是好看。
2: 这是小老儿家的大闺女，因为早前在国公府上伺候过一些千金们，多少也学了点蠢笨的手艺，大娘子莫见笑。
1: 那多大了？定亲了没有？哦，
2: 还没有，还小呢，也得一些时日。
1: 你这大女儿生得伶俐清秀，那其他的几个应该也都不差吧？要不叫出来一起看看？
2: 小老儿只有二女，次女年方八岁，淘气得很，整天泥猴一样山上山下的跑，见不得贵人。
3: 禀大娘子，都全了。
1: 正事儿来了。翠微，你按照名册上的名字，每人发一贯钱。家里有年寻60以上的老人，每一位多发300钱。
3: 是。
2: 大娘子，您这是？
1: 这大伙儿都辛苦了，如今这庄子姓了顾了，我头一次来，略给大家来点赏钱，也让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3: 叫什么名字？
4: 王生。
3: 三贯。
5: 来，这给你们的。
6: 真给吗？
5: 真给真给，哎，拿好了，拿给你。哦，
6: 谢谢谢
7: 谢。
8: 来下一个。谢谢谢
9: 谢。来，一户一户来。
8: 谢谢。
3: 黑山庄在册田地共有62顷，登记在册的佃农33户。图二哥哥带人细细丈量了一遍，发现土地多出了960亩，佃户的数目也对不上。
0: 大约是有多出来的吧？
3: 大娘子猜得准。发钱时有大概4-5个人来领钱，可他们的名字都不在名册上，却口口声声说是黑山庄的人。我按照您事先吩咐的，并没有为难他们。把钱都发了，他们才走的。嗯，
0: 你们在田间的时候，就没有人跟你们私下说几句吗？
10: 有。
3: 哦，有人来告图二哥哥，说是那八老福并几个管事的，都在外面私置了田产，登记在亲戚名下，那些多出来的田地和佃户，应该是隐瞒不报的。每年的收成也都进了他们几个的腰包。
0: 若不是先准备了这一筐钱，也钓不出后面那么多条大鱼来。
11: 大娘子，八老夫带了几个管事的前来求见，说是来请罪的。
0: 叫上来吧。
11: 几位，里面请。

0: 你们是罪臣家奴出身，当初国公府被抄时，同你们一般的早就被叫贩卖了，你们是随着庄子赏赐下来的，如今国公府已经被抄干净了，你们倒是藏了许多家私，还想合起伙来蒙骗我，果是好奴才。
1: 都是小人们被周幽蒙了眼，小人们知道错了，恨大娘子开恩呐、啊！我马上就让他们把外面的田庄给卖了，银钱充公。
2: 住口！难道大娘子是贪图你们几个钱吗？
0: 罢了，你们照看庄子田地，也是积年累月的辛苦，就是有点积蓄也算不了什么。不过隐瞒庄上的田亩，私蓄佃户，这可是犯了家规的。若就这么算了，那以后人人如此，那顾家岂非乱套？你们且先下去吧，等我盘查完古岩庄之后，同咱们将军细细商量，再做发落。

0: 我来之前已经提前打探清楚了，这古岩庄与黑山庄有不同。古岩庄是多年前就被查抄的罪臣家产，归入皇庄已十来年。这块产业为玉派的管庄太监掌理，房子当头，庄里不论出了什么事儿，也是少有人过问的。嗯，
1: 这古岩庄的水，怕是更深了。
2: 大娘子。
1: 只怕咱们在黑山庄使的那一招不大管用了。咱们在黑山庄折腾了好几天，怕是消息早就传出去了。这套方法肯定不行，得再换个法子才行。
2: 咱们队伍里好像少了几个，别是走丢了。
1: 又不是荒山野岭的，怎么能走丢？
2: 是我叫了几个机灵的，打扮成货郎，去佃户家里打探消息去。

咱们这些人太引人注目，必定会被防得滴水不漏。干脆去竖个杆子在那儿，任凭那些装头管事的来纠缠，实则咱们背地里早就派人去打探消息，怎么着也能摸出个底细来。

0: 大娘子庄恩，
1: 不敢不敢，快起来吧。听说武馆是是宫中吴内官的族亲，失敬失敬。
0: 小人岂敢，不过是九拐十八弯的亲戚，占着个名头，好混口饭吃。
1: 那等我们。
0: 查过田产账目之后，再好好叙叙家常吧。这几个是分管田地、果园、山林、佃户人口的管事，大娘子有什么尽管问他们。但凡庄内之事，他们无一不晓，管保是问不倒的。余灵册以及账本及文契均已备好在庄上，等候大娘子过目。若有缺失，也可着人立即补齐。
1: 这一看就是准备好了假的账，不怕查。日后你管账，可要防着这手。
0: 不急不急，
1: 我查了几天的账，有些眼酸背疼的。这里风光尚好，不如散散步，舒缓舒缓。咱们不妨边走边说吧。
0: 也好，也好。

0: 这么大一片田园山林，成年累月的管着，应该很辛苦吧？
1: 辛苦不敢说，倒也扔了一大半的心血在这庄子里头。官家将这庄子赏了过来，原本叔爷是想给小人再找别的差事，可小人在这庄子前后这许多年头，里外也有了情分，哈，只想留在庄子里头效力，
0: 只怕耽误了吴总管的前程，惹人笑话呀。
1: 我那老叔爷与宫里的诸位内官都甚有交情，都说顾将军素来豪迈大方，大家伙都乐意与之结交，且顾将军是陛下面前红人，想来别人也不敢有什么言语。
0: 谁敢使唤袁黄庄的管事啊？我若真留了你，不知外头人要怎么笑我们顾家没规矩呢？即便是顾家的亲长姚力士来骂了，吴管事也不能卖身为奴入我顾家的门呀，到底是与理不合的，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2: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到庄子里来干什么？快说，你怎么不说什么？快说说，
3: 满娘子，
2: 说说不说？
4: 你回来了。
5: 佃户们说，听说有人打听田亩、山林、人口等事，以为是盗贼来踩点儿了，就给抓了。原来是误会一场。
0: 这原怪我，临来的时候同我们家将军打了个赌，赌着山林里一共有多少棵树，这才派了两位账房乔装改扮，悄悄来查访。
5: 将军倒是好雅兴，知道的是大娘子好开玩笑，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暗中查我们呢。
0: 吴管事，这是哪儿的话呀？您在这庄子里十几年，办事都办得老了去了，必定打理得井井有条，何必暗中查访呢？
5: 这话说起来就惭愧了，顾岩庄有五六十户佃农，如今还欠着庄上租子和债钱，钱账未清，小的不知如何交代，正想讨大娘子一个示下。
0: 总共欠了多少？
5: 佃农们历年拖欠的租子估摸着约有2万两，另外人吃五谷总有个头疼脑热，佃农家里支领不开时便要借钱，算起来也有13500两。
0: 这么多？
5: 别的也就罢了，还有好些上头贵人来这儿借的账目，零零散散加起来也有13000-14000的样子。年前这庄子才赏赐下来，那些账目都是皇家大内的，和大娘子不相干的。大娘子别担心。
0: 哎呀，这可难办了。吴管事可以帮我想想辙呀。
5: 大娘子放心，这些拉里拉杂的总能办妥当，只要有小人在一日。

0: 皇帝哪是赏赐田庄呀，这不就是打发烂摊子吗？还捎带脚丢了一些蛀虫，无赖大混蛋。
1: 哎呀，是谁惹大娘子这么生气呀？这怎么这么多欠条啊？
0: 你不是这几天要去西郊大营吗？怎么又回来了？
1: 都操练完了，我不放心你，就回来看看。你陪嫁那些庄子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是你祖母给你精挑细选过的。这些个庄子都是伐木而来的，肯定棘手，这也不是我家的产业。哎，两眼一抹黑就接过来了，这肯定一大堆事儿了。
0: 岂止是少不了事儿，那简直事儿太多了。他们威胁我，明目张胆的威胁我。
1: 谁敢威胁我大娘子，我去打他，替你出气。
0: 算了，你这军事繁忙，还要寻找唱歌的下落，够烦的了。
1: 小花子，你不是说只要里子不要面子了吗？你现在好打肿个脸充胖子。告诉我，你官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那几个人还能收拾得了？说吧。
0: 好吧，黑山庄的事儿不大，我自己会处置。可这古岩庄那真是太可恶了，那个吴光简直就是阴险毒辣的小人，抓了我派去暗访的人不说，还当面要挟我说，我要是不让他继续做这庄子里的管事儿的，他就把咱们庄子欠的债全部都抖了出去，还有就给我送来一箱子欠条。
1: 那他把账给你查了吧？
0: 我前脚刚住下，后脚他就把这些余林账目册子全都给我送过来了。我刚看了几眼，简直是一塌糊涂，没有一笔是清晰明目的，全部都是烂账，仗着自己和宫里的内官是亲戚，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弄权搜刮，他这庄子里的佃户们日子一定也不好过。你看我做什么？
1: 你好看呀，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义愤填膺、张牙舞爪的样子。哎，这才是盛明兰呐！
0: 哎呀，我都气成什么样了，你还取笑我？哎
1: 呀，好了好了，
0: 我，你自己收拾那烂摊子吧。
1: 大娘子莫生气，别为了这些小事气坏了身子。我明儿就去会会那个吴光，看看到底他有几斤几两。
0: 咱们俩本来是说好了，你主外我主内，原是各司其职。你外头的事儿我帮不了你，难不成就那里头你也要管？那你娶我可就亏了。
1: 你官人我最擅长去当这个恶人，况且这些皇庄的事儿不能算是家务事儿，应该算是国事。
0: 你可别是拿我寻开心的吧？
1: 谁拿你寻开心？我问你，当今天下最挣钱的买卖是什么？最好的行当是什么？
0: 这么算起来应该是盐务、开矿、边贸、海运、漕运这五样。不过这些都是在朝廷手里把持的吧？
1: 那你觉得这些大宗的买卖都掌握在谁的手里呢？
0: 我也不知道是在谁的手里，不过应该不是在当今陛下的手里。
1: 当今天下 第一大的事儿是钱，现在有钱，但大都不在国库里边。嗯。第二，兵，虽然有兵，但可以调配、听指挥的也没多少。别看关江坐上了帝位，很多话都说不通，连这些皇庄他都不能插手。你想想，吴光这些小人都能在你面前耀武扬威，这还能算是家事吗？既然是国事，你就别操这心了，让官人我来管吧。
0: 你累了一天了，去弄你更衣吧。嗯，
1: 我出了一身汗，是不是都臭了？
0: 洗了睡才舒服。走走走。大娘子亲自服侍你。
1: 好啊。

0: 哎呦，太烫了，
1: 没事，
0: 你加点凉水。
2: 泡子就是越烫越好。
0: 你受伤了？
2: 啊
0: 啊，
2: 没有啊。哎哎，看什么呢？
0: 啊
3: 啊，你说那个啊？不是，今天教场练兵的时候有人误伤了，我帮着一块抬人来着，身上是沾上血了，不是我的血。
2: 你相公我命大得很，死不了。
0: 你可别这么说，万一呢？万一你要是有什么好歹的，那我下半辈子不是还指望你呢吗？
2: 嘿，你知道吗？上次我手指头都差点碰到阎王爷了，他都没能把我收走，你说还能有什么玩意？
0: 是这次吗？问你呢，是这次吗？
2: 这种事儿还是不知道的好。

0: 都好，免得着凉了，回府里再洗吧。
1: 娘子这么心疼你夫人呢？
0: 着凉了会生病的。这将军府偌大的产业都是你夺命拿回来的，我会替你好好守着。
2: 哎，娘子，我在岭南的时候听说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妇人，她丈夫出去凑巧让她知道了，心里又是害怕又是愤怒，于是她就在她家院子里面摘了一株草叶，每天做饭的时候下在她丈夫的汤药里面，她丈夫喝着半年就身亡了，郎中从她的尸体里都查不出毒来，知道吗？这是一种特别的草药，叫做回春，杀人于无形。
0: 你别跟我说了，这故事一点都不好听，怪吓人的。
2: 我以后也去投亲，你就可以拿这种回春毒死你官人。我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0: 我要你的命干什么呀？
3: 我就想帮我的命放在你手里。
0: 别，你可别这么对我，怪吓人的。
4: 将军有礼。不知将军这么早叫小人们来，所谓何事？
2: 倒也没什么大事。昨日我家娘子过来查账，我账目混乱难以理清，回了家她就着急上火，生了场小病，我不得不来帮她管管这古元庄的事儿。
4: 将军恕罪，这几年年景不太好，欠收便要举债，有了亏空小人也是无奈。
2: 是吗？吴管事如此体恤佃户，也是他们的福分。前几日我娘子去黑山庄查账，赏给当地的佃户们一人一罐钱，我觉着也不能厚此薄彼，你把他们都叫来按人头领赏吧。
4: 小人替佃户们谢将军赏，不过这庄子地大人稀，挨门挨户的叫难免耽搁许多功夫，还是将钱交给管事和庄头们，让他们代为分发的好。
2: 哎，不用不用了，我已经让人把他们叫过来。
5: 回来回来，等司令，等司令，快快回来。
6: 林将军，佃户家附近都有打手和看守，已经全部被我们收拾掉了。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

0: 因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2: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
5: 舒服，
4: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000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1: 今天的主题，
1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2: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
5: 舒服，
4: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000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有

0: 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今日啊，我把你们叫过来，一个是领赏，还有一个我要问问你，这十几年来日子过得怎么样？有没有遭庄头和管事的盘剥和虐待啊？ 不用怕，你们尽管说。陛下已经把古岩庄赏赐给我了，今后我就是这里的东家，管事的全部会换人。你们手里的田契和饭碗都在我手上，今后只需听我吩咐，别的不用管。
1: 说吧，将军救命！我们这边的田租比别的黄庄高出两三成呢。吴管事，他还奴役我们给他干私活，逢年过节，所钱要人，不定找出什么由头，他就加租啊。
2: 是啊，还有几个庄头极为好色，已经糟蹋了好几家的女儿。

0: 连我媳妇儿也不放过，因为俗钱太重，就算是丰年也没有什么余粮，老人舍不得吃，生生饿死的都有。将军，说叫我寒冬呢，我们全家屋里无柴，没有柴只有几件破衣服，玉体御寒。
1: 那真是你穿了我就不能下床，我穿了你就不能出门。去年我的孙子饥寒交迫，饿死冻死了。是的，是的，将军，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天天要下地去干活。我的咳嗽一身的痰，一身的血，也要下地去干活。脚都冻烂了，也得下地。家里的孩子冻得饿的，在家里撕心裂肺的哭啊，我们还得去干活。
2: 我们大伙想要申辩，可能伍长似的，上面跟衙门通着气，下面又有打手，把我们看得死死的，压根都出不去这村子。再这么下去啊，我们大伙怕是要死这儿了。
3: 是啊，将军，
2: 将军，救命啊，将军！
4: 能救救我们吗？
2: 将军，将军，
5: 石头，
2: 是。
3: 命啊，将军。
2: 风范和淑丽到了没？
3: 到了，就在一旁候着。
5: 是。
6: 将军，通办到了。将军，吴管事，要不要去这些佃户家里面一个个查查，免得他们夸大其词啊？将军，可别忘了。 这个庄子还有一大批借款尚未收回，便是把我们几个押到有司衙门，告倒了，传出去可是丢了皇家的脸面。
5: 这话是你说的吗？只怕是你宫里那位老叔爷说的吧？他一个贪污纳贿的内官，他要什么脸面？

0: 今日请二位来是做一个见证。古岩庄的账是一笔烂账，我是个爽快人，不愿意在污泥烂沟里搅和，更不愿意与臭鱼烂虾们争食儿。既然是一笔烂账，便一把火烧了，他们欠的所有的钱一笔勾销，几万两银子我出，这里的管事换人。
1: 谢谢将军救命。

0: 来生气了。吴光那个罪魁祸首，不但不能将他治罪，还要给他一大笔钱打发他走。我想想我就生气。欠款我自己可以出资抹平，皇家的面子也得保。吴光这伙人在此盘桓了十几年，树大根深。
1: 这一查起来，牵连甚广。还不到惩治这些小贼的时候，事情总有轻重嘛。
2: 这我都懂，就是心里生气。他做了这么多坏事，还能逍遥法外，平安无事，这不公平。

0: 安无事，只怕不见了。
1: 既平息了风波，又不落埋怨，古岩庄这事你们算办得漂亮。那几个黑心庄头听说拿了遣散的银钱以后，离开不久就遭了强盗，还被打断了腿，下半辈子算是废了。怎么回事啊？
2: 那吴光等人作恶多端，这都是老天爷的报应，我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也有点怕，我也怕他总在风口浪尖上晃的。这次寻了田庄之后，我才知道咱们这位新官家虽贵为天子，也有许多难处呢。
1: 官家的难处我不晓得，倒是你爹爹确实有了难处。近日为了给长风一亲，他和大娘子之间没少拌嘴。
2: 怎么了？
1: 大娘子呢想随便捡一架，你爹爹呢还是要精挑细选的。长风呢嫌一亲的姑娘不够貌美，相亲的时候低着头就是不肯点头，且有的闹呢。嗯，不如你今日早些回去，等他们闹腾完了你再回来多陪陪我。
3: 据老奴听到的，他手下的庄子里弄出了几万两银子的亏空，如此一来岂不是吃了暗亏？
4: 顾家隐而不发，只是把黄庄里的管事的黑心账给抖了出来。皇帝这会儿心里边呀不知道得多痛快，将来呀裁减人手安插心腹也就有了由头了。皇帝的心腹中啊也只有顾二手头是宽裕的，收拾这个局面皇帝是想好了的。
3: 顾二这一心为大局设计的做派，皇帝心中自然有数。
4: 跟着皇帝从前底一起出来的心腹里啊，顶属他最聪明，身出侯府，文武双全，怕是将来不好对付呀。
5: 没用的家伙，让你们弄他干什么事啊？
6: 我的勇儿可是天子血脉，金枝玉叶，你们就搞这些不顶用的吃食来敷衍他，连口奶都吃不上，是不是瞧不起我娘家没人？
4: 为这一点事儿也值得这么闹？
3: 刘贵妃所生的皇子啊，前世有三个龙女，如今去了两个，就剩下一个。对此刘贵妃是愤愤不平，闹腾好几天了。
4: 这皇帝呀也真是不知轻重，裁撤其他人的用物也就罢了，皇子还年幼，该后代还得后代，毕竟是硬推上皇位的。嘱咐了他多少次，遵循先帝的旧政，就是不听。现在连身边的人也跟着鸡飞狗跳。哼！
3: 陛下并没有下令裁撤咱们园子里的，想必对娘娘您还是有孝心的。
4: 算了吧。大事不听话，小事献殷勤，我也不领他这个小心，要裁就都裁了吧。你们几个来宫里多久了？
7: 6年多了。
4: 现

0: 哎，别别别！若是平日，我就让你画了。今日可是开春以来第一次进入谢恩，可马虎不得。眼看时辰不早了，你再给我这么画，画坏了我还得重新梳洗。
1: 怕什么？当今皇后娘娘最温和善良，当初我在禹州的时候，嘴一馋就去她那吃东西。她知道你是我娘子，定会苛求。
2: 从前是从前。
1: 现在可不能像从前那般无拘无束。那要不我陪你去？那多没规矩啊，多不好。幸好有沈家姐姐同我一起去，有她领着也算是熟门熟路。我到了宫里，我就尽量少说话，多磕头就是了。
2: 有我在，你怕什么呀？我姐姐啊，是最和善不过的人了。我小时候经常弄丢鞋子、弄脏衣服，她都不怎么怪过我。你这么温婉、漂亮，她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1: 从小到大，我只进过皇城一次，那次很吓人。
2: 这有什么呢？
1: 你看，我们刚从宇宙来没有多久，这皇宫里的规矩，你比我还清楚。可是我现在姐姐是皇后，你能是孤儿哥哥的娘子，谁敢说什么？别怕了，你看，你们家孤儿哥跟着你呢，他肯定是怕你怯场。哎。
2: 我们家那位不就没这么体贴了？他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他原本没必要对我这么好。
1: 那你好还不行吗？我们家那位要是这样，我做梦都要小心。
2: 我是怕日后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
1: 报答？这夫妇本为一体，有什么好报答的？

0: 这个是福林店，那边有崇正店，前面还有个垂拱店，哦，还有前面的御花园，等花期到了，开花可好看了。你就别拘着你自己了。哎呦，皇宫里啊，除了我姐夫之外，也就太后大娘娘不好惹了，可她老人家也没在这儿啊。出那块。
1: 两位娘子庄安，太后差老奴请两位娘子移步保慈宫。
0: 我们今天是来叩谢婚宴赏赐大恩的，姐姐还在等着我们呢。

0: 皇后娘娘此时正在保慈宫。今晨娘娘去给太后请安的时候说两位娘子要到，太后娘娘就特意留下了皇后娘娘，请两位娘子前去相见呢。请。
1: 怎么了？你不知道，太后大娘娘她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姐，每次见了我都要训斥个没完。
2: 那我岂不是也跟着遭殃了？
0: 请。
3: 这两个姑娘是在我身边长的，眼瞅着年纪大了，我是想着让他们去伺候皇帝，留在宫里，这样呢也方便时常过来看看我。
4: 官家如今都有年纪了，怕是耽误了这么美貌的青春。再者现在子女……
3: 哎呀，皇后啊，放心吧，他们两个人啊听话着，我只不过是想让他们啊在宫里边方便他们时常的过来陪我说说话。
4: 说的倒是，不过官家说像裁撤工人削减用度，怕是养不了那么多。嗯，
3: 你都把皇帝搬出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呀？那就随他们去吧。哎，不如啊，小郑将军家里、国舅家里的，还有顾将军家里的，你们把他们领去吧。
1: 这可使不得啊，太后大娘娘，您身边的都是金贵的人，自要好好寻门亲事，怎么能说我们收留不收留呢？这也太无名无分了。
3: 有什么金贵不金贵的呀，都是宫里边的侍婢，我只是想着给他们找个好主母，让他们的日子过得好些。还有我宫里边还有好些个要打发的呢，他们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我总得安排好他们的后半世。

0: 生娘子，听说顾将军的院子还空着呢，
1: 不如你多领走几个吧。啊，好了，哎，我也累了，该歇着去了。哎呦，
0: 你这么一个劲儿的笑，我是不是说的荒谬可笑啊？
2: 不是的，大娘娘，妾身是想着，真是太巧了，妾身家里也有好几桩婚事要办呢。叶老公公这阵子怕上忙不过来了。
0: 哦，是吗？那你们家要办什么婚事啊？
2: 启禀大娘娘，前阵子我家官人对我说，因北疆要屯兵，为稳定军心，最好能让士兵们都带着家眷。可是军中有好多青年兵将都还没成亲呢，就求到他跟前来了。我家官人说，让我在家中寻些待嫁婢女，让两边互相相看一场，若是看中了，你情我愿，便能立刻成家立室。哎呀，妾身是觉得妾身官人能和大娘娘想到一块儿去，真是太巧了。
3: 二哥哥真是想了个好点子。
4: 放肆，

0: 休要胡言！太后身边的贴身侍婢，怎么能屈就嫁给一介军汉？是啊，他们都是宫里娇养的，恐怕受不了边疆风沙之苦。想来军中还有好多青年将校。 回头郎君正个功名回来，说不得太后身边还能再多几个诰命夫人呢。一妾身愚见，倒好过给人做妾。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之前先帝驾崩。 宫里本来是要放些人去的，正好如今碰上这样的机缘，与其让他们没个着落，还不如就这么办了，岂不是两全其美？大娘娘，您意下如何？
1: 你都把先帝搬出来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罢了，这事就这么着吧。哎。
2: 哦，这事儿是盛娘子的主意，就交给她办吧。

0: 你怎么来了？我听说太后把你叫走了。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哎，你还记得叛乱的时候，你宫里认识那个小太监吗？记得啊，青云吧。
1: 啊，
0: 我今天保举他做了个管事。
1: 对啊。
0: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1: 我好像给你惹麻烦了。你这怎么是找麻烦呢？你这是给我争脸了。我只怕坏了大娘娘的事儿，大娘娘会恨你。是你坏了大娘娘的事儿，大娘娘为啥恨我呀？咱们夫妇一体，我这样不懂事儿，那还不是你教的？
0: 你终于长大了，知道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冲着你这句话呀，就算太后找我麻烦，我也认了。
1: 哼，本就是你的事儿，我只不过是大娘娘捎带上的。
0: 你刚刚不还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夫妻一体吗？你说大娘娘
1: 这是何苦呢？当初一场宫变。
0: 若不是官家父子闯入皇城，秦王救驾，这后果不堪设想。这好不容易风平浪静，不折腾什么呢？风平浪静，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先帝施政是以仁厚为主，太后自然希望官家效仿先帝，照着先帝的路这么走下去。 可官家呢，果敢刚毅，执意要改革，太后自然不悦。果敢刚毅，是那位桓王殿下的意思吧？桓王心存大志，他早就看出朝纲积弊生忠，不改不降。你别说别的。 就说军队这一块，我执掌禁军没多久，就看出了一大堆的毛病：吃空饷、偷军粮、占用民田，器械库大半都是空空的，拿军饷去放高利，零零总总，害人听闻。更不要说其他衙门苛索民财。
1: 沈国就娶了英国公之女，后又纳亡妻之妹为妾，夫妻不睦，你我心灰。

0: 婚，他是想加个人进来，想让我也同你大闹一场。
1: 对，可你偏偏就没有大闹一场。哎，劫了他的人，断了他的话。还是那句话，你是我的军师。走，咱去樊楼吃酒去。
0: 哎，吃什么酒啊？又吃酒？还有几个美娇娘在偏院呢，还有好多事要做。
2: 如今我们上了闲工夫吃酒，只怕今后就没了。
0: 啊？
1: 走，今日便去。
0: 啊？
2: 陛下与太后争权，不是兵的事儿，就是钱的事儿，想必定是一场恶战。皇皇父子与我有恩，只怕今后咱们家没什么太平日子过。
0: 刚才晴空万里，这忽然又打雷了。
2: 下雨了，要变天了。

0: 陛下，近日四海初定，朝纲见稳，一王一党虽大多伏诛，恐余孽仍在，不可姑息，应肃清彻查。
1: 韩相公说的有道理，不如你推举一人统管此事吧。
0: 臣保举。
2: 谏曰：新进士御史齐衡有一奏章，立臣清除叛党之法。皇帝不想听他一言吗？
1: 那就宣吧。
3: 宣。

0: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居家防范篇。暴雨来袭时宅在家里，追追新剧，刷刷手机，是不是雨下再大也没关系？这事儿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如果住在一楼，又是低洼区域，客厅变泳池恐怕也不稀奇。如果每当下场大雨，自家周围就会积水满地，那汛期到来前，一楼住户最好备点防汛沙袋放在家里，只要积水准备发起攻击，就赶快用沙袋在门口筑成一道防水堤。家里的贵重物品也要提前向高处转移，否则被水泡了，那可追悔莫及。积水一旦进屋，赶快切断电闸和燃气，不管漏电还是漏气，都会带来毁灭性打击。门外积水上涨过快，或是住在危旧房里，千万不要贪恋财物，速速撤离，莫犹疑，毕竟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为了避免被暴雨打个措手不及，平时还应多多关注天气，收到预警更要提高警惕，提前备好物资，不怕暴雨来袭。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门外放上防汛沙袋，可防止积水侵入房间。二、家中有进水风险时，应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到高处。三、积水一旦进屋，应迅速切断电源和燃气阀门。四、附近积水上涨过快，或住在危旧房屋里的居民，应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臣齐衡参见陛下，参见太后。
1: 听君入之子，果然不凡呐。
2: 臣齐衡有奏。
1: 说吧。
2: 逆王谋逆逼宫，滥杀无辜，勾连圣国。臣主张详细审阅逆王府超出的账册，将上面有应酬往来之人一一传讯问话，便无遗漏。
3: 臣认为不妥。
0: 此举虽无遗漏，却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应凭证凿实，
3: 一一查来。
0: 若不肃清重判，震慑众人，恐日后会有人效法，再生事端。呵呵，
3: 殿上诸公都对逆王党羽恨之入骨，但怎么瞧着小旗大人还有广垦连坐之法？
0: 彻查逆党，是为了朝纲稳固，倾诉余孽。
4: 便是杀了半个朝廷的官员，与我有什么好处？当日你可险些昏配。我看齐衡的法子不错，他人公正忠直，这事儿就交给他办吧。
0: 臣齐衡谢陛下，谢太后。
5: 如今韩的相公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当初请太后出面听证，那是为了稳定朝纲。不仅天下归姓，四海清平，太后却不肯退下，连玉玺都不肯叫着。刚才在文德殿上，我看陛下那个影子，我都不忍相看。
6: 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5: 这前日里我们刚定下清除逆王余党，这今日里太后就把玉玺请回给班主来了，这可见，哎，
6: 慢慢来嘛。眼下，把玉玺要回来才是正经的事儿。有了玉玺，就师出有名了。
5: 我又何尝不知啊，韩大相公，英国公、文武诸臣都出面明里暗里这要过多少次了，可太后呢，全部都挡过来了。
6: 咱总不能去抢吧？哎，
7: 自然不能硬抢。
6: 对，是抢。
7: 救我！你们干什么？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
0: 继续问话，为何动手所拿？小明，咱们齐国两家也算是亲戚，总得讲点情分给点面子吧？啊！即便是我们齐家，我也照常不误。告辞。
1: 这哪有这样的？啊！
0: 儿子，爹要救你啊！
1: 对呀，这可是命门之祸呀！
0: 闭嘴！
1: 这亭迪和亭比是怎么跟溺亡勾连上的？哎呦，
2: 什么勾连呐？也不过是他们去过溺亡府里，平时有些诗词唱和罢了。大嫂嫂，这两个孩子的脾气本性您是知道的呀。要让他们谋逆，那借他们十个胆子也不敢呐。
3: 都是自家的孩子，我自然是知道的。虽说人无完人。 但毕竟还是本分孩子，
1: 是是是，谁说不是呢？

0: 二嫂嫂，你可不能看着不管啊。那齐恒二话不说，逮了人就走。咱先几辈分还是亲戚呢，
1: 这可难倒我了。咱们顾家和齐家早年间的确沾亲，可是毕竟年代久远，平日里吧咱们又不大走动，这情分呢肯定是淡了。这冷不丁冒冒失失的去求情，怕给人撅回来，怕是再找人就不好开口了。
2: 哎呦，那怎么办呢？你说我们这几个也没有什么有脸面的人呐，也就大嫂嫂您能说上句话。您要是不肯走这一趟了，那就是见死不救。
0: 咱这不是在商量的吗？
3: 四弟妹，
0: 何必出口伤人呢？
4: 好了好了好了，大伙都别着急。大嫂嫂说的也在理，只是谋逆大罪非同小可，若是两个孩子出事获罪，那侯爵的位置能不能保得住也未可知啊。
0: 依我的看法，县下里倒是有一合适的人，直接就能到御前。
2: 大嫂嫂说的是您家二郎啊？
0: 大嫂如此疼爱二郎，现如今正好开口让他去给我们求情去。
1: 哎呦，以前恐怕是行的，现下他也跟我翻了脸，这新婚不久就别怨他住了。我恐怕在他那儿也没这个脸面了。
2: 您都没这个脸面，我们就更没有了。这小子从来都不会正眼看我们一眼，可怎么办呢？这
1: 哎，没有办法，儿女的债嘛，父母总是要还的。大郎这两天身子实在不好，听说好几日都没下床了，我得过去看看。你们俩先在这儿坐会儿啊。
2: 他这什么意思呀？
0: 还有什么意思？他这意思就是要咱俩铁着老脸去找那顾廷烨去。谁叫咱两房的儿子惹下大祸。
2: 哎呦，
5: 昨日有人跟我说，四房五房两个兄弟被抓了，说他们勾结逆王。
3: 连顾家的人也抓？
5: 听说这次负责清查叛贼的人是袁若。和你开玩笑呢，袁若这个人我最是清楚，他为人清高自傲，绝对不会因为报私仇而去诬陷别人，他做不出来。
3: 那会牵连你吗？
5: 你是不是傻？我是射杀逆王的人，怎么会牵连到我呢？
3: 是，我怕什么呢？
5: 你可得小心着呢，四房五房那几个没准会来烦你。
3: 烦我？他们不是应该找你求情吗？
5: 求情？找我求情？我才不去求情呢。这种负逆的事儿我怎么求啊？我说了也没用。
3: 那顾家的人肯定会说你无情无义。
5: 哎，我早已是一身骂名，也不在意多此一笑。倒是你可得小心点了，四房五房那几个女眷可不像是男人，我可以抽身而去，你小心他们的水磨的功夫啊，会磨死你，缠死你。
3: 我就问你一句，

0: 这事儿你要不要管？
1: 那几个泼财，要说他们攀附权贵，我信；若说他们勾结逆王，给他们100个胆，他们都不敢。

0: 管不管啊？撒野。齐恒来我们家问话是禀了上意的，朝中负责受理此案的大相公也是皇上钦点的，你们敢在这里污蔑皇上的古宫？再说了，自打皇上下旨彻查此事后，但凡受牵连的都被叫去问话，凭什么别人家的可以被叫去问话，咱们家的就不能呢？
1: 那即便是如此，你如今在御前也有体面，咱们顾家有难，你就不能时时劲儿在官家面前美言句句说说情？难不成就这么让人看咱们顾家笑话？
2: 是啊，
0: 说说情。你们以为那两个孽障是被冤枉的？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父在军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戍边十余载，提拔我的部下大多都成了器。这些人可有参与谋逆啊？我们顾家的人有没有招揽过他们？如果有，便是谋逆之罪。
3: 这我们二位的为人你还不清楚？我们是断然不会让顾家的后代做这种事的。
1: 就是啊，
0: 四叔五叔别说大话了，平日你们管你们的儿子，我的那两个堂兄弟听你们的话，他们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只怕十件你们只知道一件吧。
1: 你胡说什么啊？我们的儿子虽不成器，也断不会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儿啊。
3: 对呀，
0: 赵子夜，如今统管赵玉的是刘正杰，我在军中大帐中脱不开身，曾经捎人去问信儿，人家也不敢多说什么，只告诉我一个消息，廷敌与廷炳帮逆王收买了好几批江南女子，这些个女子大都送往了朝中大臣和将军的府中，以作拉拢收买。前一些日子逆王府中查出了账册里面记得一清二楚，这还能抵赖吗？
3: 这是胡说八道，你这是分明就胡说八道嘛。
1: 不可能
3: 啊。是啊，
1: 不可能。
0: 这谋逆之罪啊，即便事到还王了也是无能为力啊。不过你们放心，他们两个所犯的也不是什么重罪，只是受一些罚而已，掉不了脑袋。
1: 掉不了脑袋？这都是骨肉兄弟啊，你就不能帮扶帮扶拉他们一把？这罪名要是坐实了，说不定咱顾家的爵位恐怕也不保啊。这顾家倒了与你有何好处？你也是顾家子孙啊。
3: 对啊，
0: 顾家子孙，你们当年同大娘子黑着心肝来污蔑我，不让我见我父亲最后一面，你们当我是顾家子孙了吗？我一人在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你们当我是顾家子孙了吗？哦，现在你们觉得我是顾家子孙了？
3: 这行了，这说停敏停敌的事儿，你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干嘛？我看你就不想管。行了，这两个孽障自己做的孽让他们自己受，我们不求你。你根本就不想管了。
0: 四叔五叔走好不送。
1: 叶哥，叶哥，你逞什么口舌之快啊？不要儿子的命了？他本身就不想管，求了半天有用吗？你不由谁管呢？

0: 恐怕日子一长会有人闻风抢到。
1: 那我去吩咐厨房让他们端些果子来。
0: 不必了，我夜里从来不吃东西。你赶紧先去睡吧。
2: 自从进城你档案以来，你已经一个月没有回房睡了，总是累了就睡在书房。
0: 你瞧，我这书房内外伺候着的有一个女侍卫。
2: 我不是要疑心你，只……
0: 你放心，你我既已成了夫妻，我绝不负你。

0: 姑娘，别生气，我在府里打听了一圈，这府里上下人等对姑爷无不夸赞的，都说姑爷洁身自好，从不拈花惹草呢。
1: 话虽如此，可我总觉得他对我太客气了。
0: 客气不好吗？人家都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才是好夫妻呢。
2: 你不懂，他待我总像外人，看似处处体贴周到，实则什么都不对我说，有了心事儿烦恼也都憋在心里，装出一副无事的样子。我倒是他宁可对我吼，对我发脾气。
0: 对了，说起这件事儿，我倒是听一个婆子说起，她说在姑爷娶那位县主之前，曾对一个小官家的庶女动过心。
2: 竟有这事儿？后来呢？
0: 后来就是雍王逼婚，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2: 那位小官家的庶女叫什么名字？
0: 听说是姓盛，闺名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在他们家排行第六呢。
2: 打听打听，这位盛六姑娘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0: 这不好吧？这要是让姑爷知道了，咱们多下不来台呀。
1: 我也知道不好，可我心里这个坎儿就是过不去，总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有别人，才不对我交心。
3: 婶婶嫂嫂们放心，我家官人说了，人也不是什么大罪。
4: 你说的轻巧，那刑部的大佬好好的人进去都要扒一层皮的，说这可怎么办呢？
3: 四婶婶您别急，想必刑部的人看在我家二爷的面子上，也不会为难二位兄长。
5: 谁说不会为难呢？抓人那天都是五花大绑绑走的，谁看他不听爷的面子了？再说了，自家兄弟叔伯们都要急得抹脖子了，竟然还这么不咸不淡的。哎呀，也不知你这心肠是什么做的。
3: 外头的事儿，我一个妇人原也插不上手。若是我家官人有别的顾虑或者考量，难道我还要硬逼他不成？或许二嫂嫂有这胆气，但我这刚进门不久，膝下犹空，只能谨慎本分为人，绝不敢越雷池半步，望二嫂嫂见谅。
6: 怎么说话的？一点没规矩。
7: 英兰啊，咱们都是自家人，有什么话咱坐下慢慢说。来，
6: 来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4: 哎呦，我就是着急呀，你说这怎么办呢？
7: 我说明兰啊，这话虽如此，

0: 你应该回去劝劝野格儿。你说顾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族人获罪，这终归对他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1: 是啊，这些话我都劝过了，可我家官人那脾气，婶婶们一定比我还要清楚吧。他若是拿定的主意，谁也别想更改；他若是不想说的话，谁也休想从他嘴里能抠出半个字儿来。那我若硬强逼回头把我休了，难道四婶婶和五婶婶养我一辈子不成吗？
0: 可你方才说叶哥或许还有别的顾虑考量，这总可以回去问问清楚吧。好歹让咱两家的儿子死也死个明白啊。
2: 对，我们也不求你去说个什么好话，你就去好好问问叶哥他到底想怎么样。
1: 这我怕是问他也不肯说呀。
0: 不是，那你就不会旁敲侧击吗？谁让你直来直去的问了？
3: 不好了，大娘子，大娘子，
1: 荣姐不见了。
0: 什么？她不是在我屋里吗？
1: 我也不清楚，常嬷嬷说她要给荣姐梳头，找头绳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3: 那快去园子里找呀！
1: 找过了，说是把园子都翻了一遍都不见人影，怎么办，大娘子？
0: 这可如何是好呀？
1: 走走走，
3: 我亲自去找啊！
1: 都是事儿，就不让我省心呢。
3: 哎，你就这么走了？就把我们晾在这儿了是吧？不管我们了？来人呐！
4: 都走了。
3: 你想得美，至少要到天黑了吧？他们坐两三个时辰无趣了，自然就走了。
4: 大娘子这招真是绝妙，管他天大的事儿，丢了孩子自然是要找，甩了他们也是人之常情，别人说不了你是。
3: 为了做的逼真，我还真的后花园去跑了一圈，绕道回的书房，累死我了。哎呀，
4: 我呀，原先还以为你弄不过那几个母夜叉，现在看来我多操心了，大娘子完全可以出师了。
3: 说的也是，原先在娘家我只会装傻，自从嫁了你，我还学会了耍无赖，真是近朱者赤啊。
4: 我就当是你在夸奖我呢。不过你可得小心啊，顾家这几个人可不是省油的灯，这回你甩了他们，下回变本加厉的过来对付你，给你闹个天翻地覆。
3: 你怕他们闹吗？
4: 哼，我当然不怕。
3: 不怕我也不怕。
5: 你同袁若成婚那日，我家中不巧有事儿，未曾亲自来喝喜酒。今日啊，特将这份礼补上。
6: 这可使不得，顾家各房长辈已经送了不少重礼。
5: 哪里，那是顾家全家的礼，这个是我私底下的礼，你就拿着吧。不过呀，就是串珠子，平日里带着玩玩也罢。
6: 大娘子是我的沈祖母，有话不妨直说。我虽妇道人家，但多少有些耳闻，我家官人主持金蝉逆党一案，顾家略有牵连。我若收了大娘子的礼，这知道的说是长辈疼爱晚辈，这不知道的会说顾家贿赂官眷，我家官人的脸上也不好看。

0: 哎呀，没想到啊，你是如此通透之人。也罢，那我就直说吧。我厚着脸皮求到晚辈头上来，实在是没有法子。袁若那边就是直接去说，怕他一口回绝，便没了回旋的余地。这不，才求到你这儿来了吗？这事关朝政，我也是不懂。我家官人从不同我讲这些，只怕我是帮不上忙。啊，不不不，我呀，也不求你在袁若面前能帮我求情，是求你能替我们家那两个业障说几句好话，让那牢里的人别太为难他们。
1: 我家官人只管查问诉讼，这刑狱之事他从不过问。我看要是要让老李关照，还不如去求顾将军倒方便些，他从衙门那边更近呢。
0: 要是行得通啊，我还用舔着脸求到你这儿来吗？
1: 哎，大娘子不知道吗？京城当初传得沸沸扬扬，说我家官人同你们家单大娘子有救呢。这样一来，我家官人怎能再和你们顾家扯上关系？躲还躲不及呢。我不是汴京长大的，便去打听了一下，我家官人同你们家的单大娘子不过是童年的时候在书塾里面读过几天书罢了，就被传成这样，可见人言可畏啊。
0: 你呀，是啊，说的是啊，你呀是个明白人。
1: 听说真正和单大娘子有关系的是太医院的贺家，说是要下定过礼了，不知怎么的又变了卦，嫁到你们家去了。这个小庶女可真有一套，汴京之内真是藏龙卧虎啊。
0: 对对，
2: 顾进来的人听到自己家的丑事，怎么还兴高采烈了？
1: 捏住了人家的把柄，岂不快活？
2: 要说这盛家小娘子也算是个人物了，还和姑爷一同打过麻球呢。姑娘都不知道姑爷会打麻球。
1: 那时候，咱们还没入京呢。
2: 还有，听说姑爷现在身边的这个小厮是后找的，原来的那个叫做不为，和姑爷一同长大，很是贴心。可就因为他引姑爷和那圣娘子见了一面，就被郡主活活乱棍打死了。这样的狐妹子也真是够可怕。
1: 住口！以后不许再说这女子的事，传出去齐家的脸都要丢光了。

0: 两位婶婶今日怎么到朝晖堂来坐了？这眼看着到晌午了，不如一步到花厅吃个好茶饭吧。我去吩咐厨房弄两个时下新鲜的蔬菜来。
1: 哎呦，站住！你这又打算玩这金蝉脱壳呢？啊，是想找个理由躲着不见我们吧？啊？
0: 婶婶说笑呢，
1: 我们已经上过一次当了，这次你休想借故逃脱。
0: 婶婶，这里是我家，我躲你们什么呢？
1: 你家？这是顾家，你别以为嫁到我们顾家，你就可以当家做主母了。当心，我们把你以前那点丑事抖了出去，让你叶哥休了你。
0: 丑事？什么丑事？
1: 说。你说，
2: 嫂嫂，你别急，有话再慢慢说。都是自家人，要是闹出什么来，大家面上都不好看。
0: 不是，婶婶们也别绕弯子了，您说说看，我也听听。我想知道将军究竟会为了什么事儿会休了我。
1: 你跟我们家叶哥订婚之前，是不是跟太医院的贺家订了亲啊？啊，
0: 没有，
1: 没有。那你们怎么往来的事儿都被别人抖了出来了？
0: 婶婶，您究竟说的是往来还是定亲？这可是彻彻底底的两码事儿。
1: 定了亲，自然不就有往来了吗？啊，
0: 往来自然是有，那是祖母们的交情，定亲没有。婶婶们是觉着我是一个小门户庶女。是前世修了德，祖坟冒青烟，这才嫁到你们家来。觉着吆喝我一句，我便吓得魂不附体，自然就千依百顺了，是吧？
2: 嗨，他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怕别人多嘴。
0: 谁要多嘴就多去，犯不着特来我眼前说一嘴。
1: 你闹吧，啊！你看你闹成这样，他怎么帮我们啊？
3: 玲兰，
4: 他没搭理我，他看都没看我一眼，从没见过。
3: 他头倒是看我了，狠狠地挖了我一眼。
4: 挖你就挖你一眼呗。
3: 让你高兴
4: 了，这怎么都不高兴，他从来没这么对过我啊。妈你，原来是婶婶们来了。
2: 你知不知道你被人骗了？你家娘子婚前背着你跟贺家订过亲呢，你知道吗？
4: 原来婶婶们是来说嘴来了。定亲是绝没有，往来倒是有。
1: 你知道啊？
4: 我知道啊。想当初还是我使了些手腕，才把我娘子从贺家给抢过来。我要是下手晚了，只怕他们真的是要定亲了。两位婶婶是真疼我呀，自家都火烧眉毛了，还为了陈年往事来我这儿打抱不平，多谢婶婶了。哎呦，

0: 杨子，杨子息怒啊！我刚才已经亲自把他们噎回去了。你没见到我那几个婶婶的脸？哎呦，那叫一个五颜六色，那叫一个好看的。他们上门来求人，已经是理亏了。他们竟然用这种事情，用这种让人家宅不宁的事情来要挟我。都是妇人。
1: 他们应该知道这种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搞不好便是身败名裂。
0: 哎哎哎！
1: 我这就去大牢知会一声，把我的那两个堂兄弟打一顿，给你出气。
0: 哎哎哎，别去！
1: 那不行，那不行，那你这生着气，我怎么办呢？我只能用这个方法。
0: 你生气你就关起门来骂几句就行了，去打出去，都是笑话。

0: 让人说闲话，你得不偿失啊！那赔本的买卖不能做。
1: 那几个妇人在朝晖堂坐着不走，如何是好？
0: 不走就不走呗，咱们将军府还能供他们几张嘴吃喝吧？
1: 那是自然。
0: 他们赖着不走，那从今天起咱们就不露面，咱们晾着他们，看谁熬得过谁。
2: 这是有好戏可看了、啊。盛家大娘子大战顾家婆，精彩精彩！
0: 我这是为你遮风挡雨，为你冲锋陷阵，你还笑我？
1: 那我这个，我也得做点什么吧？嗯，
0: 你就给我找几个鞋子好的，像样一点的。
3: 皇上可生了，竟让他跟长辈们甩脸子，他敢这样耗着我们，岂有此理！
4: 嫂嫂还是稍安勿躁，既然咱们决定了要磨上他们两口子，还有的熬，你且先省省力气。
3: 我心里有气，我就得骂出来。盛明兰，你给我出来！穆廷烨，你也给我出来！你们两口子啊，这是要骑在自己家里人的头上耍威风是吧？要拿着你们兄弟的头颅去邀功是不是？你们不得好报！我告诉你们，要是我家丁斌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死在你家不活了！哎，
4: 嫂嫂，你越说越不成样子了，哪里像官俊？
3: 你在这做什么好人啊？方才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去质问他？你呢？就好像你儿子没事，就我儿子一个人被逮进去了，你就跟那个侯府里那位一样啊，就指望我呢？你在这等着吃果子呢？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这是
5: 我们大娘子怕两位饿了，特嘱咐厨房备了酒饭，若吃完了还不走，大娘子说将西边跨院的房子一收拾出来，尊长随便住，哪怕两家的嫂嫂们都来了也住得下。
6: 你们这是要跟我们耗上了？
3: 行，哎，你们不怕事儿大是吧？好，我就陪你们闹。这俩孩子要不回来，我就在你们家不走了。吃，来，吃，站着干嘛？
7: 好吃啊！
6: 这又是何意啊？
8: 在下是府中的账房，大年不见事大，怕是传入官家的耳中，说不清了，便叫在下将几位所说的话一一记录誊下来，万一内宫的官家和娘娘叫家中人去回话，也知道该如何应答。

0: 裴将军、大娘子都走了，崔妈妈好说歹说，他们也没留下吃一口饭。我这几个叔叔婶婶一点都没变，以前家里但凡有什么求人的事儿，全是我父亲出面，他们几个被养了一辈子了，到现在还那样。你也不是想他们来求你，我为什么不想他们求我？我还要吊高粱麦，要他们狠狠来求我呢？
1: 你不是想他们求，只是想他们认错。
2: 大娘子真是明白我。
1: 我也只是将心比心吧。无论是谁含冤受屈，都指望有朝一日能够大白于天下。
2: 希望所有人都能明白自己的痛苦冤屈。换了是我，我也是一样。
1: 倘若我那两个堂兄弟犯的是重罪，我若不出手救他们，他们必死无疑。我还这么苦苦相逼，
2: 是不是没错？人生在世。 但求心安，心若安，人世静好。我心中有一腔怨愤，就算是艳阳高照，清风拂面，这心里这割心的刀子，也一刻都不会停歇。这些我都明白了，知道。

0: 夜深了，你去吩咐厨房搬些茶水和点心送到书房去。
1: 姑爷不是说了吗，不用给他送吃的了。
0: 他可以不吃，咱们不能不送，不然叫公婆知道了又要怪我不知道心疼他。
1: 哎，小雨。
2: 哎。

0: 姑娘，那盛家那个庶女的事情，我还要继续打听吗？
1: 算了，说来说去，也就那么点事儿。关瑞若真放不下他，为何续弦时不去求情？可见，只是年少不懂事罢了，没什么可疑的。
0: 这就太好了，姑爷呀是个斯文正派的人，不会说甜言蜜语没什么的。姑娘你就别多想。
1: 你说的也是，大约是自家父母太过恩爱，总叫我以为全天下的男人都该是我父亲那样围着娘子打转的。好了，夜深了，收拾完这箱子，剩下的明天再收拾吧。
0: 嗯。
1: 眼见就要变天了，到时候把收拾好的衣服都拿出来放在面上，就好找了。

0: 姑娘。齐小二，是小公爷吗？
1: 另外这两笔是谁？
2: 皇叔，
1: 不是我。
0: 姑娘，别怕，现在好歹是全都知道了。
1: 你说的没错。

0: 那姑娘现下打算怎么办呢？
1: 既然知道他的心是别人的，那就把他抢回来。

0: 韩相公，几日前你在奏章中言道：“天下久旱无雨，皇帝心中担忧，愿出城去太乙宫进香祈雨，上表神明，要用印，便拿走了玉玺。这么多日了，这玉玺该还回来了吧？”启禀太后。
1: 陛下既为以来勤政爱民、圣德完备，金帆求雨，京城百姓瞻仰龙颜，无不欢欣鼓舞，交口称赞。
0: 我没问你这些，我说的是玉玺。
1: 啊，治理天下事务繁重，每每用到玉玺，都不免打扰太后。陛下实在于心不忍。
0: 因此将玉玺留下，省却日后诸多麻烦。你们这是明抢啊！
1: 啊！陛下身为一国之君，执掌玺印，合情合理。
0: 何来明抢之说呀？当初是你说，唯恐其他宗室子弟觊觎皇位，盼着我垂帘听政，以便弹压朝臣。
1: 是。
0: 那么如今怎么又出尔反尔了呢？
1: 如今天下安定，四海归心，太后功成身退，岂不两全其美啊？
0: 我何时身退，自有决断。绝不受你的逼迫。韩章他不可能想出这种法子，这种市井下三滥的法子。皇帝和桓王身边的人，除了顾廷烨，别人也不会想出这种法子。
2: 顾廷烨，
0: 顾廷烨这小子从小就知道耍滑头。 混迹勾栏瓦肆多少年，除了他能想出这种不要脸的法子来，哼！把他给我叫来，把顾廷烨给我叫来。年轻轻的，你学什么不好，非要去学那些市井无赖的下三滥，捉弄到我的头上来了。你7岁进宫的时候，打碎了福宁宫的灯盏。 要不是我替你遮掩，回到家，你老子定会把你给打开了花。陛下想让你统领禁军，你知道这朝野上下有多少人不服？是我力排众议，听你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可是你怎么做的啊？你竟然串通大臣，坑蒙拐骗，拿我一个老寡妇耍着玩儿。
2: 臣知错了。
0: 请太后息怒。
2: 你要是知道错了，就去把玉玺给我拿回来。臣实难从命。
0: 你是来请罪的，还是来气我的？
2: 臣罪无可恕，太后打也打得，骂也骂得。 即便让臣再次跪一宿，臣也毫无怨言。
0: 你少跟我耍无赖！你以为我不敢打你是吧？来人，去行政来。
2: 只要太后能出气，打死臣也无妨。

0: 你退那么后干什么？一会儿行刑定是血肉模糊，恐惊着太后，故而退远些。
1: 怎么不打？
0: 顾将军身上有太多伤痕，奴才不知从何处下手。
1: 怎么打不得？他就是全身都是伤，也容不得他恃宠而骄。
0: 拿来，太后还是回避的好，免得一会儿血溅出来，脏了太后的衣袍。你当初全身浴血。
1: 身病天将，救先帝于危难，我以为你是一个忠君正直的好孩子。
2: 臣忠于先帝，忠于陛下，万死不悔。
1: 好一个万死不悔！你让我打你都打得不能理直气壮。 你去吧。

0: 你居然出这种馊主意，得罪太后。
1: 这怎么能叫馊主意？先礼后兵啊！太后把这玉玺不肯交全，你跟她说道理，她跟你装糊涂啊！只有用这种耍无赖的办法，才行得通。
0: 那他不记恨你？
1: 我同桓王一个鼻孔子出气，桓王是陛下的儿子，太后她早就看我不顺眼了，也不差这么件小事。
0: 小事儿？你得罪的可是当朝太后，皇帝的嫡母，在中宫掌管多年，在朝中树大根深，多少重臣都是他的心腹啊。要收拾你，也不过是几句话的事。
1: 他不高兴，大不了我被他打骂一顿便是，让他出出气。反正我皮糙肉厚，他打我我也不疼。
0: 这不是打一顿骂一顿的事儿。朝中多少人看你不顺眼，齐家还……
1: 徐家怎么了？你是不是听说些什么了？
0: 是我父亲说的。他说，英王虽然死了，可终究是太子的名分。屋里那几个儿子、孙子，还是很得太后宠爱的。齐衡不仅娶过雍王的女儿，齐国公更是与太后的兄长在一处做过同僚。齐家倒向了太后，这朝中重臣必定跟随。可是我怕你这样出头冒尖的，怕是……
1: 怕什么？你是怕我与齐家与齐衡起冲突？
0: 不光是齐家，那么多人盯着你呢。
1: 太后迟早是要还政的，

0: 今日他不把玉玺交出来，总有一日他得交出来。陛下又不是个小孩子了，总不能靠着母亲扶持过一辈子吧？陛下这个继母啊，跟我那个继母一样。
1: 这可不一样。你那个继母是欺瞒哄骗你，害你生不如死。官家却是因为这个继母垂帘。 稳定朝纲，坐得江山。日后太后要是说起来，你们算是理亏。我只怕是出头的船子都是先烂掉的。
0: 我即便不出头，太后她能这么轻轻松松放过我？我顾廷烨从生出来那刻起，就不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

0: 我也不是想教你怎么做，只是我小时候因为初冬冒尖吃过亏，怕得很。
1: 娘子不必担心，不论出什么事儿，我一定护你周全。
0: 我不是怕我，我是怕你出事儿，我是怕你。
1: 真的？
0: 真的。你对我这么好，我是真怕你出事儿。
1: 不用怕，这一切都在我的筹算之中。别怕，不会有事的。
2: 你们肯定抓错人了，我不走。我不走，你放开我，我不走。母亲，母亲，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3: 快点，
2: 母亲。
0: 人还没死呢，嚎的什么丧？说，四房五房帮着逆王采买女子的事情，廷伟到底有没有跟着掺和？
3: 没有，官人向来胆小，只喜欢吃喝，不喜欢应酬的，这种事他怎么会搅和？
0: 那警卫为什么要抓他？
3: 莫不是之前四房五房送来两个女子，官人见着美貌便留下了，这两个长得实在是好，像是精心挑选过的。
4: 哭的，这两个女子怎么也敢留呢？要是没事，四房五房早就留下享用了，哪轮得上你们？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吃什么那得讲究吧？
5: 要做一个家乡醋烧啊。
4: 这个川菜啊。
5: 对啊，
6: 我就那么风靡。
7: 太好了，
8: 跟这个牛大师，我得这个配，给大家做一个稍微清晰一点的菜。鲜虾、木耳、莲花白。
6: 哎，这是一绝招。
4: 好嘞。
9: 还有山药，
10: 这什么吗？
11: 烤红果，
10: 天津特产。
12: 古人呢特别认为山药健脾胃啊，怎么好养脾胃？首先选择山药，
4: 好香啊！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吃什么，那得讲究吧。嗯，
1: 要做一个家乡醋烧啊。
0: 这个川菜啊。
1: 对啊，
2: 我就那么风靡。
3: 太好了，
4: 跟这个牛大师，我得这个配，给大家做一个稍微清晰一点的菜。鲜虾、木耳、莲花白。哎，
2: 这是一绝招。
0: 好嘞。
5: 还有山药，
6: 这什么吗？
5: 烤红果，
6: 天津特产。
3: 古人呢特别认为山药健脾胃啊，怎么好养脾胃？首先选择山药。
0: 好香啊！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

0: 爷们，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加正。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5: 刘老师跟邵刚兄，那我们都是多少天的交情了？
3: 那你请，我看你能请得来。
5: 两位老师，拜托了，今天啊，好不容易有口有词，
6: 咱俩谁先来？我先来，得嘞，
5: 得嘞。来，刘老师，
3: 咱今天来个什么？不是您先跟我们说你要做个什么。
6: 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呀？要做一个家乡醋烧啊，四川风味。
3: 这是一个川菜啊？
6: 对啊。
3: 辣的呀？吃完不上火吗？
6: 不辣
3: 啊。不辣呀？
6: 不是四川菜，都辣。
5: 是啊，四川菜不都辣吗？
7: 当然了，四川菜有很多是不辣的。
6: 听
7: 比如开水白菜啊，张叉鸭子，哪个辣呀？
6: 我先干着点小活。
3: 不是那我能问一下，您这是干嘛呢？您是要去这猪皮吗？
6: 我要烙了那肉皮，让它有点虎皮色，如果有毛子就烫下去了，一会儿它好容易上色，是吧？
3: 那咱们这需要用五花肉，来点蒜苔，然后就是葱和蒜。
6: 哎，您看这有什么？
3: 哦，葱姜蒜。
6: 对，这不是有吗？
3: 哎，这就得了。
6: 这还您还要什么呀？我们一会儿来点香料
3: 啊，香料是吧？
6: 你看有八角啊，花椒啊，
3: 就
6: 这加香嘛。这香是什么意思？草字头的香。您这还有点丁香。哦，
3: 家乡的乡不是家乡的乡，
6: 叫这个乡，此乡非彼乡，这带草字头的乡。哦，
3: 这草字头的乡，
6: 特指的芳香的药料。哦，
7: 哎，都吃成这样了，还来？
3: 哎，我都闻见这糊味儿，这肉皮得弄成什么样就行啊？你放不上？
6: 烙一烙，这还不行呢。
5: 是啊，
3: 都得让它煎糊味儿了。
6: 对，你关键它要有毛呢，是不是？咱们一会儿一刮。咱们就切片儿开去。
3: 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目的主要是什么？就是把表面上那个毛给它烫掉了吗？
6: 关键它一会儿要拿它来上色，它烙饼后它容易吸沫上色。
3: 哦，你这个红曲水从哪儿来的呀？
6: 真用红曲米加上水啊煮出来的。
3: 煮多长时间呀？
6: 开锅有那么十分八分就
3: 可以了。哦，教你们俩一招，把这个红曲米啊买回家，用那个烤箱稍微烤一下，打成粉做粉蒸肉。哦，粉蒸肉，对对对对对，见过那种。哦，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啊，你看这肉皮都烧得焦焦的。
6: 对。
3: 然后这待会儿再会儿再熬的时候就进味儿了，是吧？上色也好上。
6: 对，
3: 因为这肉皮里的有油，你看这个稍微泡出来以后，这颜色特别好。
6: 这个现在您看好了吧？啊，我们现在要先什么呀？要煸点香料，要炒个糖色。哦，
3: 香料我知道。
6: 您先给我搁一点点油。
3: 油。
6: 对了。别舍不得，
5: 这有肥肉。
6: 好嘞。
5: 有肥肉还得放多油啊？
6: 你呀，现在为什么呀？你要没有一点油，你一会儿我们还得香料怎么出了味儿啊？哦，是吧？
5: 明白了，就先煸香料。
6: 对呀，
5: 太好了。
3: 八角，
6: 对，
3: 花椒，桂皮，行吧？不是还有丁香吗？还有丁香。
6: 有就使点，没有就有什么？咱居家过日子，有麻是麻。
3: 我们家什么都有，我们家特别好过，就是不知道放哪儿了。
6: 没事儿，
3: 你还要啥？
6: 这个家里没人，就是他
5: 够了。
6: 你看香料煸香了，这时候啊，我就摆什么呀？先把这姜片下去一片，这同时下这肉。嚯！
5: 看着就香了。
3: 是

0: 着呢，
1: 还没吃呢。
2: 对，吃了能行吗？
1: 不是，现在别夸，现在一夸我一高兴，生了拿出来。
3: 只要闻着香料味儿，他就饱了。
2: 我跟你说，有时老方，咱说实话，我崔老师说一句话，导演记得啊。炖肉其实炖出来闻的不是肉香，是那香料的味道，
4: 就是这么个理儿，
2: 对吧？咱们觉得是肉味儿，实际上是香料味儿。
3: 对啊，
1: 所以咱们说这样呗，啊，家乡醋烧肉，你先是说这香。

0: 要下糖了
1: 啊！这出来是个什么样啊？我现在这道菜怎么这么大块肉啊？
0: 这个
2: 看着就那么丰腴。
0: 你看这个菜，家乡醋烧肉从哪儿来啊？先得说这是从东坡肉化过来的。啊，因为东坡肉啊，是我们四川那里边的叫香糕味型。啊，那个烧的时候应该完全用黄酒当汤。哦，哎，它是香糕味型。啊，哎，但是呢，这个崔老师也在这儿呢，何老师也在这儿呢。是吧？这个做酒，这酒要没做好，酸败了是啥呀？啊，
3: 酒醋。
0: 哎，你看这酒字旁是有字旁，嗯，那酒字是不是有字？哦，
4: 酒没做好就成醋了。
0: 这个
3: 酒啊，是杜康发明的。杜康有一个儿子叫黑塔，黑塔就是做这个酒啊没成功，就变成了醋。所以大家记住了，是杜康酿酒，黑塔酿醋，酿醋。
1: 这是真的还是传说呀？啊，
3: 都这么说。
0: 这一会儿你看这盐蒜现在逐渐就要上了，它半熟了就，知道吧？
4: 所以我们刚才加那么多糖，主要还要有一个这个起到糖色的作用。
0: 对啊，这个煸的过程当中，糖也化了，也着色了。嗯，然后它也出了这个焦糖的香味儿了。
4: 你别说，确实挺香，
0: 是吧？嗯，焦糖的香味儿出了，香料的味儿是不是更足了？
4: 对对。
0: 那这时候一会儿你应该准备醋了。啊，
4: 我还以为要加水了呢。啊，这就是。我这瓶子醋够吗？
0: 够。这加醋，你看啊。嗯。这加醋的时候，准备锅盖也行，连我不怕，这溅你身上。
4: 好。
1: 是这样，就加这么点啊。
0: 别着急啊，现代人们加这个醋是干嘛的？要出香啊！你闻见这个醋的香味了吗？哎，
1: 我闻见了。
0: 这时候加这醋一定是出香的。
4: 这是什么？酱油啊？
0: 这老抽还得是啊，
4: 老抽来点色儿。
0: 这老抽来点色儿，这皮才能上色。哦，
1: 关键这肉这么肥，
0: 肥。肥而不腻，
2: 确实
1: 就怕腻。
4: 我跟你说，待会儿你看这颜色，你跟你说这
0: 来点色儿以后，你看看这个关键的来了，
4: 这要上红曲了。
0: 对啊，你们家有开水再来点？
4: 有，来多少？
0: 好嘞，
5: 看着就漂亮，
0: 对，
4: 上
0: 来了吧？
2: 对，
5: 鲜红的颜色。
0: 这个时候啊，关键时刻来了啊！哎，
4: 好，怎么着？关键时刻咱们
0: 往里边加醋，
4: 还加醋，
1: 加呀！
0: 这时候不但要加醋，还得还得多加点。
4: 这时候加醋，
0: 出香啊！
1: 哎呦，真是这味儿一下就出来了
0: 啊！甭害怕，酸了算我的。
4: 行嘛，这醋放的不老少了啊！这一顿饭用了我半瓶子醋。
0: 这个呢，如果咱们要汤多您可以拢点芡儿像咱自己吃自然收汁儿，这就齐活了。
1: 这个可以吃了，
0: 但熟了。
1: 这颜色太想吃了，看着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一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那咱们先做个什么菜？
5: 咱们做一道这个鲜虾木耳莲花白。
4: 就是每次你们就是起菜名，就是但凡有多少食材，都用上多少食材。
5: 这个还真不是我起的。
4: 鲜虾木耳莲花白。
5: 让崔老师说说咱们这个莲花白。
4: 就是这菜还有典故吗？
6: 这莲花白呀，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啊，就是洋白菜。
4: 洋白菜嘛。
6: 洋白菜，咱们不是原来聊过吗？
5: 对。
6: 这菜里头啊，有四大类。叫什么呢？叫胡，叫番，叫羊，叫西。你看，它叫什么呀？叫
4: 洋白菜。
7: 洋白菜
6: 基本上就是明朝的时候啊，传进中国来的。
5: 哦、然后那个老方，你帮我那个那边做点水。
4: 好嘞。
5: 这个处理一下这个。
4: 要焯一下吗？先。
5: 对，要焯一下。
8: 这要不四川菜成事了，直接撕完了以后，泡在坛子里了。
5: 对。哎，
8: 那个出来效果，这个嫩叶炒着吃
4: 啊、
5: 对，
4: 下回这样，老牛，你来的时候来我们家弄一套菜坛子，您把那里头料都给我们弄好了，是不是？我们有点。
8: 是我买啊，还是您买啊？
9: 坛子他买，您带料。
4: 我买什么呀？您就直接送不就结了吗？
5: 然后我们这个呢，稍微的用这个盐啊，杀它一下。
4: 哎，我能问一下吗？你不是做菜都号称特别讲究，你怎么还拿刀咔咔切了呀？人不是都手撕手撕吗？人讲究的是手撕，你怎么都切了呢？
5: 是这个需要的，就是看你需要什么
4: 啊。
5: 你像这个手撕的蔬菜呢，一般啊都是指这个比较嫩的东西。就是它这种纤维啊，不是特别粗糙，
4: 嗯，
5: 你可以去撕。你看刚才我们这个嫩的部分，哎，我们稍微撕
4: 撕
5: 撕撕它，其实就是为了实际上顺着这个纤维在撕，
4: 嗯，
5: 因为你说你呛着撕它是很费劲，你轻轻一撕它基本全是顺着它纤维撕，顺着它纤维撕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营养流失的少，在制作过程当中。如果你这个拿刀切呢，就是说，横断面它等于切断它的纤维了，
4: 嗯，
5: 它的这个营养会很快的
4: 流失，
5: 对。所以说平常你看我们一般呢比较就是相对来说纤维比较粗，像芹菜，谁听说过芹菜撕完了皮啊？都是拿刀去切，
7: 对，纤维太大，
5: 对对对，
4: 明白了啊，
5: 是吧？
4: 所以我这水给你做好了，你要是先
5: 焯一下木耳，
4: 好，
5: 哎，我们这个搁里一点木耳，稍微手撕一下。
4: 这手撕一下，
5: 哎，这它没有那什么呀，没有纤维。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处理一下这个虾，虾呢，我们把这个虾头去掉，这个虾呀有那么七八只就可以。
9: 那皮儿不用剥是吧？
5: 要剥。然后我们把这个虾呢留一个小尾巴，就是为了它好看
9: 啊。不是全剥了呀？
5: 不是。
9: 哦，
5: 这个你行吗？
9: 这我跟小老师这，我跟你讲，这我太行了，
5: 是吧？
9: 毁东西，我跟你讲，对于我来说，啊，那是绝技。
4: 啊、这个木耳焯成什么样就好了、
5: 焯一烫就行，
4: 一烫就行了是吧？那我得给它
5: 给它捞出来就行。圆白菜我们得杀它一下。
4: 哦，搁点盐是吧？
5: 搁点盐。
4: 好嘞，何老师，你刚才一看到这些食材，你就说心里特高兴。
10: 对，
4: 这些食材特别有营养，这营养好在哪儿啊？
10: 一个是荤素搭配，还有呢。就是这个营养搭配的也特别好，其实色彩也挺好看的，因为待会那个虾呀，它一下水，因为这个虾青素一下水一热，它就变成鲜红鲜红的。你看圆白菜青白色的，加上一黑的，哎呦，好木耳还好在哪儿啊？相当于菌菇类，你看一荤一素一木耳，不是菌，不是菇。

0: 今天，但是也是属于菌菇类，所以我觉得它好。
1: 我们把这虾搁到里头，稍微一烫。嗯，
0: 打卷了。
1: 对，打卷了，你给捞出来，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这里呢，我们这个小料呢，就用到这个蒜，不用葱姜。哦。哎，主要突出它这个蒜香味儿。
0: 嘿，你别说，这道颜色出来肯定漂亮。
1: 嗯，来，我们先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切一点蒜。
0: 稍微一压，就可以。我给您把锅，
1: 对，上上吧。把锅，够了。我觉得这进锅扒拉一下就出来就可以了吧？油温上来了。嗯。油温上来呢，我们把蒜，刚才这个清蒸拍过的蒜，下到里头，稍微爆香一下，出这个香味儿要。你看蒜香味儿已出来了。
0: 哎呀，出来了，你香味儿。
1: 嗯，把羊白菜下到里头去。对。
0: 哎，就光这蒜香味儿出来了。

0: 对，
1: 对，
2: 对，
3: 胡椒粉来放，这时候放胡椒粉，多来一点，这是一绝招，炒这个洋白菜啊得多搁点胡椒粉，
1: 为什么？
3: 因为洋白菜本身有一种臭味，特别你看洋白菜烂的时候它就更明显，
1: 为什么？因为它是十字花和蔬菜，十字花和蔬菜里面含有这个硫化物，所以呢它腐烂的过程它会发出不好闻的味道，
4: 味精啊，
1: 没放糖的，
4: 对
1: 啊，那这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吗？木耳里面和虾里面都不用哈。
2: 它这个就是咸淡味已经有了。
4: 哦。哎，这完事儿了。
2: 这就完事儿了。
4: 我的天哪！
2: 哎，我们出勺，把火关了。
4: 哎呀，出锅了！我这太期待尝试这道菜了，
2: 是吧？
1: 嗯。好嘞。
5: 开胃山药。
6: 开胃山药。当然了，搭配两样不同的食材。这什么吗？
1: 这是什么呀？
6: 炒红果。
1: 炒红果啊！
6: 这我们骗你特产。
7: 酸甜的，
6: 对，
1: 山楂，
6: 山楂，
1: 哎，就是摆在现成的是吧？
6: 这个山楂呀，就我们冬天的时候炒出来，炒完之后呢，搁冰箱里一冻，能保存一年。
1: 是我们要放到冷冻，放
6: 冷
1: 藏不行是吧？
6: 哎，冷冻，你要吃的时候提前一天拿回来解冻。哦，
1: 也就是做好了，把它分成小袋或者是小块，然后想吃一块拿出来，
2: 化
6: 化，看了吗？我就想吃吧，
1: 特别开胃，
8: 很棒哎。
1: 好，炒红果，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做啊。
6: 葱米、姜米、蒜米。白醋
1: 哦，还有白醋，
6: 哎，还有红醋，
1: 红醋，
8: 哎，
1: 这是
6: 炸好的花椒油，
1: 炸的花椒油。
4: 哎，我能提个问吗？啊，请问是红醋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有颜色的。
6: 这个是嘛呢？啊，这个是老醋。哦，
4: 这超市有卖的吗？
6: 有卖的，
4: 有卖的。
1: 老醋啊，
4: 老方，咱们
1: 这跟我们平时的那种米醋有什么不一样吗？
6: 不一样，甜酸度也不一样，米醋的甜度比它稍微大一点啊，这个香度大一点，
1: 更酸。
6: 哎，
1: 这一醋还有
6: 更开胃。
4: 这个够酸的，这个
1: 酸，
6: 嗯，为嘛说这个同样的糖、同样的醋出来口味不一样呢？
1: 如果要没有你说的这种什么老醋，我们就平时的米醋也还可以，
6: 也行，
1: 也行啊。
6: 你这样，你呀烧一锅水，
1: 好嘞。哎，
6: 我来这边啊，切山药和藕，完了咱们滚刀。
8: 为什么哥哥你在切山药的时候不戴手套呢？
6: 因为
8: 那个手会痒，你知道山药它那个粘液，你就是削山药皮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痒，
1: 好像那个皮上面那个粘液，
8: 对，
1: 会让人特别痒，是吧？
9: 对，那个呢叫做粘蛋白。粘蛋白呢，它是一种致敏源，尤其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特别容易发生致敏。所以比如痒了，那就是致敏的反应。所以呢，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很容易，因为这个粘蛋白呢怕酸，它是一种碱性的，要么就加白醋。第二种呢就是粘蛋白怕热。要么你就给它稍微烫一下或者烤一下，
1: 所以我这水做开了，山药咱们要煮了吗？
6: 煮，煮之前啊，这样姐，白醋，哎，
1: 这时候就把醋放在里面呀？为什么要这儿加醋呀？
6: 这样煮出山药又白又脆，哦，哎，它不会变面，
1: 好，
8: 这是诀窍吧？
6: 对，这不用管，
1: 这是窍门啊，
6: 不用管的，不用管的，哎，
1: 煮山药的时候里面加上一点白醋。

0: 醋，可以让我们煮出来这个山药既白口感又脆。你这藕要是煮的时候也同样是，哎、是吧？
1: 一块煮，哎，啊，这样的藕还是一样的，滚刀。
0: 哦，老郑，像这个山药呀、藕呀，就容易胃胀的人吃，能行吗？
2: 太好了，尤其是山药，我们古人呢就特别认为山药健脾胃呀、啊，嗯，对吧？一说到怎么好养脾胃，首先选择山药，
0: 山药，
2: 尤其选择一些像类似像铁棍的，因为山药的种类很多，像铁棍的山药，嗯，对吧？而且呢，有一定量的淀粉，对于胃胀的人来说是好消化的。
0: 这还要煮成什么样
1: 啊？你那边煮着，两不耽误，我这边干嘛呢？进行烹饪。
0: 好。
1: 热锅凉油，哎，锅烧了以后呢，下咱们的花椒油。
3: 好、哦，拿花椒油炒啊。
1: 对。
4: 哇，花椒油炒糖醋汁儿。哎，
0: 这刚才老徐说了，说这个加一些醋能够让这个山药的口感更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也分品种吧，有的山药好像就像我们说那铁棍山药，啊、它好像就是面的。
2: 那就适合蒸。啊。毫无疑问，只适合蒸。
0: 炒菜的时候想要脆感的时候，就不能买那种铁棍山药，即便它再有营养。
2: 菜山药、啊，菜山药含水量多，淀粉含量少，大概在5%-8%的样子。
1: 江米。
4: 哇，姜的量还挺大。
1: 对，葱花。啊。
3: 我怕徐大厨做饭有一特点，老黄。啊。叫徐三样。啊。姜米、葱花和蒜末。
0: 葱姜蒜啊。
3: 对。
0: 先煸香。这锅这一直就这么煮着吗？我们是要把它煮熟吗？
1: 慢慢煮，慢慢煮。哎。
0: 为什么呢？你不怕把它都煮的待会儿都没魂了吗？
1: 不会不会。
3: 哎，你这词用的什么叫没魂了呀？
0: 就是入口就没口感了。
3: 就没口感。啊。
1: 喷醋啊，
3: 来了啊！
1: 哎，特别香，嚯！哇，嚯哇，
3: 特别香，
0: 嗯。这时候要加糖了吧？
1: 对，没错。
0: 你这刚才加了不少醋，糖的量跟醋的量比例是多少？
1: 1:1的量吧。
0: 1:1的量。
1: 得嘞，来点不一样的给他。啊。多来点蚝油。
0: 来点蚝油。
3: 蚝油啊。啊，这加点蚝油就不一样了。
0: 嘿嘿。行吗？
1: 行。
0: 好，
1: 再来点酱油，
0: 酱油，老抽，
1: 老抽，
0: 生抽，
1: 分出来一点，
0: 老抽来点颜色是吧？
1: 好嘞，来点，
3: 够了，
1: 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好，这时候你捞出来，
3: 啊，这倒里头没事，
0: 哦，连汤带水，
1: 带点水没事，用什么呢？咱要不也得加水，哦，嗯，哇。怎么样，陈哥？闻到香味了吗？
3: 真香，这个，这真有点意思。现在瞬间你就觉得好像胃口开了。
0: 这时候我们要加点盐了，
1: 来点，来点，
0: 来
1: 点，
0: 来多少？
1: 少来，
0: 这么多，
1: 得嘞。
0: 好嘞，
3: 我跟你说，老徐，我不骗你，这菜我预想一下啊，嗯，虽然是素的，但是这菜我跟你说绝对解馋，你信吗？
4: 对，绝对下饭加上
0: 菜。而且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糖醋口，加上点醋之后，开胃，
3: 对，
0: 是吧？特别开胃。
2: 而咱们那回要放那个红果啊，更开胃。哎呦，
3: 自然收汁儿，
1: 对，
3: 你这句句话都冲着老赵去的呗？老赵是拿欠收的汁儿。
1: 没。
0: 其实你看刚才这老徐说了，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炒点红果搁在家里，一年四季吃都行。其实刚才老郑也说，对对对，红果特别有营养，是吧？
2: 红果这种东西，你看它就像山里红，山上的东西，它实际上营养价值非常高。在这个冬天当中，没有比红果再有营养价值的。
3: 那您给我们普及普及吧，它有什么好处？
2: 首先，它的这个皮，它的皮要比一般的绿叶菜的纤维还要好，因为是果胶。炖这个红果的时候，你可以煮出一些胶质的东西来，这黏黏稠稠，它是非常好的可溶性纤维。另外呢，它的黄酮和多酚含量是在整个冬季水果当中，它是排前列的。所以到冬天的时候，我们要防身健体，吃一点这个山楂，对吧？嗯，
1: 咱还有一个小诀窍，怎么的呢？
0: 淋出锅，哎，
1: 再淋点醋，
0: 这汤汁就生生的就自己把它炒的自来气儿是吧？就把它收好了。
1: 那么再来点醋呢？啊，刚才醋都挥发差不多了，再来一点儿。
0: 花椒
1: 呢？哎，更酸啊！来一点这个小花椒油，
0: 最后临出锅的时候，
3: 真香啊！这个菜
4: 啊，香啊！
2: 对，
4: 哎，那红果什么时候放进去啊？
1: 红果别着急，红果呢，一会儿咱最后还有一个程序，哎呦，
3: 真棒，
1: 放红果。红果呢，拿着一虚就行了。哎，最后呢，咱记点缀。哎呦，
3: 真好！哎，这都拉丝了都。
1: 哎，完了之后呢？来开胃。哎呀，
4: 我馋的不行了。
3: 我早馋的不行了啊！哎呀，
1: 怎么样？
2: 太开胃了。哎。

0: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
0: 进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不会吃打卤面，
10: 你不吃还好，一吃准露馅。打卤面潜在的仪式感，它是其他食品没有办法来比拟的。
11: 刀削面好像这个面火起来特别有讲究，
12: 面条本身当的面粉呢就分解成了糊精，喝这个原汤呢就起到一个化原石的作用，
13: 不是特别辣嘴。
14: 虾油蘑菇拌面，先把这个虾壳再炸一下，虾头呢我们也放进去，虾的味都取出来就可以，面放进来，齐了，真香啊！
15: 加厨房，
16: 开饭喽！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8: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20: 这样的无力你经

0: 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2次会议，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1: 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能变成文旅新地标，我省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以来，已有228对服务区完成改造提升，回应群众高品质出行期盼；
0: 廊坊、保定等地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助力传统制造业云端突围；
1: 保定白沟新城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外贸痛点，出海通道更通畅，白沟箱包卖全球。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开启夏日文旅全时模式，迎接八方来客。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2号至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港口条例》修订、《气象探测条例》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4部条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我省长城保护条例》、《城市地下管网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的报告等。审查批准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有效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统筹推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末端落实。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4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0: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任命梁九峰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李志毅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任命李双喜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特此公告。
2: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梁九峰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杨金申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2: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马贵旺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
3: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4: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5: 是吗？
4: 啊，非常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5: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6: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2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3: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
7: 我们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8: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自主的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之前也在这个下面吃过一些饭，还是挺有石家庄特色。
3: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一处出彩的背后是全域提质。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启动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结合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实现服务区从基础补给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后，引入32家知名品牌，配套文化打卡街区、民俗展销平台、主题休闲空间等全业态场景，成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让司乘人员变短暂歇脚为沉浸式旅居。
9: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干净，而且这里吃的东西比较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客房的房价呢经济实惠，而且这里连接各大景区，我感觉出行特别方便。
10: 我们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加油、入社等基础功能外，我们在服务区两侧还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咨询、便民服务。我们同时配备了这个75间客房，全天候为这个过往司乘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3: 不仅如此，京藏高速

0: 官厅服务区的生态风光，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的送运风雅，放眼全省，特色服务区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交通加文旅、交通加商业、交通加地域特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让这些高速驿站既有民生温度，更有燕赵特色。
1: 我们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呢，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功能拓展为方向，以精品样板为标杆，推动服务区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
2: 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全网。
3: 廊坊市全面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体系建设，打造廊品云播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工业企业直播县域全覆盖。
4: 今天呢，不仅能给您带来更多实惠的价格，环保的家具，让您了解家具怎么样一步一步生产。
3: 正在直播的是廊坊市永清县霍尔茨门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通，他告诉记者，借助廊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4: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3: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5: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3: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覆盖家具、家居、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多个优势产业。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廊品云播品牌效应，深耕细分工业赛道，推广实景直播、短视频引流、数字人直播、跨境直播等成熟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升级。
3: 水泵是保定安国市的县域特色支柱产业，以往水泵企业主要依靠业务员跑市场、线下参展拓展订单，获客成本高，辐射范围有限。为帮助这些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触网云端，今年安国市石佛镇联动科工、人社等多部门组建帮扶专班下沉企业，以车间实景直播打通线上销路。河北涌泉电机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
7: 今天呢，咱们来到了涌泉泵业的装配车间，在我身后呢，就是
8: 帮助我们协调专业的直播团队，让市融媒体的中心老师们帮我们指导现场的拍摄。就一周时间，让我们车间的规划变成了现实。
3: 帮扶专班实地梳理了直播间搭建、话术设计等5大问题，为企业进行针对性帮扶，助力涌泉泵业开启了常态化车间实景直播，在线解答专业咨询，打造云端验厂新模式，线上获客质效大幅提升。
9: 线上询单量成倍增长，从之前的10多天一次的询单，到现在2到3天就有一次的询单，带动咱们的线下水泵销售200余台，新增咱们销售额已经有了70余万元。
2: 针对工业品直播专业化强的特点呢，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了6次专题培训，覆盖500余人，让企业不仅能开播，更要能运营、能转化。
3: 除企业直播外，当地还同步借力展会开展云端联播，企业组团线上引流。目前石佛镇已有40家泵企开通直播业务。
1: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共享直播平台，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以数字新业态助力制造业体质增效，让我们石佛水泵借助直播这个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白沟新城是北方箱包产业重镇，借助跨境电商，当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接单难、物流贵、信息不畅的外贸痛点，让更多白沟制造直通海外市场。

0: 保定百世林品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仅有十名工人的箱包生产企业。负责人孙兆阳告诉记者，别看他们规模不大，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十一月份。
1: 这款箱子卖在东南亚卖得非常好，以前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敢接，以前这些箱子我们要么做贴牌，要么卖给大的那个贸易公司，钱都让他们赚走了，咱们就只能赚点辛苦钱搬搬货。现在是什么单子都可以接。
0: 接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要从一家园区说起。当地的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今年获评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展示交易、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生态。孙兆阳就是第一批入驻园区的商户。
2: 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模型抓取全球的各个的这个时尚排行，结合这个我们再研发出来设计，设计完了之后传给我们的这个园区的商户，精准地卖到了海外的客户手中。
0: 园区还自研了选品、运营、投流全流程 AI 系统，帮助商户实时监测全球贸易动态，秒级生成产品图片，并自动匹配多语言详情页，单日最高可处理上百款产品。
3: 以前呢，做海外商品详情页最头疼的是，一是要请美工，然后呢找翻译，成本也特别高，周期呢还特别长。现在我们呢用这个园区 AI 工具呢，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一套专业素材，成本也大幅度下降，效率呢也提升了很多。
0: 生产能力上去了，海外订单也多了，可怎么更好地卖出去？这对物流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
2: 政府相关人员多次来我们企业调研，帮我们对接海外仓资源，并且在关键区域，比如说美国呀、东南亚区域，都设置了前置仓。这样呢，又让我们这个完成了履约时效的问题，也增加了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0: 同时，园区还依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企业提供放宽主体准入、增值税免征、海关简化申报、允许多主体收汇等便利，让小微企业的出口通道更通畅。截至目前，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已吸引八十余家小微企业及创业团队入驻，2025年营业额7000多万元。
4: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畅通企业通关、收汇等环节，积极促进外贸新业态融合发展，进一步创新跨境电商出海模式，将营商环境优化成果转化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5: 步入盛夏，海滨游成为热点。秦皇岛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将山海风光、人文底蕴与潮流业态深度融合，打造全域可游、全时精彩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6: 提到秦皇岛，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海？您看，我现在就在秦皇岛的西港花园，放眼望去，沙软潮平的海滩旁，旧铁轨延伸向远方，复古的机械设备沿海而立，工业遗存与山海风光完美相融，清新又治愈。
0: 西港花园原本是秦皇岛的老港口，当地以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为原则，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斑驳的铁轨成为休闲步道，百年库房成为艺术展区，老港口华丽变身，充满艺术气息的海滨花园。
7: 尽最大限度保留的原有的既有的老厂房，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很多新的业态，引入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咖啡厅，一些比较新鲜的文创产品集合店等等。游客过来之后还能感受到咱们老厂房、老港区从1898年建港以后的这种蝶变和新生。
0: 一边是历史的硬，一边是海风的软。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滨海风貌，西港花园成为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城市地标。园区还依托港口优势，举办游艇展、帆船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8: 头一次看见刚才感觉大海挺开阔，就是然后风景很漂亮。
9: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环境是很好，风景又美，大海又美。我女儿说这次来了还会来。
0: 白日的山海风光静谧治愈，夜晚的秦皇岛则更显浪漫与活力。随着夜幕降临，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绚丽灯光搭配精彩的非遗打铁花、互动表演等特色夜场节目，灯火光影与人间烟火交相辉映。

0: 进入夏季以来，我们依托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北戴河千灯渔火节的活动。我们做到白天有水乐园、亲子游乐，夜晚有灯光景观，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1: 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就想过来看看。哎，没想到看着花灯挺好看的，感觉真的来值了。
2: 今年夏天，秦皇岛依托滨海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打造多个沉浸式夜游场景。在金梦海湾浴场，秦皇岛音乐美食季热闹开唱；在鸽子窝公园，光影演艺项目次第上演；在秦皇小巷，滨海文创、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夏夜更具烟火气。从滨海狂欢到市井街区，今夏的秦皇岛将自然风光、文化演绎、潮流时尚、市井生活全方位融合，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3: 北戴河的夜晚我们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步行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完成填报。
2: 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今天开始向考生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39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3801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213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0548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6号17点，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5: 考生应注意查看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缺额院校、专业计划数、选科限制等，根据自身实际合理填报。眼下正是我省7下8上的防汛期，各中学咨询站要结合汛期特点，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帮助工作，确保所有考生应报尽报，不落一人。
6: 下面请看简讯。
2: 省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4号11时至25号11时，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7: 民政部办公厅日前公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河间市入选。近年来，河间市规范全市639个村社区红白理事会，建成6处婚俗改革大礼堂，推广低彩礼、零彩礼新风，连续8年举办集体婚礼，累计服务群众2.7万余人。
2: 日前，省妇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举办的“美丽庭院诗如画，乡村振兴看我家”融媒体直播活动走进保定易县。我省不断拓展“美丽庭院家”模式，引导庭院与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电子商务等产业深度融合，持续培育庭院女主播，让庭院真正成为促进妇女增收、助力产业振兴的发展引擎。截至目前，全省已如期完成17.8万户精品庭院建设目标。
8: 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携所属11余家出版传媒印制发行单位，连同河北大学出版社、燕山大学出版社等2家高校出版单位组团参展，精选2000余种优质纪版出版物进行展销，策划推出新书发布、名家访谈、IP 主创见面会等10余场特色文化活动，全方位展现河北出版业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
2: 近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我爱北京天安门”主题夏令营在北京、秦皇岛两地举办，为期7天的活动吸引全国多地92名师生参与。活动融合爱国主义教育、科技实践、体育研学等内容，助力青少年开阔视野，厚植家国情怀。
8: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

0: 技艺创新大赛石雕赛道决胜赛上半场。比赛设置精琢浮雕、石韵燕赵两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选手传统石刻功力与文创创新能力。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群山之巅邂逅壮美云海。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七月下旬以来，我省降水频繁，明后天又是周末，本周末雷雨仍然多发，预计每天全省大部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并且雨量分布差异较大，图中深蓝色区域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并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可能会出现冰雹，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雷达动态，提前安排好周末生活，避免前往低洼以及山区河谷地带，确保安全。那周末两天气温相对比较平稳，并且地区差异不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3度之间，只是配合上较高的空气湿度，中午前后暑热感明显，大家还是要持续重视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9到32度。承德多云转阴，21到31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唐山阴，24到32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沧州中雨，24到30度。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邢台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24到32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定州雷阵雨，23到30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西藏阿里阴，7到18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阴，25到39度。感谢收看。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得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

0: 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

0: 风很麻烦的。
1: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

0: 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0: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二十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3: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4: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3: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5: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1: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3: 喀什地区

0: 啊，是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1: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2: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3: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5: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3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3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 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六方面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

0: 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事，今晚播出。
1: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啊！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张旭不醉酒，哪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
2: 你别这样式儿的。
1: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无情。哎，
2: 你别这样，吴老师，我一直挺尊重你的。
1: 花儿，
2: 不是，
1: 我们是，
2: 我不是那样人。
1: 龙蛇春秋，
2: 你
1: 文人骚客，惊风流花。
2: 有没有人呢？你这样不好吗？
1: 风流啊！
2: 不，你别，
3: 臭流氓。
4: 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就冲你这话呀、啊，当不了大领导，
1: 顶到头了。
0: 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2: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

0: 这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1: 不懂了吧？露怯了吧？哼，这么多人要房，身为一个领导，最重要的是啥？权衡。
0: 我权衡啥呀？我权衡。
1: 权衡利弊得失，远近亲疏啊！只有权衡好了，才能排好这份好房。
0: 那你按照眼镜家这个条件，你再怎么排队，他也得排第一个呀。
1: 他排第一个。那些托关系、走门路的人呢？你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呢？你以为眼镜是装先进的？要脸皮比鞋底还厚。他如果真是装先进的话，早就分套房了。
0: 我跟你说，这一次装先进他也急了，不过他再急他也没用。
2: 所以说，这分房是个大选，谁呀？谁呀？呀，徐主任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哎，
3: 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2: 不，那留着给孩子，这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1: 这
2: 哎，不，
1: 赶紧出去！你干啥来的？
2: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徐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道道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1: 我没工夫替你瞎白活，我们家。
2: 哎，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
4: 虽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对吧？来来来，
2: 赶紧，
4: 我们现在家里忙着呢。
5: 厨房，厅厅，
4: 厅厅，当然这还有阳台呢。
5: 啥呀？
4: 吃饭了。别别写了，
5: 你俩出来吃饭了啊。
4: 哎，
6: 不等咱爸了，
5: 不等了，他今天。
2: 大餐吃，能行吗？这能不能行的，试试就知道了。
4: 对啊，试试就知道了。
2: 你知道什么你就试试。
7: 你知道啥呀？你说他。
2: 哎呀，这菜挺硬啊！来，徐主任，你坐。咱俩这一边吃一边唠啊。
4: 不是，你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是吧？
2: 嗯，就像你那会儿啊。 咱多少年老人啊，我跟你见外那不外头了吗？我这，嗯呐，那还汤呢哈。
4: 哎哎哎哎，
2: 嗯，
4: 这恶心。
2: 不是你家的汤啊，整太淡了，你知道吗？没盐哪行啊？这孩子长身体得吃盐，吃点盐才有劲儿呢。再说我也口重，这汤淡无盐不如水啊！你去厨房里拿点盐过来。
4: 老王，你光知道这个汤里没盐不如水啊？下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2: 啥呀？
1: 嘴要不甜不如鬼。
2: 哎，我就光知道这个嘴甜之人藏蜜饯，心善之人感知盐。这我说两句实话，你受不了了还？
1: 你什么意思？真当我们家当食堂了？
2: 不是，你家这比食堂吃的好，这有肉有蛋，还有汤，这一桌席，这平常谁吃得起？
1: 行行行行行，庄先进，你就在那儿吃啊，咱以后也隔三差五的去他们家吃去。
2: 对，
1: 有来有往的。
2: 哎，这不对啊，你们俩领导。
4: 我让你爸糊螃蟹，你爸不干正事儿呢。
5: 整什么蟹子？
4: 有蟹子呀。
5: 有啊。
4: 你咋能不馋？我想吃蟹子嘛。
2: 这孩子想吃蟹子，不给人糊啊你？孩子瘦了呢，你说说你糊去啊。自己都不管，光用你。
4: 有你呀，我这还。
5: 你说你找他干嘛呀？
4: 你不把他老婆房子给收回去，咱哪有理由到这来闹？
5: 那我一个当领导干部的，还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儿啊？
2: 你呀，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不按套路出牌呀呢。
4: 哎呦，庄先进，要拆我家呀！
2: 不是你要是过了，该不让呢，这孩子。
1: 这宝贝，
5: 你干嘛？妈，我是筷子没有碗也没有啊。
1: 这宝贝，
5: 你干嘛？
0: 这么干，有意思。
1: 那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不能让咱们一大家子人总挤在一个屋里睡吧。
0: 我跟那装好好不是有个小仓库吗？
1: 别装好好，装好好，然后叫姐，怎么改不了口呢？

0: 哎，螃蟹来喽！哇，哎，哇，哎呦，这蟹子真鲜溜。
1: 是啊，这蟹子我说你老肥了，你看，哇，
0: 怎么叫外号呢？哦，你外号啊？哦，你叫老肥啊？不，那是说你小时候胖啊，是吧？说明你爹妈那时候养你养的好。你现在你看你瘦的跟马杆似的。
1: 那不是我，马杆是我们一同学，他姓马。
2: 你可闭嘴吧你！
0: 哎，你俩别闲着来吃吃吃，快来来来来，
2: 接着，
0: 这不是，喂，忘个事儿，你这酒呢？
3: 你干啥？喂，
0: 你啥意思啊？你还想省两口咋的啊？
2: 不是蟹子就酒呢，越喝越有吗？
3: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0: 咋着还有饺子？徐主任，咱包饺子，今儿不用了啊，今儿是饭挺丰盛的，明天我让海边。
3: 正在海肠子，咱包饺子，
0: 那玩意儿包饺子最棒了啊！尤其我们家好好啊，擅长包饺子，知道吧？明天啊，我叫他一块儿来，他给咱包啊。那一块儿吃。哎妈，
2: 装好做饭老好吃，
4: 你个，有样吗你？你是我生的吗你？
3: 真好吃啊，装好做饭。
0: 行行行，哎，徐主任，你不能骂人啊！我给批评你啊，这孩子他也要脸，对不对？咱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吧，是吧？
2: 不要你教，
3: 来孩子，哎，帮叔叔打开，这每个我都。
0: 尝尝啊！哎哎哎，
1: 都打开我的，停停停停停停！别人得了你，
3: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啊？啥干什么？我这跟徐主任我俩这探讨怎么教育孩子呢嘛？不是，有你事吗？你有啥事你自己忙，你自己事儿行。
1: 行，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
3: 哎，好酒啊！
1: 说啥？
3: 你想合计啥？你说，你说呀。说了，说。
0: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就说点这孩子在这儿不能听的话，行吧？
1: 啥？
0: 我跟我媳妇俩人，你行，拿进去嚼去。
2: 没有，你看我把这壳扒完了。你快点吧，
0: 干啥？
1: 行啊，
3: 拿走。
0: 没扒，拿走。
3: 那我都端走了啊。
0: 拿走。
2: 哎，这这小子还有自个儿屋子呢，你干啥？这
3: 还有自个儿桌子呀？啊，哎，这比我家强多了。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啊，没一个说自个儿有自个儿房间的啊，没一个说有自己的书桌的。我们家一写作业，那么多孩子抢那一个桌子啊，那就跟小猪羔子抢那食槽子似的啊。
2: 赵倩静，你说这风凉话没用，我跟你说，我这个房子是按级别分的，你羡慕也没用。
3: 啥意思啊？哎，就好事都是你们的呗，对吧？这吃苦耐劳的事都是我们工人阶级该干的事呗。
1: 张云磊，
3: 咋的？
1: 你要分这是凑了，这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嘛。你
3: 吓唬谁呀？啥分工不同？这分屋不同？这你儿子屋，这你俩屋吧？我看看。
1: 我得去。
3: 干啥呀？
1: 你干啥？你这……
3: 喂，
1: 说说说说。
3: 那你们俩睡觉都在一个被窝吧？是不是？
1: 废话，他倒是想跟别人。
2: 谁两口子不是一个被窝啊？哎，
3: 徐主任，你这你个官僚主义了啊！我睡觉就一人被窝，我现在我就跟一帮孩子，我们挤一个屋啊，在一张床上。我睡觉我连大气儿我都不敢喘，我现在我那睡的我都跟当年自己一人耍光棍似的，哎呀放多了。
1: 那怨不着别人，你媳妇呢是搞艺术的，心气儿高，瞧不起你很正常，懂不懂？
3: 犊子，
1: 黄殿堂，你是喝猫奶长大的。
3: 你那个虎啊，他是说他们家底儿太小了，没法干坏事儿。哎，徐主任还是咱徐主任啊，有这个水平。你知道我这一天天的心里边有多苦，对不对？我回家我都是苦啊，我就跟这儿睡了。嗯，
2: 哎，
0: 哎呦呵，
1: 哎啥玩意儿？
3: 哎呀，你干什么？哎呀，你家沙发有点硬啊，回头我找俩扁的，我给你们做个好点沙发。
0: 啊！我睡这舒服点，
1: 真的假的？
3: 哎呀妈呀！赵先进，你今天晚上要敢在这睡，我就敢找保卫科去。你信不信？
0: 找去吧！我就怕这保卫科人不来。你说你们家厨这些酒之外，肯定这啥地方啊还放着有好烟好酒混。让保卫科过来，各个地方好好搜搜，统计一下家里都有啥，然后整个表给总厂送过去啊，以防我在你们家住，万一丢了啥东西，是吧？那不好说。
2: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我。
1: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这就是个二皮脸，走，咱走。
2: 我你
3: 哎，不是你家有没有枕头啊、被子、褥子给我拿点呗？
2: 你从来没见过这种臭无赖，就是
1: 不要脸，
3: 你就是个臭无赖，你
1: 我走
3: 哎，
2: 我蹬过
3: 上呗。
2: 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我去他们家找人把他弄走。
1: 你要是装的，你一弄他，他就更声张了，到时候影响多不好。

0: 万一总厂那边查下来，你做手脚的事儿，他不就知道了？
1: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睡呀，你。
2: 小燕儿，怎么聊你呢？
3: 我明天去找苏小曼，这事儿啊，指定他们两口子整的套。
1: 其实他不闹吧，我还挺同情他的。
3: 前方，起床啊！
4: 起挺早啊！
3: 黄建堂，
4: 哎，儿子，吃完饭上学了，赶紧的，快吃饭了！哎
5: 呀，我要洗脸。
4: 哎，你看你家多好啊，这卫生间在屋里边啊，比我们那边强。我们那边大早上起来得憋着屎憋人家，还得排大队呢。哎呀，
1: 我说你是属狗皮膏药的啊？
4: 不是，我觉得住这挺好的。你说这要吃有吃，是不是？这还有酒，是不是？我就喝点早酒哈。哎，回头呢，你家厕所呢，我刚给上过了，挺舒服的，真的。待会儿呢，我再去回家整两身换洗衣服，是吧？被褥子啥我也都拿过来，是吧？省得你们再给我准备啊。
3: 老黄啊，赶紧跟组织反映反映，他真是有困难呢。
1: 我反应啥呀？房子都分完了，我还反应？
4: 别反应，别反应啊！因为黄大厂长每天日理万机的，我这事屁事算啥？不用反应啊！
6: 好好，我洗好先走了啊。
3: 好，算慢呢。
6: 那个走了早上班去了。
3: 哦，跟你说也一样。管管你爹啊，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着，这叫怎么回事啊？哎呀，
6: 那肯定是因为宜家住的宽敞，吃的又好啊，那不然我爸不能这么惦记。你说住了昨天住今天，他肯定还想着住明天。
3: 打住，今天晚上就不行。
6: 别呀，姨你家确实好，你说你们仨人住那么大一房子，我们家七个人那么小小两间房子，那翻身都翻不动。
3: 好，那也不能你们家翻不了身就去我们家打滚吧。
6: 那我们家也想翻翻身嘛。咋的，我们家翻身跟你们家就没关系啊？
3: 啥？
6: 你说在街道你是主任，在这厂里黄叔是厂长，那我们这革命群众那指望翻身，那不就只能指望你们领导了吗？对吧？你这话要放以前，我可是要去找组织说道说道的啊。就是说你们打压我们革命群众的翻身热情啊。
3: 你这小小年纪你跟谁学的？你啊还一套一套给我戴高帽子，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知道吗？
6: 啥年代？那都是有理走遍天下，那领导是不是得为群众着想呀？你说这人人道像你们家那样，那这群众咋办呀？
3: 我们家咋了？
6: 你说你要不是街道主任啊，我黄叔要不是厂长，你们家能整那么大一房子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现在领导干部有点脱离群众了。
3: 你行你。算曼，你不是说他上班去了吗？行，算曼，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男人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又吃又喝又住的？
6: 啊，他昨天晚上在你们家住啊？我以为他上夜班去了呢。
3: 行啊你，小苏同志，你现在嫁给姓庄的了，你也学会装糊涂了你。哎
6: 呀，不是装糊涂，我看我阿姨是真有点糊涂了。你是不是都忘了给我爸洗那个换洗衣服给人送去了？肯定是这身上有味儿给人熏着了，赶紧的拿几身换洗衣服送去曲艺家给我爸换上啊。行。
3: 你俩这是唱着双簧了是不是？哎呀，
6: 曲主任，这衣服脏了就得洗，没错，这房子小了就得换，那也没错啊。曲主任，要是你们家住着也挤，你上我们家来住，咱俩说说体己话。
3: 行，你们俩这唱双簧少不了啊。哎
6: 呀，别走呀曲主任。那我爸那换洗衣服一会儿还要送你们家去啊。
1: 哎，走啊！你早上不回家了吗？你要干啥呀你啊？
4: 对，我是回家了。我回家我求两件衣服换洗的，啊，然后那个我这会儿跟你上班去，晚上我就直接跟你回你家，我就不回我家。
1: 我你家保姆啊！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我向上反映，想办法给你解决了吗？
2: 你别拿这样事儿忽悠我，你不用给我反映啊。从今儿开始啊，我就不骑车了，我天天跟你走，
1: 坐车是吧？啊，行，我出门就往沟里骑，我摔死你，你信不？
2: 你走一，我看看。我
1: 求你了，祖宗，你快下去吧。
2: 我不下。哎呦我去！走吧，
1: 行，我跟你拼了，我同归于尽，我
2: 去你的！
1: 哎，你王八蛋你！
2: 我告诉你啊，今儿我饶了你啊，明儿早上我还在这等你，整不了你了我。
0: 小苏啊，我这大老远跑一次的，你倒是说句话呀！
5: 曲主任，您让我说什么啊？
0: 叫你妈装先进，别跟苍蝇盯着我和老黄啊！
5: 曲主任，你这话说的就，你是的，
0: 咋了？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白住的，这什么时候才能到个头啊？
5: 那我们家装先进是苍蝇，那你跟黄厂长是啥？
0: 啥？啥？你、啊、你怎么也学着装先进说话？一句话把人怼死啊！
5: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0: 你说我跟老黄是臭鸡蛋，你还没说。
5: 不，哎呀，他说你们家住着挺舒服的，早上回来跟我说让我也搬过去，说你们家客厅那个大沙发放开就是一张大床。主任，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5: 我主任，你们家那个沙发放开真的是张大床啊？
0: 行。
7: 庄先进家烧什么高香了啊？这一口气把老宋家房子拿下了，这两家一打通，都快成三室一厅啊！
8: 好好，你觉得建广这人咋样？
5: 啥意思啊？咋的想牵红线啊？
8: 看，我就说你聪明吧，一点就透。想着我绕弯子，
5: 这有啥好绕弯子的呀？我也不跟你绕弯子啊！建广哥人好人踏实，但他就是我哥呀，从小就是我哥。
8: 看，那刘成呢？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5: 是，那刘成哥以后大学生，那肯定老有前途了。
0: 是呢，
5: 这种事儿跟有前途那有啥关系啊？你别寻思了啊，他俩都是我哥，这种事儿呢，不来电，那不能硬拴在一块儿吧？
8: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跟谁拴一块儿了？谁呀？你告诉我，我不跟你爸说。
5: 你以后就知道了
8: 啊！咋还保密？你急死我呀你啊！
1: 小心台阶啊！
9: 我来了。
10: 我去哈。
1: 对对对对。好好。啊，来来来。
7: 司长呀。这么多领导干嘛呀？去谁家？
1: 天天，你爸呢？
9: 在家里。哦，
1: 来来来，
7: 上次去庄先进家，去他家干啥呀？啥事儿啊？
11: 庄先进，喂，
1: 来来快，林市长过来看你来了。妈呀，
12: 领导，哎呀哎呀，
5: 看看你啊，
12: 高领导，您好您好，
1: 祝贺你瞧见新居啊！哎
12: 呀呀，我这不算啥新居，我就把这两间房给并进来了。来来来，你赶紧坐，坐坐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1: 儿。没忙，
12: 你坐这儿，坐这儿，坐这
1: 儿。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哎呀，哎呦，孙老师，咱们也是老相识了。
5: 林市长，谢谢您关心。
12: 小曼一直说这上次啊，多亏您给找那个省里边领导力挽狂澜，要不然他们的歌舞团啊惨了。哎，
1: 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他们歌舞团节目搞得特别好，观众很喜欢。
5: 我们歌舞团这两年发展这么好，全靠有您撑腰。您放我们出去闯的，我们心里都很感激。哎，
1: 不用感激我，是你们呀，没有躺在政府的怀抱里吃舒服饭，自己闯荡市场，而且做到了效益增收，你们了不起啊！
9: 哎，我跟你说，林市长啊，主管我们工业这一块儿，现在忙的呀，脚打后脑勺。但是他得知了你住房困难这个问题啊，他马上就给我下达指示，所以才给你分了一套房子。所以你应该感谢。这个场合你得感谢感谢，那是不是？
12: 啊，对，那个还有黄厂长啊，这黄厂长呢？

0: 他知道我们家住房困难，然后他主动啊让我搬他们家去啊。然后他媳妇儿吧对我老热情了，他俩的儿子也特别喜欢我。
1: 应该，可以了，可以，应该了，应该了。
2: 张叔啊，当年你这些困难你怎么没告诉我呀？你应该找我跟我讲啊。啊，说起来啊，我们在检讨我们自己的工作。庄师傅呢是我们机械厂的技术大拿，劳动模范。
0: 一家七口人，就挤在这么一间小房子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1: 对对对，
0: 庄师傅，今天啊，我向您道歉。
3: 别，
0: 您受委屈了。
1: 别，老领导，您千万别这么说。
3: 看，
2: 太感人了。
0: 领导这话说的，
1: 哎哎哎、
0: 那小伙儿，你快给领导的记录下来，拍照。
1: 同志们啊，咱们今天趁这个机会啊，这实实在在的事给咱们上了一堂课啊。 我们这些做领导干部的，不能整日的坐在办公桌上看报告、看数据，一切都靠想象。我们要挨家挨户的，啊，去走一走、看一看，让群众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啊！
4: 朋友们，哎呀，哎呀，没看出来呀，你还真有两把刷。
5: 白纸黑字写着我花建明呢，那肯定假不了啊。那当然假不了了，我配的文章必须得有我名啊。哎呀，
6: 想不到啊，咱们三车间出了个大作家呀。
5: 花姐，以你为荣。
4: 哎呀，
5: 这有啥呀？
6: 不就是新闻稿吗？那照片还是厂部宣传干事拍的呢。
5: 这叫新闻作品，作品作品。对，什么作品？不就做个官吗？个作品？不，
6: 你整个豆腐块，你看看。
5: 我整不了，我这你连豆腐片都没有。
6: 不是这作品啊！这嘴里没有。
4: 反正
6: 要能上报纸就了不起。
5: 对，你以后啊就是我们一分厂大作家。
6: 没问题，到时候给你们题字啊。
4: 这报纸给我了啊。
5: 行，每个人都有，下班我给你们拿去。
6: 哎呀，感谢大作家啊！
5: 你站。
7: 报纸我看见了，上面还有苏老师，怎么有你啊？你上哪儿去了？
8: 我搁厨房干活呢。
7: 哦，你说分个房子上报纸，我爸可真行。
8: 分房子是大事儿，可惜我捞不着这好处。
7: 你说，咱俩以后结婚可怎么办啊？
8: 我爸说，那报纸上写现在深圳啊，那房子都不止靠分的，都能自己花钱买。
7: 那么贵，哪儿买得起啊？
8: 可以借钱，说是叫贷款，就是向银行借钱。哦，哎，你爸知道的可真多啊。那是，我爸可爱看报纸了。报纸上还说深圳那些房子装修的老高级了，那都跟宾馆似的。还说啊，现在那房子都还没装好呢，就都卖出去了，一平方米能卖个1000块。
7: 这么贵？
8: 我一直听说深圳人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
7: 人能借钱，刚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吧，人家就是脑瓜子活泛一些，这点儿我们应该跟人家学学。
8: 这事儿还真没法学。
7: 哎，你说你们乐队的人吹拉弹唱什么都会，找不到挣钱的方法。
8: 有啊，
7: 挣
8: 啊！我们出去演出排练，都有补助的。
7: 不是，那才几个钱呀，就没点别的挣钱的门道。
8: 我们也想着呢，今年早上政军排练的时候还说呢。
9: 他说现在南方有歌舞厅了，那演出形式就跟上回我们参加那个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类似差不多。这挺好的呀。嗯，他们现在正在找地方，这事儿要是成了，咱以后就能见着钱了。嘿嘿，刘老师。
10: 哎呀，小叶同志，你太客气了。
9: 没啥，就两包瓜子儿，还有薪水。
10: 我们报社还应该感谢你的积极投稿呢。
9: 没有，主要是卢老师您给润色的好。我原来那个稿子水平有限，就是把事儿讲清楚了。
10: 你这已经很不简单了，很多来稿，前言不搭后语。
9: 是吗？那个卢老师，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写好文章？啊，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事儿。
10: 那没事，那个慢慢说，边吃边说啊。 但是，一篇好的文章在确定主题之后，
0: 一定要从虎头

0: 到位，猪肚上下功夫。虎头啊，就是要开好头，好的开头是一篇文章的门面。头开好了，读者才能读下去，才有吸引力。
1: 对，
0: 文章开头重要，结尾同样不能懈怠，首尾呼应才能强化主题，深化文意，才能让读者过目不忘，留下言虽尽而意未穷的遐想空间。猪肚呢？
1: 哎，这我知道，猪肚就是能装，一肚子下水。
0: 你说的那是猪肚，不是能装就好，装的东西不能跑题偏题，那什么内容都往里放，肯定会导致主题不明，结构松散，一肚子杂碎。
1: 对对对，那样容易跑肚拉稀。早啊，罗师傅。
2: 哎，小叶。啊，有你的信。
1: 哪儿的信啊？
2: 空城工人报的。啊，
1: 没事儿，我下班再来取也行。我先把报纸拿了啊。
2: 哎，你先别走，我这就找着了。小叶，烟花，自己的信都不重要了，真的是。
1: 咱阿乐师傅。
2: 哎，小莫。哎，你把小叶的信给捎过去。
1: 好嘞。啊，
2: 谢谢啊。
1: 没事。
3: 小薇，
1: 来来来，哎呀，那边一会儿再发啊！
3: 哎呀，你说这倒霉的天，能不能再热一点？
1: 这都三十来度了，你还嫌不够热呀？
4: 他是想啊，气温能再升点儿，
5: 那样呢，全市的这个厂矿学校那就都放假了，是不是？
6: 我宁可不放假，这天气也别再热。
7: 我现在都像狗似的，把舌头伸出来了，真的。
1: 不是，舔舔冰棍吧？
5: 舔点冰棍，给。
1: 师傅，你还喝绿豆汤吗？
5: 啊，喝绿豆汤。
1: 来。姐，咋的了？
8: 你的信，啊，洛师傅早上喊你好几遍，你都没听见。
1: 没事。哎呀，你看看，你说这报社三天两头来信。
9: 不是花姐，这报社老给你写信干什么？
3: 这个还用说吗？肯定是退稿信呗。
1: 你会说话吗？什么退稿啊？人家是跟我约稿，约我写稿。
3: 哎，约稿，约完就退呗。
1: 你这何其博总占你嘴呀？
10: 再约吃水饺呗。
5: 人家这是约稿，行不行？你们这别闹啊！
11: 子燕，我跟你说啊，人家报社老跟你约稿，你就别往后闪，你该给人写给人写呀。
1: 我写，你们可认真了。
11: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1: 啥事儿啊？这么严肃？
11: 小燕啊，我觉得啊，其实你现在在厂子里吧，那挺好的。别非得费劲巴拉的，非得往人家作家堆里边挤，是吧？你觉得他们的日子过得挺舒服，他要真的说写不出东西来啊，码不出那些字儿来，那也跟猴生疮似的，满处挠。
1: 那啥叫往作家堆里挤呢？那当事人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啊。那你家苏小曼，那明明不也街道纸革厂女工吗？那照样上歌舞团了。
11: 不，人家那叫回歌舞团。人原来就干那个的，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咱这人呐，就跟咱们摆弄这钢材似的，这些钢材吧，它有的它就适合说坐那个天上的飞机，有的呢它就适合坐那个大海里边的轮船，这个还有的吧，它就适合坐锅炉。
1: 我就适合坐锅炉呗。
11: 不，这我这不就打个比方吗？
1: 你打啥比方啊？人家那报社炉编辑都说了，我有当事人的潜质。
11: 不是，那他这一封一封的退稿信给你写啊？
1: 不是退稿，是改稿，改稿。你这好钢材，你不得千锤百炼吗？那好文章也得千秋百改呀。你根本就不懂创作上的事儿，人家卢编辑都说了，好稿子都是这么改出来的。卢编辑还说，
11: 你先生，卢编辑别说了啊，听我说吧，我看他这就是忽悠你呢，人吊你胃口呢，你啥也没整明白呢。
1: 你就是怕我当飞机飞得比你高。
11: 你这孩子，哎呦，
1: 咋样？

你这是在笑啥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呗。这还笑呢？

0: 那《钢花飞剑漫天舞》他也说好，怎么一直不发表？人家说了，那是总编终审的时候给毙了吗？但我这几首啊，结构、语言都挺好，有发表的希望。
1: 诗歌的语言除了凝练，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赋予音乐美。
0: 有啊，我这上面都有。我给你念一首，就这首我最喜欢《大海》啊。大海，大海呀，大海，你是一望无际的水。人生啊，人生，你是一望无穷的浪。是不是啊？
1: 还行吧。
0: 什么叫还行呢？这不相当行吗？我后边这几句更好啊！我升华主题了，我再给你接着念啊。大海呀，大海，你就是人生。人生啊，人生，你就是大海。又笑啥呀？
1: 小叶，我是当老师的，既然你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
0: 行，我就爱听实话。啊，
1: 搞文学啊，是需要一点灵气的。
0: 啥意思啊？你说我没有灵气啊？你一个中学老师，你懂啥呀？你再懂，你能有人家卢编辑懂啊？人卢编辑都说我有文学天，真有意思，真把自己当盘菜了。你就是盘菜，你也是那齁咸齁咸的咸死人。
1: 小叶，我没把自己。
0: 我告诉你啊，我过几天我就让上面这个钢笔字变成报纸上的签字。
1: 小叶，你别生气啊，小叶。小叶，你说你是爱听实话的呀？
2: 好好的妈妈是歌舞团的，唱歌唱得特别好，特别有艺术细胞。老舅，哎呦，
3: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
4: 我真能唱，你要
2: 小红那个柜台底下那个酒都拿着准备好啊，那是胡总的啊，晚上要用啊，这会儿收拾出来。
4: 上锁。
2: 老舅，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好坏总得试试吧，走。小强，别请主歌。哎哎
5: 哎，你别在这干了啊！你这一上午就盯着那桌子擦，都快擦白了。到那边去。
2: 那演戏一天天的，从早演到晚，

0: 生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
1: 别人看咱都像耍猴的，
2: 这叫万众瞩目。走，再去买两身演出衣服，从上到下都换一身。到了晚上，更多的人瞩目你。
1: 这个点儿还要做生意的呀？
2: 谁跟钱过不去啊？现在正是葡萄街买卖最火的时候。
1: 不行啊，我得赶着回家做饭了。
2: 来得及，走。
3: 王老啊，你这啥头发呀？啊，你看看你阿姨这头发啊，你看看圆圆的头发，这叫正经人头发。你这是正经人头发吗？你烫那么多卷干啥？
1: 行了行了，你说我都什么岁数了，你还管人头发？
3: 我是你爸，我就管你，怎么的？
1: 年轻。

0: 轻人的事儿你别管了。
1: 我想说你这是不懂，这叫新潮。
2: 那上海人早都烫了。
3: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捋直了啊！我不管是上海人烫不烫，我就看着别扭。你赶紧给我剪了啊！你要不剪，哪天你睡着了，我把你头给你剃个秃皮瓢。
0: 哎呦，还越说越来劲了呢。我看着挺好看的。
2: 就是。
3: 什么叫好看呢？大家举手表决，你谁觉得好看？
4: 我觉得好看。
5: 我也觉得好看。
4: 漂亮。
2: 你看看，你听听群众的声音吧，啊，
5: 这都诚实。
3: 你阿姨就没举手，
0: 还用着我举啊？
3: 我就算它好看啊，但是你这头发我看你不合适，知道吧？人家都是结了婚的小媳妇儿说烫个头，你说你个大姑娘你烫个头干嘛？再说你在你那工作岗位上，人家乘客不得说三道四的呀？
2: 谁爱说谁说去呗。那我自己挣钱自己烫头，我自己烫头自己开心自己漂亮，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3: 不行。
0: 是，好好，你别理你爸，我们就支持你。
2: 群众吃完了，我先走了。
3: 你要干啥去啊？
0: 哎呦，你真是。哎，
5: 石溪，你一会儿让晴天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洗脚。
6: 哎，知道了。
7: 真爱操心。
3: 我告诉你，要上班你戴个帽子啊。哎呀。
8: 今天没干杯。
9: 干杯干杯。
8: 干杯。
9: 高兴啊。
2: 行，
0: 你们先喝着啊。
2: 好嘞，姐。

0: 姐，喝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磊子，哎，你认识的人多，帮我办件事儿。
1: 没问题，姐，你说。
2: 我的，
0: 哎，嗯，你的，你的。
2: 经理，我下班了啊。
0: 嗯。
2: 要你们开会呢。
0: 哎。
2: 哎，那我先走了。
0: 等我一下，没事儿，我自己走就行。你安心开会吧啊，再见。都看看看看看看，哎，
2: 那你看谱子，你看什么呢？看
0: 这歌我早会了，
2: 叫什么？
0: 成吉思汗。怎么唱？嘿，哈，嘿，哈，前面真是这样的。
2: 你可拉倒吧你！
0: 就这女的，笑笑的。这我从别人拿来节目单，就这个成吉思汗，现在在别的歌舞厅，只要一上这歌，那酒水蹭蹭蹭的往上走。咱们也要上这个节目，
3: 不是河东第一次吼吗？
4: 小意思，
3: 我们这些都练过。
2: 啥呀？我这准备了磁带，你听听。
3: 哎，老舅。
0: 不用放了，不用放了，我们都是专业的，真的都会，赶紧排练吧。哎，我就奇了怪了，你今天屁股底下坐钉子了，你啊，那么坐不住呢你？
2: 我就是想咱们抓紧时间排练，别耽误演出。行行行，
0: 来来来来来，你们现在就给我排一下，我看看。
3: 排可以，现在就能排啊？
0: 排啊？
3: 但问题是我们是现在缺一个
2: 唱这首歌的人，
0: 对，
3: 唱我们都不行啊。
0: 你们都不能唱？我能？你能个屁！你能？
3: 好好行。
0: 对，
5: 哎，
3: 他唱这歌一定有味道。嗯，
5: 那赶紧呀，人叫回来呀。
3: 老师，你看你啊，净耽误事儿。
6: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
1: 我跟你半天了，我就看你啥时候发现我。
0: 你不是开会吗？开完了
1: 没呢，叫你回去排练，有首新歌让你唱，成吉思汗外文歌。
0: 英文我哪会啊？
1: 没事儿，把那歌词标成中国字就行，唱含糊点，呜噜噜噜，谁也听不清。
0: 那哪行？
1: 你干嘛呀？
2: 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1: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
3: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庄师傅。
2: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好伺
4: 候。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2: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1: 我离你远点啊。
2: 有车不骑，多奇怪！
5: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你干嘛呀？跟你没关系，啥也不要去。跟他有关系，就更不行了。
1: 不是你们，你们谁啊？
0: 别过来啊！再过来弄死你们！再过来试试！你再来！跑！
2: 哎，别跑！

0: 等等，你们追那边，我们追这边，他们铁定跑不了。
1: 没有啊，
2: 这上哪儿找去啊？
0: 找不到，老大那边没法向孙颖交代。
3: 是怎么了？
4: 咋了？
3: 不会他回来了吧？
4: 不会，他回来了。
3: 没想到真是那个孙颖啊！

0: 陈师傅，哎，我先去填表了啊。
1: 好嘞。
2: 好好，你的爆炸头可真漂亮。
0: 谢谢你啊，你真有眼光。
2: 等我也烫一个，你回来告诉我在哪儿烫的啊。
0: 好呀，我带你去。

0: 啊，那师傅我熟，我让他送你几个发卷。
1: 好，谢谢好好姐。
2: 你怎么在这儿？
3: 昨天晚上是你找的人吧？
2: 不是什么人啊，我不知道。
3: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我放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报警。听好了，爱是强求不来的。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庄好好。
4: 卢老师，这诗能改出来吗？
2: 没事儿，您就说实话，我爱听实话。
5: 我昨晚连夜赶了一篇美照。
4: 哦，
5: 这诗像水寡淡。
2: 这个是开时间长了，气儿跑没了。你像水正常，我给你开瓶新的啊。来，
5: 我说的是得有味儿。
2: 有味儿，这就有水蜜桃味儿的。我们单位大集体生产的汽水老受欢迎了，外面买不着，你尝尝新口味。
5: 我说的是写诗啊，要有沟。
2: 哦，我知道了，就是说要有起伏，你得高高低低，错错落落，大珠小珠落玉盘，对吧？我理解的够深刻吗？
5: 对，你说的就是诗沟，诗沟就是灵感。那灵感又从何而来呢？
2: 从脑子里来呗。我有灵感，我有时候半夜惊醒，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我立刻就会把灯打开写，写完我再声情并茂的朗诵，自己都能给自己感动哭了。
5: 哎呀，诗人啊都不正常，你这样会吓坏家里人的。
2: 那不能，我家就我自己，没有别人。
5: 那还好
2: 啊。
5: 哎呀，小叶啊，你还是很有诗人潜质的。
2: 我也这么觉得，我有时候为了找灵感，我还喝点小酒。我寻思，那人家李白斗酒诗百篇，我能整出来一篇就行呗。
5: 诗酒不分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诗酒趁年华呀。
2: 那卢老师，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您帮我找找灵感。
5: 你带作品了吗？
2: 也没带呀，我可以回家拿去，然后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喝边照沟。
5: 也行。
2: 那个卢老师，
5: 嗯，
2: 要不咱还是拿着诗稿找个饭店吃吧。
6: 这为啥呀？你看，咱们这有烧鸡有海鲜，不比饭店强呀？再说了，我去你家里吃饭就已经把你当朋友了。
2: 哦，是是是，朋友好。嗯，这边这边。嗯，
5: 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里就说过，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嘛。
2: 啊，哎呀，这孟老师说的太好了。这孟老师那也是咱做鞋的。
6: 啊，是是是，小叶，
2: 哎，
6: 今儿没上班啊？
2: 哎，龚师傅，
6: 啊，
2: 我今天上报社讨论文学创作去了。这是卢老师做鞋的。
6: 呀，做鞋可不简单啊。
2: 那当然了，卢老师全国都有名儿。
6: 一般做鞋的那都叫师傅，您这都叫老师了，做的鞋肯定错不了。
2: 哎呀，龚师傅，你听哪去了？
6: 卢老师，我能求你点事儿吗？
5: 哎，继续说
6: 啊。我家有双大头鞋，那鞋跟烂了。
2: 哎，那个，你赶紧，你回你那值班去吧。
6: 哎哎，好。哎呦，我热的开水。哎呦呦，我烧的开水。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边这边，卢老师，您请进。哎，真是不好意思啊，卢老师。这龚师傅啊，他就是看门的大老粗，他啥也不懂，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5: 没关系，劳动人民都淳朴，挺可爱的。哎呀，

0: 九爷，你这个家不错嘛，很温馨
1: 还行吧，我这就没有啥杂人来。
2: 女人的闺房最看女人的品味。
1: 是是，您快坐吧。天热，来点汽水，橘子味还是苹果味儿，我买去。
2: 小叶，我是来赏吃的，吃酒不分家，喝什么汽水啊？快把诗拿出来吧。
1: 行。来来来，罗老师，哎，
3: 您先看着。
2: 好，
3: 我这就回来啊。
1: 好好。哎呀妈，你在家呢，我生怕你没在家。
4: 我这给天天改衣服呢。
1: 那个我家来个报社的贵客，就是指导我写诗的老师。嗯，就之前你家搬迁那个报道，就人家给发表的。啊，我寻思今天在家请他吃个饭，那我做的不好吗？别再给机械厂丢人喽。
4: 哦，明白了，意思是说让我去帮你做个饭呗。啊，
1: 行吗？
4: 行。哎，没事，我这衣服不着急改，走吧。哎，
1: 太好了，那你快点来啊。啊，啥样啊刘老师？
0: 不错。
3: 哎，这都是我的真情实感，有一些还是我心里的秘密。
0: 这姑娘是谁呀？看着岁数不大，做起饭来倒有模有样的，味道也不错。
3: 这我师傅的闺女来帮我掂对两个菜，不耽误咱们谈创作。
0: 哎呀，让她简简单单做就行，别麻烦人家了。
3: 没事儿，本来我要亲自下厨的，但是您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完了说让我抓紧时间向您学习学习。没事，咱不用管他，讨论咱的就行。
0: 那行，可以，坐。
5: 哎，哎呀，我觉得吧。
0: 你的这一句非常好。
3: 真的，这一句是我最喜欢的。
0: 什么？
3: 你看啊，我从空中抓一片云彩，为心上人做一件衣裳。
0: 对呀。
4: 上菜了，上菜了啊。抓云彩做衣裳，花姑你这想象力不错啊。哎，
2: 小叶很有灵气，是个可塑之才呀。哎
4: 呦，那这么好您直接发表了吧。
2: 这个还要提高提高，整体的韵味还差了点。
4: 这啥叫整体的韵味啊？
2: 这个韵味就是韵
0: 啊，就像这道烤大虾，放多少糖都不应该掩盖大虾的美味儿。不管烹饪的手续多繁杂，都要保留并且升华出大虾的天然鲜味儿。
1: 哎呀，卢老师您说的太好了。
3: 好，你看卢老师多有水平，这么高深的问题用一盘虾就给讲明白了。
4: 讲明白了？这讲半天不就是虾要鲜吗？这废话，这靠大虾，虾肯定是得鲜，这不鲜能行啊？哎呀，
1: 行，那赶紧吃吧。
4: 不吃，行，都凉没了。
1: 我给你拿筷子啊，这靠大虾就得趁热吃。哎呀，
2: 客气了。哎呀，
3: 也不知道您爱喝啥，老窖行吧？哎呀，
2: 太行了，号称小茅台。
6: 小燕家请的什么贵客呀？还让好好去给做饭？哎呀，
7: 老工头说是做鞋的啊。说这鞋那做可好了，那师傅，
6: 鞋匠师傅啊。哎，
7: 人家老公说，小叶说不让叫鞋匠师傅，说得叫老师，尊重人家。小叶，
1: 啊，谢谢。
6: 小叶做什么鞋啊？还把鞋匠师傅，不是鞋匠老师啊，请到家里去？
8: 那肯定做的好鞋呗，夸姑是不是要结婚了？嗯，
6: 做结婚穿的鞋啊？
7: 是吧？
0: 我粗略的看了一下，真有几首不错的作品能改出来。
6: 是吗？
0: 这样，我拿回去看看，争取发一组，题目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小叶祖师》。
3: 哎呀，谢谢卢老师。来，卢老师，我敬您，太感谢您了。

0: 哎呀，这喝少了，品不出酒之三味。
1: 这酒不就一种味儿吗？辣。
0: 一色，二香，三意。
1: 哎呀，卢老师，您真是文化人啊，这喝个酒还能说出一二三来，跟您说话就是长学问。哎呀，
0: 喝酒啊，最怕有人醒，有人醉。
1: 我光听您说酒就已经醉了。
2: 哎，庄师傅。
3: 哎，侯老师啊，这上哪个学生家来家访来啊？
2: 不是，叶爱华同志在家吗？
3: 在呢。你找他有事啊？
2: 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我好像伤了小叶同志的心。
3: 咋伤的呀？
2: 他说要听实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3: 是不是人家跟你说要结婚，你给人拒绝了？
2: 不是。不是，
3: 你看你去，人家都找人来做鞋了，准备这个结婚的事儿了。
2: 啊？
3: 啊。
0: 小叶，诗歌这种文学题材，说通俗点就是抒情、言志。抒情在前，言志在后，我们就从情说起。
1: 还喝呀？我真有点喝不动了，我有点上头了。
0: 哎，酒让人醉，诗也能让人醉。让你醉的不是酒，是诗，是诗情画意，不是画画的画，是说话的话。
1: 哎，诗情画意啊。
2: 我虽然实话实说了吧，但是我其实说的挺客气的。我说搞文学是需要一点天赋的。
3: 那报社的那老师不是说他挺有天赋的吗？
2: 小叶写的那个就是大白话分了行，那哪能叫诗啊？
3: 那你是说那老师骗他了？
2: 我一开始以为吧，他是在鼓励他。后来我同事的亲戚正好也在报社上班，就突然打听了一下，这个卢编辑吧，他是有一点才华的，可就是，
3: 就是啥？哎呀，
2: 可就是这个人品。这实在不敢恭维，
1: 我这酒量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呀。
0: 不能不争气啊，这酒就像是文人的影子。啊！
4: 啊！这咋了？这接着喝酒耍上流氓了？
1: 说啥呢？好好，
4: 他摸你手啊！
1: 您那是人家卢老师在这鼓励我呢。
4: 姑，
0: 对，我这是鼓励。
1: 对，那好好，你那个整完你先回去吧，我跟卢老师探讨文学呢。
4: 那个，这正好整完了，我留下来一块听听，我跟你们一块探讨探讨，我这长长见识呀。
1: 你净扯，你能听懂吗？
4: 我这听听不就懂了吗？
1: 人抓狮子还得贴布衬呢，你没写过诗，你上哪能整明白去啊？
4: 那我走了。哎呀，这酒呢，我就一块带走了。你们好好探讨，这喝多了不好探讨。啊，过两天上我家拿啊。哎呀，
5: 真是这把文学的花儿米下酒了。
1: 给你爸喝吧，不用拿回来了。
0: 他走了？
1: 啊，没事儿。我还有一瓶。嗯，
6: 侯老师，这种事儿你得找机会提醒一下小叶。
4: 哎呀，侯老师，爸，
3: 不是这小叶这让你给做年夜饭呢，整这么长时间啊？
4: 哎呦，我觉得花姑姑有点喝多了，我可担心她。
3: 咋还喝上酒了呢？你喝酒你不看着她点儿？
4: 她给我撵出来了呀。
3: 不是，她就请人家做双鞋，整这么隆重啊？
4: 人不是做这个鞋的，人家是作家协会的人，在里边教他作诗呢。
1: 卢老师，你说我有没有写诗的才情？
0: 你肯定有才情啊，不然我就不会到你这里来喝酒了。
1: 要我说你这是有眼光的。来，
0: 自古以来醉酒出才情啊。王羲之不醉酒，哪来的《兰亭序》？张旭不醉酒，哪

0: 来的惊人狂草？还有李白，那可是斗酒诗百篇啊！啊，
1: 你别这样式儿的。
0: 花儿，我们是才子风流，佳人无情。哎，
1: 你别这样，李老师，我一直挺尊重你的。
0: 花儿，不是，
1: 哎，花儿，哎，不是，
0: 我们是，
1: 我不是那样的人。
0: 无仇无恨就
1: 你。

0: 不耍流氓来着？
1: 嗯，他就说研究诗歌，完了就把我往屋里拽。
2: 我都看见了。
1: 哎，哎呀，你快，你说，你师爷，你干嘛打我？
3: 我这是师傅，咋的？打不死你我。
1: 你师傅呀，你管不了我谈情说爱呀。
4: 谁跟你谈情说爱了？
1: 我不谈就在谈恋爱吗？
4: 师傅，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都没有。
3: 哎、你他娘的孩子都快能打上油了，你谈什么恋爱？
0: 你上医院啊，然后咱去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
1: 哎，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
3: 你咋回事啊你？猪油蒙了心了？不知道谁真喜欢你啊？
4: 谁真喜欢我呀？
3: 侯老师啊。
4: 我师父说，你一听说那个人在我家，你马上就急眼了。
5: 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能不急眼？
4: 那就说明你在乎我呗。
5: 反正不能让你上当受骗。
4: 你说你这人真是，明明知道打不过人家，还那么敢上，为了我，一点后果也不考虑。
5: 别提了，当时着急忙慌的。没发挥好，
4: 那我也挺感动。
5: 行了，小叶，就送到这儿吧。离家太远了，又该不放心了。
4: 没事儿，这远啥呀？那几步道的事儿，走吧。哎，那你本来突然找我是啥事儿啊？
5: 正事儿忘了，邮局给我寄了个礼物，我想跟你一起分享。
4: 邮局能给你寄啥礼物啊？买邮票送鸡蛋呢？
5: 不是，你看这个，
4: 杜鹃。
5: 知道这是谁提的字吗？
4: 你提的？
5: 是茅盾先生提的字。
4: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
5: 翻到第22页。
4: 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侯仙，这你可以呀、啊！
5: 你指教。哎，
6: 王红儿，王红看呀，
4: 侯老师，侯作家。哎，
5: 小叶。你怎么这么早在这儿？哎呦，早早早！
4: 侯老师，来，这个给你。
5: 我不吃。
4: 你拿着吧，特意给你买的，你客气啥？
5: 谢谢。
4: 侯老师，昨天晚上你这个小说我连读了3遍，我太激动了，我恨不得马上就过来跟你交流了。
5: 你觉得怎么样？
4: 好啊，太好了。就是吧，这个名儿起的，你看，我爸的爸爸是爷爷，
5: 王爷。
4: 啊，对，我爸的爸爸是王爷，你咋不直接说我爷爷是王爷呢？你这不有点重复吗？
5: 鲁迅先生在《秋夜》这篇文章。

0: 当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大致是：从我家的后院向墙外看去，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还是枣树。你觉得重复吗？
1: 重复。
0: 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是间接地表达出了鲁迅先生当时悲凉的心情和对枣树傲然耸立、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风骨的赞赏，从而从一开始就给全文定下了这样悲凉的基调。
2: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你这名起得确实好，就是让人一看就有想去阅读的冲动。我昨天啊，一口气就给读完了，读完我特别激动，我又读一遍，我还是很激动。
0: 这是我第一次投稿，也是在你的鼓励之下。
2: 你第一次投稿就发表了，那你也太了不起了。你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0: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都真的话就成报告文学了，要是都假的话就脱离生活了。
2: 那你就是这孙子。
0: 我们家是满族，清朝灭亡以后我们家才改姓的侯。我们家原来啊姓瓜尔佳，我的全名放在原来应该叫瓜尔佳文仙。
2: 瓜尔佳文仙，这名也太好听了，一听就有文化。你怪不得你能在这儿当老师呢，你是王爷的孙子呀。
3: 侯老师，
4: 有您的汇款单。
0: 什么汇款单？
4: 好像是那个杂志社的什么稿费。
2: 侯老师，你太牛了！
3: 爸爸的爸爸是王爷，不是这侯老师也不行啊！这我爸爸的爸爸是王爷，这不就是我爷爷是王爷吗？你这绕这一大圈子。哎，不，我要不说我们家学习这语文成绩上不去，你说这侯老师，这他这么教，他能提高吗？你
2: 不是师傅，你不懂，这叫文学语言，那跟普通语文能一样？
5: 嗯，先进说的对，什么语言也得精炼才好，啰里吧嗦的，那不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0: 又臭又长嘛，你
5: 是啊？
2: 你看你俩大老粗，啥也不懂吧？鲁迅知道吧？
3: 知道鲁迅啊，鲁迅不写过那个阿 Q 正传
6: 是吧？啊，
3: 祥林嫂那个电影祝福，那不是白杨演的吗？是吧？
5: 都看过，
3: 看过。哎，
2: 对了，人家鲁迅啊曾经就写过，在我家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3: 小燕，咱别这么糟改人家大门豪情，人能说这废话吗？
5: 对呀、啊。哎呀，
2: 我跟你俩真我说不清楚啊，真的吧？有时间我让瓜尔佳文仙老师来给你们上上课。
3: 你说谁？什么瓜尔佳？谁呀、
5: 啊？是啊，谁是文仙呢？
3: 还老师啊？哎呀，那你说的是谁呀、
2: 啊？别跟我说话。你这两张表都得填呢。
7: 对呀、啊。
2: 你说这发表小说多难啊？那稿费才86块钱。下次啊，咱这稿子就给那个人民文学呀、收获呀，还有十月啥的，他们影响力更大。
0: 前面怎么那么慢啊？下午还有个家长会要开呢，
2: 我再问问去。
0: 快，别，没事，就三个人了。
8: 午饭时间吧，就开了一个窗口。
9: 哎呀，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来办业务，他们的吃饭时间就应该错开。
2: 可不咋的。
8: 来取稿费啊？啊，厉害啊！
2: 那可不，这个啊，省级刊物，在上面发表小说老难了。这俩字儿，杜鹃，看见没？这是人家茅盾先生给提的字儿。
9: 茅盾啊？啊。
2: 我跟你们说，能在这个上面发表作品的，那都是大文豪，这都是有名有姓的，看见没？
9: 知道，
2: 没见过吧？
9: 我瞅瞅，看，这血还挺
10: 水。上医院了，
11: 在这儿咳嗽什么？
2: 你说谁有病呢？
10: 谁咳嗽谁有病？
2: 别在那放屁啊！我是看有人没有素质插队，我好心咳嗽提醒提醒他。
10: 你说谁没有素质？
2: 谁插队谁知道
0: 呗。哎，算了算了。让他先办吧。
2: 凭
10: 什么叫算了？好像你吃多大亏似的。
2: 没你还较上劲了。跟你说，这种人就得治他。你过来，来来，你上后边排队去。
10: 干什么？
2: 什么干什么？我为民除害，我 他插队啊，
1: 本来就是你。

0: 狗女揍。
1: 你给我在说谁是不是？还说我是。
0: 怎么找这么个泼妇？
2: 你再说一遍。
1: 我真
2: 有你大爷，我真
0: 有毛病。
1: 你给我回来，我给你治
0: 好。
1: 我呸，什么东西？
0: 走吧，
1: 你给我回来。
2: 你没事吧？
1: 不用怕，这是不要脸。
3: 这素人竟然插队。
2: 没事啊。
4: 出来办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2: 看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遇见那无赖你就不能跟他讲理。
4: 理是这么个理，可是
2: 啊、你怕我吃亏是吧？放心吧，再无赖的男人他也不会朝女人动手，除非他不是人。哈，你笑啥呀？
4: 没想到你把人性拿捏得这么精准。
2: 哎呀，那咱这都搞文学的，你不得研究透人性吗？
4: 小叶，我越来越对你刮目相看了。
2: 别老小叶小叶的，你就管我叫爱花呗。
4: 哎，等等我啊，小叶，等等我。
5: 你这也太长了吧，写不开啊。
2: 没事儿，你写两行呗，我们没有意见。
4: 要不算了，人家都说不行了。
2: 没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同志，他本来就姓瓜尔佳，你就给他写瓜尔佳文仙呗，你别让他姓侯了。
5: 你这还没进门就把人家姓给改了。
2: 不是我，
5: 户口本上他本来就姓侯，咱们得按照户口本上的来，好吧。
2: 同志，你看你这人咋这么死性呢？
4: 没事，都一样。
2: 能一样吗？那官家多好啊！呀，
6: 大姐，切好点啊！哎呀，大姐，来来来，
7: 里边请啊，里边请。
8: 瓜尔佳文仙一爱花仙婚，不是，这不是侯老师吗？换人了？
9: 没换，这瓜尔佳是姓。
8: 哎呀，这个一爱花，真爱整这花花事了。
9: 他可能是想让大家知道侯老师是满族。
6: 这小叶应该满族啊，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嫁个老师，这半夜偷生乐醒吧。
7: 来吧来吧，里边请。
9: 哎，你看把好好忙的啊，
7: 里边走，
9: 这当总管怪不容易的。
8: 这小叶敢信他也真是胆大。
7: 你这话说的，这花姑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今天老子上了都得听我啊，你们也不例外。
9: 行行，听他的听他的。
10: 哎，师娘，
8: 哎呀，这外边整挺好啊啊！
11: 今天太漂亮了，小叶祝贺啊！
2: 哎，不用不用，
8: 你拿着，你不收那将来那个刘成啊、建管，我咋给呀？
2: 行，谢谢师傅，谢谢师娘，
11: 不客气。呀，嗯啊，这么厚呢，这得有200吧？
8: 你这美的你200，你让不让我们过日子了你？
2: 进来坐会儿吧，吃点糖。
11: 新郎呢？啊。
2: 没看着吗？说是上门口接同事去了。
8: 小叶，哎哟，哎，这精神！
11: 祝贺侯老师！
8: 谢谢侯老师，瓜老师，我看你门口那写瓜啥？
2: 瓜尔佳文仙。哦，
4: 叫我小侯就行。我俩结婚，把你们一家忙得够呛。
8: 哎呀，应该的。哎呀，你别忙，别忙。哎，不了。我跟你说啊，你把小叶给娶了啊，给我这个师傅啊了却一桩大心事儿。哎
2: 呀，看见没？我在我师傅心中多重要。
11: 你是他大徒弟，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分量自然不轻，是吧？侯老师，你得好好对我们小叶啊，不然我们娘家人可都不干啊。
8: 小心点啊。
2: 放心吧，我俩肯定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哎呀，
8: 你看这一嫁给瓜老师之后，这文学细胞都多了。
11: 走吧，
8: 走，那我们就忙去啊。哎，您俩抓紧吧啊。哎，
2: 好嘞。
12: 我这客人都到了，你跟我说刘师傅不能来了，不是你们这办的什么事儿啊？
13: 真的是特殊状况，早上我师傅的父亲突然就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一检查，心梗，这会儿还得医院抢救呢。
12: 是这个情况我能理解，但你们也不能给我们撂着，你们得请别的师傅来帮忙的呀。
13: 师傅给我交代了，我也在到。

0: 到处打听，但是今儿这特殊的日子，结婚的太多了，饭店的师傅根本出不来，我也没办法。哎呦，
1: 那这怎么办呀？
2: 开不了席，那婚礼不成笑话了。
1: 是啊，小狗，你不能直接上吗？
0: 我就会切墩，其他的我不会呀。
1: 行了，我上。
2: 不是，姐，这不是逞能的时候啊。
1: 不是，咱家饭也都是我做的，你不是说好吃吗？
2: 那你在家做饭跟做大锅饭能一样吗？
1: 你把做小锅饭的心思用到这大锅饭上，大锅饭就能好吃。行了，你赶紧帮我去把苏阿姨叫过来，这大家伙一会儿赶紧来帮忙吧，快点。
2: 不是，就你们仨能。
3: 去吧，去喊去。能
0: 能，我也打下手。
3: 切菜啊！
4: 好好能行吗？
3: 行不行都得行，就听好好的，他是总管。
4: 行。
3: 来，小红师傅，你尝尝这味道行不行啊？
5: 行，我尝一下。
0: 哎，你别说，你炒的菜比我们饭店炒的好吃啊！哎
1: 呦，那你可太会说话了。
0: 我们饭店炒菜就是盐和味精放的多。那我先端过去了啊。
1: 行，谢谢啊。好。苏阿姨，你俩切完了，赶紧帮我把凉菜上了啊。哎，
3: 好嘞。
6: 新郎新娘来喽！
7: 说的对，这女人一生当中哪天最漂亮啊？那就是今天。
3: 原来吧，还得心里美。
7: 哎呀，这又往哪儿联系呢？这
3: 那个厂长，哎，主任，这是我们家瓜老师。哦，我知道，这远远一看那个瓜，我还以为你职场换人了。
7: 我们家这个老许啊，跟我说过，我们那小子太淘，平时你没少多照顾啊，谢谢啊。
3: 教书育人那是老师的职责，就跟我也老去他们那儿指导工作一样。
8: 燕儿，你上台给大家伙介绍瓜老师呗。
3: 去，
1: 行，
3: 说。
8: 哎，欢迎那个小燕儿给大家讲两句啊。
3: 我说两句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我们家瓜老师的婚礼啊！你上来呀！我跟大家说说啊，我们家瓜老师呢不姓瓜，姓的是瓜尔佳，全名你们都看见了啊，瓜尔佳文仙。瓜尔佳这个姓可不一般啊。它来自于古老的女真族氏族部落，被称为是满族第一氏族。这个不是我胡说的啊，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查那个清朝的八旗满族氏族谱啊。
9: 是通谱不是族谱。
3: 我知道是通谱，那老百姓都说族谱，我怕说通谱大家听不明白吧。我们家瓜老师的这个瓜尔佳是出了可多名人了啊，你说一个。
9: 鳌拜、如露，
3: 听见没？都是大人物。哎，
10: 这个我知道，两个大坏蛋。
3: 这咋是大坏蛋呢？
9: 就是一个姓，但不是一家人。
3: 你听见了吧？就是一个姓，不是一家人。那哪个姓不都有好人有坏蛋呢？黄厂长，你们老黄家不还出了个黄世仁吗？
2: 你跟我有什么？
11: 啥黄世仁呢？
3: 行了，开席吧。
8: 哎，开席，来来，吃饭了。
9: 厂长都来了，不让厂长讲两句？
3: 哦，对呀，黄厂长，你来讲两句。
0: 我不讲。
3: 讲两句？
2: 我真不讲。快来，快坐吧，快坐吧。不，
3: 我说两句。哎，行，主任，你讲两句。哎，
8: 对，哎，徐主任得讲两句，要不然大家伙都吃不下饭了，对吧？
11: 结婚的时候都没个领导讲话，遗憾一辈子。
8: 对，朱瑞讲两句。
11: 我今天站在这儿呢，可以代表小叶的娘家人，也代表了老师的婆家人。关键是，我能代表你们黄厂长，是不是？那在这儿呢，就说三个祝字儿，啥呢？祝福，祝贺。祝愿。
3: 好，
12: 不会说，
8: 对，要不他们俩是两口子。
11: 大家都知道哈，咱小叶呢，岁数不小了。哎呀，
3: 主任，
11: 老师呢，年纪更大。
8: 厉害，
3: 这不埋汰人吗？
10: 哎，徐主任，啥意思啊？意思是他俩是两个老光棍，是吧？
11: 哎，这话不好说啊。
3: 话糙理不糙。
8: 徐主任讲得好，开席。

0: 其实，其实主席啊，对对对，还是老师会说话。你请，
1: 来，
2: 大家伙儿，
1: 咱们共同举杯啊！咱们祝这个关老师还有小叶，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2: 只剩一个好啊。
1: 你干什么呢？啊！你丢不丢人啊？我帮装完好干活了。你能不能给咱爸争点脸？你和咱爸都瞧不起我。
2: 哎，我跟你说，还关门呢！我跟你说话呢，王月夜。
1: 你也是，没跟曲别扔说什么要把好学习天天向上凑齐。
2: 儿孩子少，我这不气气他吗？
1: 你气人家干什么？
2: 要是好好早点结婚啊，你都能当姥爷了。那你都当姥姥了？你别吓唬我。你先吓唬我呢，姥爷姥爷，那给我说姥了，我觉得自己挺年轻的呢。
1: 你自己年不年轻自己不知道啊？
2: 你不知道啊？
1: 擦你的脚！
2: 小叶，醒了。那醒这么早呢？今天我不上班。你咋醒这么早？
1: 我给你做个糖水鸡蛋，你赶紧洗脸刷牙上厕所去吧。
2: 你不用麻烦，我吃啥都行啊。
1: 那能行吗？这糖水鸡蛋大补。你快点上厕所去吧，现在不排队。

0: 好吃吧？
1: 嗯，真甜。嗯，哎，这有两个，咱俩一人一个。
0: 哎，不用不用，我又不需要补。嗯，晚上我带你上街坊邻居家转转，认识人呗，发点喜糖啥的。嗯，先去师傅家。
1: 师傅家不是都认识吗？不用去了吧？
0: 那能一样吗？以前你去是家访，现在你去是答谢。以前你是老师，现在你是我男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碰个酒？
7: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8: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子？
9: 老板，赶紧点，要不然我抽你！
8: 你跟谁说话呢？
6: 我想去。
7: 想去哪儿啊？
6: 去美国试一试。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7: 把我接过去？
6: 对。
7: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10: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预警信号篇。暴雨预警信号代表什么含义？该按计划出门还是留在家中成了一个问题。其实暴雨预警一共分为4级，雨量大小、危险程度和发展态势是它主要划分依据，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等级，蓝黄橙红依次递增，还请务必牢记。收到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应当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正常生活可以继续。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需要判断自己所在区域，身处低洼地带、空旷地带和危旧房屋的，必须马上撤离。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相对比较危急，处在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并采取专门措施确保安全无虞。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是最高等级，除特殊行业外，都应停课停业，停止集会，备齐物资，尽量留在家里，必要时服从安排，有序转移。发布暴雨预警信号不是谁都可以，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才是唯一。要想及时准确获取相关信息，莫要听信他人谣传，多多关注电视、广播和各类官方媒体。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
1: 一、暴雨预警信号按照雨量大小、危险程度和发展态势，从低到高分为4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表示。二、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信号采取的防御措施会有不同，等级越高采取的防御措施会越严格。三、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只有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有权发布，可通过电视、广播和各类官方媒体及时获取。
11: 手艺人的悲喜事情，万般技艺皆是学问，看门道，品非遗。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2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非遗寻访人小强。同福共享平台是基于同福集团30余年实体企业基础开发打造的，集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依托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创建聚合厂商、经销商、终端店、消费者等多方参与的数字产业平台，实现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全方位赋能。本期节目当中，请大家随我赴一场乡土雅韵之约，一同探寻以苇作画的别样民间技艺。
12: 在河北省保定市和沧州市

0: 的交界处有一处神秘的土地，140多个相互联系的水域组成了河北省最大的湖泊白洋淀。刚一到这儿，以芦苇为主的水生植物瞬间把我拉到了水上世界。今天我要找的非遗传承人就在这里。
1: 杨老师，
2: 你好。
1: 你好，划着小船来接我。
0: 杨哥告诉我，他和芦苇画的故事就是从这片芦苇丛中开始的。
2: 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老师到白洋淀来写生，
3: 看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结果有一个老师问我，他说你会画吧？我说会画。不行，拿下来之后笔就开画。
0: 在那一刻，在热爱和善良的推动下，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船穿过了水路，我们来到杨哥的工作室。在这里，我见到了上百幅芦苇画，它们全部都是杨哥在过去30年间的作品。
2: 这个是选的芦苇里边最精华的那种白色的材料，一点一点的剪成丝毛，
1: 还有玉石的那个光泽。
2: 对，虽然你看有浅色，在浅色里边出现了很丰富的那种色彩。而且关键是把它的结构性得表达出来。
1: 今天咱们做个啥画呀？
2: 今天我们准备做一个叫连连有余吧。
0: 同一个动作要不断重复成千上万次，考验的是手艺人的耐心和定力。
2: 你没有耐心，你做不了芦苇画。你浮躁的话，你怎么能做芦苇画？那就要沉下心来。
0: 天然去雕饰的材料都已经备齐，接下来就要进入最能体现匠心的环节了。
2: 你看这地方，也就是刚才咱们处理完的那个芦苇以后，
1: 对，
2: 我把它拼贴纸上以后，然后呢再一点一点的碳化。
3: 连连有余最难的地方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那个烙碳，要掌握温度，还要掌握速度，必须要准要稳。再有呢就是剪毛，剪毛就是把芦苇片用剪刀一点点的剪成丝。
1: 连连有余，这有点像那个拼图游戏了哈。
2: 对对对对，
1: 这一个梗对应一个，这是用植物去画植物。
2: 对，
1: 颜色深的，
2: 对，
1: 是不是在中心的位置？
2: 一般的情况就是大致上先把它摆就是摆好。
1: 太逼真了，这个鱼做的。
2: 它这个鱼你看，它就是一个平底的一个芦苇，能把它烤的这种就是这种立体效果，你没有一定的功夫，你根本就不可能。
3: 说到现在为止吧，可以说这一生就干了这么个芦苇画，选择了一个好的项目，很好的亲人，有很好的朋友，帮助了我很多，帮助我面对了很多的难题，我心里边是存着的，是记着的。
0: 欢迎回来，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一经芦苇承载着水乡人的生活智慧，承载着水乡人代代相传的匠人初心。下一期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访特色非遗技艺，解锁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手速行，
1: 一脉相承。
2: 锻打，
1: 燕赵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

0: 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我是主持人小强，欢迎来自全国的观众朋友和石雕爱好者们，欢迎大家。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本场我们继续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决胜赛的比拼。我们的主比赛场地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进行。本场比赛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接下来正式开启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石雕赛道决胜赛的比拼。一方燕赵石，巧刀刻万象，深耕乡土自有风骨，老技艺越琢越有新时代的气韵。在开始今天的比赛之前，让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石雕项目。
0: 中国石刻文脉千秋，南北雕艺各领风华，各地石雕非遗共绘中华匠心长卷，一幅开山石，千载守匠心。全国石雕版图中，北派风骨尽在燕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阳石雕历经2000多年传承发展，汉白玉作品雄浑大气，当地产业规模领先全国，2300余家工坊连片发展，10万匠人深耕技艺，百亿产业远销百国，一方青石雕琢城市风骨，撑起富民特色产业，让燕赵石刻享誉四海，交出非遗活化发展的河北答卷。
1: 一方青石藏匠心，一凿一刻见功夫。短片让我们全方位领略了曲阳石雕完整的产业规模和传承活力。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大赛的7位评委老师，他们是江苏省文旅厅江南园林遗产保护与活化重点实验室主任、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清平，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雕塑系主任李慧东，鲁迅美术学院教授、雕塑艺术学院院长洪涛，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石雕实验室主任、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轻工行业裁判员赵磊，天津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雕塑系教授、艺术学博士黄文志，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舞台文化研究主编安立哲，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唐健，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和冉画院研究员、国家“一带一路”智库专家梁勇。比赛开始前，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场赛制。
0: 燕赵山河藏时韵，千锤百炼见匠心。自大赛起幕，

0: 燕赵大地石雕匠人踊跃复赛，全省数百名雕刻好手踊跃报名参赛，历经初评、复评多轮严苛遴选，最终八位顶尖匠人脱颖而出，站上本次石雕赛道决胜赛场。八位选手通过抽签排定座次，四人一组，分为上下半场展开角逐。每场比赛均设置两轮比拼，第一轮精琢浮雕，三小时限时挑战。上半场选手以神兽祥瑞类头像，下半场选手以极处纳福类头像，依托指定石材制作两公分深浅浮雕，充分彰显传统石雕工艺精髓。第二轮时运燕赵，创意全面升级。上半场选手以山河雅用，下半场选手以人文妙用为主题，开启为期四天、共计28小时的文创设计挑战。通过两环节比拼，成绩累计相加。上下半场八名选手积分总排名前三的选手，荣获匠心奖、匠艺奖、匠作奖。八位匠人蓄势待发，让我们屏息凝神，共同期待上半场选手们带来震撼十足的惊艳表现。
1: 了解完比赛规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即将登场的四位选手。
2: 石雕对我来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去打扮他呀，呵护他呀，让他更完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他。
3: 其实不是光女生觉得她脏累，其实男生其实也是一样的。一干雕塑投入进去了之后啊，那种享受的感觉，如果你不做石雕，你是体会不到的。
4: 那因为我这个学徒，我十九岁学干的，学了有5-6年，那时候我喜欢这东西，从小喜欢的，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石雕，就想把这事传下去的。
5: 我是。非常喜欢这门手艺，就一直30多年了，一直就坚持到现在。每年都争取多出一些石雕的作品，就是像我的孩子一样。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的四位参赛选手登场。
6: 要验证。
1: 通过短片我们知道四位选手来自不同的地域，今天他们身怀绝技来到我们的现场，一较高下。有请四位选手分别为我们介绍他们的作品。接下来有请1号选手李涛介绍自己的代表作。
2: 我这件作品取材于京剧的花旦人物，想表达他那种欲说还休的那种感觉吧。技法就是运用了我们曲阳传统手工艺的雕刻技法，雕刻、刻、凿、剔都用上了。像这个花纹就是浅浮雕，这种头饰就是高浮雕。把这个花纹打毛和这个脸有一个对比，让人们更注意他的脸。那种表情，
1: 这个是什么材质呢？
2: 这是一种砂岩。
1: 砂岩，
2: 对啊，
1: 自带哑光效果。
2: 对对啊，对，这没有打磨，就是用这个曲阳传统手工艺剔出来的，看到它的刀痕。
1: 这个不是打磨出来的，这个光泽。
2: 对，对对，
1: 哎，确实从我这边能看到，这是有剃刀的这个痕迹。
2: 对对，
1: 啊，就是需要一刀一刀这样剔出来的。
2: 对对。
1: 这个手好像是只做了一个左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2: 当时也是在2023年那个全国轻工业技能大赛的时候现场制作的，时间也很短，也就是2天半完成，能舍得就舍掉了。
1: 这也是一个参赛作品。
2: 对对对。啊，
1: 2天半的时间。
2: 对对对。
1: 从这个正面看过来，还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造型。
2: 对。啊，
1: 所以说有智慧和巧思在里面啊。
2: 谢谢。
1: 好，1号选手介绍结束之后，我们有请老师来和我们1号选手来进行互动。
7: 李老师这个作品里面呢，有很多，一个是传统继承了，比如说他的那个 Z 字形的衣纹，在咱们河北地区白石雕刻里头，这种衣纹也是比较典型的。所 有的雕刻的刀工技术性的指标都非常的棒，就稍微有点不太舒服的就是手指的这种粗细，我觉得可以就是手应该再稍微壮一点，脸部的这种饱满它不太搭，脸的体量很饱满，那现在手的这个指头体量就非常的细，这两个就不太统一，这样体量上的问题啊，其他的非常棒。
1: 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也是一个参赛作品，
2: 对，
1: 能问一下这个作品在上次的比赛中获得什么名次了吗？
2: 拿了个一等奖。
1: 拿了个一等奖，
2: 对，
1: 好，希望您在我们这次的比赛当中依然取得好的成绩。
2: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一号选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号选手的代表作。
6: 我这件作品的名字是舞动，就是一个跳舞的小女孩的一个瞬间，这个材质是四川汉白玉，单腿着地的，所以说难度比较大，又加了一个小飘带，就是说支撑一下，
1: 啊，
6: 把它给折了，然后这个手镂空的，这难度比较大的。
1: 那咱曲阳的石雕传统技法在这个作品当中，您和我们仔细的来说说都有哪些体现？
6: 圆雕镂空，有一点现代的那个雕塑的感觉。该有那个手工雕刻的那个肌理留下来，比如脸部跟手，就需要打磨做细一些，就这样先形成一个对比。
1: 虽然说是雕在石头上，但是能看出来这姑娘皮肤特别好。好，谢谢我们二号选手陈爱云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
8: 二号选手这件作品啊，他从构图上啊，整个动态的拿捏上，他让我感到了有一种学院派的风格，跟我们以往民间那种雕刻方法有所不同哈。
6: 我是进修过
1: 啊，
6: 去过那个清华美院。
1: 清华美院
6: 啊
1: 进修过，所以这个能看出学院派的影子哈。我们也好奇问一下洪道老师，这个学院派和民间从这个感官上来说，它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8: 学院派它主要是从西方的教学体系来的，它特别注重的动态比例，包括人物的解剖啊，所以说呢，你从这点上，因为我们都在大学里从事这种教学，对这种风格啊还有方式都非常的敏感啊，一看其实它非常明显的。
1: 接下来有请三号选手曹丽轩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代表作。
9: 这件石雕呢，是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五大瑞兽之一，貔貅、镇宅、保平安、这个祭财、纳福。这个材料就是四川汉白玉，上面的铜钱纹还有这个造型宝马，都是咱们传统的文化加工这个元素。
10: 一个是题材方面，我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最接地气的题材，因为瑞兽这个雕塑啊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它从这个建筑啊，从这个陵墓，从礼制这各个方面，它都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第二方面，从这个工艺方面来看，工艺方面它其实体现出一个工业者啊非常纯熟的高超的一个雕刻技巧，线条的运行，整体的材质的把握，各方面我觉得它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平衡。作为一个民间的传承人，这个非遗项目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代表性作品。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四号选手的代表作。
11: 这个作品叫四地花开，它是由代表四个季节的飞天雕刻而成。最右侧的这个是春天，它的头饰啊，那个花是迎春花。
1: 迎春花，
11: 对，
1: 代表着春天。
11: 然后它那个肢体也比较舒展，就像少女一样。
1: 这个
11: 春天
1: 到了，万物复苏的感觉。
11: 对。
1: 好
11: 啊，然后最上面的这个是代表夏天。它的头饰啊，手持的花是荷花，它的动作呢也是比较奔放一些。这个最侧的这个就是代表秋天，它是有菊花收获的果实
1: 啊，得端着这个瓜果梨桃啊。
11: 对，它的形象也比较端庄。最下边这个是冬天，
1: 这是冬天。
11: 对，它的头是，手持的花是梅花。这件作品从构思到雕刻完成，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1: 一年多的时间。
11: 对，透雕、镂雕，这些那个曲阳石雕的非遗传统工艺。
7: 这个作品确实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主要

0: 是从技术层面去了解一下。其实选择材料和选题是直接搭边的。我为什么选择一个非常白？那我们也还有白石头，我们也还有北京房山的那个大师窝的白石，那个房山料也是非常的白。但是四川料它有一个特点啊，它就是有一点透，像玉一样有一点透。四川汉白玉和这个主题仙女它的纯洁，它就搭上了调。另外从构图上他也下了不少功夫，他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得非常周到。一点点建议啊，李永虎在构图上也要注意，不要过于繁琐，将来可以尝试一下。
1: 好，谢谢，谢谢四号选手，也期待四号选手会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梁勇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石雕的历史文化，有请。
2: 我们河北呢是中国石雕艺术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啊。至晚它在战国时期是河北地区就有了石雕。我们现在在中山国发现的战国中山国墓葬里出土的就有石雕的棋盘啊。这个到了汉代，我们都知道中山靖王刘胜墓里有了一系列石雕的雕像而且为曲阳石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曲阳石雕是世界艺术。石雕艺术的两座高峰，一个是曲阳石雕，一个就是响堂山石窟。因为响堂山石窟它是在石灰岩地区用石灰岩雕造而成的，而曲阳石雕呢，它们原本的起步就是用汉白玉，只是后来曲阳汉白玉呢逐渐的资源枯竭了，所以才后来用房山的用四川各地的汉白玉来取代。元代创建元大都的时候，曲阳石匠杨琼是整个元大都建筑过程当中曲阳石匠的杰出代表，他带领的曲阳石雕队啊，为当年元大都的建设雕造了周桥等不朽的历史遗作啊，所以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有碑记有封敕而且有官职的地位最高的石匠。到了近代以来，曲阳石匠为中国为我们首都北京啊，甚至为全国很多地方都奉献了他们的作品。今天我们看见几件作品呢，有的就是传承了曲阳石雕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我们也希望各位选手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好成绩，传承我们河北优秀的石雕艺术的光荣传统，创造新的辉煌。
1: 感谢各位评委的点评，看了这么多巧夺天工的代表作，也更进一步认识了四位选手的实力。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一轮比拼，精琢浮雕。
3: 一气青石成祥瑞，树柄刻刀绘灵兽。祥兽瑞象是传统石雕经久不衰的经典题材，本轮比拼便以此为题，请选取龙、凤、虎、兔等传统瑞兽头像作为浮雕创作主体，综合运用传统石雕技法雕琢，依托指定石材制作两厘米深浅浮雕，充分彰显传统石雕工艺精髓。比赛限时三小时，满分30分。
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分寸浮雕，考验功底，现实雕琢，尽显真章。第一轮比拼，精琢浮雕，倒计时三小时，计时开始。

0: 需要有一个北岳庙，它有一个壁画云行雨石图，求咱们风调雨顺，然后我就选择了雕刻一条龙。
1: 我们四个选手当中只有我一个是你的，所以说我一定要做这个凤。构图上我可以留点白，重点就盯在那个嘴跟那个眼，如果能做完整的话一定会特别漂亮。
2: 确实我没做过这个动物，第一次我都做了，石头选址选的有点硬大，设计上整个的整体设计太大了。

0: 想的应该是有一些突破，有一些改变，所以说我们就把它雕得更现代一些。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专业的评委赵老师和洪老师来到现场，为我们进行专业的解读。两位老师好。我们这一轮的这个比赛的主题叫精琢浮雕哈。那首先呢，就是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从科普的角度跟我们讲一讲，对于石雕来讲，什么样的石头具备什么样的属性，适合于雕刻什么样的主题的这种作品？
2: 一块石头啊，它是没有生命的，通过这些大师们的雕琢，艺术家的雕琢呢，赋予它的生命。那么它的艺术手法呢，方式是多种多样，它的用料的考究，做工的精湛，包括它构思的巧妙，这几点我想是衡量所有艺术品的一个标准。
1: 是不是南北方对于这种作品主题的选择也会不同？
2: 南北雕刻的差异，风格的差异，我在想这个各有特点，但是在这风格上来看呢，南方更细腻，更委婉，然后北方更粗犷，更豪放。
3: 比如说门口的狮子，北方的狮子就全都是团块型的，最典型的是那个天安门前面那两个，那个是明代的，南方的那个贵安的那边的那种青石的做的，
2: 它那个飘带都飘起来了，
3: 飘带，然后小狮子，然后玲珑剔透，
2: 那个绣球哈、都雕的很玲珑剔透、那种。
1: 现在我们看到现场各位选手呢，也正在加紧的去进行雕刻。我们先看一下这位选手是一号选手哈，也就是李涛。刚刚看到他的时候是在雕刻一个龙。
3: 李涛他这个选择的石料当然是房山的寒梅玉，房山寒梅玉非常适合于做这个精细雕刻，因为它的质地比较紧密，
2: 它还没有进行到最细致的那种刻画啊。
1: 但我现在看过去已经挺活灵活现的了。
2: 你现在看到的活灵活现，是因为你看到它的这种构成最后它显现它的这个做工，还是最后的这个完工以后那种工艺的细腻。
1: 这是在画什么？
3: 在画那个角，
2: 那个角和须子哈，
3: 对，
2: 头部吧。
3: 在平的时候，开始时候我要画一个轮廓然后我按着轮廓打掉了嘛。
2: 你会看到它还不断的在一遍一遍的画，
1: 是吧？
2: 要保证这个形体的准确性。
1: 二号选手陈爱云哈，
2: 他跟刚才那位选手其实现在的步骤差不多少，也是在开大荒的阶段但是他现在是他雕的是一只凤，好像他去掉的这个部分呢，他会比刚才那位选手要厚。
3: 你看现在他就开始用的这个凿子就是抓子，是吧？它是两尺抓子，它里面有两个牙，那两个牙是钨钢然后镶在这一块。当我们有两尺的、三尺的、
2: 合金，
3: 还有四尺的。这是曲阳这一块北方这一块有的，这是最典型的。这是什么？这是中间的工具。就是说你去了量以后呢，你还需要平整这个面，那就用抓子要去平整。
1: 像我感觉这种深浮雕，我们3个小时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我都替他着急啊。根据我们之前的比赛，有选手就是在截止时间以内没有完成，那其实分数就很受影响哈。所以这个比赛的经验和技巧其实也蛮重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3号选手曹丽轩啊，石料的选择他跟其他几位选手是不太一样的。
3: 这个料看着像是湖北料，颜色发青，颗粒比较松散，有那个结晶。他用现在这种大凿的时候，它的震动比较大，他要去大力的把那些东西打掉，不需要的打掉。到小刀的时候，它需要很锋利的刀，只要你刀锋利以后，它的震动就会减小，它对于石头的损伤就会减弱。
1: 现在看到的是李永虎4号这位选手哈，我对他的主题印象深刻，非常可爱哈。现在能看到他这也算是一个深浮雕吗？两位老师？
3: 对，算高浮雕吧。
1: 高浮雕。
3: 你和那个一号比起来的。
1: 对。
2: 高浮雕。

0: 中国古代的龙呢，它有不同的表现方法。一种就是比较传统的，把这个龙雕刻得很完整。它的龙首啊、龙身、龙爪，以及云雾与云彩啊，每一层层都分得很清楚。这是一般的就是民间这个雕刻的一种方法。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它突出龙的一些局部，比如说它龙首啊、这个龙爪呀、龙鳞啊，它就体现出一种神秘感。这个选手他可能是更多倾向于用这种文化的一种方式，他没有表现这个龙的全身，而是把这个龙放入到这样一个隐隐约约的这样一个云雾缭绕的过程中。我的推测啊，根据目前这个画面的这种情况来看，我推测它的这个边缘可能保持相对完整性，龙隐于这种云雾之中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他把这个龙首、龙爪子，他可能重点突出。因为我觉得，如果说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的这个作品的话，他应该是可以用隐。
1: 现在我们看到二号选手他呈现的这个作品，李老师，您觉得他的完成度现在已经有多少？
2: 按照现在的完成度，应该在70%-80%了吧。
1: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三号选手曹丽轩，他所雕刻的这个虎首，感觉怎么样？
2: 他已经的大型已经都出来了哈，然后他其实确实他这个石材跟其他那几个不太一样，那几个基本上是汉白玉，他这个接近那个大理石，那就是这个石性能看到上面很大的那种颗粒感，他利用这种石材的那种质地。它不是做特别细的那种雕刻，而是用一些大的这种形态纹理上的这种处理，让它能够去感受到这种虎的这种面貌和气度吧。
0: 其他一个选手呢，都是有一些传统的这种雕刻手法在里面，但他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吸收了一些西方这个写实艺术的一些特征。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的话，他可能想突出一种叫凶。
1: 李永虎，可以说呢，他的这幅作品在四幅当中应该是最具有现代感的哈，小朋友可能都会很喜欢啊，一个兔八哥的形象。
0: 他这个雕刻技法呀，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雕刻技法。他这个技法就是，比如说汉代，他我们会看到大量的这些汉代的这个画像石的这样一个作品，剪地平雕，就是把这种图像的部分呢，就是高出来的部分呢，就是保留，然后把这个图像后边的这些背景啊，这样的一部分给它剪去。现在我觉得它这个兔子呢，就符合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看上去它的头可能会比较平，就是特别萌。它就是把它和之前的那些几个选手的雕刻的形象都不一样，大人小朋友都很喜欢。所以说，它这个萌呢，就是能够得到最大程度上得到观众的一种共鸣。
3: 3小时的时间疏忽而过，看似宽裕，实则转瞬即逝。赛场里叮叮当当凿石头的声音就没有停过，那每位选手心里都有数，手上一点不慌，全都在抓紧剩下的时间赶收尾。

时间到，请所有选手停止操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环节四位选手的作品。

0: 首先有请一号选手介绍。
1: 我这件作品叫云行雨诗，我们曲阳北岳庙有一块壁画，就是云行雨诗，我根据那个做的这么一个作品吧，用到曲阳传统的手工艺，这个云纹就是粗处理，然后突出龙的这个感觉吧，运用到了高浮雕，还有阴刻、阳刻、透雕。
0: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二号选手介绍。
2: 我这件作品是玉凤朝阳，凤凰就是寓意比较好，尊贵，有粗的地方，有细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对比。
0: 好，谢谢。有请三号选手。
3: 浮雕啊，这个虎头，它这个是用汉白玉做的，就是有深浮雕、浅浮雕，就是这些。
0: 好，谢谢。有请四号选手。
4: 我这雕的这件浮雕就叫兔宝宝，就想突出它的可爱、它的萌态。我本身是曲阳石雕非遗传承人，非遗入日常，就是雕的让大部分人一看挺喜欢、挺可爱，就奔着这么一个思路雕的。
0: 好，谢谢。那听完四位选手的介绍之后，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分别对四位选手的作品进行打分。

0: 下来我们看一下，在第一轮比拼过后，各位选手的得分情况。一号选手李涛去掉最高分28.20分，最低分25分，金镯浮雕环节得分26.36分。二号选手陈爱云金镯浮雕环节得分24.30分。三号选手曹丽轩金镯浮雕环节得分23.90分。四号选手李永虎金镯浮雕环节得分25.20分。恭喜一号选手李涛以26.36分的成绩在第一轮获得第一。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各位评委老师对一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1: 一号选手的作品呢，它的主题是一条龙，那么根据我们传统龙的塑形呢，一般都是飞龙，但是呢一号选手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他用的是一条潜龙啊，所以从意义上来讲的话，可能更能体现出我们选手本身对这个主题的一种构思和奇想啊。那么从造型来看的话，这条龙头往这个左下走，而在整个的身体是掩映在整个的凌波之中。那么从这个造型也能看出，在3个小时的雕刻中啊，这个一号选手的一种巧思啊，因为时间太短了啊，所以这种雕刻方式呢，可以非常好的突出主题啊，并且能够在整体的这个工艺的把握上面能体现出它的一种优势和强项，所以能够看出它在整个的工艺运用中，这种雕啊、刻啊、凿啊、剔啊，几乎都能看出来，并且在大粗落笔、整体的构图上面很有气势。而在一些细节的刻画上，比如说龙的鳞片的处理啊，还有龙须的一些处理啊，都非常的到位。所以这是一个，在3个小时创作中来讲，是一个不错的作品。
0: 谢谢评委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对二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二号选手做的这个凤啊，整体上来说呢，层次还是比较鲜明的，猛一看就能看得比较清楚，这得益于他这个嘴下面这一块已经剃干净了，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没有做完的啊。这个刚才我也特别去问了一下选手，他也非常诚恳，他告诉我确实是手办没做完。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没关系，因为本身3个小时的时间呢，对于大家来说并不是很富裕的一个时间啊，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三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三号选手这个呢比较特殊哈，他选的一块石材跟其他几位选手都不太一样那么质地呢相对来说会硬一点哈，但是他整个这个做的这个虎头的这个效果呢还是不错的。打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他其实对整体的构图啊，还有呈现的这种面貌呢，其实还是心中非常有数。最后的呈现效果呢，也是这种立体感也是比较强。但是从这个技艺处理上呢，可能今后需要有一个粗细之间的差别，现在看呢相对来说用功相对比较均匀，都达到了，但是没有更明确的这种粗细的对比。你用了这些它石材本身的这种肌理，但是它如果完全用这种肌理，它会显得粗糙，那这里它需要有一点细的地方，那在哪些地方去做细的这种处理怎么样去能够让它有一个互相的之间的呼应这个可能需要有一个提升哈。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四号选手的作品进行

0: 点评。
1: 四号选手啊，他展示的他的代表作和他参赛的这个作品呢，两者之间的风格差别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他就是花了这个一年多的时间来进行打磨一件作品啊，这种工艺的这种传承精神啊，就是非常令人钦佩。然后在这次比赛的现场呢，利用短短的3个小时时间，他要创作了一件非常萌的就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件作品。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转型啊，这种变化是非常值得就是我们肯定的啊。
0: 谢谢各位评委老师的精彩的点评啊，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石雕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梁勇老师，在看完我们四位选手第一轮的作品之后，您有哪些要和我们分享的？
2: 我们这四位选手的作品充分彰显了就是我们对非遗技艺啊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尤其是一号选手，我要说的啊，他这件作品呢原本是有原作的，这部原作就保留在曲阳北岳庙德宁之殿的壁画里边。曲阳石雕借鉴其他艺术把它复制成石雕，这个有着悠久的传统。其中吴道子最有名的曲阳鬼就是原来是幅壁画，但是它毁了以后呢，我们曲阳人就是用石雕做线雕把它展现在了曲阳北岳庙，那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精粹。而这幅壁画呢也是中国壁画的精粹。而我们一号选手用浮雕的形式把行云布雨的这个龙完全的把壁画变成了一幅浮雕。二号选手我们这个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丹凤朝阳，但是他由于时间关系他没来得及做完，但是他的创意非常精巧，用了一个凤手代表了这个吉祥图案的核心。我们希望下一次他的手快一点，把那个画个圈就把太阳解决了，就是丹凤朝阳。三号选手的作品呢，在传承我们中华审美技艺的同时，借鉴了很多西方的一些雕塑方法，但是里边仍然植根于中国文化。这就是我们河北的大智慧的思想家张之洞的名言，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四号作品大家都认为它是个萌兔啊，借鉴了西方所谓卡通，其实它很中国，很中国的一件作品，就是它汲取了我们北京兔爷的造型，而且让它笑得很灿烂。所以这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一些其他的雕塑方法把它展示出来。他的理念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叫非遗入日常，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非遗呢在他的作品当中能够走向大众，走向市场。这就是我们非遗传承过程当中如何进入文创，跟今天我们的旅游文化市场去对接的一个非常好的理念。
0: 好，谢谢。谢谢各位评委老师还有梁勇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和介绍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在看电视的时候啊，也是会频频点头啊。原来石雕当中蕴含着这样的一个大千世界。经过第一轮的比拼，我们近距离看到了各位选手的真功夫。那接下来的第二轮比拼，让我们通过一段贯口小段来揭晓第二轮比拼的赛题。
3: 一时纳天地，一扫见乾坤，顽石本无韵，这匠心塑其魂。话说咱河北的匠人呐，真可谓是技高一筹，但则见他们面如古月，目似朗星，肩宽背厚，手稳心平，左手按定着金石母玉，右手紧握利刃清风，指节如龙爪，雕出太行山，巍峨高万丈，万里似虎奔，刻出白洋淀水波千层，刀起细微处观赵州桥上车辙印记，刀落壮观时看正定古城气势如虹。一块顽石能雕着山河万象，半根梁木可塑龙凤千行，这真是一刀凿开千古韵，十指雕出万象心，人间绝技夸不尽。

0: 匠心永驻，燕赵村。
1: 山河雅用，本轮比拼将开启为期4天，共计28小时的文创设计挑战。选手可从河北本土风物与古建资源中，任选单一或多种元素融合创作，结合自身设计理念，依托传统非遗石雕工艺，开展文创圆雕创作，作品融汇山水意境与地域文脉，适配文房、家居、办公陈设，做到观赏实用两相宜。比赛限时28小时，满分70分。
0: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接下来进入第二轮比拼，时运燕赵。接下来请选手们移步到实景赛场，一较高下。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石雕赛道的实景赛场。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二轮时运燕赵的比拼。那现在呢，选手们已经陆续来到了比赛现场。接下来第二轮时运燕赵比拼，28小时倒计时开始。

0: 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正定古城，因为我比较喜欢古建筑，也经常去这个正定游玩。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让更多的人认识正定古城，来正定古城游玩。
1: 也想了一些，比如说做长城啊，做赵州桥啊，这些都不是我的强项，所以说只能跟戏曲人物上去靠。
2: 我这个作品叫《伏羲光圭图》，就是伏羲光圭画卦，一画开天，中华文化的开始。
3: 这件作品名字叫《安济流韵》，它包含的元素啊是赵州桥和它的建造者李春。

0: 教授，现在这个比赛呢已经进行到了第四个小时了，应该说在前面的几个小时当中，选手们已经完成了对整个石料的这种开荒的初步的这种大型的勾勒的过程，现在呢我看已经逐步的在进入主题了。先来看一下一号选手哈，我们看到李涛这位选手现在这个大的型好像已经出来了，是吧，张教授？
1: 对，看他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状态啊，是非常专注的，而且是已经把赵子龙嘛，他的一个形的轮廓都出来了。那前面所经历的阶段，我觉得都是体力活。这个选手，我觉得他选赵子龙，肯定是赵子龙是他心目中很尊敬的一个英雄，所以我觉得他用他的这个体力先完成的前面这个很好的一个阶段，为后面精雕细刻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0: 是的，看到这位女选手哈，她的初步的型也已经出来了，也是一个女性的题材。
1: 女选手做雕工，我觉得很让人敬佩，因为这首先是体力活，然后就是后面要精雕细刻，实际上也是体力活。所以对于一个女选手来讲，首先我们就要给她点赞，然后她表达的是河北梆子里面的戏曲人物，我觉得她对中国文化或者本土文化的喜爱和终身要去传播她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0: 看到比赛进行到现在，他先雕刻的也是人物旁边的这个植物啊，一些背景啊，他是选择之后完成的。那我们等会儿看一下他接下来的这个表现。这位选手曹丽轩哈，目前大的形已经能看出来了，他应该首先是要刻画一个人物，然后背后可能有一个景物哈，
1: 所以他选择这个主题呢应该是最熟悉的，他选择一个伏羲，而伏羲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想把这个刻画出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主题。
0: 是的，也期待一下。这位选手李永虎哈，现在呢拓荒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看到他也是有一个人物和一个景物的这种结合。
1: 他是选择了赵州桥是吗？
0: 那从名字来看应该是哈，安济流运，安济桥嘛，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赵州桥。
1: 他能选择赵州桥这个历史的遗产，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隋唐留下来到现在我们可见的遗产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吧？那么隋代名声最响的就是赵州桥，又叫安济桥。
0: 对，
1: 这个选手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我非常欣赏他。
0: 对，
2: 第二个八小时我就是细节要定完，用了一些小角磨机、小的电磨磨头，因为它是定型，往细的定。
3: 第二个八小时，形体都得做出来，五官都要做出来，装饰还有身上的花纹都要弄上去。那个亚松可以往后稍微靠一下，因为那个亚松相对来说可以简单处理一下。
4: 就被娃子做细了，那比方用了这个钳子啊，或刀子啊，或是电门啊，这是细的打磨。
5: 第二阶段像这种基本型就把它给定出来了，桥的大概的外轮廓也都出来了，太行山我都定出来了。

0: 张教授，现在比赛已经过半了哈、嗯，我们基本上能看到这个人物呢，你看体的型都已经出来了，他开始进行细节的刻画了，是吗？嗯、
1: 对，还是挺精彩的。这个选手给我的第一感觉就非常的有耐心，前面的体力活哈、啊、干的是差不多了，现在要进入精雕细刻的状态了，所以他希望把赵子龙的神采能够融入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很有他的一个耐心的。
0: 现在陈安云这位选手呢，作品也是越来越完整了，
1: 就是他那种气定神闲，
0: 对啊，
1: 一种闲得的表情，我觉得在他面部反映的还是蛮明显的，能看出选手他本身对闲得这个品质的追求应该是很高的哈。那么我们也看到他的旁边对于一些配景的雕刻也已经进入了一些配的植物，就牙松啊这一类的，所以可能他后面完成的时候这个背景会更加的细腻。
0: 如果说这个是伏羲的话呢，那能够感受到在他的心目当中伏羲还是比较富态的、
1: 对，
0: 是吧？
1: 伏羲长什么样呢，我们真的谁都没见过。这个作品呢最后的完成可能会更加的有他创作者的一个特征，但我觉得他应该把伏羲台的尺度要加大，这个作品我觉得伏羲台小了一点。我前面看了，我觉得他的选题非常好，对吧？赵州桥是我们的一个骄傲，但是我想提点意见，就是赵州桥本身它的结构的特点和它场间券的设计呢，是这个桥最有特点，是最先进的一座桥梁。它这个两个场间券啊，当然是两边对称的，我觉得尺度小了，要是再大一点更能够准确地描述赵州桥的这个特点。

0: 在刻画刻画，设计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城楼，所以这个创作是随机性的，加上这个城楼感觉这个作品更完美了。
1: 24个小时的时候，我的作品完成了人物大体，基本上这个造型都有，我完成度是70%，把这个雅松再处理处理。
2: 现在是23小时的时候啊，基本完成了80%。伏羲台的话，它是做抽象的，大概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剩下4个小时，现在的完成的话，基本都差不多了。现在都是打磨下，抛光就可以了。
3: 比赛进行到24个小时，太行70、安基桥的形状都出来了。比赛还剩4个小时，争取让作品完美的呈现出来。

0: 唐教授，刚刚我们看了这个选手目前的表现，大概他们的进度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我们从现场看出，每个选手都是非常认真的、非常细致的，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最后的一种完成。
0: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一号哈，他雕刻的题材应该是一个人物赵子龙哈，现在您看到他的这个现场的表现，可不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
1: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作品完成度还是比较高。另外，从他的手法来看，他也不是完全采用了那种电动工具，因为电动工具现在来看的话，无法形成质感很强的表面效果，所以可能他更多的是采用了他传统的那种手法，来一点点雕凿出来的，所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一个作品。
0: 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唐教授看到这个二号选手的时候，我还是很震撼的，因为她是一个女性的雕刻者。
1: 女性雕刻家有天然的优势，就是因为作为女性，她在一些情感的解读和情感的赋予上面可能更加的细腻。另外呢，在她整个的制作过程的时候呢，也和男性不一样，她这种把控能力啊可能更强。所以出于这两个原因呢，很多现在我们看到很细腻的一些雕刻啊，往往是出自女性的雕刻家之手呢，它更出于作品。从一些细节的塑造和完成上面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有它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它的一些饰品上的一些这个布局设计啊，所以都能看出来它对于这种女性的形象的一种独特的理解。从整体来讲，它旁边又配了牙松，它创造的女性形象是非常慈祥，而牙松呢又暗示了一种非常坚韧，所以通过这种对比呢，也能够更加提升它主题的文化意义和深度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构思和创意。
0: 也很期待最后这个作品的呈现。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三号选手的这个作品呢，看到是一个伏羲台，伏羲的这样一个人物啊，那应该说也很有特点。唐教授，您当时看到这个作品是什么感受？
1: 对于这种细节的描述，头部虽然说微微低垂，从他的眼神的描绘、细节的捕捉，包括他一些配合头发、然虚的一种综合，都是采用了目前看来还是相对用写意的方法来突出它整个的一种形态和神态。似乎我们能看到伏羲这个姿态是在往地上看，看一个什么图像一样啊，在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啊，体现了一个长者和智者形态啊，在最后的时间再往上推一把。
0: 没错，因为我们距离比赛最终结束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它还是需要加紧，让这个作品有一个很好的完成度。
1: 对对。
0: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四幅作品呢，也是河北当地很有名的风物啊，就是赵州桥和它的建造者李春。目前看呢，这个作品的完成度已经很高了。唐教授，您觉得这个作品怎么样？
1: 对这个作品，它的

选题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并且赵州桥还在啊，并且非常伟大的一个存在啊，也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那么用这个主题来作为本次创作的选题，无疑是非常贴切的，也是我们河北非常好的一个选题啊。那么这个选题有两个，一个是人，一个是物啊。从人来讲的话，是把李春的形象推在前面；从物论来讲，是把赵州桥作为背景存在，和我们刚才看到的伏羲有点像啊。那么从李春的塑造来讲的话，他是找到了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形象，并且呢，他所雕刻的是特别的执着、专注，似乎在思考到底该怎么办。因为赵州桥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啊，所以抓住这一个瞬间的形象来表达，来形成一个时间的凝固，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构思啊。

经过28个小时的紧张比拼，各位选手已经完成了实运烟罩环节的比赛。他们带着自己精心雕琢的作品，回到了河北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请各位评委来观看作品。

0: 接下来有请四位选手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第二轮的参赛作品。有请一号选手。
1: 我这件作品叫长山虎威，这是个赵子龙的形象，赵子龙被封为虎威将军嘛，不是。下边做了一个正定古城的北门的一个剪影，永安门。这边呢做了一个南门，长乐门。用到的工艺就是我们曲阳传统的手工艺，你看这个镂空啊，还有这个高浮雕啊，浅浮雕，还有这种线雕，还有一个虚实对比，比方这大猫了，让人们更注意这个脸部的这种表情。这个鹰子都是动的，它这儿又是静的，一动一静，还有一个对比。最后我也希望各位老师和朋友像这个永安门、长乐门一样平安永乐。
0: 谢谢一号选手的介绍，接下来有请二号选手介绍自己在第二轮的参赛作品。
2: 我这件作品名字是梨园傲立青松，采用了河北梆子里的青衣形象，这边是雅松，有两个半圆交错在一起，有传统与现代有点结合，圆雕，但是有高浮雕，有浅浮雕，还有透雕，这里还有线雕，就是利用了这些技法。
0: 谢谢二号选手的介绍，接下来有请三号选手。
3: 我是石家庄新老的，老家那边的，这个新了伏羲台，在灵感上面创造伏羲像，这名字是伏羲开创中华民族五彩文化，石材用的是这个北京高庄汉白玉，以这个伏羲台这个背景做背景，做这个雕塑，就这些，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有请四号选手。
4: 我这件作品名字叫安记流韵，是用那个北京方山海白玉雕刻的，它的内容有赵州桥，又称安记桥，赵州桥的建造者李春，还有萧何流水，太行七十，由这些元素构成了这件作品，它可以观赏也可以食用。
0: 好，谢谢四位选手的介绍。虽然说四位选手的作品呢呈现出来不同的风格，但都很好的扣上了时运燕赵的主题。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委老师为四位选手在第二轮比拼的作品进行打分。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比拼的得分情况。一号选手李涛去掉最高分65分，最低分60分，时运烟罩环节得分63.10分。二号选手陈爱云时运烟罩环节得分60.40分。三号选手曹丽轩时运烟罩环节得分59.56分。四号选手李永虎时运烟罩环节得分61.30分。看一下四位选手在第二轮的排行情况。恭喜一号选手李涛以63.10分的成绩在第二轮比拼依然获得第一，掌声送给您。首先有请评委老师对一号选手进行点评。
1: 这个一号选手李涛确实投入了很多心思去构思构图赵云胸口的这个门，用阴刻的说明你真的很动脑子去想后面的那个门，从构图上来说也还可以吧。赵云胸部下面这一块你有没有想过稍微再多一点，主体的部分离下面构图上太近了，你要么给他加个座，你要么给他再加高那么15到20公分，它的效果会更好。从技法上从完整度我挑不出太多的问题啊，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0: 谢谢评委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二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2: 这件作品呢其实处理的比较完整啊，整个构图啊到制作的细腻程度，就包括面部的这种形象处理啊，都能看到这种技法非常娴熟，用了这种虚实的对比，利用食材本身的这种肌理，效果是很好的。现在其实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啊，背面其实都没太动，正常的3天的这种比赛呢其实应该有一个更完整度的一个体现啊，但是我看你后面有其实是切了线的，有意识的呼应一点前面的这种东西，所以这块呢其实相对来说你这个几个当中会完整度更高。从你的构图啊和细腻的程度呢其实能看出你细节把握的能力还是很值得称赞的哈。
0: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对三号选手的作品进行点评。
3: 三号选手这个作品呢它是非常切合我们这次竞赛的主题啊，并且配合了伏羲台这个建筑作为背景，构图呢也是特别的均衡稳定和饱满，完成度也是非常高的一个作品，能够看出他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各样的传统的技法，线直面平弯比较活，整体的非常到位，尤其是他在有一些细节的处理，我注意到他的这个面部表情的处理啊，按照他的这个构思是伏羲在看地上的八卦哈，非常的沉稳。另外他的这个须髯和发的细部的刻画也非常的细致啊。另外就是他底下的一些裙摆一共做了3层啊，是镂空的刻法，从某种意义上一种突破啊，非常优秀的作品。
0: 接下来请评委老师对四号选手进行点评，有请。
4: 四号选手这件作品啊，在文创性这方面啊，它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刚才我走近我看啊，他把下面那个水啊，里面还放上了鱼，哎，他这种想法啊，确实是挺新颖的。作为一个雕塑呢，尤其是一个石雕，通常呢不提倡把它雕的过多的窟窿或者是单薄，所以说你那个墙没掏空，我觉得是对的。如果挑空了以后，这个雕塑的浑厚感就没有了。还有就是你是雕的还有水的流淌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地方没有必要了。你那个桥形啊跟这个李春这个造型就完全能说明了一切了，而你还有一汪真水，是不是刚才放了一点干冰啊，那气氛感很足啊。哎，这个作品还是很好的，你用了那块石头还带着一块自然的皮子，我也挺喜欢的。
0: 谢谢各位老师非常精彩的点评以及给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梁勇老师，在看完我们第二轮四位选手的作品

0: 作品之后有什么要和我们分享的？
1: 时运燕赵，我们就得用我们的记忆反映我们燕赵的人文精神和我们的经典历史人物。其中真定常山赵云用了一座城门和赵云的形象，体现的是正定深厚的历史文化。二号选手用的是河北梆子的昆角人物形象，尤其代表性的剧作《窦娥冤》。三号选手的选题取自《新乐夫妻台》，用它来体现河北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四号选手的这件作品尤其值得点赞，过去我们见到的李春的形象都是一个石匠的造型，而他呢深刻理解了李春的伟大之处，让李春这个形象从传统的石匠的形象走进了大规划大师的行列。
2: 你们做的都很棒，学养和技艺都代表了我们河北当代非遗传承人的一种精神，祝贺你们，向你们致敬。
0: 谢谢梁阳老师的精彩的点评。本场的两轮比拼都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看一下四位选手在本场的总得分情况。三号选手曹丽轩83.46分，二号选手陈爱云84.70分，四号选手李永虎86.50分，一号选手李涛89.46分。恭喜一号选手李涛在本场获得第一。今天的四位非遗手艺人凭着一方燕赵青石、一把刻刀，把咱河北石雕的真功底、老风骨，还有满满的创新巧思，全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掌声有请评委老师对四位选手今天的整体表现进行综合点评。
3: 今天的这个活动呢办得非常的好，通过这个电视的平台将曲阳的石刻的技艺啊传播到外界，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曲阳的雕刻技艺深厚的历史传承和非常精彩的作品的呈现。四位选手的作品呢，传统这块呢他们其实也一直是在坚持，而且做得非常的好，同时呢也在融入一些现当代的学院的这样的一些造型的元素，而且呢像更当代更当下更接地气的这种文创作品转型，从各个方面呢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好，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的这个曲阳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雕刻技艺。感谢组织方能够举办这样的一些活动，也非常感谢选手们的精彩奉献。
0: 赛场时运犹存，悬念仍在继续。本场进行的是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石雕赛道决胜赛的上半场，本期仅完成了四位石雕赛道参赛选手的比拼，下一期将有另外四位实力匠人即将登场，最终排名会不会迎来反转，让我们拭目以待。匠心对决，胜负未可知，下周同一时间八强同台，最终谁能问鼎冠军。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下周五河北卫视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次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四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能独开石路？谁又能问鼎石雕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1: 校长，你完了。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

0: 是小子点，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毛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1000篇1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1: 所长，我咱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讲吧。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 老百姓就支钱知道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2: 莫三，
1: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 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呀！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0: 好了，莫三，
2: 校长，
0: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 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落下到这个党、这个国，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我只是不敢面对。
3: 报告，总统，八大围在外面。
4: 不见。是。八大围将军，你怎么进来了？Mr.
5: President, avoidanc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4: 我必须解决不了问题的。According
5: to our information, the Huangwei Corp was once again surrounded by the Communist Army in the Shuangweiji area.
4: 重围在了双堆集。八大围将军。
5: 你理解错了，黄维兵团是在执行我们中央的命令，占领双堆集，不是被包围。Mr. President, I'm sorry.
4: 很遗憾，总统先生。I've
5: seen too many of your lies. You spent a lot of energy weaving a li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cus on victory and increas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again and again. This situation is truly terrible. I'm sur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lose your job. I will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Here is my official notice.
4: This is my official notice.
5: Goodbye.
4: 再见。

0: 乡亲们，咱们再扛一下啊！
1: 马上就要到了。
2: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蒂威一样，尽快地滚回美国去。
3: 达利，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2: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
4: 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
2: 只是现在事已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3: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2: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0: 你先去你手下。
5: 你叫什么？
6: 我叫栓子。
5: 哪个村的？
6: 隔壁村的。
5: 我们就要下。你叫什么？
6: 我叫刘大壮。
5: 哪个村的？
6: 隔壁村
7: 的。哎，
0: 小栓子，
5: 好。
0: 好了吗？快点啊！
5: 下一位。
0: 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
8: 乡亲们都慢一点，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6: 张永平。
0: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5: 好，谢谢老乡。
6: 张大雷，
1: 同志啊，
0: 快点啊！张顺，来这边，这边，
8: 咱们慢点。
1: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8: 当然算。老乡，你们一路辛苦了，感谢你们。
1: 谢啥呀？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那算个啥呀？哎哎，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3: 您说。哎，
1: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哎，做上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啊，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上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8: 年纪了，
1: 六十
8: 呀、啊？
1: 咋了，同志啊？哦，你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根本不在乎的，这收下了啊！哎，你看，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做子兵吧，你说是不是？
8: 那成，你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1: 好，
8: 行。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8: 辛苦了。
1: 啊，谢谢。哎呀，
0: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8: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帮我做个登记。
1: 同志，我也要参军。
8: 行，
1: 乡亲们，
0: 还是想参军的啊。
5: 乡亲们，
7: 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9: 听到了。
0: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10: 对，我也去，让我们也去。
7: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

0: 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你，
2: 还有我，
3: 肖文英，
4: 还有我，
5: 哎，我也来。
6: 刚刚你听见了吗？差不多吧。
3: 好嘞，
6: 那你再站说说。
7: 站那边，前面一个。
6: 脑子笨，那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8: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7: 上这儿啊，两边
8: 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要。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
2: 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3: 云中，你的意见呢？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
0: 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4: 是。
0: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4: 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
0: 有什么想法？诸位请看，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
4: 话是有道理，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0: 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舟，我愿率110打头阵。
4: 云舟，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0: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
4: 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借给我8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0: 黄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12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4: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
5: 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是。王进山说，廖运周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运周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嗯，廖运周同志潜伏的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啊让他。
6: 不要急，起义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哎呦，这就好比10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5: 嗯，
6: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维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 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率部起义，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5: 嗯，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信号。
1: 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洲。是。
1: 接廖师长，
2: 司令部电话。黄司令，
0: 报告你的位置。
2: 我师一切正常，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好，抓紧突围。是。
0: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3: 是。
0: 师长，怎么办？
3: 开工没有回头箭，把所有电台、报话器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集合吧，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是自己人，让开防线，让开防线。
1: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2: 是。

0: 报告，司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亮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好，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3: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3: 是。
2: 邓政委，
4: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干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战。
3: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2: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3: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2: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羹。
5: 主席，啊，在写什么大作呀？
6: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2: 主席，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6: 哦，
2: 黄伟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6: 他黄伟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阵前起义了。起义部队无一人告密，无一人掉队。
6: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5: 啊，
6: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5: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2: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6: 嗯，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
5: 嗯，
6: 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地打，狠狠地打。
5: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6: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 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哦，该交卷了。
2: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0: 请速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1: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

0: 外套更快，
1: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0: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
2: 少死信
0: 人，留着活命，
2: 真是字字诛心，
0: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3: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4: 好，好，好，好，好。
5: 我这一枪得值十个大洋吧。

0: 张震，献丑了，很好很好。哦，孙立人，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0: 那太好了。为了配合中野、卫健皇委、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皇位。
2: 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1: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死死地夹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到，加入到对皇维兵团的作战中了。
0: 好，
2: 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功，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是。 还有蚌埠的刘汝明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皇维兵团会合。
0: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皇维兵团放开手脚了。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1: 徐州。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

0: 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海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1: 了。你选什么？
4: 美容。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那伞的声音。

0: 唱歌给你听。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2号至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表决通过了《港口条例》修订、《气象探测条例》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4部条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我省长城保护条例》、《城市地下管网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的报告等。审查批准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有效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统筹推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末端落实。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4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1: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任命梁九峰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李志毅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任命李双喜为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特此公告。
2: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梁九峰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杨金申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2: 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马贵旺辞去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
1: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3: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4: 是吗？
3: 啊，非常的大，然后那个弯桥非常好压。
4: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5: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2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1: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
1: 我们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2: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自主的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之前也在这个下面吃过一些饭，还是挺有石家庄特色。
0: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一处出彩的背后是全域提质。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启动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结合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实现服务区从基础补给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后，引入32家知名品牌，配套文化打卡街区、民俗展销平台、主题休闲空间等全业态场景，成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让司乘人员变短暂歇脚为沉浸式旅居。
3: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干净，而且这里吃的东西比较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客房的房价呢经济实惠，而且这里连接各大景区，我感觉出行特别方便。
4: 我们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加油、入社等基础功能外，我们在服务区两侧还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咨询、便民服务。我们同时配备了这个75间客房，全天候为这个过往司乘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0: 不仅如此，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的生态风光，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的宋韵风雅，放眼全省，特色服务区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交通加文旅、交通加商业、交通加地域特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让这些高速驿站既有民生温度，更有燕赵特色。
5: 我们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呢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功能拓展为方向，以精品样板为标杆，推动服务区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
6: 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全网。
7: 廊坊市全面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体系建设，打造廊品云播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工业企业直播县域全覆盖。
8: 今天呢，不仅能给您带来更多实惠的价格，环保的家具，让您了解家具怎么样一步一步生产。
7: 正在直播的是廊坊市永清县霍尔茨门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通，他告诉记者，借助廊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8: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回来线下体验。
7: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9: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7: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覆盖家具、家居、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多个优势产业。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廊品云播品牌效应，深耕细分工业赛道，推广实景直播、短视频引流、数字人直播、跨境直播等成熟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升级。
7: 水泵是保定安国市的县域特色支柱产业。以往水泵企业主要依靠业务员跑市场、线下参展拓展订单，获客成本高，辐射范围有限。为帮助这些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触网云端，今年安国市石佛镇联动科工、人社等多部门组建帮扶专班下沉企业，以车间实景直播打通线上销路。河北涌泉电机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
11: 今天呢，咱们来到了涌泉泵业的装配车间，在我身后呢，就是
12: 帮助我们协调专业的直播团队，让市融媒体的中心老师们帮我们指导现场的拍摄。就一周时间，让我们车间的规划变成了现实。
7: 帮扶专班实地梳理了直播间搭建、话术设计等五大问题，为企业进行针对性帮扶，助力涌泉泵业开启了常态化车间实景直播，在线解答专业咨询，打造云端验厂新模式，线上获客质效大幅提升。
12: 线上询单量成倍增长，从之前的十多天一次询单，到现在二到三天就有一次的询单，带动咱们的线下水泵销售200余台，新增咱们销售额已经有了70余万元。
13: 针对工业品直播专业化强的特点呢，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了6次专题培训，覆盖500余人，让企业不仅能开播，更要能运营、能转化。
7: 除企业直播外，当地还同步借力展会开展云端联播，企业组团线上引流。目前石佛镇已有40家泵企开通直播业务。
5: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共享直播平台，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以数字新业态助力制造业体制增效，让我们石佛水泵借助直播这个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白沟新城是北方箱包产业重镇，借助跨境电商，当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接单难、物流贵、信息不畅的外贸痛点，让更多白沟制造直通海外市场。
7: 保定百世林品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仅有10名工人的箱包生产企业，负责人孙兆阳告诉记者，别看他们规模不大，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14: 这款箱子卖在东南亚卖得非常好，以前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敢接，以前这些箱子我们要么做贴牌，要么卖给大的人个贸易公司，钱都让他们赚走了，咱们就只能赚点辛苦钱搬搬货，现在是什么单子都可以接。
7: 接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要从一家园区说起。当地的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今年获评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展示交易、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生态。孙兆阳就是第一批入驻园区的商户。
15: 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模型抓取全球的各个的这个时尚排行，结合这个我们再研发出来设计，设计完了之后传给我们的这个园区的商户，精准地卖到了海外的客户手中。
7: 园区还自研了选品、运营、投流全流程 AI 系统，帮助商户实时监测全球贸易动态，秒级生成产品图片，并自动匹配多语言详情页，单日最高可处理上百款产品。
16: 以前呢，做海外商品详情页最头疼的是，一是要请美工，然后呢找翻译，成本也特别高，周期呢还特别长。现在我们呢用这个园区 AI 工具呢，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一套专业素材，成本也大幅度下降，效率呢也提升了很多。
7: 生产能力上去了，海外订单也多了，可怎么更好地卖出去？这对物流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
15: 政府相关人员多次来我们企业调研，帮我们对接海外仓资源，并且在关键区域，比如说美国呀、东南亚区域，都设置了前置仓。这样呢，又让我们这个完成了履约时效的问题，也增加了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7: 同时，园区还依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企业提供放宽主体准入、增值税免征、海关简化申报、允许多主体收汇等便利，让小微企业的出口通道更通畅。截至目前，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已吸引80余家小微企业及创业团队入驻，2025年营业额7000多万元。
17: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畅通企业通关、收汇等环节，积极促进外贸新业态融合发展，进一步创新跨境电商出海模式，将营商环境优化成果转化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3: 步入盛夏，海滨游成为热点。秦皇岛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将山海风光、人文底蕴与潮流业态深度融合，打造全域可游、全时精彩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18: 提到秦皇岛，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海？您看，我现在就在秦皇岛的西港花园，放眼望去，沙软潮平的海滩旁，旧铁轨延伸向远方，复古的机械设备沿海而立，工业遗存与山海风光完美相融，清新又治愈。
7: 西港花园原本是秦皇岛的老港口，当地以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为原则，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斑驳的铁轨成为休闲步道，百年库房成为艺术展区。老港口华丽变身，充满艺术气息的海滨花园。
19: 尽最大限度保留的原有的既有的老厂房，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很多新的业态，引入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咖啡厅，一些比较新鲜的文创产品集合店等等。游客过来之后还能感受到咱们老厂房、老港区从1898年建港以后的这种蝶变和新生。
7: 一边是历史的硬，一边是海风的软。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滨海风貌，西港花园成为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城市地标。园区还依托港口优势，举办游艇展、帆船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0: 头一次看见刚才感觉大海挺开阔，就是然后风景很漂亮。
21: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环境是很好，风景又美，大海又美。我女儿说这次来了还会来。
7: 白日的山海风光静谧治愈，夜晚的秦皇岛则更显浪漫与活力。随着夜幕降临，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绚丽灯光搭配精彩的非遗打铁花、互动表演等特色夜场节目，灯火光影与人间烟火交相辉映。
22: 进入夏季以来，我们依托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北戴河千灯渔火节的活动。我们做到白天有水乐园、亲子游乐，夜晚有灯光景观，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23: 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就想过来看看。哎，没想到看着这花灯挺好看的，感觉真的来值了。
7: 今年夏天，秦皇岛依托滨海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打造多个沉浸式夜游场景。在金梦海湾浴场，秦皇岛音乐美食季热闹开唱；在鸽子窝公园，光影演艺项目次第上演；在秦皇小巷，滨海文创、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夏夜更具烟火气。从滨海狂欢到市井街区，今夏的秦皇岛将自然风光、文化演绎、潮流时尚、市井生活全方位融合，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24: 北戴河的夜晚，我们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出行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3: 暑期以来，承德的旅游热度持续升温，游客既可以在避暑山庄感受清凉雅致，也可以自驾到坝上草原、塞罕坝森林公园，尽享草甸林海的舒爽宜人，还能参与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接下来跟随记者一同走进承德，感受燕山山脉的天然馈赠和凉爽。
0: 承德素有避暑胜地之称，地处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的连接过渡地带，全区地貌分为坝上高原和山地两个类型，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下降，气候南北差异显著，夏季温凉湿润，多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无明显酷暑。
25: 我现在是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园区内，这个暑期来到山庄，吹着湖风漫步林荫，感受到的是夏日难得的清凉。
26: 这里很凉快的，很适合夏天来，
27: 就很凉快嘛。碰到了南方那边来的就还挺多的，
28: 有山有湖区还有平原区，它的森林覆盖面积可以达到80%以上，所以说这里边本身就要比外面很凉快了。
0: 追求更加清凉的游客还可以继续向西北行进。
25: 我们从避暑山庄出发，驱车约3个小时来到了承德丰宁坝上草原。一下车，草原的风裹着凉意，体感温度也明显降了下来，我也已经穿上了厚外套。
1: 在位于坝上草原的中国马镇度假区，今年暑期全新升级，推出了篝火狂欢等活动。而距离马镇20分钟车程的七彩森林，既可漫步森林中的五彩吊桥，也可体验彩虹滑草等游玩项目。

0: 项目，尽享夏日里的清凉时光。
1: 温度相当的适宜啊，我们一下车就感觉这儿的温度，哎呦，太舒服了。
0: 继续向北，就来到我国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塞罕坝。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不到20度，同时也是天然氧吧。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游客可俯瞰万顷人工林海。
2: 我在网络上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攻略，然后呢第一站就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塞罕坝的森林公园。
3: 空气非常好，非常好，这天然氧吧，非常凉快。
0: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承德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对游客免费开放，并组织志愿者提供导览、饮水、应急药品等服务。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5: 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今天开始向考生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39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3801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213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0548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6号17点，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3: 考生应注意查看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缺额院校、专业计划数、选科限制等，根据自身实际合理填报。眼下正是我省7下8上的防汛期，各中学咨询站要结合汛期特点，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帮助工作，确保所有考生应报尽报，不落一人。
4: 日前，京津冀三地联合发布2项针对油改电小客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在推动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上再进一步。
6: 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是针对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协同标准，覆盖油车指标购置纯电车、燃油车置换纯电车两个场景。参与碳普惠项目的市民，其低碳行为能够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激励的碳资产。按照年行驶10000公里测算，完成油改电的小型客车每年可减少2氧化碳排放约1.2吨，这些碳减排量权益归属车辆所有人。这意味着市民绿色出行不仅能推动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碳排放，缓解区域大气污染，还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从而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出行的新风尚。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专门针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碳减排核算，让京津冀三地用同一套算法来计算减排量。标准覆盖了氢气的生产、运输、加注到车辆上路使用的整个过程，它明确了哪些项目可以参与，数据如何监测和管理，并把适用范围扩大到在三地注册的所有氢燃料电池汽车。规则统一后，企业在跨区域推广时就不用再重复适应不同要求，降低了隐形成本，有助于让更多氢能车上路，为京津冀公路交通的绿色低碳升级注入新动能。
4: 多年来，河北廊坊北三县的城市生产生活用水长期依靠地下水。近日，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启动水压试验，项目通水后，当地居民将用上南水。
7: 北三县供水工程水源取自南水北调，供水范围全面覆盖燕郊开发区、三河、香河、大厂三县四地。同时，工程还具备双向应急供水能力，可以反向为北京大兴区、通州区供水。其中，北京段工程全长40.66公里，依次穿越大兴区、通州区，最终接入河北省地界。在北京通州区永乐店镇的工程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观察水压试验情况。据了解，水压试验能够检验工程密闭性、施工精度和整体安全性能，是管道投用前的终极质检。
8: 现场就是我们水压实验第七实验段的左线，右线呢已经于7月初完成了，而且水压试验已经成功。我们预计是在9月底10月初完成全部水压试验。
7: 后续将全面收集分析首段水压 压试验数据，优化试验方案，推动按期实现全线通水目标。
9: 工程正式通水后，将彻底结束北三线长期依赖地下水供水的历史，补齐区域水资源短板，修复当地水生态环境，大大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4: 7月23号，亚洲开发银行衡水湖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在衡水正式启动。这是亚行在河北省首个与地方政府成本共担的技术援助项目，将引入国际先进治理经验，提升衡水湖湿地保护科学化水平，推动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深度融合。
10: 据了解，项目总金额60万美元，由亚行无偿提供30万美元赠款，地方配套30万美元，实施周期为2年。项目将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对标国际湿地保护标准，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完善生态监测体系，同时开展自然资本评估和探索示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项目还将联动国际专业团队，搭建合作平台，推行社区共管模式，引导群众参与生态保护，全方位提升衡水湖湿地综合治理水平。
11: 那我们这个项目非常重视这种社区的共同参与和发展，为提升整个衡水湖这个生态系统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保证。另外一个，我们这个项目呢，还从这个衡水湖的这个生态价值实现方面，要做很专业科学的一些探讨。
10: 衡水湖是华北平原唯一保有水域、沼泽、滩涂、草甸和林地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63.65平方公里，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节点，记录鸟类达337种。此次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项目的落地，为当地补齐保护短板、激活生态价值带来了重要契机。
4: 下面请看简讯。
5: 民政部办公厅日前公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我省河间市入选。近年来，河间市规范全市639个村社区红白理事会，建成6处婚俗改革大礼堂，推广低彩礼、零彩礼新风，连续8年举办集体婚礼，累计服务群众2.7万余人。
12: 日前，省妇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举办的“美丽庭院诗如画，乡村振兴看我家”融媒体直播活动走进保定易县。我省不断拓展“美丽庭院家”模式，引导庭院与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电子商务等产业深度融合，持续培育庭院女主播，让庭院真正成为促进妇女增收、助力产业振兴的发展引擎。截至目前，全省已如期完成17.8万户精品庭院建设目标。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群山之巅邂逅壮美云海。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儿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七月下旬以来，我省降水频繁，明后天又是周末，本周末雷雨仍然多发，预计每天全省大部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并且雨量分布差异较大，途中深蓝色区域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并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可能会出现冰雹，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和雷达动态，提前安排好周末生活，避免前往低洼以及山区河谷地带，确保安全。那周末两天气温相对比较平稳，并且地区差异不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3度之间，只是配合上较高的空气湿度，中午前后暑热感明显，大家还是要持续重视防暑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9到32度；承德多云转阴，21到31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唐山阴，24到32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沧州中雨，24到30度；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邢台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雷阵雨，24到32度；雄安新区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定州雷阵雨，23到30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4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2度；西藏阿里阴，7到18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阴，25到39度。感谢收看。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小子跑挺快啊，知道为什么找你吗？那你跑什么呀？
1: 你追我，我当然跑啊。
2: 刘三光，你认识吧？
3: 没多大事儿啊，别吓着你奶奶。能配合吗？啊，您
2: 慢点。哎，你们找这个星星啊，是不是又什么事情啊？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
3: 您别急，我们就是来找他核实一下情况的。
2: 哎呦，法官，星星是个好孩子，他可孝顺了。
1: 奶奶。
4: 星星，你跑哪去了呀？是不是又做什么坏事了？没有，奶奶。法官他们就是来问问我小光科的情况，别担心。哦，那就好。那你要配合法官工作哦。嗯。
5: 陈总，沈市长来了。
4: 沈科长，欢迎欢迎，总想请您啊来我这茶室坐坐。
5: 工作压力大，来放松放松，可总请不来您。
4: 楚市长告诫我们要与企业家交朋友，但是要时刻保持距离，这叫亲疏有度嘛。那我
5: 算亲的。您可是主动打电话跟我说要来坐坐，我开心坏了。
4: 今天我是来打前站的。
5: 啊啊，坐一坐。
4: 来来来，停停停。
5: <笑>最近
4: 呢，市里开了个会。 楚市长专门对你们企轮集团进行了表扬，我呢又擅自做主，向楚市长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企轮集团在晨光广场这个项目上的准备情况。楚市长是一个工作一竿子捅到底的领导，所以他决定要亲自来你们公司走访调研。
5: 真的呀？
4: 我问过市政府办公室了，时间定在周四。
1: 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4: 我就怕你们准备。 你们也知道，楚市长啊，他是一个从基层干起来的领导，出了名的清正廉洁。他不管走到哪儿，饭不吃，酒不喝，谈完工作就走。所以他来你公司视察，一包茶叶，一份纪念品都不要送，记住了。
1: 你看啊，领导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也不能一点不让我们表达吧？这样显得太没礼貌，太不近人情了。
4: 李总啊。 我还要专门的提醒你，千万不要把商场的那一套东西放在楚市长身上，要不真就把那点意思变成不好意思了啊！
1: 沈处长，
5: 李总，听沈处长。

0: 那你说
1: ，M156C322680，
0: 不对，数字不对， 322689，
1: 第5位是 C 吗？是
0: D。张天印，你照一下那个号码。
1: 刘泽光玩得够深的，狸猫换太子，这台发动机是马上。

0: ID M156C 是高功率版本，原型石本上是 M156D 低功率版本。
1: 不是，这什么意思？你能说明白点吗？
2: 这压根就不是那辆车。
1: 确定？
0: 当然了。
1: 同志，我们法院要就地查封这台发动机，请予以配合。
3: 刘德光和我是高中同学，他有钱，我爸妈离了婚之后，脸上谁也不要我，我只能跟我奶奶过。她之前还挺大方的，给过我不少钱。奶奶看病、买药，其实都靠她。但是这半年不行了，说是和她爸爸断绝了父子关系。
4: 为什么你要帮她租房子啊？
3: 她让我帮她租的，还让我帮她办了新电话卡，说是有人追她，怕被发现。
4: 除了帮她租房、办电话卡，你还帮他干过什么？
3: 他在我家后院停过一辆没有牌照的报废车，他撞完人之后就把车开走了。
4: 什么车？
3: 白色的玛莎拉蒂。
4: 你是说他有两辆白色的玛莎拉蒂？
3: 是啊，套牌车懂吗？他总是喜欢开快车，他怕出事儿，所以他早就准备了一辆一模一样的报废车。这不是派上用场吗？
4: 那你知道他那辆撞人的白色玛莎拉蒂现在在哪儿吗？
3: 这我真不知道。
4: 仔细想想，你还帮他干过什么？
3: 我还帮他转过钱。
4: 多少钱？
3: 最少的一笔30万。最多的也得有100多万。
4: 转给谁了？
3: 昌喜商贸的钱达。
4: 钱达？他是干什么的？
3: 刘子光说他是做珠宝生意的，他让我转这些钱是为了买珠宝，说是送给他妈妈。可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
5: 有完没完？要不你们就拘留我，要么就把我放了。你们拘传最多就扣我24小时。
6: 懂法呀？还知道拘传不能超过24小时？我听说拘你的时候给你念法条，你说你听不懂，装的。
5: 说这些都没用，我没钱，赔不了。
6: 车呢？那辆玛莎拉蒂呢？
5: 我都说了，报废了，没有了。
6: 刘泽光，你知道恶意转移财产的严重性吗？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在法律文书生效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损毁财产，导致无法执行的，根据刑法，有可能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参与赌博，且数额巨大的，罪上加罪。你自己想想会判多少年。
0: 刘泽光，玛莎拉蒂发动机 M156C 和 M156D 有什么区别啊？
5: 没什么区别，就是功率不同。
0: 你的那辆玛莎拉蒂发动机是 M156D 型的，没错吧？
6: 刘泽光，你还年轻，已经错了，就别再错上加错。说，那辆玛莎拉蒂在哪儿？

0: 刘总，
1: 崔法官，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你的车牌是真的，跟刘泽光不一样，他用的是套牌。
1: 刘泽光那报废车是套牌的，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0: 时间不多，我就不绕弯子了。我们都知道，任雪前期的手术费呢，是你帮忙垫付的。这说明你不是没有钱，可是为什么现在你不愿意帮他支付赔偿金呢？
1: 我现在不想提的。
0: 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嘛，恐怕你不能不提。
2: 你脸上伤是他们打的吗？
3: 哎，
2: 啊，
3: 刘总，
4: 别误会，刘少爷这伤啊，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不是啊，刘少爷？
2: 你说话呀！
3: 是
4: 是啊，是他呀，欠我点钱，看见我们一紧张，腿肚子转筋，摔了一跤，就成这样了。别
2: 放屁！
4: 不是你，
2: 小光，你欠他们多少钱啊？我说话，我
4: 不多不多。100万，
1: 怎么回事？
3: 啊，爸，你别问了行吗？你把钱给他，要不他得打死我。
2: 他敢？
4: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们打你了吗？什么时候打的你？不是，刘总，这事儿我得解释一下啊。这叫打？
2: 干什么你？
4: 这就是啊！
2: 你给我住口！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他，我现在就报警！
4: 报，赶紧报！警察来了可不一定帮谁呀、啊。哎呀，刘总，我们也是没办法，遇着老赖了，总得用点非常手段，也不能总被你们有钱人欺负吧？我看这钱啊，赶紧给你儿子还了吧。这么漂亮一小伙，再要是出门天天摔跤，摔坏了可怎么办呢？
1: 那是5、6年前的事儿了。当时小光沉迷于网络赌博，而且越陷越深，越赌越大，我被逼得没办法了，替他还了好几百万的赌债，最后他妈妈把房子都卖了替他还钱，甚至把我给他买的结婚戒指老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小光是我的亲儿子，可我真是没有办法了，我管不了他呀。这两年呀、啊，可能是老了，一到晚上啊就特别清醒，睡不着觉，瞪着两个眼睛，吃安眠药也不管用。这好容易闭上眼睛啊，这点钱呀、啊。就全是小光，只有一个场景，梦见小光在街上被人追，被人打，被人追着用刀砍。真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齐法官。我现在只有依靠国家，依靠你们，依靠法院。齐法官，今天就算我求求你了，把小芳弄进去吧，多判他几年，让他在里面好好待着，好好改造。

0: 国家管着他，有国家教育他，我这下半辈子就安心了。
1: 可怜天下父母亲。刘总，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你的做法我不能接受，这是在逃避责任。
2: 逃避责任？我逃避什么责任了，齐法官？任雪的手术费我是第一时间支付的吧？我逃避责任了吗？
0: 齐法官，我今天给你交个底儿，只要你能把小光弄进去，你们法院判决的那个赔偿金我第一时间支付。
1: 我不是在说刘泽光，是你。你在逃避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刘总，你想想，刘泽光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他是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吗？
0: 泽光，想想小光啊，原来真还是个好孩子。那几年呀，我开公司创业，天天忙得不着家，他还挺乖的，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玩电脑游戏。
2: 可谁成想啊，迷上这网络赌博了呢。
1: 好，这样刘总，咱们就像你所说的，把刘泽光抓起来关他几年，在你这儿暂时是眼不见心不烦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受害者他的治疗要花钱，后期的康复更要花钱，更重要的是，受害者家庭所受到的伤害不是用钱能够弥补得了的。你不能把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转嫁到受害者的身上吧。我希望你能够慎重的再考虑考虑。
3: 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青港的全貌了。
4: 嗯，风景不错呀。
3: 这个是我的办公室，请。
4: 陈总的办公室很气派吗？
3: 哪里哪里，楚市长，请坐。

0: 永康健身器材厂这件事情，你们启伦集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妥善解决了工人的欠薪问题。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借鉴你们这个经验。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记住，人才是企业的根本。
1: 我记住了，您稍等。舒市长第一次来我们启伦集团，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我给楚市长介绍一下，这个瓶子的底部放的是咱们青港各个区的泥土，山上的土，海边的沙，这上面呢是咱们青港农作物的种子，有玉米，有稻谷。

0: 看来这小小的瓶子里装载的是咱们青港的根基啊。
1: 楚市长说的太对了，我是青港人，就是这片青港的水土养育了我。启伦集团这些年的发展最坚实的后盾就是咱们青港的水土，青港的粮，所以啊，我做了这批纪念品，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热爱

0: 七八关，就这辆车。那是钱达的车。
1: 小军，跟我来。叶璇，你马上打电话报警。张天翼还有田佳，你们两个人负责拍照取证。完事儿之后，联系一台拖车，把这台车扣押回法院。另外呢，把咱们这两台车调到入口去。
0: 明白，快点。把车接到入口。

0: 什么玩意儿？
1: 上。
0: 你们俩干嘛呢？
2: 啊，找一下钱大，钱总。
0: 什么事儿？
3: 买宝石。
0: 谁介绍的？
3: 孙欣欣。
0: 钱总不在，你们一个小时后再来吧。
2: 好。
0: 走吧。
2: 好。
3: 人大概率就在里面，你在这守着，我去停车场看看。
2: 好，放心。
4: 冲，过来一下。
0: 怎么了，大哥？
4: 刚才外面什么人？啊，
0: 一个想买宝石的客人，我已经打发他们走了，让他们一个小时后再来。
4: 谁介绍来的？
0: 孙欣欣。
4: 谁？
0: 孙欣欣，就刘泽光屁股后面那小弟。
5: 收出去。
0: 是，怎么了，大哥？
5: 那刘泽光都被抓进去了，还能见着什么好人？别他妈玩了，赶紧收拾东西！
6: 你出去，
5: 把东西都给我收拾齐了啊！你可别了。

0: 走。
1: 林总，干嘛去啊？找你半天了。
0: 找我干嘛？
1: 买宝石啊。
0: 改天。
1: 别改天了，就今天吧。
2: 你们他妈谁呀？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青冈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这几位呢，是我的同事。
3: 哎，怎么还动手呢？

0: 没事吧？
1: 啊，不是不是，
0: 别了，
1: 这是脱骨了，会骨折了吧？
2: 法官打群架呀！这消息要是传出去，让其他部门怎么看咱们执行局啊？哦，执行部长，你积极动手啊！回去马上给他们开会啊！凡是参与打架的人，全都给我写检查。什么事儿啊？这是。
3: 朱局，您先别发脾气，这事实有出入。
2: 有什么出入啊？动没动手？打没打架？楚云，你是庭长，你不管他们，他们是会犯错误的。
3: 周局是这样，他们发现钱大等人之后，第一时间就报了警，但是警察还没赶

0: 到，这些人就要跑，而且法警也都跟着呢。那您说他们能不管就让这些人跑了吗？您可以仔细看看执法记录仪，他们第一时间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是对方先动的手。
1: 我在跟你讨论谁先动手的事吗？楚云，
2: 现在是没有人受伤，
1: 如果要是出了事，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是法官，不是警察呀。
2: 当初啊，麒麟在马场的时候，你什么态度啊？
1: 你现在怎么都变了？
2: 该法官干的事儿啊，我们绝不退让；
1: 不该法官干的事，我们不能蛮干呐。还有那个田家那个小丫头片子啊，你说个儿也不高吧，大打出手，拦都拦不住。我跟你说，就是你这个庭长啊，再这么护下去，他们胆子会越来越大的。
2: 你给我反省，你给我写检查。
0: 好的，周局，我写检查，我一定深刻的检查。但是这检查，我一个人写就行了吧？其他人就算了吧。
1: 不要讨价还价。
2: 你想想啊，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是田家救了麒麟，麒麟现在有可能就躺在医院了。对方人再多点儿，你们执行二庭啊，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几个人啊？
1: 我们是法，
2: 用的是这儿，不是这儿。
3: 真骨折了，
0: 要不还是上医院看一看，拍个片子稳妥一点。
4: 张天野，咱们复盘一下啊，在现场的时候呢，一开始你确确实实是站在前面的，但是一打起来之后，我一回头就找不着你了，你是怎么受的伤啊？
3: 齐法官，是这样，我刚开始一直站在你右边，除了你，我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刚打起来。我这边就听见嗖的一枪，我这边胳膊下意识就碰地，我当时听见咔嚓一声，我感觉我真骨折了。
5: 你能打得过谁呀、啊？忙也帮不上，在旁边捣乱干什么？你非站我面前堵着我。
3: 我又不是故意的。哎，齐法官，等一下，我咨询你一下啊，我这要是真骨折了，自己人打的，算工伤。
4: 恐怕还真不能算
3: 啊！哎呀，走，救我！拍个片吧！我不行了啊！
5: 等，再叫试试。
2: 既然这辆玛莎拉蒂找到了，刘泽光隐藏转移资产的事实已经成立，后续工作你们要抓紧啊！
0: 刘泽光的父亲刘川答应。今天会将赔偿金打给任璇。
2: 怎么回事？
0: 麒麟去找了刘川一趟，具体怎么聊的我还没问。他给我打电话说，刘川做出主动赔偿，是希望为刘泽光的行为减轻一些罪责。
2: 张天一伤怎么样？
0: 啊，不严重，就是碰了一下，皮外伤。
2: 检查你要写，要深刻。
0: 嗯，我知道。
2: 其他人就算了啊，下不为例啊。
0: 谢谢周局。
6: 刘泽光逃避责任，他的良心被狗吃了。我女儿以后再也不能跳舞了，一条腿。就这90万吗？就这90万也不肯赔吗？他还有没有人性啊？子不教，父之过，你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7: 行了，别说了，你们起来吧。这烟火
8: 滚烫，人您刚才说的那些话呀，我都接受，是我儿子给你们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不起，
7: 你们回去吧。

0: 法院判的赔偿你们也赔了，可是我绝对不会说个谢字。现在我们就算两清了。
1: 我知道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除了法院判决赔偿的部分，我承诺将来啊，林雪有任何需要随时来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0: 这些年来，我们公司的股权转让费都是一笔笔的都是烂账，根本没什么盈利。倒是有一笔200万的股权转让费。
1: 这怎么回事？董明当时忽悠一个叫方强的傻小子买了他器材厂50%的股份。你确定吗？
0: 确定啊，他这破厂子只盈利了这么一回。后来两个人还闹了好几次别扭，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不太清楚。但这个股权应该还在方强手里。
1: 那你现在能找到这个方强吗？好像有他微信吧。
0: 不是，你找他干嘛呀？这破厂子的股份还有价值啊？哼，这个董明啊，歪打正着的，还算做对了一件事。我们一定得把股份拿回来，这是我们的入场券。嗯，
1: 给他打。
0: 没人接。
1: 没事，等会接着他，我们一定想办法找到他。
2: 天佳，你这么能打，怎么平时一点都不露呢？
3: 没机会展示，我总不能满世界宣扬去吧？什么时候打？
2: 至少我得先把规则说好吧。
4: 哎，要不然我先让他三局。
3: 不用。
5: 他们什么时候把田家带过去的？10分钟以前，你去周局那汇报的时候。
6: 说是以武会友，不想请教。
7: 我这铁打功跟少卿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输了得请客。少卿，我靠！

0: 你跟田家不是同学吗？他什么水平？全省大学生自由搏击女子组拿过亚军。
1: 这么猛？他平时看上去挺柔弱的呀。
0: 他柔弱？我这身上全是他打的伤。
1: 这也太暴力了，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0: 我一个大老爷们，我好意思说？再说了，他不让我说，我也不敢。

0: 没事吧？不过我确实也没想到，你这比赛经验确实挺丰富的。但是我提醒你啊，你是个法官，多动脑子，少动手。以后不该冲动，千万别冲动啊！有我们罚你保密。来吧，行。这局我输了，咱们再打两局，三局两胜。
1: 行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点到为止就行了。
2: 对对，点到为止。
3: 少金，
0: 你的职责是保护法官，不是把法官打到地上啊。
3: 解释一下啊，是田家呢主动要求挑战少金的。
0: 收了吧，别影响下午工作。

0: 顺婷，这妈说什么，你就听着就行了，别太当回事儿。那中药以后别再吃了，
1: 不能骗妈呀。是药三分毒，
0: 你这一天吃上两副，我真怕反而对你身体不好。再说了，吃了那么多，也没有效果。
1: 万一有用呢？我听说啊。
0: 这个刘大夫治好了不少不孕不育呢。马文俊，嗯，我这个周末要请个假，不能去妈那儿了啊。
1: 怎么了？烦我妈了吧？我跟你说吧，对老人你就哄着就行了，别跟他计较。
0: 不是，我这个周末要去巴中做教学评估，当评委。啊，对了，我给妈买了新鲜的车厘子，放在冰箱里了，你别忘了带给她啊。
1: 好吧。

0: 你好，哪位？
1: 文俊，我是秦红。
2: 喂，你在听我说话吗？
0: 好久不见。
2: 我已经回来了。
0: 你回国了？
1: 你最近忙吗？要不咱见个面，一起吃个饭。
0: 我这工作性质，吃饭不方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聊会儿天儿。要不我找个喝茶的地方吧。
0: 好啊，我看看下周的工作安排。
1: 行，那你等我消息。
0: 再见。
2: 再见。

0: 和蔡妍感情一直也不错，这个家庭啊，未来啊，都得考虑了。
1: 嗯，爸，
0: 你和蔡妍也不谈结婚的事儿，你父母也不来提，那我这个当老父亲的替闺女做回主，不过分吧？
2: 叔叔，当然不过分了。我父母呢，对李书长的事情不太懂，但是他们也说了，一定要让我尊重您。
0: 好，既然这样，到时候啊，就请亲家到青港来一起办啊。所有的事情你们家人不要管啊，我这边都会提前安排好。
2: 好。
3: 哎，那正好，彩妍啊，周末你去你张阿姨新开的店试试婚纱，人生大事可不能马虎，你们都给我上点心。
4: 放心吧，妈。
2: 哎，阿姨，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周末吗？
3: 怎么，你有安排了？
2: 啊，对，我安排了别的事情。啊，不过没有关系，我尽量去协调试试看。如果协调不开的话，您看，可以改个别的时间吗？
3: 周末两天都没时间吗？
2: 啊。
3: 我都跟我朋友说好了，定的就是这个周末。
0: 净瞎张罗，也不提前问问孩子们有没有时间。
5: 我吃饱了，上楼了。

0: 方强，好久不见。
1: 找我干嘛？
0: 董明人间蒸发了，谁都联系不上，你知道吗？
1: 听说了。
0: 他跑路前把永康健身器材厂卖给启伦集团，所以你跟他的股权转让合同也就不算数了。
1: 你来找我就这事儿啊？你当我幼儿园小孩呢？

0: 甭管现在这器材厂是谁的，但这10%的股份肯定是我的。
1: 王强，我知道，当时董明骗你投资，你才买的股份。你想股份套现，可没那么容易，还要花手续费、税费，需要帮忙的地方多了去了，你一个人操作不了。要不这么着，姐给你50万，你把股份转让给我，你立马解套。

0: 要不这么着，姐给你50万，你把股份转让给我，你立马解套。
1: 我谢谢你啊，兰姐。现在因为我手里这10%的股份，给我投资的人开价已经开到400万了。您这50万是怎么个意思啊？我是要饭的，还是你是要饭的呀？你是不是以为我现在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啊？器材厂这块地就在晨光广场的开发区域之内，转手就能卖好几番。50万？
0: 开什么玩笑呀！这块地有点价值，我承认，但不可能涨到你说的那种程度，要不然董明当初怎么就把它卖了呢？咱俩这么多年交情了，我是真把你当弟弟。你要嫌少，你开价，姐给你加。
1: 兰姐啊，不是我找你卖，是你非追着我买。你要觉得我吹牛的话，你可以不找我呀。小罗，
2: 哎，
1: 他点什么酒都记我账上啊。
2: 嗯，好的，强哥。
1: 你现在要再找我呢，有点诚意啊。
3: 先别看了，行不行？
4: 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3: 他还端起架子来了。什么叫没时间？什么事儿比陪我闺女试婚纱更重要？你也是，什么事儿都护着他，犯这么大的错，你也一句不说他。
4: 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呀。万一人家周末真有事儿呢？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3: 我干嘛小点声？他最好能听见。我看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他不就是咱们给彩妍养那条狗吗？没咱们家他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啊，这小地方出来的人该敲打就得敲打，不然啊他那些臭毛病随时都会犯。
4: 越说越没边了啊，哪有说自己未来女婿是狗的？再说了，他也什么事儿都听彩妍和咱们的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差不多得了。
3: 彩妍也是不争气。哎，你说咱们从小把他培养成大家闺秀花了多少心血啊，他怎么中了邪似的呢？怎么就偏偏喜欢上他了呢？
5: 叔叔，阿姨，时间不早了，我跟彩妍先回去了。
4: 哦，子光啊，路上慢点啊。
5: 好，谢谢叔叔。再见，阿姨，再见。

0: 刚刚的事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你答应了我爸什么事全听他的，结果一分钟没到你就反悔，你就不着急陪我试婚纱，所以也不着急结婚，对吧？
1: 同学会是我早就答应了的事情，答应的事情总不能食言吧。
0: 你是答应楚云了吧？
1: 你为什么看我手机？
0: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1: 你想干嘛？
0: 不想干嘛，他不是说要请你吃饭吗？你什么时候跟楚云又联系上了？为什么瞒着我？
1: 我代理的案子，他是执行法官，我工作上的事情不需要一一向你汇报吧？
0: 那你们一起参加同学会也是工作上的事儿了。
1: 毕业之后，我的同学不是律师就是法官，这么久没有见面了，大家见个面聊一聊，这不是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帮助吗？
0: 你都有我爸了，你还需要什么帮助啊？你哪个工作机会不是我爸给的？你叹什么气啊？你摸摸良心，我爸妈对你还不够好啊？你还想怎么样啊？你少跟我说这些屁话。
1: 是，我说的是屁话。我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你爸给的，我就是靠着你们家的施舍活着的。如果没有你们家养着我，我早就滚回老家去种地了，是这个意思吧？我就是你爸养的一条狗。
0: 你
1: 什么你啊？这次的同学会我一定会去。
0: 你穆子峰，你干嘛？穆子峰，穆子峰，你要去哪儿？

0: 谢谢，好久不见，
1: 。
0: 你给我打电话，我还是有点意外。
1: 你能来，我也没想到。你好吗？
0: 还成，无非就是工作和生活嘛。你怎么样？
1: 我啊，回来以后投资了几笔生意，但都没什么起色，股票还套牢了，马马虎虎吧。孩子都挺大了吧，男孩女孩啊？
0: 我和我夫人都不想要孩子。
1: 啊，是吗？哎，也是，这丁克在国外还挺时髦的。
0: 你呢？爱人孩子都好吧？
1: 我离婚了，孩子跟着爸爸。
0: 啊，不好意思。
1: 哎，没事儿，我现在呢就想专心的干事业，等待情感更稳定些，想办法把孩子接过来。
0: 嗯，是不是现在投资竞争都特别激烈啊？
1: 嗯，真挺激烈的，所以我也在想，是不是应该换一个领域？现在感觉还是房地产项目比较好，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渠道，能帮我介绍一些能投资的房地产项目？
0: 我是在法院工作，跟你说的这些好像不是一回事儿，你帮不上忙。
1: 没事没事，哎，我这就是属于病急乱投医，这个见谁都想问一问，你别在意。
0: 不会。哦，对了，房地产这边呢，虽然我不太了解，但如果你只是想做投资的话，

0: 啊，住建局的副主任吴涛是我的党校同学，如果有需要，我可以跟他打个招呼，你去问问他，看他能不能给你一些建议。
1: 那太好了，谢谢你。
2: 就说我不在，
3: 田曼呢？我们不能光在外面喊呢，咱们进去找他去。你们怎么进来了？你们不能进？
4: 找你们老板，我找戴兰。
3: 我们老板今天不在，
2: 不在你跑进去干什么？他肯定是偷偷闹心去了。
3: 出来！
4: 你怎么藏也藏不住啊？
3: 那怎么办呀？
4: 能怎么办？报警吧！
3: 警察来了，要提赔偿的事怎么办呀？
4: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钱的事儿？你看看外面。
5: 快快快！

0: 哎，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闹事儿吗？
1: 警察同志，您来的正好，您看看我们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就是被他们毁的。这法院也判了，就是不赔钱，我们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是来维权的。
2: 对，维权，维权，维权，
3: 安静，安静，安静。
4: 我知道了，维权也有讲究和度，不是像你们这样。
1: 你们这叫聚众闹事儿，有什么问题一会儿跟我们回派出所解决。谁报的警啊？
5: 我们老板。
1: 人呢？
5: 在里边。
1: 干嘛？安静！安静！安静！你报的警啊？来，出来。我跟大家伙说啊。 一会儿当事人出来，你们都要克制情绪，不要激动，好吗？出来吧。
5: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别说了，别说了！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
0: 一会儿跟我们回派出所把事儿说清楚，好吧？你们也是啊，都控制好情绪，不要闹，跟我们回派出所跟你解决问题。你们俩先走。
1: 走。戴兰，你回我扔，我跟你没完。
2: 吴振中，住手！
0: 没事吧？
1: 疼疼疼！愣着做什么？叫救护车！
3: 蓝星美容院低价收购美白精油，每公斤含汞2193毫克，是国家标准的2000倍以上，造成23名顾客不同程度的面部损伤，被联名起诉。民意庭判决，蓝星美容院承担全部责任，赔偿人民币867万2300元。这是一起涉及人数众多、数额较大的人身侵权赔偿案。
4: 为什么没能执行啊？
3: 因为他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连他开的宝马五系轿车都早就已经过户给了别人。
4: 这正常吗？案子迟迟不能执行，事情没有得到解决，这么多的受害人能没有怨气吗？有个别人想不开啊，采取极端行为，这回这个事儿还好没有造成恶劣的后果。那下次行为是什么样？什么时候在哪儿？我们没法预料啊，绝不允许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社会影响，你们要尽快的去执行，避免蝴蝶效应继续扩大。

0: 你们大家说说啊，你们有什么想法，我听一下。你先说。
1: 像这种情况，但凡是名下没有财产，大概率呢，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现在有23名申请人，这23个人呢，应该都是办过会员卡、充过值的。以蓝心美容院每张会员卡50000元起，那得充了多少钱啊？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会员卡开始查。

0: 齐法官，这是兰心美容院的银行流水，您看一下。截至第二季度，共有31名新入会的会员，还有17人续充了会费，目前会员费总计余额386万。这么多钱，说没就没了？不是这些人都会变魔术吗？
1: 那咱们就看一看他们这个魔术是怎么变的。
2: 光查进账还不行，我们还要再查一查这些钱最终都流向了哪里。我们马上查。
1: 我约了带来，应该马上就到了。去吧。
0: 好。
1: 手没大碍吧？
2: 谢谢法官关心，只介绍了几滴，基本都被衣服给挡了。医生说，应该不会留疤。
0: 那就好。这话呢说的可能不太好听啊，如果当时你能够积极的配合赔偿，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可我也没有不积极配合，我是真没钱。是真的没钱吗？这跟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不太一样啊。
2: 兰心美容院到今年第二季度，有31名新会员办卡，还有17名老会员续费。会员费余额共计是386万元，这些钱都去哪儿了？这些钱都被董明给卷走了。你们应该知道，他就是个骗子。他原本说是管我借钱，可现在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根本找不到。 要不然，我还是有钱的，我可以还钱，也可以赔偿。可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欠着别人的钱，我房子抵了，车也抵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剩我这条命了。
3: 你使用劣质产品致人毁容，这是法院已经判定的事实。你觉得你很委屈，那些被你伤害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更委屈啊？
2: 是，确实都不容易。可这些假货也是董明介绍给我买的，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劣质的，我也是受害人。
0: 你说你的钱都给了董明了，有转账记录吗？
2: 董明跑路之前，他天天问我要钱，都快把我给逼疯了，而且他有债务在身，有官司。
3: 说我一转过去账就会被查封，他就让我给他提现。提现是吧？一共提了多少次？提了多少钱？不是，这个我哪记得清楚啊！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账户都被他给提空了。你先别激动啊，好好想想，账总能查清楚的。反正我们今天已经找你谈过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希望你能主动配合，不要等到我们对你强制执行。

0: 他们问我钱哪儿去了，而且抓着那386万会员费不放，我怕他们早晚会查到。姐，
1: 别说了。

0: 先上车。
1: 哎，说。
2: 我们有个重要情况要汇报一下，我们追查到一项转账记录，蓝心美容院被工商部门查封之前，有过一笔500万的大额转账，收款方是星彩美容院。
1: 星彩美容院，这个戴兰为什么要给这个星彩美容院转这么大笔钱？
3: 我们推测，戴兰知道这个蓝心美容院有可能会被查封，所以提前把会员转到了这个星彩美容院。
4: 哎，为什么是500万？
2: 就是500万。
4: 那这就有意思了。照常理说啊，转让一个美容院应该是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打个折才对。如果说是200万左右的价格来转出的话，我们是能够理解的。现在这种情况它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戴兰为什么要当冤大头白白的给人送钱呢？
1: 那这个星彩美容院的情况你们都了解了吗？
2: 星彩美容院的法人代表是吴倩，征信记录良好，目前没查出她和戴兰有任何关系。
4: 星彩美容院是什么时候注册成立的？
2: 查过了，6月17号。
4: 那这就更有意思了，看来他们这个魔术变的智商也不高嘛。
1: 6月26号，蓝心美容院被工商部门查封，也就是说，这个星彩美容院是在蓝心美容院被查封前10天才成立的。
4: 如果说这是个巧合，鬼才信。
5: 回去好好休息，别瞎想。
6: 怎么了，
7: 姐？我觉得他们迟早能查到那笔钱的下落，这可是我最后的救命钱。如果真被他们查到，我就什么都没了。
5: 都说了别慌，听悟绝人之路，我再想想办法。
7: 那你快点儿。
5: 好。

0: 文俊华。
1: 喂，文俊，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我有个亲戚，因为一桩民事纠纷，今天被执行局约谈了。我想……
0: 别说了，凡是涉及到法院的事情，以后请不要给我打电话。抱歉。啊，
1: 对不起。
2: 时间到了，
3: 你们都怎么了？
4: 卡住了。
3: 卡哪了？
4: 这不是要查星彩美容院吗？但是想不出好办法，怎么能深入虎穴一探虚实？这不就卡住了吗？
3: 这有什么好卡的？办卡呀。
5: 办卡？
3: 对啊，花点钱办张卡不就完了吗？嗯，像他们这种新开的美容院一般都着急回钱，只要办了卡，到时候查查谁收的钱不就完了吗？
6: 对呀，这就是咱露露的优势，要说花钱还是露露在行。
5: 不，那怎么办卡呀？谁去办啊？
3: 杨洋，我发现你平时看着挺聪明，怎么关键时刻这么笨呢？
5: 不是我笨，我一大老爷们我也不懂美容这点事儿啊。
3: 放着神雕侠侣不用白不用啊。
5: 谁是雕谁是侠呀？
3: 楚厅长，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7: 干什么呀？
3: 别问了，先来听我的，快。哎，对，站好站好站好。哎，来来来，都过来过来。看看，仔细看看，多般配啊，是不是咱们整个青岛法院最有 CP 感的一对？你想干什么呀？我这行吗？我这个
0: 除了看着有点不习惯，其他都挺好。
3: 算白问。
0: 哎，你不说这车以后不能在法院出现了吗？
3: 你怎么比我还教条呀？任务需要。

0: 搂着我腰，
1: ，
2: 欢迎光临，两位里面请，二位里面请。请稍坐一下，我去邢总监。
3: 欢迎各位到来。

0: 你没动啊？
1: ？别紧张。
0: 楚队长，我
1: 别叫紧张，叫宝贝。
0: 楚宝贝，我真的没骗过人。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0: 你看起来好像是挺无所谓的样子，但是我是第一次。
1: 你又不吃亏。
0: 这不是吃不吃亏的事儿。
1: 夸夸我。啊。没夸过人呢。
0: 宝贝，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很漂亮？
1: 你还是发嘴皮子。
2: 二位好啊，欢迎来到星彩，叫我青青就好了。小小准备两杯咖啡。
3: 好
4: 啊。姐，你这皮肤都这么好了，我看你什么时候拍婚纱照啊都行。
3: 小琪，你这嘴可真甜，跟抹了蜜似的。不过拍婚纱照嘛，还得再养养，毕竟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我要让自己美美的。
4: 你呀，就是要求太高了。
3: 我要要求不高，谁每周来做两次美容啊？那你业绩哪来？我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手法好，我才不会跑那么远来你这新店。
2: 啊，这位小姐，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吗？
5: 嗯，对。
2: 啊，那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儿呢分为深度保养和个人医美定制两种，不知道您想了解哪一块呢？
0: 哪个更贵？
2: 先生您真大气，我觉得医美啊不一定要选择最贵的，而是要看什么是最适合的，什么是最

0: 需要的，这也要取决于这位女士的具体需求。
1: 嗯，对，我们就是过段时间要拍那个婚纱照嘛，啊、嗯，然后想了解一下有没有这种婚前的美容套餐啊什么的。
0: 哦，这样啊，那我先提前恭喜啊，恭喜恭喜，
1: 谢谢。
0: 那我们这儿比较常规的呢，有像水光针、光子嫩肤，还有淡斑紧致等等。不过这些都属于抗衰老的项目，我感觉不太适合您。你看您多年轻啊，你有二十几了。先生怎么了？
2: 你真会聊天，他都三十多了。
0: 是吗？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1: 那个价格怎么样
0: 啊？我们这儿价格呢比一般的美容院要贵一些，但是呢我们这儿用的产品都是国际一线大品牌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啊、基本上的美容院都有，但是咱们家呢主打就是偏医美类的，就比如说面部填充、隆胸、隆鼻、吸脂等等等等。
2: 那千万不能赌套啊。
3: 陈总，秦女士到了。
4: 你好，秦总。
3: 陈总，你好，幸会。
4: 幸会，请坐。
3: 啊，陈总，您这办公室真是气派，景观也好。
4: 哪里？
3: 谢谢。冒昧登门，谢谢您抽空见我。
4: 哪里的话。为了您的事儿啊，住建局吴副主任亲自跟我打了招呼。那可是掌管我生杀大权的监管领导。您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帮忙，尽管说，我一定尽我的全力。
3: 陈总真是爽快，您的启文集团在青港地产界可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我就是想和您学习学习。
4: 啊，学习不敢当。
3: 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参与到您的项目之中。
4: 哦，能跟秦总合作是我的荣幸。我好好想想，一定找到合适的项目再邀请您参加。
3: 眼下不就有合适的吗？
4: 眼下
3: 这吴副主任多多少少也和我透露了一些有价值的敏感消息。
4: 秦总，咱们就不打哑谜了，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3: 我听说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但是股权的部分并没有彻底解决干净。
4: 还有这种事情啊？我真不知道。
3: 今天我是来递投名状的，如果陈总信任我，我可以把股份的问题处理得干干净净。
4: 条件呢？
3: 我希望能入股参与启伦集团后续的项目开发。
0: 水光针和光子嫩肤这两项呢，我建议您水光针这一项就可以了，因为其他项目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其实我感觉如果您再做一下面部填充的话会更好。其他的项目嘛，以后再说。嗯，先生，如果这几项您一块做的话呢，我们这儿办卡还有优惠，充20万送10000，您看行吗？
5: 20万，那行还是不行呢？
1: 你问错人了，我们家我说了算。行，没问题。
0: 好，那您跟我去付款。
1: 嗯。
5: 朱先生，这种卡里钱不够了，就剩下不到5万块钱了。
1: 你能不能淡定点儿？话真密。
5: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这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我能淡定得了吗？你一定要理性消费啊。
1: 我还真没想到还想让你7、8万经常的时候呢，臭你点出息。
5: 这瞎说八道的事儿我哪擅长
1: 啊？你真以为我要去付款呀？咱这儿干嘛来了？傻。
6: 我卡里钱还够吗？还有9万多呢。
3: 行，姑姑跟我说我再充。
6: 谢谢姐。
7: 师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6: 你是
7: 我崔彩妍，
6: 小你几届，你不会把我给忘了吧？
7: 崔彩妍，你好，
6: 这么长时间不见，师姐你还那么漂亮。

0: 这位男朋友啊？
1: 幸会。
0: 般配。哦，对了，我这有卡，你们做什么项目刷我的卡？
2: 不用，谢谢。
0: 别跟我客气，分你点。他们做什么项目啊？
3: 楚小姐准备要结婚了，想在我们这儿做下美容，办张卡。
0: 结婚啊？
2: 嗯。
0: 那我更要请客了。
2: 真不用。
0: 哎，哎，别腻歪了，大帅哥，我师姐可是青港市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厅长啊，说说看。你用什么方法把人骗到手了？
1: 你猜？
3: 原来二位是崔小姐的朋友，那我一定要再帮你们去申请一下折扣。
2: 哎，不用，
3: 要的要的，稍等稍等啊。
2: 孙经理，真不用。
0: 哎，师姐，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要不一起拍张照片吧？哎，来嘛，哎。哎呀，你俩笑一下嘛！来，三、二、一，
4: 陈总，那就项目的事儿，您就多考虑考虑吧。
5: 您放心，我一定认真考虑。
4: 您看您还这么客气，亲自送我，您留步吧。谢谢您。
5: 再见，秦总。
4: 再见。
5: 啊，沈处长，正等您呢，行。
6: 刚才这位是
5: 一个来合作的朋友。
7: 哎呀，现在和陈总合作的都是美女老板呀！
5: 别开玩笑，这是你们住建局吴副主任推荐过来的，我能不供着？
7: 你靠啊！啊！
5: 哎呀，他最多算个牵线搭桥的，真正的后台啊，跟你有关系。
7: 开什么玩笑，我都不认识他。
5: 他认识你姐夫啊？
6: 马文俊介绍的。
5: 对啊。后台硬来了就跟我狮子大张口。
6: 他叫什么呀？
5: 秦红。
6: 我说看着那么眼熟。
5: 什么？
6: 没什么。哎，陈总，最近参与明星标的有7家公司，国企上元集团之前干的可都是大项目，你有竞争对手吗？不能掉以轻心呐。
5: 明白，请。
0: 阿林，我今年去美容院做脸了，你猜我遇见谁了？
8: 阿林，我今年去美容院做脸了，你猜我遇见谁了？你肯定猜不到，我碰到楚云了。她和她男朋友在一起，她说她要结婚了。
0: 你想不想看她男朋友长什么样？我把照片发给你啊。

0: 法官？
1: 是的，咱们一个老熟客亲口说的，他们认识。不过我没让他们扫码付款啊。
0: 做得好，兰姐反复交代过，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2: 非常抱歉让二位久等了。
3: 没关系，但我们还有事情，麻烦帮我们快一点吧。
2: 既然二位是崔小姐的朋友，办卡88折，这是我们店里最大的折扣，一般只有老顾客才享受得到
3: 啊。那行，谢谢。我现在付款吧。
2: 楚小姐，先别着急嘛。
3: 要不然今天先体验，今天所有的项目都是免费的，如果满意的话再办卡。
4: 什么意思呀？看不起谁呢？我不要体验，我也不要免费，我现在就要刷卡，我要办卡。来，20万给你。
2: 先生，很抱歉，小孙呢可能不太清楚，咱们家这两天正好赶上系统升级，这电脑记录啊、POS 机还有付款码都不完整的，所以今天真的是办不了。如果您一定要办的话，也要过几天才行了。
4: 有你们这么开店的吗？一个不清楚，一个搞不明白。你找一个清楚能搞得明白的人跟我说。你们老板呢？叫他过来，我直接跟他聊。
2: 先生，很抱歉，我们老板在外地休假，也要下个月才能回来。
4: 给他打电话，我电话里跟他说。我就奇了怪了，我有钱我还花不出去。来，
3: 哎呀，行了行了。

0: 行了，咱们走吧。
1: 不是，我你马上要拍婚纱照了，哎，
0: 我们还有事情。
1: 我告诉你啊，我肯定会投诉你们。
0: 非常抱歉，欢迎下次光临。咱们会不会太敏感了？这可是20万的生意呢，
2: 小心驶得万年船。要是他们真的来办卡，也用 POS 机，不能用二维码。
0: 好的。
1: 你老推我干嘛呀？我还没跟他们说完呢，哪有他们这么开店的呀？

0: 话怎么那么密啊？说什么不好非得说你是法官？
1: 如果是，起码说明一点，这个星彩美容院肯定有鬼。
0: 如果这次拿不到这个二维码，就得想其他的办法了。
1: 我拿到了。
0: 你拿到了，你不早告诉我，害我在这演半天。你什么时候拍的？
1: 崔浅言跟你说话的时候，所以想拍一张清楚的。谁知道他们警惕性这么高，连卡都不让办了。来，扫一下。
0: 嗨，白拍，太模糊了，根本就扫不出来。
1: 那是你，我发到群里去。别忘了，咱们有高手。
0: 安全带。

0: 带走我两杯咖啡。
1: 你疯了，吓我一跳。
0: 楚庭长在群里发的那张模糊到令人发指的照片，甚至说一般人都拿他毫无办法啊，已经低清到只有顶级图像处理专家才有那么一内内恢复的。
1: 打住，说结果。
0: 大家起来，清不清楚？
2: 清楚。
0: 二维码主人的名字叫彭玲。
1: 彭玲是谁啊？
3: 不仔细看卷宗，彭玲是戴兰他妈。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管。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

0: 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小洋人的礼，只有选择礼。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二维码主人的名字叫彭玲。
1: 彭玲是谁啊？
2: 不仔细看卷宗，彭玲是戴兰他妈。
3: 这帮人吧，在转移财产的时候看上去还显得挺精明的，但实际上做起事情来一点也不仔细嘛，啥也不是，完全没有挑战性。
4: 你要什么挑战性啊？这都四大杯咖啡喝下去了，一次厕所都没上，你也不怕他出事啊？
5: 咖啡冰冰是我小命啊。
4: 行了，来来来，喝我的。来，安静。既然已经找到了资金的流向，搜查彭玲。
6: 是。

0: 你们是？
1: 我们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的法官，我叫麒麟，请问彭玲女士在吗？
2: 小郑，是谁啊？
3: 法院的。
2: 不见。
3: 哎，你们，
2: 哎，你们也太无理了，谁让你们进来的？
4: 这是工作，彭玲女士，我们来呢是想了解一下蓝心美容院可能存在财产转移的情况，希望您能配合我们工作。
2: 你说什么呢？什么美容院呢？
4: 我不清楚呀、啊，
2: 配合不了。
4: 蓝心美容院是你女儿戴兰开的，你装糊涂是没有用的。我再说一遍，希望您能配合。
2: 我怎么配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呀。那要不这样，

0: 我给戴兰打个这个嫌疑，希望你能配合跟我们回法院谈谈。
1: 我不去，凭什么跟你们去法院呢？你们太不讲道理了。
2: 彭林，没有证据，我们是不会来找你的。如果你执意不配合，我们可以拘留你，法警就在门外。
3: 这陈启文，还真不是一般人。
4: 梅大佑，
3: 现在最重要的是搞定方强。这个方强。 什么来路？家里做什么的？之前就是街上混的那种，家里好像有个小饭馆。
4: 那他和董明怎么搭上的？
3: 董明乱七八糟的朋友特别多，像方强这种的一大堆。但这个方强呢，之前确实不怎么聪明，那也不知道最近怎么就变灵光了。要拿下方强，咱们还得再琢磨琢磨。
2: 赵姐，怎么了？
4: 怎么了？
2: 我妈被执行局带走了。

0: 佟丽女士，知道我们为什么约谈您了？不知道。我们是想跟你聊聊你女儿戴兰向你转移资产的事儿。转移资产？我女儿什么时候给我转过钱呢？我不知道呀，法官。你的意思是说，戴兰向你转移资产，是她独自操作的，你完全不知情，是这样吗？
1: 不是，法官。
0: 你说的转移资产是个什么意思呀？啊，你们有什么证据？我跟你说一下啊，根据刑法，在法律文书生效之后，隐藏、转移、变卖、损毁财产，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有可能会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哎呀，
1: 法官，你把我都说糊涂了，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啊。
2: 况且我女儿她是个孝顺的孩子，她很懂事的，怎么可能犯法呢？还3年有期徒刑。说谎者的不可排，这是我们在进到你家的时候你正在读的书，
3: 没错吧？
2: 刘易斯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经历，对于你来说是不是？ 很有启发呀，不得不说啊，这里面的几个财产混同的案件呢，十分的精彩。你看，你看得多认真啊，上面这笔记，记得这书都写不下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得懂的书。你说你一窍不通？我们了解过，你在退休之前呢，是在市政工程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你女儿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性质？你心里肯定清楚。来，我问你啊，星彩美容院负责收款的二维码是你个人的吧？请回答我的问题，这儿的监控会记录下来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最好不要说谎，是吗？ 6月19号，兰心美容院向星彩美容院转账500万。我们查过你的银行流水，7月8号，这些钱转到了你个人账户的名下，有这么回事吗？请回答我的问题。
4: 完了。 肯定全查出来了。

0: 姐，我这十几年白干了，董明钱没了，我的钱没了，我所有的钱都没了。
1: 你也先别着急，现在他们就是把姨妈带回去了解一下情况，还说不定怎么回事呢。我妈她胆儿小，一下午肯定全秃噜了。姐，你能帮我找到董明吗？
2: 你家找到有用吗？我知道没，我就是想捅他几刀，我解解气。我大不了，我给他偿命，要死一起死。哎，
3: 行，你冷静点啊。
0: 我冷静。
2: 你别激动，不至于。
3: 先等姨妈出来再说。
2: 冷静，冷静。 好，现在啊，我们暂且不去说。 这种行为是不是构成逃税？就转移财产导致法院判决无法执行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你是从事财务工作的，同时你也是一位母亲。你愿意看到你的女儿因为触犯法律被送进监狱吗？
4: 进监狱？法官，你可别吓唬我。
2: 我所说的都是有事实依据的。
1: 不是在吓唬你。是，我女儿是把钱转移给星彩美容院了，但那是在法院判决之前呢。对，确实是在法院判决之前，但是是在医美事故发生之后。不得不说，戴兰确实很有危机意识，她知道法院的判决会对她不利，所以提前布局转移资产。 性质更加恶劣，戴兰伤害了那么多人，甚至导致了几个家庭的破裂，他真的逃脱得了法律的制裁吗？哎呀，
4: 法官，我女儿她也是被人坑害的呀，那些劣质产品都是那个董明让她买的，对，你们应该去找董明啊。
1: 关于劣质产品，戴兰可以向法院起诉生产厂家，但这又是另外一个案子了，可她该承担的责任。
2: 我们必须追究。我有必要再提醒你一下，根据刑法，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算一算，你女儿要判几年？

0: 接，我妈。姨妈，我是邢红，快叫兰兰接电话呀！她现在不太方便，有什么您先跟我说吧。
1: 你告诉兰兰，妈要把钱打到法院执行局指定的账户了。
2: 妈，你是不是疯了？ 那是我实际店全部积蓄，你干嘛打法院去啊？哎呀，
0: 孩子，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妈说，这钱没了呢，咱可以再赚，妈也可以把房子卖了，帮你赔，但是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法去坐牢啊。

0: 二位慢走啊，常来。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
1: 方强回来了。
0: 哎，
1: 你这吃饭了吗？
0: 老师过了。我妈呢？
1: 里边呢？

0: 你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
1: 鱼啊，
2: 啊，
1: 虫草、鹿茸、野山参，都是给你们补身子的。
0: 这么贵重的东西，这都是你买的，花多少钱呢？这是？
1: 哎，这不是我买的，这都是我朋友送的，拿来孝敬你们的。
0: 不是你这什么朋友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1: 哎呀，儿子，你呀，你吃这些狐朋狗友的亏吃的还少吗？妈是无功不受禄啊，你给这送回去吧啊！
0: 方强，到底是什么朋友？你真得说清楚。哎，这个虫草啊、鹿茸啊，这外面都卖好几百一克呢，还有这酒好几千一瓶呢。你要不搞清楚来龙去脉，这东西真的不能乱说的。
1: 对，
3: 不是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显着你了是吧？
0: 我好不容易给我爸妈拿点东西孝敬他们，你就在这说风凉话？你有能耐你也给他们买啊！你买得起吗你？
1: 你说什么呢你这孩子？你今天要不说清楚，你信不信我给你扔马路上去？
0: 你还不信了你？
4: 哎，对不对？哎，哎呀，这这这这，别扔了！你说急死我呀！说清楚不就完了吗？方强，
1: 你给我说。
0: 行，我输啊，行了吧？我知道你们都瞧不上我，但我现在出息了，我之前那10%的股份现在可值大钱了，人家外边好多人争着抢着想跟我合作呢，这送个几万块钱小礼物还得看我愿不愿意收呢。
4: 方强，你疯了吧？董明的股份你到现在还没退，
0: 退？我得亏我没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可吃大亏了我。
4: 哎，你过来！哎哎，干嘛呀？那百分之十的股份你闯多大祸，你不长记性啊？你非要闹得姑妈连这饭店都保不住吗？人可以犯错，但是犯同样的错误那是猪。
1: 你才猪呢你！你大蠢猪！你不就看不得我好，看不得我发财，看不得我比你强吗？放下！你说什么呢你？
4: 好好好好好，
1: 你给我退了去！你给我退了去！
4: 行，退。你干什么？不让我退吗？不是拿出来干。我退啊！3800。
1: 哎呀，这，哎呀，这都是钱呐！这一点都不剩，你还你这不干净！
4: 你今天有本事，你把那个全给我砸了！你全给我砸了！
0: 帅，我都退，
1: 都砸了。
0: 砸！
4: 你这是哪儿学来的呀，
0: 麒麟？我之前一直怀疑咱俩身份是错的，我是侄子，你才是麒麟院亲儿子。

0: 谁让你调慢速度的？我尽力了。这让我发现，把你多跑一个小时。
1: 大姐，今天周六。周六怎么了？就你这个身体素质，你也好意思过周六？烈。哎哎哎！
2: 哎，同学一场，这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玉啊，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
0: 怎么了？
2: 方强的朋友带来的东西，我偷偷打开了，你知道里边有什么吗？野山参、鹿茸、冬虫夏草，我一样没吃过。
0: 这方大成啊，你是馋疯了吧你？啊，想长生不老啊？
2: 不是不是，我盘算了一下，你知道这些东西有多少钱？十几万。
0: 十几万？
2: 啊！
0: 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十几万，咱俩得卖。

0: 多少碗猪脚饭才能卖回来？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你说他是什么朋友？一出手就这么大方，送他这么贵的东西，这里头肯定有事儿。你回头你好好问问你儿子。
1: 不是，你别一提方强你就这样，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他。那麒麟有亭长、有局长、有院长是朋友，那方强他也有几个拿得出手的朋友吧？
0: 我就没见他有过拿得出手的朋友。我可告诉你，方大成，那些东西一根毛都不能给我动。
1: 舍不得吃，舍不得吃。
2: 哎，怎么了？
3: 杨洋，就我来健身房，田甲疯了。
4: 张天翼，我现在快疯了。
2: 赛博朋克2077，怪物猎人崛起，对马岛之魂。
3: 差不多行了，我都知道了。
2: 知道什么？你知道？然而我现在还在打人王二，一年前的游戏了，我到现在还没打通。
3: 就是咱们生意做不了了，我刚上完厕所，健身房现在我都不敢回。现在田家对我下死手，你见死不救啊！
2: 对不起，周末我就休息一天，你就当我出差了吧，慢走不送啊。
3: 喂，严阳，
2: 哎，你别挡着我呀！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张天翼怎么了？
2: 他欠练，活该。
5: 到底怎么回事？
2: 哎呀，田家要揍他，你躲开点啊你！
5: 就找吧。
1: 说到方强啊，你也别烦，咱得了解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0: 肯定是我说的呢。哎呦，变了，麒麟。
1: 麒麟吧，
0: 你这孩子呀，不是让你大周末的多睡一会儿，又来干活，又来干活。
6: 反正我又睡不着，六点就醒了。趁着没事啊，得多来跟姑父学一学，要不然手艺都生了。
1: 没错，没错，
0: 没错什么呀？你看你这天天上班还加班，好不容易到周末了，你倒是约着朋友出去看看电影啊，吃个饭什么的哈。
1: 对对对对，你呀、啊、赶快回去，要不然我们两个都着急，你姑姑那个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
0: 对，哎呦，
6: 我只有上午才有时间，下午要帮着同事一块准备法考。那这样，我中午回去睡午觉行吗？
0: 不行，你说说你把你自己弄得这么忙，你什么时候才有时间谈个恋爱呀？
6: 姑妈，哎，怎么又来了呀？我不是说过吗，面包是会有的，女朋友也是会来的，你着什么急呀？
0: 我急呀，我都急死了。你趁着我现在身体好，你结了婚要了孩子，我能给你带孩子呀。
1: 你姑姑说的没错，你赶快生俩，生一个也是养，一群也是放，
0: 对，
1: 不碍事儿的。
0: 那可不呗，你看老大穿剩下衣服，老二也能穿，老大玩完的玩具呢，老二也能玩，
1: 那还省钱呢。
0: 是，
6: 我错了，我现在就走。这刚还说的谈恋爱的事儿呢，这一下说到孩子的事儿了，我要再不走，你跟我说孩子打酱油的事儿了，我也真的是服了气了。
0: 你坐那慢点啊。
6: 好，行。
0: 这个早饭在桌子上，豆浆要是凉了，你自己热热喝啊。
6: 好嘞，我知道了。啊，你们也别太累啊。啊，走吧。哎，
0: 看着点车啊，哎呀。
6: 我知道。
0: 哎，这俩孩子呀，都是我带大的。这差距他怎么就这么大呢？
7: 这账。差多少？
0: 差800。没有，账不差。我是说呀，你说这俩孩子都是我带大的，咱家方强要能像麒麟这么省心，那多好啊。
1: 方强会好的，方强会好的。
8: 都已经缺席2次同学会了，被罚你。
9: 实在是抱歉，我的工作性质不宜参加这种活动。
8: 楚云，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工作呢是挺忙的，但是你也不能忘了咱们这帮老同学啊。
9: 没有。
8: 行了行了行了，我好不容易把楚云请来，他待一会儿就要提前走了。我告诉你们啊，谁要再说楚云，我跟谁急。
9: 行行行，你这个人
8: 可真行。
10: 哎，
5: 好久不见。
8: 木子峰。

0: 好久不见了呀！听说你是刚回国吧？啊，是刚学习回来。行了，你就别谦虚了，在大学时期你就是高材生啊。
1: 怎么，都知道你是天庆老板的常荣快婿，有机会提携一下老同学呗。
0: 哎，
2: 我投了两次简历都没被录用啊！
3: 那是你不行。
0: 得了，好说，回头找我。
1: 哎，好好，谢谢。
3: 迟到了，师哥，好久不见。
0: 哎，你好，你好。嗯，
4: 对不起嘛，不该生你气的。
3: 嗯，别生我气了，好不好？
5: 小学妹挺会。
3: 各位师哥师姐，我今天是不请自来，你们不会见怪吧？
6: 不会。
4: 我们家子枫啊，就时间观念太重了。我这化妆稍微迟到一点，他就不等我了，还得让我自己来。
3: 不好意思啊，今天来迟了，实在抱歉。
7: 过分了啊，木子枫，你要再这么撒糖，让我们情何以堪呢？是不是？
3: 就是啊。
8: 见笑了，见笑了，见笑了，各位啊。
3: 正好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宣布一下，我跟子枫下个月就要结婚了，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都要来啊，请柬稍后送到。哇，
9: 好，
10: 恭喜恭喜。
9: 恭喜恭喜！
3: 楚云师姐好，我能冒昧的邀请你当我的伴娘吗？当年辩论赛的时候，你们俩可是最好的拍档，你们赢的时候可开心了。我们家子枫到现在还经常提起你呢。既然你们是那么好的朋友，楚云师姐又是公认的校花。你能来当我的伴娘，我应该特别幸福。你能答应我的吧？
5: 好啊，有空我一定去。
3: 谢谢师姐。
0: 谢谢。
11: 好，大家好，那就预祝我们的子枫彩妍，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12: 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13: 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3: 谢
0: 谢各位祝福。
3: 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4: 沈婷怎么没来？
15: 啊，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去八中啊搞教学评估去了，今天来不了了。
14: 一天到晚忙的都是人家孩子的事儿，教学评估躲着我呢吧？他不想来。
15: 您看您想哪儿去了呀，妈？这么好的车厘子，就是沈婷特意给您买的，还让我抓紧送过来，说这个保质期短，您得抓紧吃。
14: 哎，不吃不吃，没孙子的人吃什么都不香。你跟沈婷说，她要是生了儿子，喜欢吃什么我买。
15: 不吃我吃。嗯，酸甜。正好，我沈凌真会买东西。妈，今天沈凌正好不在。嗯。我也想跟您说说，沈婷啊，这些年真的已经尽力了。你说去医院检查，人家全检查；你说西医换成中医，他也换了。现在每天吃那么多中药，想想都苦啊。可他一句怨言都没有，说明他跟您想法一样，也是想要个孩子。
14: 别诉苦了，我知道，这不是时间不等人吗？你看看，你们俩有多大年纪了，越拖越没戏。
15: 哎，其实要我说，这有孩子没孩子真的无所谓。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丁克家族。人家活得可开心了。再说了，沈婷那么孝顺您，其实我们生活也很幸福啊。
14: 不幸福？我要孙子，为了孝顺我是吧？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马家。哎，你看沈婷的身体，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将来等着她照顾你，我根本就不指望，还是得有孩子。养儿防老，养儿防。

0: 王老，那就是血脉更续。
1: 你老这么说，其实那都是老观念、老黄历了。再说了，你儿子也没有什么江山社稷，需要有人继承大统啊。所谓自然轮回、缘起缘灭，这都正常吗？
0: 胡说！你成心气我是吧？有孙子就是正常，没孙子就是不正常嘛。来，这是联系方式，看。回头让沈婷再看看这个大夫。
1: 还看啊？妈，能不能别逼沈婷了？我不想因为这事儿影响我们夫妻感情。
0: 我逼他？我怎么逼他了？我逼你们俩离婚了，我逼你娶二房了。你还记得你爸临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的？没看见马家的孙子他不甘心？我告诉你啊，我也不甘心。
2: 今天我买单，你们谁也不许抢啊。
3: 谢谢强哥。
4: 哎，
2: 客气。
4: 哎，强哥，那边有位女士帮您把单买了，还送您一瓶酒。
2: 哪个？
4: 那位女士。
2: 那玩着啊，过去啊。嗯。我认识你吗？
5: 方强你好，我是戴兰的姐姐，我叫秦红。
2: 说吧，今天想花多少钱来买我这股份？
5: 今天我来是想和你谈个合作。我知道现在有人投资你，叫余波，对吧？可是据我所知，这个余波之前干的是黑中介，专门骗人定金。像这种人骨子里想的都是坑蒙拐骗，正经生意他做不了。
2: 他做不了正经生意，就是你能做呗。
5: 想要玩转股份就得有点资源，否则这股份就永远只是数字。我秦红有人脉有资源，而且当别人只是想买你的股份倒手挣钱的时候，我却不一样，我不买。
2: 你不买你扯什么呢？你甭在这说的天花乱坠的啊，人余波已经给了我50万了，你就说你能拿多少吧。
5: 那我多加20万。你把余波的50万退了，你没有一点损失，还多挣了20万。
2: 你等会儿啊，我怎么觉得我还亏了30万啊？然后呢？你继续说。
5: 然后我会和你签个合同，让我代持你的股份，你一毛钱不用花，股份还是你的，但由我来操作，市盈率给你做到15倍。如果启伦集团起诉董明，那连带你可能也面临被起诉。但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代持协议，我就可以直接和启伦集团进行交涉，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嗯，
2: 你说的别的那些我有点没听懂，但那15倍是什么意思？这多少钱的15倍？
5: 这样说吧，若是以你现在10%的股份200万来算，等这件事办成，你至少收益3000万。
2: 那你赚什么呢？
5: 自然有我的盈利点，而且我的利润并不是从你的钱包里掏的。但当然，我挣的不可能比你多。
2: 这无所谓，只要我拿大头就行。一次性给钱吗？
5: 怎么会呢？这钱是源源不断的。如果我们合作顺利，这3000万只是你前几年的收入。那就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0: 陈总，这次我是正式来谈合作的。
1: 什么合作？
0: 我答应的事儿我做到了。
1: 您做到了什么？
0: 陈总，请您过目。现在方强10%的股份由我代持，这是授权书复印件。
2: 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董明之前所有的商业行为跟启伦集团已经没有关系了。
0: 是吗？可据我所知，方强本意在股份解约的协议上签字，但他没有，所以只要他现在去工商局做股权变更，就可以立刻获得被承认的股权。在法律上来说，至少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仍存在分歧。
1: 金女士，你有什么要求？
0: 很简单，我就是求合作。我知道沈总这样微笑的方式拒绝我，但我铁了心要与您合作。如果您还是要拒绝我，说真的，我一个女流之辈也没什么办法。可我会继续用我的诚意和坚持来打动陈总。我的提议还麻烦陈总好好考虑一下，等您回复。那先告辞了。
1: 不送。

0: 李博，这件事情你前前后后去了好几次，为什么没有处理好？
1: 陈总，我不知道那个叫方强的还留了个后手。
2: 那你知道什么？这么点小事儿，一而再，再而三没有处理好，哪儿冒出这么一祁红来？还必须跟我合作，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和我合作？

0: 什么？你瞧瞧气，是我的书。
1: 看来我们启伦集团并不是无懈可击，
2: 就你这么一点小小的失误，就让这么个女人趁虚而入，
1: 我们身上不能再有这种漏洞了，尤其这个漏洞出在我最信任的人身上，这是最后一次。

0: 哎，先生，这边不能停车。先生，
1: 左转好啊。

0: 不是，这谁的车怎么停这儿了？
1: 我的车。
0: 那你车？哎哎，不是，
2: 这干嘛呀？这是？哎，抓错人了。
0: 没礼貌。
2: 哎，不是，跑着。

0: 那可是饿坏了，小子。哎，
1: 一会儿中间这门一打开，
2: 他们就不饿了。
3: 别哥！哎，大哥，你们谁呀、啊？你们认错人了吧？你们抓错人了！我真的我什么都没干过。
4: 你不认识我，但是带你来就一定有原因。
3: 大哥，我发誓，真的，我什么都没干过，我真什么都没干过，大哥，我真的。
4: 听说你手里有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份，然后你就拿这些股份漫天要价。
3: 我没有，大哥，我真没有。你们要的话，你们给多少钱都行，真的，我给你们。
4: 你拿着我的东西还敢跟我谈价，这叫敲诈，你懂吗？
3: 别，哥，我不敢，我真不敢，哥，我不敢。
4: 想解决这个事情很简单，你人没了，这个事儿也就没了。
3: 哥，别，我错了，
4: 你就是这根骨，而且是最酥的那种。
3: 我不要了，骨头我不要了，干的我什么都不要了。
4: 你的话我能信吗？
3: 能。
4: 好，我给你指条明路，做人还是做鬼你自己选。明天上午10点，准时到启伦祭天把字签了，把那10%的股份还回去。记住了吗？
3: 记住。
4: 晚一分钟，你试试看。
3: 我肯定不晚。不能，
4: 放他走。
1: 走吧，
2: 不想走，我可关门了。
3: 别，走。

0: 方强，你怎么在这儿？打那么多电话为什么不接？
1: 我就来这儿办点事儿。
0: 你老实告诉我，他们给你开了什么条件？
1: 没有，我是自己想通的，把这股份卖给启伦集团，这不也算是物归原主吗？
0: 他们威胁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红姐，对不起，不能跟您合作，真的特别抱歉。
2: 方先生，
1: 那我走了，红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

0: 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

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选择鳞。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王强，除了这份合同，没有什么其他鸡零狗碎了吧？
1: 没了，就董明就给了我这一份合同。
2: 没事，

0: 你是一个识大体、明辨是非的人。我这个人做事就这样，知恩图报，奖罚分明。收下。关于那10%的股份，如果再有一个字、一张纸飘在外头，你就是狗粮。
1: 记住了。

0: 这是50万，尽快还给余波。啊，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拿着。
1: 喂，这我不能要。
0: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请女士，请喝水。我是外面等完里面等，你到底还得等多久？非常抱歉，请您再耐心点。
1: 金女士是吧？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我要找陈总。哦，陈总开会呢，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不好意思，我必须和陈总当面聊。不就是永康健身器材厂的事吗？
0: 那你能代表陈总吗？
1: 你说来听听。
0: 我要向启伦集团提出抗议。我和方强有约在先，但方强临时变卦，我怀疑是启伦集团。
1: 运用了非法手段逼迫方强，若是让我找到证据，你们得负法律责任。行，秦女士，那您慢慢找。如果找不到证据的话，这可就是血口喷人，我很可能告你诽谤哦。方强和启伦集团合作，我认为啊是他最明智的选择。启伦集团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厂，方强只是退回了从董明那儿得到 15% 股份的认购协议。 并和启伦集团签字确认。我声明啊，这本来就是属于启伦集团的，想打 10% 股份主意的人才是不安好心。这
0: 10% 的股份在法律上如何界定，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1: 行，如果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麻烦和我们的法务直接联系，他们随时接待你。再见。
2: 宋克，
3: 是，
2: 秦女士，请。

0: 打算不走了，要以礼相待。是，我对他挺客气的。波哥，人来了。
1: 王总啊，现在找你真的是越来越难。不过你找我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什么事儿？解释解释吧，这50万什么意思啊？这不是您之前给我的吗？我就还你了。
1: 我听说你是把股份出手了，现在看还真是这么回事。怎么着？过河拆桥？
0: 王总，做生意可不能这么干。
2: 不是那礼不是您自愿送我的吗？
0: 那么贵重的礼物，我心甘情愿送给你，没点好处我能心甘情愿送给你？你算老几啊？你不是想两清吗？行，今天咱就把这笔账好好算清楚。
1: 妈，哎，
3: 怎么回事啊？放哪去了？放哪去了？
1: 放开了！哎，没事，
3: 放开了！
1: 别，哎，爸，那个。

0: 我朋友，就我前两天拿家那东西还在吗？都在这儿，没动。差两瓶酒啊。
1: 那酒我不小心打碎了。生肖酒，马年的一瓶三万，你打碎了。一瓶多少？
0: 三万，马年的。
1: 波哥，高抬贵手，您别上来就猴年马年的，不是说小小心意吗？
0: 给你脸了是吗？
1: 我那好车你开了有10天了吧？按市面价1000一千的租金不贵吧？这1万块钱我可没算你的啊！今天，要么你把两瓶酒钱6万你给我补上，要不我花6万，我让你尝尝你伯哥的手段。伯哥，我这儿有5万，你先拿。
0: 差1万呢，你们店里什么最值钱啊？要不我也砸一个，评个价。
2: 你敢？你给我动一下试试，好，拿去。拿钱去。

0: 8780，还差1200，
1: 明天来拿。
2: 还是你爸妈明事理啊，他在你二老的面子上，这1200我不要，吃点亏就吃点亏。方总啊，
3: 好好孝顺你妈，
2: 母爱如山呢。
1: 放过谁呀、啊？那叫父爱如山。
4: 别说了，
1: 方强，6万块钱呢、啊？6万。

0: 你们放心，钱我肯定还你们。我就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你挣的钱，你妈都没命花。
1: 玉啊，消消气儿，钱，钱咱再挣呗。
0: 我问你啊，那几个混蛋打你没打你啊？
1: 打了倒好了。
2: 既吃不起，打的东西，
3: 我做你儿子，我就活该被打。前两天我差点被狗咬死，你知道吗？
2: 咬哪儿了？咬哪儿了？
3: 你给我看你爸！
2: 你我看看，你让你妈开开眼。你干了什么混蛋事儿？人家放狗咬你啊？
3: 我说我命差点没了，你就这个态度是吗？
2: 你总是认为我先干了什么坏事儿，你从来不问我有没有受伤。我也是在外边打拼，那么多人欺负我，你从来不管不问，你是我妈吗你？
3: 啊，这社会狼狼乾坤，你干嘛受人欺负啊？啊，你不干坏事，人欺负你吗？
2: 那是坏人总有个别坏人，你懂什么呀？我做你儿子活该被欺负是吧？
3: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
2: 你让他说，你让他说，你让他今天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我看他能混蛋到什么程度。
3: 如果是欺凌被欺负了，你会这样吗？
2: 我不会。哎呀，
3: 我会活死了命保他，
2: 他不给我惹事儿啊，都是事儿找着他。
3: 你天天给我惹事儿，
2: 你还想给你哥比？你撒泡尿照着你自己，你配不配？
3: 是，我不配。那你配揍我妈吗？你就不应该把我生下来？
2: 你给我滚！
3: 哎呀，咱们动手了，这
2: 不是，
3: 这不是，可怜呀！这，祁如玉，你我记住了，从今以后你没有这个儿子，
2: 我不能这么跟你妈说话。
3: 我滚！方强，方强，别跟着我，
2: 方强。

0: 跟他装的，哎呀，玉，玉，玉，玉，玉，一二一七，一二二五，一二七八，一三四六，一三八七。这几个案件的当事人已经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其中一二一七的陈思才，一二七八的刘德利态度较好，都在按月努力偿还债务。一三四六的林梦秋和一三八七的严迪处于失联状态。
1: 那你重点说一下这两个案子。
0: 林梦秋的欠款之前一直按时还，每个月还3000，但是还了4个月就断了。判决后申请人要求执行，再找林梦秋就联系不上。严迪的情况呢更恶劣一些，之前查封了他的工作室，基本上不接电话，好不容易有一次接了我的电话，但他明确表示拒绝还款。
2: 喂喂，
1: 好，那我们就执行这两个案子，我负责严迪，心灵你负责林梦秋。
2: 好，我知道了。副院长，不好意思，我得请个假，家里出了点事儿。
1: 怎么了？
2: 我姑妈心脏病突然犯了，现在在二院呢，我得过去看她一眼。
1: 快去快去。来，我们现在说一下严迪的案子。
3: 欢迎各位来到这方小天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也是我跟迪最美好的一天。大家都知道我平时话是不多的，我话最多的时候就是跟你们砍价的时候。但是再多的语言在迪的作品面前都是苍白，我也是苍白的，庸俗的，让人不齿的。确切地说，我只是一个艺术品的搬运工。
4: 好了，今天是我新的一批画初次见众生，也是我严迪作为一名画家重生的日子。在场的各位都不是外人，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让我这方小天地充满了友情和关心的氛围，也使我获得了重生的力量。
3: 亲爱的，分儿写到这儿就可以了，大家已经等不及了。现在我宣布严迪新作展开幕。
5: 真大，真的就是那个，还有那个。

0: 赖医生您好，
1: 你就是齐仁玉的儿子啊？你爸说是你把你妈气成这样的，你知不知道你母亲有慢性心肌炎？你怎么当儿子的？他有心脏病还这么气他，你这是在要他命！
0: 哦，对你批评的对，我改。
1: 别光嘴上答应，落实到行动，这次幸亏送来的及时，要不是你父亲有经验，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否则啊，你后悔都来不及。
0: 那他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情况稳定了，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回家了。
0: 他在哪个房间？503，2床。
1: 你干嘛去？
0: 我看他去。
1: 我可不建议你现在去啊，他还在气头上，见到你再犯病更麻烦。
0: 把他气病的呀，是我弟。谢谢你啊，大夫。

0: 你好。
1: 没记错的话，你是楚厅长吧？
0: 我们是来找严迪的。
1: 他正在创作，我带你们去吧。请稍等。亲爱的，楚厅厂长，
0: 燕迪女士，我们今天来是对你的离婚财产分割案进行调查核实的。
2: 我记得你，艺术的孤儿。
0: 你说什么？
2: 艺术本来不拒绝任何人，是人的拒绝，让艺术变得孤独。
0: 你之前的工作室已经被法拍了，拍得80万09千，赔偿给了你的前夫石建康，但这与法院判决的500万还有一定的距离。剩下的欠款，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
2: 摇尾乞怜的狗，是得到骨头还是毒打，取决于主人的悲悯。楚厅长，够了。
0: 什么够了？
2: 80万对于石建康来说足够了，这些钱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应该得到的。
0: 他应该得到多少，取决于法院的判决。燕迪女士，你对艺术、对人生的思考很新颖，但我今天要知道的是，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2: 接下来，我已经一无所有了，你想让我怎么办？
0: 你的这些画作呢？
2: 啊，我的这些画作早就已经赠予给了 Simon 和他的基金会。
1: 是的。
0: 我提醒一下你，你在离婚前且单方面赠予他的18幅画作，依然属于你和石建康的婚内财产。
2: 我的画作是我的孩子，是我体内的分娩，我灵魂的分割，跟石建康有什么关系？
1: 亲爱的，别生气，愤怒是要留给作品的。楚厅长，我来解释，可以吗？
3: 石法官，你姑妈没什么事吧？
4: 没事，已经接回家了。
5: 房间太亮了，石法官。
6: 哎，说说。
5: 这就是胡老师，这是齐法官。
4: 啊，不好意思啊，胡老师，耽误你午休时间了。
7: 没关系。
4: 方便坐着说吗？
7: 可以啊。齐法官，有什么事情咱不能在戏里说吗？林梦秋出什么事儿了？违法了吗？
4: 你不用紧张啊。林梦秋呢，跟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的一件欠款案有点关系。之所以没到戏里去找他呀，就是因为他学生的身份。他还在上学，没有毕业。我们穿着一身制服去找他们，其他同学看到了，对他不好。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下他的个人情况。
7: 他已经7个月没来学校了。
4: 7个月？
7: 是呀，他这个学期基本就没来过学校，也从宿舍里搬出去了。
4: 那他快毕业了，这毕业答辩怎么办？
7: 他就没参与。本来他成绩挺好的，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毕不了业了。我们也联系过他家里人，他爸妈都是山区小镇的，他爸爸好像是生病，长期卧床不起，也顾不上。后来有一天，他爸突然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以后这件事儿就别再管了。
4: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7: 今年4月份。
5: 郭老师，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啊？
7: 吕文文和他关系最好，

0: 五点，你可真行。你老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1: 没事儿。
0: 我告诉你啊，打工还钱重要，但你的身体更重要。一会儿先把饭吃了，吃完饭好好去我里屋睡一觉。
1: 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啊。

0: 这次行为艺术的主题叫重生。你烧的画就是炎迪送给我那18幅作品。你们把画全都烧了？
1: 他们只是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现在剩下的这些灰烬，你们还觉得是财产吗？炎迪，
0: 你与石建康离婚的时候，曾经承认自己精神出轨，对吗？这个不重要。
2: 我在询问我的被执行人，希望你不要干扰。没错，我当时确实已经爱上了Simon。虽然我们两个还没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要跟石建康离婚，晚一分一秒都不行。他不同意离婚，在后来商议财产分割的时候，我才会答应他的无理要求，不然他怎么会开开心心的签字？
0: 那18幅画作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赠与Simon的，对吗？爱情死了，婚姻就是名存实亡。那是你的逻辑。你因为婚内出轨导致婚姻破裂，既然法院已经判定了你要对石建康进行经济补偿，那就必须要做到。
1: 我现在无力偿还。我看到你的画作已经在新的艺术馆里售卖了。那些画卖多少钱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
0: 炎迪女士所有的作品，都全属于我的基金会。所出售款项，都将用于艺术的发展和慈善事业。好的，我知道了。炎迪女士，我郑重地告诉你，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规避执行，只要画作在，我们就会执行到底。
1: 再见。

0: 久等了，
1: 太慢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啊，刘恩是吧？谢谢你们没有直接上去找我，你们是过来找林梦秋的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来找你是来问他的事儿？
0: 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你们找不着他肯定会过来找我，不过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他现在连学都不上了，就为了还你们法院判的这些钱。
2: 关于林梦秋欠钱的事儿，你还知道多少？
0: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法官，他才22，大学还没毕业呢。 他已经很努力地在还钱了，你们还要他怎么样？要把他逼死吗？
2: 你误会了，我们就是来了解情况的，没有要逼迫任何人的意思。
0: 那对不起，我也帮不上你们。

0: 拿酒去。我跟你说了，你的酒牌已经没酒了，就让人喝完了。
1: 不可能，我之前还要半瓶酒，怎么可能就喝完了？
0: 你这是自己找茬是吧？
1: 拿酒，拿酒，我叫你拿酒。我怎么就没酒？我记得好好的喝的。
0: 好了，这人酒牌里没酒，还非要喝酒，你得配酒喝呀。
1: 哎，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啊！我什么时候骗酒喝了？我就是有两瓶酒，对不对？什么酒我是骗子？安普大哥，你得听听。
2: 我们又见面了。
1: 那酒我不要了。
2: 这地儿是我开的，你不知道啊？你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不是想喝酒吗？我帮你，开他了吗？你去打他，就打一下，随便哪个地方，只要你打了。今天所有的酒都算我的。

0: 哎，不好意思，是你叫代驾吗？这么久，你怎么才来呀？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电动车没电了。
1: 行了，快点，快点。
2: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投诉呢？
3: 小子，你还挺有种的，你还真打呀！给他倒酒。喝吧。
4: 你让我打人我也打了，酒我喝，但我有一条件，
3: 就冲你今天这表现，说，
4: 我喝多少酒，你给我折多少钱。
3: 小子，
5: 黑子，
6: 给我拿现金。
5: 好嘞。

喝了多少酒，就给他多少钱。如果他明天起得来，把他带到我那儿去。

0: 是不去白马少年，这青葱郁郁葱前。
1: 你还知道回来啊？你手机为什么关机？你这么大个人了，你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我昨天晚上在家等了你一晚上，你知道吗？我问你话呢。林梦秋，你学不上了，我劝不动。你说你想打工还钱也可以，你这一宿一宿的晚上不回家，你到底在外面赚的是什么钱？
2: 我赚的都是干净钱，我没干坏事。
1: 昨天法院的人已经过来找过我了，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你今天必须给我把话说清楚，你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
2: 我昨天晚上开太假，没想到那个客户是个流氓，我想打电话，但是我的手机没电，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求救。他还搂我，还亲我，拼命的挣扎，我咬他，我打他，我好不容易才挣脱。
1: 过来报警啊！
3: 我就是跟你聊聊天。
1: 干什么？干什么？
3: 别喊，别喊！
2: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的电动车也没电，我就推着我的电动车走啊，走啊，走啊！我走着走着，就亮了。

0: 来，张嘴。
1: 不想吃，没胃口。
0: 那吃口咸菜。
1: 不吃。
0: 大早上呢，你又。

0: 人都说呀，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亲儿子连个影都看不见。
1: 你这话说的，我不是在照顾你呢吗？
0: 亏了有你吗？
1: 我不管啊，你好好的养身体，病好了你爱怎么生气怎么生气。来，吃。
0: 太辛苦
2: 了。到点了，到点了，你上班去，我来，我来。我必须得让他吃啊，
1: 让他吃，他不吃怎么恢复身体？
2: 好好好，
1: 烫烫烫烫烫烫烫。你今天就一个任务啊，吃好睡好，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2: 麒麟，来来来，方强还没找到，
1: 还没呢。哎呀，你放心吧，他这么大的人了，他不会出事的。
2: 我不是担心他，我是担心他。方强我很少说他，不过没有这么当儿子的。妈都病成这样了，他也不回来看看。他从小就听你的，你尽管把他找回来。
1: 行，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找到他，把他拽回来，当面给姑妈认错。
2: 对对对对，你姑妈这个人啊，刀子嘴豆腐心，你把他拽回来，当面叫个妈，让姑妈骂两句，没事儿了。我先给他喂饭去。
1: 这粥必须让他喝完。
2: 哎哎哎，我走了。哎。

0: 等着。
1: 这个。这次的响应就很好嘛，记住这个数值 ，OK？
2: 哎，好嘞，飞哥。
1: 飞哥，昨天晚上我喝多了。飞哥，这钱给您，
0: 这是你应得的，
1: 谢谢。
0: 你小子挺有血性啊，啊？想跟我干吗？啊，跟我干，优点就是有机会，有钱赚。缺点呢，有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危险。
1: 这个，
0: 给你3秒钟的考虑时间。3、2、1，
3: 都听飞哥的。
1: 好，
0: 我名下还有个钓虾场，先去那儿练练。明天带他去钓虾场。
1: 好的，飞哥。
4: 我代表市政府，向参加本次开标会议的各位来宾，还有投标单位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大家都知道，晨光广场项目并不是第一次开发，我们也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总结了教训，力求这次能够顺利完成。在座的各位都是商界领域的佼佼者，也有着丰富的商业经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所有的商业开发都是要在依法合规的准则下。建设青港，也就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在这个家里容不下一点点灰尘。
1: 各位企业代表也可以表表态，今天咱们就是畅所欲言嘛，啊，来，有请尚总。
5: 作为青港的商业代表，我尚永道今天在这里向楚市长及各位领导郑重的承诺，坚持依法合规的按流程完成竞标，也希望在座的商业伙伴和我们上元集团一道，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拼个你死我活，更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青港的未来。
4: 说得很好，尚总也说出了我的心声，请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

0: 待，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其实我知道你在送外卖，我在路上见过你。你以为你裹得严严实实的，我就认不出来那是你了？你可别忘了，咱俩是最好的朋友。你是白天送外卖，晚上干代驾的。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外面欠了多少钱吗？到底是因为什么才欠下的这些钱？
1: 我不能说。
0: 行，你不想说，我也不逼你。我现在卡里有20000多块钱，我现在就给你转20000过去，你就当我花这20000块钱买你一天时间，先吃面，吃完面好好休息休息，睡一大觉，行吗？
1: 别转，我不能要你的钱。
2: 闫迪签订了赠与合同，他现在的作品全部归属于 Simon 的艺术基金会，但是请注意，这里应该不包括他在婚内向 Simon 赠与的那18幅作品。
3: 我们看到的那个视频，闫迪婚内赠与 Simon 的18幅画作，已经在被称作重生的行为艺术中给烧掉了。
2: 是的。
3: 那我们要着重注意一下 Simon 这个人了，如果有财产转移的行为，以闫迪艺术家的性格，比较偏执，比较古怪，相信直觉，他应该不会想出这么缜密的计划。闫阳，你查一下那个基金会，夏某说会把闫迪的收入全部捐赠出去，现在有没有实际的行为？
2: 知道了。
3: 叶轩，你联系一下石健康，我下午想跟他见一下，看看他有没有可能降低一些补偿金额，尽快达成和解。
2: 好的。
4: 来说，林梦秋呢，她家里比较困难，她一直打工挣钱给她爸治病，她家里还有个弟弟，学习成绩还不错，我们已经查过她银行卡流水了，一共借了6万，5万2寄回了家里，自己留了8000，这和她老师说的情况是对得上的。
5: 但是呢，中间有一个疑点。
4: 什么疑点？
5: 我查过明庭判决书，他们这个还款时间定得非常死，只有2个月。
4: 2个月，他还得上吗？还是他根本没有打算还？
5: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跟他4个月以来一直都努力赚钱还款呢，又产生了矛盾。我们去找过他了，林梦秋现在已经离开了学校，我们找到了他最好的朋友，叫李文文。这个李文文呢，拒绝向我们透露任何林梦秋的信息，对我们好像还挺有敌意的。
6: 让我们为晨光广场项目一起努力，大家再见，谢谢啊，再见。

0: 哎，张总，今后咱们要多多合作，一起赚钱啊！哎呀，
1: 我们上元集团啊，循规蹈矩，不像陈总您信马由缰，怕是跟不上你的脚步啊！哎呀，
0: 上总说笑了，这楚市长说了，我们要共同把青港建设好。
1: 好啊，那我们就按楚市长说的那样，依法合规，合作的机会啊，以后。

0: 齐法官，你是怎么找到蒋明霞的？
1: 联系方式卷宗里不都有吗？
0: 可我按照上面写的联系过了，他没住在海曙花园啊。
1: 我给海曙花园打过电话了，物业说他有两处房产，现在他住在江湾小区。
0: 我怎么没想到联系物业呢？
1: 下次你就能想到了。
0: 齐法官，我想拜你为师。
1: 千万别啊，法院的老传统呢是传帮带，但是咱们现在呀是互帮互助，不存在拜师的事。再说了，我已经有个徒弟了。
0: 谁呀？
1: 少军啊，他不光是我徒弟，还是我师父呢。
0: 那我不管，反正你是师父，我认定了。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2: 我也要拜你为师。
1: 别捣乱，广场舞跳完了，该我们上场了。
3: 最近想跟您见个面啊，真是太难了。我估计啊，晨光项目一启动，想请沈处长吃饭的人啊，得排着队绕住建局大楼十圈。哎，
4: 陈总开玩笑了，现在是特殊时期，比较敏感。别说您这儿了，其他公司的饭局我都推，你嫌吗？
3: 我们也不想给沈处长添麻烦，可有些事情啊，必须得当面聊。
4: 我知道。招标吹风会上，尚永道出来表态，让陈总心里边很不舒服。但是招标就是行业竞争，得允许彼此表达一下不同观点嘛。
3: 沈处长是误会我了吧？我认为尚中讲得非常好，尤其提出公开、公正、公平竞争，不是为了拼个你死我活，而是为了行业共同发展。我举双手赞成啊。
4: 陈总今天找我来不是为了这事儿。
3: 难道我陈启伦在沈处长眼里就这么心胸狭窄啊？
4: 没，
3: 是刚到了一批阳澄湖大闸蟹，我想请您尝个鲜儿。我黄酒都问好了啊。请。
4: 请。到底什么事？不告诉我的话，这大闸蟹我可吃不下去。
5: 真没事儿。陈处长，晨光广场大概计划入驻多少商家？
4: 李总，你别介了，这可是保密的。
6: 我就随便问问，来来来，吃大闸蟹，
7: 吃大闸蟹。
1: 江阿姨，请坐。
8: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跟谭文是怎么认识的？
8: 啊，我们舞蹈队老孙介绍了，说小谭这个基金啊特别靠谱，借了他50,000，两年后连本带利回来了70,000。我们舞蹈队好多人都想买，我跟老孙是舞伴，关系好，我才买到的。
1: 他是怎么给你返钱的？
8: 啊，我给了他60,000，他一个月给我3000块钱利息，说满一年后把本金再退还给我。我一算，这太合适了。齐法官，这不算是高利贷吧？我没犯法吧？
1: 你放心，你跟谭文之间呢有着明确的约定，不算犯法。
8: 那你找我干嘛？
1: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起诉被告人？
8: 因为中间有2个月他们没有给我利息钱，我着急啊，我以为他是骗子跑路了。后来他们主动带了律师来找我，说是贷款的人失联了，他一直在找他，现在人找见了，说让我出个庭，这钱就能找回来。
1: 你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呢？
8: 我都是按照律师交代的说的，就说这钱都是我的退休金，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钱，这要是还不上，我晚年的生活就一点保障都没有了。然后官司就打赢了，他们很快就把欠的那2月利息钱给我补上了。要我说，还是你们法院好，向着我们老年人，要不然我这损失就大了。
1: 被告是叫林梦秋吗？
8: 就是他。他根本就没有出庭，宣判的时候他都没来。

0: 你好，请喝茶。
1: 谢谢。
2: 谢谢。说吧。
1: 石先生，我们从炎帝那儿了解了一下情况，他现在态度非常坚决，不愿意再给您任何的补偿。
2: 唉，仍然拥有的，仿佛从眼前远遁，已经逝去的，又变得栩栩如生。哼。
1: 石先生，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执行和解的可能？您有没有可能把要求的补偿金降低一些？这样我们也好再去找炎迪继续沟通。
2: 梅菲斯特知道吧？
3: 浮士德里的魔鬼。
2: 我曾经以为我就是梅菲斯特，用文字诱惑了炎迪的笔。我们曾经是美好的，直到他离我而去，我才明白，他才是梅菲斯特。而我曾经注视着的整片天幕，都被他无情地撕碎了。
1: 石先生，你们离婚的时候，房子、车子都判在了你的名下，你又要求了500万的补偿金，他也同意了。其实您得到的并不少。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想这件事情尽快解决的话，能不能考虑一下把补偿金额降低一些？
2: 浮士德将灵魂抵押给了梅菲斯特，只要停止对生命的追求，那便是他的死期来临，所以我别无选择。
1: 石先生，我们能不能好好谈一下炎迪的补偿？
2: 他当然要给我补偿，我本来要用我这一生写一本小说，就是因为他，我现在一个字都写不下去，这是信仰的坍塌。没有了信仰，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我的余生还有什么意义啊？这是赔偿的问题吗？你认为区区500万就能买断我的灵魂吗？可笑！
1: 我在想啊，你有没有可能让一步，把这个补偿金额降一下？这个事情拖下去，对你们双方来说都是精神的折磨。文学不能当饭吃，人也不可能在梦幻里生活，日子总得过下去嘛，对吧？
4: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好像石老师是为了钱，太俗气了。那个女人她深深地伤害了石老师，她就是一个魔鬼，她应该受到惩罚。
1: 请问你是？
2: 我的学生。
1: 俗气是俗气了点，但我们执行工作就是为了使判决最终能够转化成物质结果。说吧，补偿金额能不能降？
2: 500万，一分都不能少。

林梦秋，我知道你在吕文文家，我在楼下，你下来吗？给你5分钟的时间，否则我就上去。

0: 你跟我玩消失是吧？你是不是真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说这债，它能躲得过去吗？当然，还债呢，它也不一定非得要你钱还，是吧？
1: 文哥，我还钱，我一定还。
0: 好啊，那你现在给我转过来啊。
1: 可是，我爸有病了，你再宽裕我。

0: 半个月，我发的工资钱全都给你，我一分都不留，行吗？
1: 给脸不要脸是吧？哎，你是不是觉得我真的是在意你每个月那几千块钱？你说你捂那么紧干嘛呀？哎，我记得。 当时拍照的时候，你不是挺大方的吗？就你那身材，不用我再细说了吧？啊？你说你在这跟我装什么装？
0: 文哥，我是家里真的需要用钱，否则我不会
1: 借钱，是吗？借钱可以。 没问题，但你借了钱不还，那就叫恩将仇报了，对吧？董秋，问你，我是不是帮过你？那我就再帮你最后一次。只要你按我说的做，这笔账马上就能了。我不卖身。卖身？ 谁说卖身了？你觉得我是那么 low 的人吗？当然，我承认，之前呢，我对你的态度确实是有点激烈，我也反省了，所以我才觉得，帮人啊，咱们得帮到底。
0: 你想让我做什么？
2: 他可能不想活了，这是他昨天晚上留下来的纸条。文文，麻烦你找一趟我爸，帮我看看他，告诉我爹，姐妹本事，他得靠自己了。文文，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会知道真相的。相信我，我没有做坏事。
1: 你先别慌，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我不知道呀，昨天晚上我俩都一夜没睡，我早上实在太困，我就先睡着了。我一觉睡醒，他人就不见了，微信不回，电话关机，就留下了这张纸条。楚云啊，现在有个紧急情况要跟你汇报一下，林梦秋可能出事了。我呢，往群里发了张照片，你看完之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我请求所有人立刻出去找林梦秋。走，
4: 上哪找去啊？
1: 人命关天，大街小巷，绝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到。现在报警。你听说过戴云敏？这个李总家里有矿，就是想要个儿子。人家要求不高，啊，大学生。 漂亮，温柔，嘿，巧了，你全符合，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找个地儿，是吧？躲一年，孩子一生30万到手，到时候你什么债，你爸看病，你说那还叫什么？别说了，无用营养，你只管生，生下来我们就把送走。 这孩子是死是活，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你只负责数钱就行。

说，万一你们睡这几天水叔感情了，那你可就成了老太太，你管他媳妇儿。

你不要再说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0: 所有人请注意，接到110指挥中心通知，有人在丰泽湾大桥要跳江，大家用最快速度赶到现场。
1: 小磊，去丰泽湾大桥，越快越好。
2: 好，
1: 林明秋有可能在丰泽湾大桥。
3: 去丰泽湾大桥，
4: 快点他。

0: 京堂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这是我的工作证，我给你看。
1: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0: 行行行，我不过来啊。你也不要激动，好吧？有什么问题我们说出来，不是解决不了的。
1: 解决？我的事解决不了了。
0: 这不就是欠了点钱吗？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呀？来，你先回来，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 你少跟我说这些鬼话！你们跟谭薇一样，都来逼我，你们执行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剩这条命了。
0: 咱们第一次见面，你不相信我，我能理解。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法律。之前不管什么人来逼你还钱，但是今天我们这么多人过来，就是来给你解决问题的。你还这么年轻，未来还有大把的好时光，你不要做这样的傻事儿。你想想你父母，他们那么爱你，那么疼你，还有你学校里那么多的老师和同学都等着你回去呢，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几万块钱吗？
1: 对，就是这几万块钱压得我活不下去。你想救我是吗？那我能不还钱吗？你说话呀！你们救了我，是不是还得给我还钱呀？
0: 你看啊，就你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跟申请人去商量，要求暂缓执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要相信法律，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像你这样的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咱们换个角度来想啊，你想想你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不管怎样，你不能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吧？
1: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了，我知道我对不起我爸妈，我来世再报答他们。

0: 这个你看一下。坐那发呆半天了，怎么了？
1: 你说李梦秋今天要是死了，算不算我们逼的？
0: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被执行人有过激行为的太多了，不能他们一走绝路就怪法官吧。欢迎露露，你不理智啊。
1: 我怎么理智？我们每天催债要钱强制，我们帮申请人追回自己的财产，我一

0: 直认为我们干的都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可今天我的信念动摇了。
1: 欧阳露露，你的这个想法很有问题。你不是像张天翼、田家那样的新人，这种事儿你经历的还少吗？李仁从楼上要往下跳的时候，也没见你有这么大的反应啊。
0: 对，孟秋和李仁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所有被执行人在案件的判决与执行当中都是一样的。你不能因为被执行人的身份变了，你就滥用同情心，这样会影响公正执法。
0: 我不想跟你说话，真行。
1: 你要是这样的态度，我一定要和你聊一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所有被执行人都站在桥上要往下跳，你怎么办？放弃执行吗？
2: 我说的不是所有被执行人，我说的是林梦秋。
1: 林梦秋也是被执行人。
0: 行啊，那你执啊，你去执行啊。他现在都这样了，你下去手吗？
1: 那我肯定的告诉你，无论发生什么，判决永远要得到尊重，该执行就得执行。
3: 哎，行，你俩别吵了。叶轩法官是要依法办事，只要是记得住条文，背得熟规范，永远人家就正确。
2: 不会说话你就闭嘴吧。
3: 不过这件事儿我挺欧阳露露的。哎，你说如果林梦秋今天要真出事儿了，我至少我得做一年的噩梦。那桥多高啊，这要不是天大的委屈，就不可能能站得上去，你说是不是？
0: 总算说了句人话，我要不帮他我也得做一年噩梦。不就6万块钱吗？我现在我就转给他。
1: 不是6万，是1亿7637万。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季度执行的所有案子被执行人欠款的总额。你帮了林梦秋，你能帮得了所有被执行人吗？你觉得他们可怜？好，你去把他们欠的钱还了，反正你家有钱。
0: 叶璇，我跟你也共事好几年了，我从来没发现你像今天这么让我讨厌。你是个心。
3: 哥，戏有点过啊，你怎么这么跟人女孩说话？
1: 我是为她好，话不说重点，她记不住。
4: 李总好。
5: 今天怎么这么空啊？
6: 前段时间忙呗。怎么着，听说你最近溺水影啊？
5: 必须完胜啊。
6: 低调点啊，点到为止，免得遭人恨。
5: 那你这是让我故意输啊，有点难度。
7: 飞哥，外卖到了。
5: 叫李总。
4: 李总好。
5: 就放那吧。
6: 什么情况啊？这
5: 哎呀，有什么情况？这小子现在跟我干。
8: 来，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李博，李总，咱们赛车俱乐部的投资人。
4: 李总好。
5: 高强，这小子真不错，之前学设计的，聪明伶俐，吃苦耐劳，最重要的就是酒量奇高，有机会给李总表演一个。
4: 随时。啊，李总，您喝水，
6: 放那吧。
4: 飞哥。
5: 一起聊。
4: 啊，不了，那个我去忙了。
6: 可靠吗？
5: 早我就给他查个底儿掉，傻小子一个。不过有个事儿挺有意思的，他有个表哥是法官，执行局的
6: 法官，
5: 没准以后能用上啊。

0: 有点悬呢啊。这个事儿帮我查一下，需要费点精力。
1: 我来看看，谁又和我结缘了？上元集团。
2: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们谁都不愿意见到的，但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性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通过走访调查以及跟公安机关的联系，我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林梦秋涉及到的校园贷应该是手段最为残忍的落贷。我在公安机关那儿得到了信息，在青港校园贷最应该关注的一个人叫谭文，公安机关已经盯了他很长时间了，而这件事情肯定跟他有直接的关系。第二，林梦秋案呢有他的特殊性，因为林梦秋的身份包括情况都比较特殊，之前啊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女大学生因为还不清贷款被迫辍学，从事了一些酒吧 KTV 等等的陪侍灰色工作，甚至有一些人被迫从事了地下代孕。林梦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过激行为，我想应该是受到了某些人的胁迫。第三，这个案子我们查了这么久了，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见过申请人蒋玉霞，她说她和林梦秋没有任何的现实交集，他们之间的借贷关系呢是通过中间人来达成的，他们利用了一个叫欧金信贷的手机 APP 来签了合同。通过蒋玉霞跟我的描述，我基本可以断定这个中间人就是谭文。

0: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同意齐法官的分析，林梦秋的案子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还款案了，它的背后还藏着一个更大的刑事伪代案，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工作范畴。林梦秋案，我们应该停止执行，把案子移交给公安机关。
1: 舒厅长，什么意思啊？林梦秋都要跳江了，这事儿咱不管了。
0: 我们是法官，法官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难道不清楚吗？
1: 齐法官说的你也同意，放着幕后凶手咱们不抓了吗？
0: 你那么想抓人，申请调到公安局去啊。散会。倒着的消失的寂寞的蔓延着，久违的失语的热闹的不安。

燕迪，我们现在要对你的案件进行强制执行。你画廊里的画，我们清点以后会进行查封扣押，这是裁定书，

0: 你可以看一下。我抗议，你们还是要用这种强盗的方式去满足石健康，对吗？请注意你的言辞，炎迪。你与
1: Simon 签订的赠与合同的时间远远晚于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巧合吧？但我想告诉你，在法律面前，这些都是徒劳。我们查封扣押的话，会由法院进行法拍。
0: 拍卖所得用于偿还你的个人债务。为什么一定要拍我的画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些画很值钱啊？好，我现在就把每幅画定价一块钱，你去拍呀，去拍呀！严迪，
1: 你不要说气话，我们评估过。 你的画是有一定市场价值的，我们今天来也是想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把我的画都变成实践康了，对吗？拍卖所得，还清欠款，这些画就还是你的。
0: 如果还不清呢？
1: 只要你有财产，我们就要继续执行。
0: 我没有别的财产，
1: 我只有画。那你以后画的画，我们依然要拍卖。

就是健康，我就算把手废了，我也不会为瘫痪的。

0: 杯子一定要擦干净啊，擦完了都要检查，对，要有顺序擦的啊。
1: 够了，
2: 九叔，你怎么还在抢人杯子呢？

0: 喂，
1: 喂，淑云。
2: 我看新闻评论说你们执行局执行过度，逼得被执行人跳河了。
0: 何止逼跳河呀，还逼得一个自残了呢。上酒啊，
3: 上酒啊。
4: 喝酒是件快乐的事儿，别喝闷酒，借酒浇愁，愁更愁。
2: 你喝酒了？
3: 周末呀，大哥。
0: 你不能喝酒吗？
2: 你没事吧？
0: 事儿好得很，谢谢关心。
2: 喂喂，
0: 上酒。

0: 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呀，我从来没去过别的酒吧，我十几年了，饭还开着，真好。有那么几次啊，差点要倒闭，我怕你找不着喝酒的地方，咬着牙坚持下。真的假的？假的。
1: 怎么了，丫头？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
0: 很不开心。
1: 那就带。

0: 喝半打，喝完了如果还没有好转，那就再哭一回，真好。
1: 。听你的，给他来半打。楚云，楚云，九叔好。啊。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谢谢。电话里面听到九叔的声音了。那正好，来，一起喝两杯。
1: 我开车。
2: 那你来干嘛来了？
1: 不喝酒，不耽误聊天啊。说吧，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2: 你是第二个问这个问题。
1: 第一个是九叔。
0: 晶晶啊，你的老同学在我这儿多喝了几杯，你来接他一下吧。

0: 杨千和这女孩叫林梦秋，大学还没毕业，这手臂一直在抖，风要是再大一点她就要抓不住了，一定会把她吹下去，冲着我们喊，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呀？如果我不跳河了，我不死了，我是不是就不用还钱了？你们是不是就不执行了？你们是不是救了我还是要执行呀？那还不如让我死了呢。
2: 我怎么回答？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如果我不跳河了，我不死了，我是不是就不用还钱了？你们是不是就不执行了？你们是不是救了我还是要执行呀？那还不如让我死了呢。
1: 我怎么回答？
0: 我觉得那是灵魂拷问呢，真不敢说。我们救了你，我们还要继续执行，真不敢。
2: 楚云，对事不对人，你不必多愁善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法律就是冷冰冰的。
0: 冷冰冰。你是律师，也是搞法律的，冷冰冰也做得到你。反正我做不到，为了觉悟也做不到。
2: 法官按照法条判断是非，伤感、同情心，甚至道德等等，往往是影响公平正义的绊脚石。你跟上学的时候一样，表面强硬冷傲，但是骨子里却充满了柔情。
3: 他跟上学的时候大不一样，酒量差太远了。丫头，静静来接你了，走吧。
0: 我这还有两杯酒呢。

0: 走吧，九叔，你这一次，行，能走。
1: 九叔，我买单。分开这么多年，就别再纠缠。爷们得有个爷们的样。单买过来。
2: 没事吧？没事啊，这穆子峰还敢来这儿，不怕九叔抽他呀？你在这儿瞎掺和，我就该去会会他。你赶紧走吧。

0: 孟秋啊，这回你可算出了大名了。现在全青港的人都认识你。哼，你说你还想不想出更大的名儿？
1: 你想干什么？我想让你吃苹果。
0: 吃苹果？你是不是以为你死了以后，这事儿就能一了百了？你们家住哪儿？你妈在哪儿上班？你弟弟在哪儿上学？我知道的是一清二楚。你死一个试试看，我敢保证，你死了以后，你的照片不仅会风靡你们全校，还会走进你的左邻右舍，包括七大姑八大姨，还有你弟弟。 我让你弟弟全校同学拿着你的照片当课本，就想明白，连死都不怕的人，怎么就不能替人生个孩子呢？吕文文。 你俩关系好是吧？你说如果这个吕文文见着了你的照片，他会不会想帮你还钱？啊？万一他想的比你开，愿意替人代孕呢？啊？
2: 要是敢伤害我，我跟你拼了！
0: 你干什么拼？在乎他是吧？那就证明你还有牵挂。 有牵挂的人死不娶，你知道吗？就算你真的死了，这笔账他也得有人给我还。到时候是张文文、王文文还是这个吕文，我说了算。

0: 飞哥，飞哥，
1: 秘书一会儿会把标案拿给上楼道申河。秘书的照片我已经发给你了，我现在在八楼上楼道办公室门口等你。
0: 好的。

0: 你把手松开，不要乱叫，好吗？
1: 什么？别问，打给我看看。公司机密。
0: 刀很快的。

下一张。说。这是你弟弟的照片吧？10分钟以后再出这个门，听懂了吗？

0: 他的手能再画画。
1: 我说过，理论上通过复健他是可以画的。
0: 你能保证他画得跟以前一样好吗？
1: 啊，这个谁都保证不了。复健本来就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有些人终其一生也只恢复到了生活的必须水平。
0: 你什么意思？
1: 就是可以拿东西，但是拿不了重东西。
0: 周大夫，您是骨科的权威专家，您必须得想想办法。严迪是拥有大批忠实粉丝的著名画家，如果这批粉丝没有了他的画，他们都会疯的，真的。所以他的手绝对不能废。您刚才说的那个复健是吧？什么时候能开始？这个复健需要多久？
1: 复健需要我们看他的恢复程度进行一个判断之后，通常来讲，恢复到生活水平至少要1到2年的时间。
0: 你说什么？1到2年？时间也太长了吧？周大夫，我和我们所有的人不能没有严迪的话，不然我们的世界就会崩塌的。我可以等，他的粉丝等不了，世界等不了，艺术等不了，等不了。
1: 您别太着急了，现在除了复健，他更需要亲人朋友在心理上的支持。再说了，国外也有画家受伤之后换左手画画的先例，那不也很好吗？
0: 他左手画不了画，为什么砸的是右手？他没有这个权利，他的右手不属于他自己。
2: 标底应该在8亿到8.3亿之间，这个价格我问过沈思邦了，他没有否认。我打听过了，新源集团报价8.7亿，天宇地产报价8.4亿，
3: 咱们报8.2个亿，我相信没有任何一家比咱们低。
2: 陈总，上源集团报价8.1亿。

0: 感觉怎么样？
1: 疼。
0: 闫妮女士，我要向你道歉。
2: 为什么？

0: 那天是我们的方式太简单了，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1: 我砸我的手，是我对石健康的报复。

我的作品都是怀着爱而画的。如果让我为他而画，我的作品就变质了。他这个人我早就知道，花着我的钱，还跟他的女学生卿卿我我，在我心里他早就不是我的爱人了。他已经变成了那个不追求爱，只追求欲望的野兽。如果真的让我为他而画，我的作品。 就会变成我情绪的发泄，作品变得丑陋了，那我的心呢，也会变得丑陋的。

0: 请喝水，谢谢啊。
1: 明秋，你还好吗？
0: 你们是来逼我还钱的吗？
1: 法治社会，欠了债该还还是得还的。但是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他们涉嫌校园贷，对大学生实施敲诈，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了。我能想象得到这段时间你过得有多难，心里有多么的痛苦，在精神上饱受了多少的折磨。你已经表现得非常的坚强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再坚持一下下，配合我们说出事情的真相，这样我们就能对你暂缓执行，甚至对你的案子进行再审。

0: 你怕什么？我怕文文。我有什么好怕的呀？你说吧，尽管说。他说，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他就要害文文。我不想连累我最好的朋友。
1: 听我说，有法律给你撑腰，你什么都不用怕。你说。

0: 陈总急着找我什么事儿？这个单永道不按常理出牌啊。怎么了？有人告诉我，他竞标的价格低得让人难以置信。我怀疑他就没想认真竞标。什么人告诉你的这个消息啊？
1: 一个热心的朋友。
0: 是这样，陈总，尚永道啊是做建材生意起家的，他在材料这一块有很强的渠道优势。咱们青冈有30%的建材市场都是他们上元集团的，在材料这一块有价格优势，报价低也就顺理成章。当然这是我的猜测。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尚永道就是想恶意压价。 竞标成功以后，再去考虑营收利润。尚永道用他这一套打法，可不是第一次了。陈总，你在这方面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2: 那他这个人太让人失望，口号喊得山响，可背地里净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公开、公平、公正。如果我们青港商界…… 不清楚这种害群之马，哪儿来的风清气澈？沈处长，这事儿你得管啊。
1: 陈总说的这些有证据吗？猜疑可是会影响团结的。

0: 猜疑也好，证据也罢，尚有道肯定不靠。维护公平公正，我们只能靠沈处长。
1: 我们启文集团如何竞标，还请沈处长多多指教。
2: 齐法官，你刚才为什么不劝他回学校住啊？在这儿多不安全啊！
3: 学校这么多人，风言风语的，他心理压力更大。
2: 那个谭文再来怎么办？哎，要不我跟田家轮流值班到这儿来保护他，怎么样？
3: 这个案子已经移交给公安机关了，一定要相信他们会妥善处理好的，好吗？
2: 我还是不踏实。
3: 不能越界。
0: 楚厅长，
4: 楚厅长，
2: 来，说说你们的发现。
4: 你先来。
5: 谢谢。我这里找到了购物网站上商家与 Simon 所使用账号的聊天记录，您看一下。这段聊天记录说明 Simon 找美院的高材生临摹过18幅作品，而这18幅作品的去处至今下落不明。

0: 行，这个女人叫陈欣怡，是 Simon 的合法妻子，她现住马来西亚槟榔屿。她炫耀的这幅画是炎迪18幅作品中其中的一幅《落日》，而上个月 Simon 寄了一封国际快递发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快递费是6430元，保价是120万元。 收货人就是他的妻子陈欣怡，所以我们分析
1: Simon
2: 寄出的这幅画就是落日，而且是真迹，剩余的17幅画作大概率还在国内。根据你们的发现，至少可以做出这样一种推断：如果这幅在马来西亚发现的画作 不是美院学生的仿品，而是真迹的话，那么就完全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炎迪在 Simon 的教唆下，签下了一幅诡异的合同，然后他把自己婚内的18幅画作毫无条件地交给了 Simon 保管并且收藏，而 Simon 呢，他找了枪手。 模仿了这18幅画，狸猫换太子，调包了。你们还记得吗？炎迪在进行行为艺术创作的时候，烧掉了这18幅画作。然而被烧掉的这18幅画作，很有可能是仿品，不是真迹。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查清楚这幅画到底是仿品
3: 还是真迹？按理来说啊，这个时候咱们不应该私下聚会。但是我认为呢，不管什么时候，其实咱们想的都一样，精诚团结，一起发财。这一杯，我敬大家。
4: 来来来，谢谢李总，一起发财，
3: 一起发财，
5: 一起发财。
6: 嗯，坐坐坐坐坐。嗯，
3: 各位都是明白人，我替陈总说几句。大家都知道，这次竞标只能有一家公司胜出。有的人呢是来背水一战，有的人是不想让别人赢得太痛快，故意来搅局的。啊，没关系啊，都理解，一个项目而已嘛。但是不管结果怎么样， 陈总都很关心大家的未来。如果说我们启伦集团有幸中标的话，我们肯定会把后续的工程分包给各位。

0: 我们一起建设晨光广场，一起赚钱。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来来来来，一起一起敬李总，感谢喜伦给机会啊！
1: 有李总这句话，王心里就更踏实了，是吧？
2: 李总，我呢嘴笨，不会说话，但是啊，我能喝啊，一切都在酒里。
0: 来来来来来，在酒里。
1: 来来来来来来，
0: 严总。
1: 李总的意思是，要我们一起围标，挤掉伤员们。这话是你说的。来来来来，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什么事儿啊？
3: 你姑妈身体好点吗？
1: 这几天一直在养着呢，好些了。我姑妈本来就有心脏病，都是被我表弟给气的，算了，不说了。哎。
3: 那你要不要请几天假回去照顾照顾他？
1: 没事，真的不用。那这样啊，反正林梦秋的案子已经告一段落，公安介入调查，我呢，暂时就不给你安排其他的案子，你就正常上下班，这样就有时间可以陪陪他。
3: 好人一生平安。妈呢？面壁思过啊。
1: 什么事儿啊？说。
3: 副厅长，您看一下，我今天在网上查到了那幅落日，今天在马来西亚拍卖，起拍价是90万人民币，合人民币140多万，价格不低啊。
1: 对，而且我又找了艺术研究院专门给颜迪写画论的田宏利教授，他认定这幅落日是真迹。

0: 老曼，
1: 你回来啦。
0: 啊。哎，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呢？我姑父呢？姑父，姑父。
1: 哎呀，别叫了，别叫了。他呀，不到中午就抓耳挠腮的，待不住了，回店里去了。说有十几个订单还得做，做完了回来。我就跟他说：“你别回来了，我这要耽误你的生意，你得多心疼啊。”没事，我能自己照顾了自己。
0: 你今天身体状态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看我都能站起来，都坐在这儿了，对不对？
0: 这不是我挑事儿啊，我姑父怎么能这样呢？就那点猪脚，能比你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啊？
1: 他财迷眼。
0: 等他回来，我说他。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做。哎
1: 呀，别做了吧！你这下了班这么累了，要不然就叫点外卖吧。我也不太想吃。
0: 那哪行啊？外卖那么油，你本来身体就不舒服，你不能吃那么油的东西。必须我给你做。你说你想吃点什么？
1: 只要不是猪脚饭，其他的都行。我现在闻见猪脚饭的味儿，我就想吐。
0: 我也是，那就给你做点清淡点的，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行，
0: 等着啊。嗯。
2: 看来这个陈启伦，真是喜欢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啊。
3: 我觉得您要多加防范，要不要举报他们？
2: 现在没有证据，举报毫无意义，
3: 那就只能多加小心了。
2: 田总啊，您太焦虑了。我们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更何况在报价和资质方面，参与围标的企业对我们上元集团啊根本形不成威胁，更不可能影响你我之间的战略合作。

0: 七个公司的投标书，刚才各位评委都看了吧？我是仔细的看过，有点意思。有四家公司的标书很是一致，相差无几，那说明大家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仔细，难分高下呀。如果大家没什么异议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投票表决吧。
1: 等一下，
0: 姚驰同志，你有什么指示，请说。
1: 各位，我是纪委监委的姚驰，我这有个情况，要和大家同。

0: 我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李博士，照片上的人大家应该都认识。 是上元集团的董事长尚永道和其他几位集团的领导，新世集团的田武生，京石集团的陆方，巨情集团的傅远，还有网域集团的柯林，纪委收到了匿名举报信，说这几家公司有违标和穿标的嫌疑。当然了，商界的朋友们私下有交往。 这很正常，我们也不能光凭几张照片就判定这几家公司进行了违标和串标。但是李博士也说了，这几家公司他们的标出非常的一致，至少增加了这种嫌疑。在这儿，我想提醒各位评委，现在全国上下反腐抓的都很紧，特别是在商业领域，要坚决刹住这种不正当竞争的歪风。所以。
1: 如果这个举报属实，按照规定，这几家公司都要被取消竞标资格。楚厅长，我这还有一个情况，自从严迪出事以后，网上现在关于他的话题度非常高，相比之前，大概已经上涨了24%。
2: 赛蒙租赁的仓库这几天没人进出，也没有任何动静。考虑到目前的情况，需不需要对仓库尽早进行搜查？
3: 光盯仓库没有用，要盯人。严迪跟我说，自从他出事以后，这个赛蒙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也联系不上了。这说明什么？他会不会想跑？
2: 你们别忘了。 现在已经有一幅画被证实是真迹，出现在了马来西亚。这幅画是赛蒙寄出去的，所以赛蒙非常有可能铤而走险。就像严安阳刚才说的，如果严迪的手导致他不能再继续创作，或者是创作质量下降，那么他的这17幅画升值的速度就会更快。
4: 赛蒙一定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们坚决不能让这些话被偷运出境。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要找到赛蒙，还要盯死他，24小时不留死角。
5: 恭喜陈总中标，青港最后一个王牌房地产项目被您拿到手了啊！
6: 陈总，以后你就是青港地产业的这个了，一定要多多提醒我。
7: 大家就别往我脸上贴金了。<笑>
6: 为了能够保证陈光光两个项目顺利完成，少不了麻烦大家啊！众人拾柴火焰高，有钱大家一起挣。
8: 谢谢陈总，
6: 尚总，请留步。
8: 尚总，
6: 陈总好手段，还有什么指教的吗？
8: 指教不敢当，刚才这个结果啊，我也没有想到。 侥幸取胜，侥幸，
6: 是是是，我倒觉得你是胜券在握。
8: 尚总，我们是民间小船，怎么能跟上元集团这种国企巨轮相提并论？您做的都是大项目，我今后方方面面要多多向您请教。陈曲伦，你自己干的事心里最清楚，匿名举报。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实名举报我？为什么要给我留条活路？
6: 派你那些手下四处跑跑，搜集些莫须有的材料，编些莫须有的罪名，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吧？
8: 尚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您这是误会我了。我不是这种人，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向您请教，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跟您合作。这些话呀。 你晚上对着镜子再说一遍，你看你自己相信吗？我告诉你，上元集团今后就算是没有项目可接，哪怕是倒闭了。

0: 进来。
1: 你休息啊？
2: 不想一直躺着，人都躺傻了。楚厅长找我有事儿吗？
1: 我们掌握了一些新的情况，我本来想等你好一点再告诉你。
2: 是关于 Simon 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2: 从我受伤之后，他只来看了我一次。我相信墨菲定律，如果事情要变坏的话，不管这个可能有多小，总会发生的。
1: 这个你先看一下。我们查到他在国外已经结过婚，就是和照片上这个女人。他之前给我们展示的那个视频里，你烧掉的那些画应该都是赝品。这幅真迹已经被运送到国外了。

0: 到底为什么要学拳？我每天回家的时候，总觉得有人跟着我，我得保护我自己。
1: 骗谁呢？你每天都是开车回家，直接就进地库了，谁跟着你啊？那我也得防着，外面坏男人太多了。
2: 师傅，你就告诉我，如果遇到坏人，打哪最关键？遇到坏人，找我。动起来，动起来！你一定觉得我很可笑吧？
3: 没有。从一个骗子的怀抱，投入到另外一个骗子的怀抱里。
2: 这不可笑吗？坚强一点。周医生说，伤愈以后，是有人可以重新拿起画笔的。我相信你也可以。谢谢你接受我的偏执，楚厅长，能帮我一个忙吗？你说。
4: 不要让那个人把我的画带到国外去。
5: 凤凤，你怎么还不走啊？
1: 马上。

0: 喂，妹妹。
1: 你好，请问是欧金信贷公司吗？
0: 是啊，有事吗？
1: 我叫周小雨，我想跟您咨询一下贷款的事情。

0: 喂，
1: 朱厅长，赛蒙可能要把花运走。
0: 人在哪？
2: 井冈二号货运码头。
1: 从外包装的大小看，我怀疑是炎帝剩下的一些花。
0: 盯住，不要打草惊蛇。
1: 明白。

0: 老公，你干嘛呢？怎么昨天都没给我打视频？是不是那疯婆子看得紧呢？
1: 这几天哪有时间打视频啊？我让你问马来西亚那边的画商问了没有？
0: 问了问了，我跟他们说眼底手废了，以后可能都画不了了。
2: 他们都说这是天意啊，说如果这样的话，咱们手上这批画一定能升值。
1: 今天我先找条船去泰国，这几天就不联系了。你在家等画，保护好我们的后半辈子。
0: 嗯嗯，你放心，您注意安全啊，我等你哦。

0: 老头，咱们哥，我们一会儿跟谁干？这么急吗？我话痨被封了，现在马上要走，你的船什么时候能发？
1: 有钱随时啊！
0: 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
1: 您定我的是下个月，提前了，这不得加点吗？
0: 加多少？
1: 一万，行，
0: 新的转给你。哎，三万哥，嗯，
2: 一万，
1: 美金。
0: 你是不是录你下石吗，光头？
1: 那您找别人啊。
0: 哎，听我说，你听我说，我现在手上只有50,000人民币。这样，你把我和画安全送到马来西亚，我再给你剩下的，好不好？
1: 只要钱到位，什么都 OK， 没问题。
0: 现在给你转，来。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见识。

0: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冠。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Simon，我们现在要对炎迪离婚财产分割案进行强制执行，请你配合。
1: 搞错了吧？我不是你们的被执行人，你们的被执行人叫炎迪。
0: 你用赝品欺骗了炎迪，让他误以为他的画作被烧了，实际上你保存了他的画作。现在我们要对你的物品进行扣押。
1: 只是几幅复制品而已，我就是想留个念想。

0: 这也违法吗
1: ？Simon， 你与严迪签订的作品转让合同，根据民法典第151条，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严迪已经向本院提起撤销之诉，并申请财产保全。这是财产保全裁定书。另外，你曾对严迪做出将其作品所拍得款项用于培养与捐献教育机构的承诺，并无实际行为。你用欺骗手段占有他人巨额财产，涉嫌犯罪，现需将你移交公安机关。
0: 这怎么能是欺骗呢？严迪，他是自愿把这些画送给我。你们怎么能曲解一个艺术家的胸怀、思想和爱呢？你们这是玷污艺术。
2: 你在这里狡辩没有任何意义。法院会给你个公正的结果，你别走。
3: 法官，他的什么？我不知道，我这是个运货的，正经商人。
2: 请你配合我们调查，有话回法院说。少军，带人。
4: 是，走吧。
5: 门口堵着。

0: 现在 Simon 的案子已经交给公安了，公安正在对 Simon 走私与诈骗的行为进行调查。目前除了外流到马来西亚槟榔屿的那幅落日，我们已经追回了剩下的17幅画。我们呢也与严迪本人进行了沟通，由于他当时的赠与行为受到了 Simon 的欺骗，所以他也在走法律程序追回这17幅画。
1: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就能让这17幅画尽快走入法拍程序，那石健康的钱很快就能还上了。
2: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严迪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剩这17幅画了。这17幅画对他来讲就像是他的孩子一样，现在让他把孩子卖了，这太残忍了。
3: 我同意严安阳说的，严迪的手已经伤成这样了，我们不能再让他的心受伤。别忘了还有个艺术基金会，这也是Simon欺骗严迪的一部分。

0: 陈总好啊。
1: 我这儿啊得了瓶好酒，想跟沈处长共享，你有时间吗？
0: 陈总的佳酿一定不是凡品啊。
1: 那这样我跟李总过去接你。
0: 要不就到我这儿来小聚吧，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1: 好，一会儿见。

0: 沈四方一会儿给你发位置，咱们去他那儿。
1: 尚总，秦女士来了。
2: 尚总您好。
3: 秦女士啊，你好。
2: 幸会。
3: 幸会。来，请坐。
2: 这一直呢就想找机会来拜访您，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当作是见面礼吧。
3: 秦女士太客气了，哎，坐。
2: 您打开看看，看喜不喜欢。
3: 好，谢谢啊。其实啊，咱们都是吴主任的朋友，不用这么客气，有什么话呀直接说。
2: 听说尚总对善本书颇有研究，这部《增补华医通商考》，我觉得送给您特别合适。只是要说声抱歉，我原本是想送你原版的，但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被有心人捷足先登了。
3: 是陈启伦这个沽名钓誉之辈吧？看来今天秦女士是有备而来啊。啊，
2: 您是名人，我不说暗话。晨光广场招标的事儿我听说了，在这之前我也和陈启伦打过交道，我有个项目也被他吞了。
3: 开发晨光广场没那么容易，昌盛村就是他最大的障碍。
4: 陈总，
0: 哎，沈处长，
4: 哎，
0: 闹中取静啊！没想到青岛还有这么一处世外桃源啊！
4: 哎，托先人的福，这是我们家祖产，曾祖的时候修的。
0: 哦，那我就不奇怪沈处长的雅号了。啊，家学源远流长啊！
4: 哎呀，就我这点学问呀，都愧对先祖。但我家祖上真有中国进士。
0: 啊，看这房子的门头就是有讲究的。原来家里出过贵人。哎
4: 呀，陈总过奖了。来，陈总、李总，请。
0: 请
4: 来，
0: 请来。
5: 1949年的单一麦芽威士忌，这是陈总的一位苏格兰至交好友传家的收藏。
0: 19年的拍卖价格是23万，现在怎么也得翻一翻了吧？
6: 钱不重要，关键是难得。
5: 这我可不敢喝。
0: 啊，不喝咱摆着。品酒是雅，藏酒也是雅。
5: 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收啊。
0: 哎，沈处长，这个酒啊是拿来请功的。我知道启伦集团之所以能够中标，完全是依靠沈处长的鼎力帮忙。我不是不懂事的人，有这么一句话，过河不忘搭桥人。今后看到这瓶酒，您就看到了我陈启伦的诚意。
5: 严重了，
4: 陈总，严重。我们对于7家投标单位的态度是一致的。启伦集团的标书博采众长，既实事求是，在细节上令人信服，难得的是富有激情，在宏观上还有大格局，所以启伦集团中标情理之中啊。
5: 来的路上陈总说了，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永远不能忘。沈处长怎么对待我们，我们都记住了。报答不能放在嘴上，一定放在心里。所以以后沈处长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启伦集团一定全力以赴。
4: 李总说的这话我有点受不住啊。
0: 李总啊，这番话打了一路草，但是确实表明了我们的心意。沈处长，在我们心里你不但是领导，更是朋友，是那种可以交心过命的朋友。
5: 过两天啊还有点事要麻烦你，沈处长你一定要帮忙。
4: 什么事啊？
5: 著名山水画家

0: 啊，简志柔的儿子找到我，说清理他父亲遗物的时候啊，发现了两幅古画，不知道是谁是家，想找个名家看一看，鉴定一下。那我一想，这个事儿那肯定非沈书长莫属啊。
1: 不敢不敢，我最近倒真是在研究画，可是也得分是那个朝代的。你像我对明清的画啊，还是有一些心得的。你看。 这不还是得找您吗？对了，陈峰，千万别以为中了标就万事大吉了。陈光广场的项目，市里两次推没有推动，你知道卡在什么地方了吗？
2: 卡在什么地方？
1: 昌盛村。我听说这个地方是庙小妖风大，池前王八多。你虽然拿着尚方宝剑。 但是也要深入调查，掌握第一手的情况，这太重要了。先官不如先官，这是第二关。
2: 明白。关关难过，关关得过。我们不会让沈处长失望的。

0: 严老师已经在楼上画室等你们了。
1: 严迪，
2: 楚厅长，
3: 石健康那边已经答应把补偿金额从500万降到300万了。
1: 这个钱我一定会还上的，只是我不想卖我的画，这些画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现在明白了，只有我的画是真实的，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3: 我们今天也是为了这个来的。Simon 之前那个基金会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是以你的名义设立的，他现在已经被捕了，你可以向董事会提出财务清盘，追回部分财产。
1: 那我还用卖我的画吗？
3: 我们已经帮你算过了，追回的财产完全够你还款了。
1: 楚厅长，谢谢你，谢谢你们。

0: 露露，露露公主，哎，我看花材美食进新卡里了，
1: 跳脚牛肉，看着棒极了，咱下回团队聚餐就定这儿吧，露露。
2: 想什么呢你？什么事儿啊？行，算我白说。哎，这什么情况啊？
3: 你没发现吗？他最近情绪不对。
2: 怎么了？
3: 昨天我跟他去吃饭，他居然没开发票。
2: 而且还把饭钱给算错了，这要在以前绝对不会发生的。把饭钱给算错了，
4: 这种情绪什么时候开始啊？从他跟我学打拳开始，我就觉得他不太正常。
2: 这不挺正常的吗？
3: 海林，
4: 哎，
3: 你下班的时候通知我一下。
4: 行。
2: 哎，你有什么事儿吗？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你姑妈。
4: 这也太隆重了吧！你跟我一起？
2: 对啊，就咱俩。
4: 使不得，使不得。
2: 你来我们执行二厅轮岗，我也不能把你当临时工对待啊。
4: 我这有点受宠若惊了呀，还是别了。

0: 爸爸，
1: 你不是执行过我姑妈吗？我姑妈这个人呢，爱憎分明的，她记仇。
2: 有思想准备，哎，你少啰嗦。我去看你姑妈是周局的要求，也是代表组织。
1: 哦，是这样。那谢谢组织的关心，我这心里啊，乐乎乎的。
2: 小
1: 子，你胆儿真大了。

0: 要去哪儿啊？
1: 你真逗，下班我能去哪儿？回家呀。
0: 下班回家还得涂口红啊？打扮成这样是要去见男朋友？
1: 你别开玩笑了，我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
0: 那你是去见他们？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林梦秋案之后你就变得很反常，还找我学打拳。另外你在更衣室里打电话我都听见了。凤凤，你怎么还不走啊？
1: 马上。
2: 您好，请问是欧金信贷公司吗？我叫周小雨，我想跟您咨询一下贷款的事情。我今年20岁，我是青岛市财经学院经管系大三的学生。
0: 你要去找他们贷款，所以我就在想，这几天你应该会去找他们。
3: 哎呀，这个麒麟再不回来啊，我就得像你一样，就得躺下。
4: 真是的，孩子有孩子的工作，你真拿他当咱家店小二了。人家孩子在法院忙了一天，回来还得给你干活。哎，你要是真累，等他们吃完，咱今天趁早把店关了得了。
3: 哎，别，那得少挣多少钱呢？
4: 那就是钱。
5: 姑妈，姑姑，
4: 这不回来了吗？哎，青林。
6: 哎，姑妈，姑父，跟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们的庭长，楚云。你们之前见过的。
3: 真巧。
6: 是。
7: 阿姨。叔叔。
3: 嗯。
7: 上次的事儿不好意思了。我给你们道个歉啊。
4: 哟。
7: 阿姨，您身体好点吗？
4: 挺好的。那个是没不爱的啊。主要是。我们家麒麟。麒麟法官啊，教育我了。我知道你们这也是工作嘛，对吧？作为法官的家属，我们还是有觉悟的。
3: 觉悟都够。
7: 那就好。我今天是代表组织上来看看你们，你们要是有什么需求，尽管跟我说。这个是一点小心意。你们一定收下。
4: 没什么需求。我们不给组织添麻烦。那个
6: 行了，那东西你也送到呢，人你也看过了，抓紧时间早点回去休息。
4: 你这孩子这么不懂事儿啊，他刚来一直在这站着，连坐都没坐，水都没喝一口。
6: 是啊，
4: 这简直
3: 到饭点了。我家猪脚这附近可有名了，你尝尝。
7: 对，
6: 你要
4: 那个姑娘，那个你今年多大了啊？
7: 我32。
4: 32
7: 啊。
4: 哎呦，这年龄合适啊。那你爸妈在哪儿工作呀？
7: 机关工作，公务员。
4: 公务员好。有没有男朋友啊？
6: 妈，你问什么呢？
4: 有没有啊？
7: 没有。
4: 你这不没有吗？
6: 这有什么关系呀？
4: 没有。
6: 你们先去忙吧。
4: 好。

0: 不能走啊！先走，先忙，你们先忙啊！
1: 好。
0: 不好意思啊，那就只能在这儿先坐会儿吧。啊。

0: 喂，谭先生，我到你说的这个快餐店了，你在哪儿呢？哎，这里。哎，请。周小雨，周小姐是吧？
1: 嗯。OG信贷他们，你好。这位是？啊，我闺蜜田美，也想了解一下贷款的事儿。
0: 哦，是吗？田小姐。
2: 幸会。你好。二位喝点什么呢？随便。好，稍等。来两杯橙汁。
0: 见面了。
2: 见面了。好。
0: 付过了啊！来，喝杯橙汁。谢谢。
2: 客气。
0: 合同呢？啊，
2: 是这样的啊，周小姐，因为你的这个贷款额度有点大，所以有一些问题我还是要再跟你确认一下。
0: 行，那你确认吧。啊，
2: 周小姐现在还在？
3: 青岗的财经学院读书吗？对啊，学生证的身份证不是都拍给你了吗？有什么问题吗？啊，
2: 没问题，没问题。我就是看着周小姐的穿着和气质，跟我印象中的大学高材生不太像。
3: 大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大学高材生这么穿有问题吗？我也是大学生，我也这么穿。
2: 没问题，没问题，青春靓丽。
0: 不是，您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别耽误我们时间了。
2: 好，请问周小姐的贷款用途是？
0: 日常消费。
2: 那周小姐每个月除了家里给的生活费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
0: 有时候兼职做平面模特，收入也不太稳定。
2: 那每月日常消费的额度是？
0: 这我哪说得准啊？每个月花销也不固定啊。
2: 不是，这跟贷款有什么关系啊？这当然有关系了。我们出业务的，就是得问清楚你的收入来源，才能判断出你是否有偿还能力。
3: 不是，你问这么多问题，到底能不能给我批贷款？我又不是没贷过网贷，怎么就你这问题这么多啊？
2: 不是，我们是正规的公司，这些都是基本的流程，我也没有办法。
3: 小雨。
2: 要不还算了吧，现在很多网贷都不需要面签，而且都可以直接在网上完成，哪有那么多事儿？我这儿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可以的话，周小姐可以跟我去公司签合同。
0: 签合同还要去公司啊？
2: 对呀，合同都在公司啊，而且像我们这种正规的贷款公司，都是要去公司签合同的。放心。 很近，就隔两条街。你可以带着田小姐一起去吗？
0: 你想不想带？
2: 想带，咱们走。行。好，那我带路。啊，大家跟我走。来，这边请。要走了。

0: 你这是姑娘怎么样？不是，这是上次来执行的那个法官吗？
1: 废话，你没听秦林说啊，他叫楚云，楚庭长，就是他。你能给我倒杯水吗？
2: 你喝什么？
1: 都行。
2: 行，稍等吧。
3: 上次来那个法官那个脸啊，就像那个没煮熟那猪脚似的，生冷生冷的。
0: 有你那么说话的吗？不能碰到这种猪脚，我告诉你，我现在看他是越看越顺眼，你看他笑多好看。

0: 皮相又俗气。
1: 二位，别误会啊，这是我领导。
0: 哎呀，你快快！领导怎么了？现在是你领导，将来未必谁领导谁呢？哎，你这个孩子，我跟你说，你就不懂事儿。你把他领住脚店来吃什么饭呢？你应该领他去看看电影啊，啊，那个吃个西餐呐、啊，对不对？
1: 麒麟，我告诉你啊，这姑娘今后能生个儿子。
2: 哎呦，姑父，你就别跟着瞎起哄了，行吗？我认真的跟你说一遍啊，这是我领导，不能瞎开玩笑。哎，
1: 我跟你说，我说的也是认真。这个

0: 介绍一下，这我两位同事。啊，别怕，
1: 怎么还有两个人？
0: 仔细听，到了，就这栋，走吧。第一栋啊。
2: 怎么这么黑啊？这个物业啊，
0: 太不负责任，没关系，公司里聊。到了。211。啊，对啊，来，请进吧。211。我们俩都很认真地跟你说，领导，领导怎么样？我告诉你，咱老齐家向来是有优良传统的，女强男弱，
2: 必须发扬。哎呦，不好意思。嗯？怎么能让你干这个呀？
1: 我怎么就不能干？你看，
2: 有眼力劲儿。
1: 你看，说啥？叔叔，两份猪脚饭。啊！
2: 哎，你别管了，你坐那喝水吧。
0: 麒麟呐，这姑娘我是越看越喜欢。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赶紧给她把这事儿挑明了，找个好日子，我好跟你姑父到他们家跟他父母提一个亲呢。
2: 越啊！现在没这么麻烦，找个高档酒店，双方家长见个面谈谈，就大气。
0: 在哪儿不重要，关键是得见面。
2: 哎呦，我真的是我求求你们了，行吗？别闹了，我们先签个合同，
3: 签合同。
2: 你也了解一下，最后一页。好，还有一份。好，那合同签完了，我们就拍个照，准备一下。
1: 合同都签完了，还需要拍照吗？
2: 是这样的，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规定，为了避免借钱不还，所以需要拍两张照片存底，也算是我们互相之间的一个约束，是吧？
3: 要拍照了，
2: 行吧。

0: 进。怎么样？啊？温馨吗？不开玩笑了啊！现在需要你把衣服脱，全脱。啊，你不用脱。
1: 不是，拍照还需要脱衣服呀？
0: 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的规定。
2: 那我不见了。哎，
0: 这钱你想借就借，不想借就不借了。这公司你想来就来。

0: 想走就走了。那我们公司上上下下投入了这么多物力、人力、财力，最关键的是精力，你耍我们呢？是，理解啊。第一次嘛，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有那么一点点的害羞，没关系啊，帮你。
1: 报警，燕少，报警，报警，
2: 快快快！
3: 别动！
4: 我是青岛法院执行局的，
1: 要出事儿，报报。
2: 这几个干嘛的？
1: 卡门那儿吗？
5: 警察，
6: 田家，卢，你们没事吧？
7: 别动！
8: 警察，
9: 我是法官的。
10: 不行不行。

0: 喂，啊，我是。什么？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1: 怎么了？
0: 欧阳露露、张天翼、田家让公安给抓了。哟，叔叔阿姨，哎，今天我有事儿，先走了，下回再来看你们啊。哎，
2: 下次吃饭啊。哎，
0: 好，
2: 慢点啊，
0: 再见。哎，
2: 慢点，慢点。
1: 你们早点回去啊。哎哎。
3: 哎呀，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我一定会狠狠地批评他们，让他们写出深刻的检查来交给您啊！我保证下一次啊，按规矩来啊，按照程序来。
4: 周局长，哎，千万别有下一次了。
3: 是是是是，
4: 现在法官都会武术是吗？听说你们一个女法官很能打呀？没，
3: 小的时候啊学过体操，她反应快，正当防卫嘛。高队长多包涵啊，误会误会，是不是田主任？二位这边请。不好意思啊，哎呀，真是对不住了。哎，这连警察都敢打吗？人家公安是不追究，那追究起来，咱们法院的脸往哪儿放啊？案子已经移交给公安了，你们就不要管了，这管闲事上瘾呐。上回擒拿的事情完了之后，你怎么跟我保证的啊？不吸取教训吗？
0: 我做检查，深刻的检查。
3: 你少来。

0: 年轻人查校园贷的幕后黑手，这策划这么大的事儿，你作为庭长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1: 我疏忽了。
0: 工作不细。
1: 我改。
2: 咱们人有没有受伤啊？
1: 咱们的人倒是没有，就是那个钱家他下手有点重，有一个嫌疑人手获救了。
0: 哎呀，你得跟钱家以后说呀，那下一次动手得知道轻重。你告诉钱家，绝对没有下一次。
1: 明白。
3: 来了来了来了。
4: 求平在吗？
1: 什么情况？检讨书。尊敬的领导，我已经认识到，在我们的执行工作中，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集体的力量才是强大的。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个人英雄主义给工作带来的危害，正是因为我的行为差点把

0: 不是停家拖入到危险的境地，这种错误虽然曾经在麒麟法官身上出现过，但我没有引以为戒，还试图效仿。这不仅是我思想上的麻痹大意，也是我纪律性不严的表现。我决心下一次工作主，
1: 一套一套的，跟哪儿抄的呀？
0: 自己犯了错误，还扯上齐法官。
2: 欧阳露露，要不是严安阳田家做好了预案，你觉得你还能站在这儿念检查吗？我能理解你对这个案子的愤怒，我们都一样，都希望抓住这个谭文，但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你是个法官，你不是刑警。上次我就提醒你了，你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不清楚吗？我记住了。
3: 轮到我了吧？
4: 我的也写完了。
0: 我的错误严重，我先说。
2: 都闭嘴。
0: 麒麟，把他们检查都收一下。处警长，其实这件事我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现在没有不同意见了吧？
5: 散会。叛徒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一脸正气的，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机灵啊！我该。就这么点事儿。
6: 交给我办不就完了吗？你还亲自跑一趟？
7: 我听说那个黄老祖不好搞，我得亲自去。就一个城中村的村主任，能难搞到哪儿去啊？嗯，
8: 前面那些人都这么想的，谁告成了？
9: 红儿，
6: 爸，
9: 哎呀哎呀！
6: 村口的路怎么这么窄啊？
10: 要进村了，慢点开。哎，好嘞，站长。哥，哥，嗯，
6: 这怎么不走了呢？
10: 哎呦我！
6: 哎呦，这都是，哎呦，这现在看看呀，怎么回事儿？这是，
11: 下车，下车。
12: 准备下雨场。
6: 全，哎呦，这都碎了，这都。
11: 就是，怎么了？
6: 你说怎么了？吓着我了，都是全摔碎了。
11: 开那么快，村里不让拉吧？不知道吗？
10: 禁止鸣笛。
11: 别进了，看了吗？
6: 怎么办吧？怎么办？怎么办？赔呗。
10: 赔钱。
11: 赔钱，然后我给你这破烂玩意儿啊！
10: 破烂玩意儿，200多年了，太爷留给我的，文物。传吧，
13: 宝贝的，你这屎懂不懂？啊，
11: 你们组团讹人是吧？组团讹人，讹什么人了？骂人嘛！
10: 就是，怎么才破了？
11: 欺负人吗？这不是？
10: 有钱人了不起啊！
13: 你这讲理啊你！
11: 我现在就报警啊！等警察来了，把你们说。
6: 报吧，报警，
13: 警察来了也赔我钱。
11: 好，走，李总，走，李总，李总，别跟他们废话了，正事要紧。
6: 哎呦，太爷，真奇迹啊，太爷，
11: 别
6: 跟他们废话，太爷，哎呀，
11: 开这价，我赔你。
6: 这我怎么赔？文物
11: 多少钱？
6: 大百现金，
11: 该数一下，点点点点，看有没有假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理，只有选择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谭文涉嫌裸贷，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民事的部分我们还要继续执行。麒麟，你把林梦秋这边的情况说一下。我呢跟林梦秋谈过了，通过他跟我的陈述，基本证实了我之前的推断。他呢确实也没有跟出借人蒋玉霞见过面，中间所有的过程。 都是谭文做的动作，有一个例外啊。林梦秋呢并不同意代孕，谭文一次一次的逼迫他，所以最后才导致林梦秋有了跳江的过激行为。这中间呢有一个插曲，就是因为林梦秋不同意代孕，谭文呢受到了富豪的压力，急于要找到代孕的下家，所以呢才有了欧阳露露。 去接近他的机会。关于赔偿啊，我想再请示一下，我去跟蒋玉霞见个面，跟他谈一谈。可以。我就玩一会儿，马上回来。
1: 这样出来玩，你这也写完了吗？ 你爸回来不揍你，你等着挨打吧你！
2: 你四处转，行。

0: 怎么老打人手的呢？你这样算犯规。
1: 对啊，你都犯规。
0: 谁说规定不能打人手的？接着打。你最厉害好了呗，我要回家写作业去了。
2: 给我站住，回来。我没来的时候你们打得好好的，我一来你们就不打了。
3: 你们敢孤立村主任的儿子，
2: 捡起来接着打。
0: 不捡是吧？我回家就告诉我爸，找你们家长去。打，接着打。哎，我打。哎，
4: 来，耳朵给我，我跟你打怎么样？
0: 不是你谁啊？再说你一个大人，我怎么跟你打？
4: 你不是最厉害的吗？哎，他是不是最厉害的？
1: 哎，他最厉害了。
4: 你看，你最厉害，你不敢跟我打啊？
0: 谁说我不敢跟他打的？打就打，输赢怎么算？
4: 我要是输了呀，我就把这个给你。怎么样？好看吗？
0: 行，你别耍赖，这伙计肯定是我的。

0: 请问，这是黄耀祖黄主任家吗？
1: 耀祖不在家，去区里开会了。
0: 我们约好的。

0: 好，怎么了？你比人家区里领导还大呀？
1: 我就是一小老百姓，我可以等他。
0: 那你等吧，我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1: 我有时间，那我可以坐下等吧。
0: 坐那儿吧。
1: 谢谢啊。
2: 九下，十下，
3: 十下，
2: 我赢了吗？
4: 不高了，你是不高了，我不要了，还给你。动手，动手，走！
5: 老师
4: 了，
5: 老师了，
6: 老师了，老师了。
2: 来，还你。这个给你，
4: 我输了，我不要。
2: 生什么气呀？啊，这么多人，就你敢跟我打，说明你勇气可嘉。这是给你的奖励，拿着。哎，你真的是村主任的儿子？
4: 对，我爸就是村主任黄耀祖。
0: 那你这个真的送给我了？
2: 真的呀，一定要保管好，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4: 谢谢啊，
2: 回去吧。
4: 谢谢。
7: 老婆，老婆，哎呀，泡茶泡茶，这上区里开个会，那茶叶我跟你说，跟老树皮似的，根本没法喝的。
2: 怎么了？
0: 找你的。
2: 这，
1: 你好，黄主任，我是启伦集团的陈启伦，咱们约好的。
7: 哎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陈老板，真的，我差点给您忘了。哎呀，这一周啊，一共就七天，我得开十几场会。你说这今天上午让我去开会，也是临时通知的，说变就变，没谱。招待不周了。哎，你怎么回事？陈老板来了，你怎么让人坐外面了？
0: 那不是你说的。
7: 我说什么了？我说没说？来的都是客，谁都不能怠慢。这样，陈老板，楼上，楼上请，请。
8: 包包

0: 今天叫你来呢，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是公安局的刘威警官跟我联系过了，他说因为你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谭文案的侦破很顺利，这样避免了更多的女学生上当受骗。他让我对你表示感谢。这第二件事呢，是我们跟申请人蒋玉霞女士呢协商过，在她知道了你的遭遇之后啊，她表示同情，她也同意对你的执行延期6个月。也就是说，你6个月之后再开始还款，每个月还2000块钱，直到把所有的欠款还清为止。蒋玉霞女士呢，家里的生活也并不富裕，我们能够为你争取到6个月已经是极限了。这是新的执行和解协议，你仔细的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一会儿蒋玉霞女士呢也会来法院，你们坐在一块儿把字儿给签了。还有第三件事啊，我呢去过你们学校了，跟你们学校的系领导啊，还有教务处的老师沟通过。鉴于你现在这种特殊情况，校方同意让你马上返校复课。趁着在这段时间里啊，好好的把之前落下的功课呀、啊、都给补上，把毕业论文写好。但是啊，如果你要顺利毕业，必须要把学分都给修满了。
1: 我现在不知道说什么，谢谢你们。

0: 我一定能找到工作，也一定能每个月按时还钱。
1: 第四件事，这里面呢是8000块钱，请你收下，希望能帮助你早日完成学业。
0: 这个我绝对不能收。
1: 这是我们执行二庭全体法官的捐款，是大家的一点心意，收下吧。

0: 哟，这是金佛手啊！既有雪梨香，更有兰芝香，难得的好茶。黄主任行家呀！
1: 哎呦，什么行不行家的？就这茶都是别人送的，这茶不茶都无所谓。哎，但是您这么咬文嚼字的一说出来，就是显得这茶名贵。但是我跟您说，陈老板，我们村喝茶呢也是另有讲究的。嗯。村中间那口井您看到了吧？
0: 嗯。
1: 用那个井水泡出来的茶，那就是好喝。哦。在整个青岗，那都是小有名气的。哎，老伯，这样，那个你去给陈老板打两桶水，一会儿走的时候给陈老板带上啊。
2: 哦。
0: 不用麻烦，王太太，待会儿我走的时候啊，自己打。
1: 哎，行行。
2: 赵祖啊，你可记得啊，外人可只能打两桶，免得村里人说闲话。
1: 哎哎，
0: 我记得，我记得。
1: 不好意思，陈老板，我老婆不会说话，您别介意。
0: 不会不会。我这次冒昧来拜访，是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
1: 您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咱们这个青岗两次市中心的规划开发都失败了，有人说呀，这个是咱们青岗最后一块风水宝地了，能不能顺利开发，关键要看咱们昌盛村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好，有没有这个说法？
1: 谁说的？造谣啊！彻头彻尾的造谣啊！这是，他们开发不下去，怎么是我们昌盛村的问题啊？陈老板，哎。就您就看啊，我们昌盛村老破小，脏乱差，全村男女老少，上上下下，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大开发呢。
0: 那为什么头两次都失败了呢？
1: 哎呀，这我真不知道。但是之前呢，是来过几批人，跟我们聊过几次，就说问我们村民有什么要求。您说我们是村民，能有什么要求啊？无非就是提出了那些合理的小诉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现在他们开发不下去了，所有的问题全都怪在我们身上，您说是不是欺负我们昌盛村的人太老实了？
0: 那这些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向上级领导反映反映啊？
1: 大领导够不到啊。陈老板，现在就怕人传话，我跟您说，我跟街道反映十句，街道跟区里面反映六句，区里到市里就剩两句了，没用啊。拿什么呢？来了，拿过来。
3: 给别人给的。
1: 拿出来。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没人给我呀？啊，我问你。
3: 就是一个叔叔给我的，你还给我，
1: 还给你，还给你，
4: 要啊！
0: 哎，
1: 还学会撒谎了是不是？啊，学习没有看你怎么学，这撒谎都不用教啊！你自己现在学习什么成绩，你自己知不知道？你现在能考上什么学校？我问你能考上什么学校？去，下楼给我写作业去，去下楼写作业去，我检查，快点！不好意思，喝茶来，陈老板。
0: 哎，啊，儿子要考学了。
1: 啊，
0: 考什么学校啊？有目标了吗？
1: 有啊，这青岗一中啊，全青岗最好的学校。我倒是想啊，但是没那命啊，这臭小子学习成绩太差。

0: 欧阳露露，你是以咱们执行二厅的名义捐了8000块钱，这件事儿，你事先征求楚厅长同意了吗？
1: 叶轩，我就发现你怎么那么事儿啊！露露，需不需要我们把这个捐款留给你？当然，我跟你实力肯定比不了，2000我是肯定没有。啊，我给你转200，你看。
2: 哎，我提议，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让露露请客了，还有每周一次的团队聚餐，取消。如果一定要吃的话，消费均分。
1: 同意。
3: 都别忘了啊，还有每周2次的咖啡，也不能让露露请了。
2: 对，
3: 要是想喝，也得
1: 同意。
4: 哎呀，行了，都起什么哄啊？别瞎闹，请。
1: 不是你把什么都跟楚厅长说了，我不是。
4: 楚大官，你看看这个。
5: 哎，看见那口水井没有？
6: 啊，
5: 据说啊，不管什么茶叶，只要用这儿的水泡，都好喝。
6: 陈总，您信吗？您看，这又是洗菜又是洗脚的，这环保组真能吹呀！哦，对了，咱们得快点了，您下午1:30还约了星河传媒的吴总。
5: 啊，跟柳秘书说，那个下午会议取消。
6: 怎么了？
5: 哎呀，盛情难却，环保组要请咱吃鸭子。
6: 行，只要不是鸿门宴就行。
5: 嗨。谈条件呗。

0: 十斤西红柿，十斤黄瓜，五捆葱，还有花椒、八角、桂皮、香叶，还有什么？
1: 差不多了吧，是吧？
2: 桂皮还有。
1: 哦，那反正你看着买吧。
0: 啊，爸妈，我回来了。哎呦，方强，你回来正好，跟我一块去买菜，我拿不下。
3: 哎，要买就多买点，咱再弄一个大冰柜，省得以后来回跑啊。
2: 有病啊！你买这么多东西吃不了浪费，你再说你买多了怎么往店里弄啊？
3: 爸，能弄得了，什么都装得下，咱这有大皮卡呢。
2: 什么卡？
3: 皮卡？
4: 你不知道啊？
3: 好车。
2: 车。
3: 哎，那皮卡150，你知道吗？哎，要不这样吧，你们都下去跟我参观一下，然后正好带你们兜两圈，走走走。
1: 不，你等会儿，妈问你一下啊，这车哪来的呀？
3: 我朋友的，借我开两天。
1: 儿子，你是不长记性是吧？上次你借你朋友的车，他们就差点把咱家店砸了，你还借呀？是不是你想让他们把咱家也砸了？你妈刚好几天啊，你是真想让我把这个心脏的桥搭上是不是？你赶紧把车给人还回去。
3: 妈，我知道您看我不顺眼，要不这样，我干脆在外面租个房子住，你眼不见心不烦。
2: 方强，方强，方强，方强，你好容易回来一趟，你就不能在家吃个饭啊？今天做好吃的，咱们一家乐乐呵吃顿饭多好呢。
3: 你们一家人吃吧。
2: 你去哪儿啊？还车。
0: 方强，方强，
2: 哎呀呀，玉啊玉啊，说跟你说，你别往心里去，咱不赌啊，咱不赌，这是，
1: 他绝对是我的噩梦。哎呀，
2: 你别往心里去，别堵着啊。

0: 老板在吗？
1: 在呢。是陈总和李总吧？
0: 啊，是啊，黄主任让我们来吃饭。
1: 啊，我哥都安排好了。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黄耀宗，我是他堂弟。两位老板，咱们包间请。来，二位啊，随便坐啊。这菜我都安排完了，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本店的特色菜，昌盛姜母鸭，气血双补，美味可口。日进一碗姜母鸭，身轻如燕似仙侠。那个二位慢用，有事您叫我。
2: 辛苦啊。
0: 陈总，我给您尝尝啊。
3: 谁呀？
4: 阿姨好。你是好久不见，您不记得我了？
3: 小红，
4: 对，我是秦红。
3: 小红，你怎么越长越漂亮了？
4: 谢谢阿姨。
3: 快进来
4: 啊！
3: 快坐。哎，小红，你回国多久了？
4: 有几个月了，天天瞎忙，也没能抽出时间来看您。
3: 哎呦，我个破老太婆有什么好看的？你来我特高兴。哎，想想你和文俊那会儿多好啊。
5: 阿姨，对不起啊，我当年年纪小，不懂事儿。
3: 过去了，提他干嘛？喝茶。
5: 谢谢阿姨。
3: 你在国外过得怎么样？
5: 哎，结婚了，有三个孩子。
3: 几个？
5: 三个，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3: 天哪，有男有女。带回来了吗？啊，
5: 没有，我离婚了。
3: 离了？
5: 三个孩子全都判给他父亲了。
3: 凭什么？一个你都没留，
5: 国外的法院说我没有工作，没法抚养他们，就都判给父亲了。
3: 哦，是这样。太厉害了你，一生生了三个。
6: 妈，我来了。
3: 文俊，看看谁来了。
6: 谁啊？
5: 文俊。
6: 秦红，你怎么在这儿？
5: 那天跟你见完面，我觉得特别想阿姨，就想来看看她，但也怕给你添麻烦，就没提早告诉你，不好意思啊。
6: 啊，没事儿，感谢你能专程来看望我母亲。那没事儿，你就先回吧，咱们再找机会联系。啊，
5: 好，那阿姨，我先走了。
3: 啊，不，
5: 阿姨
3: 坐。文俊，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人家是来看我的，是我的客人，你怎么能赶人家走呢？太不懂事了。小红。我记得你小的时候最爱吃的是油焖笋，我正好这买了鞭笋，可嫩呢。我给你做啊。
6: 妈，你还有事儿？
5: 阿姨，我真有事儿，我先不打扰了，走了。
6: 啊，我送你。
5: 这阿姨，你先走了，再见。再见。
6: 慢走啊。
3: 文俊。妈知道，当初她为了出国把你给甩了，但是人家大老远的来看我，拿了一些东西，你对人家这个态度，你太没礼貌了吧？
6: 不是，妈，我没那么小心眼儿，只不过她现在的身份是商人，我这种工作性质，这都太敏感了。
3: 那把礼物给人拿回去，

0: 你老跟我拿工作说事儿，好像全天底下所有会喘气的人都等着求你。当初是你先追的人家呀，我倒觉得你那会儿的眼光比现在强多了。我跟你说，人家小红一生生了仨，两男一女。
1: 哎呀，走吧，黄耀祖不会来了。
2: 老板，结账。
3: 哟，那二位那个这么快就吃好了，那也不再等等我哥了。
1: 公司还有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3: 啊，那行，那陈总，我给你们算一下。来，我看看多少钱。嗯，行，啊，那个，一共啊是3850啊，我哥说了，给你们狠狠的打一个折，给2800就行。
2: 一只鸭子，几个素菜，2800。
1: 嗯，
3: 那个二位老板要是付不起的话，就直接走就行了。我回头我找我哥要。哎，没事没事。
2: 我说不给了吗？这个钱我要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什么鸭子这么贵啊？多少钱一斤？
3: 哎，李总，我们家这鸭子那可是正宗的昌盛江母鸭，就这鸭子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进口饲料。哎，就法国那个鹅肝那个朗德鹅，跟我们家鸭子吃的是一模一样啊。就这，我每天带它上后山走3万多步，回来给加餐呢，跟活蚯蚓、灵芝粉，纯天然、纯绿色、无添加呀。啊，就这进了后厨，纯古法制作，那配料全是我们家祖传的啊。尤其那锅汤啊，是我亲自熬了3天3夜呀。你想想，这都没给你们算人工和水电呢，2800贵吗？这都算你捡大便宜了。
2: 你当我傻是吧？
3: 那李总，你不能这么说话呀。
1: 结账吧。
3: 哎，本店不开发票啊。哎，对。哎，得嘞，谢谢李总啊。
4: 哎，干什么呢？哎，啊，这怎么还结账呢？不是，哎，陈总不好意思，不是，怎么还能让陈总结账呢？
3: 哥，这陈总非得要买，我都说不用他买了。再说了，你不也没什么钱吗？你不能要。
4: 不是，陈老板让你买单你就买是不是？你赶紧把钱给我退回去。我怎么跟你说？我说不出我来的。这陈老板不好意思，这是我弟弟啊，这他呢没上过什么学，这情商实在太低。我是怎么回事？我刚才在家呢辅导孩子写作业，这实在太认真了。你看说好的一起吃个饭，你这事弄的是没吃好是不是？上凉菜，哎，那个水果啊，给陈总上上。
1: 哎，黄主任
4: 肯定没吃好啊。
1: 黄主任，你们那个啊，后山走了3万多步的鸭子啊，确实好吃，
4: 是吧？
1: 值这个价格啊啊！哎，我公司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4: 你看这事弄的就，那我送送你。哎呀，不好意思，
1: 刘部，
4: 不好意思啊，陈老板。
1: 刘部，
4: 哎，你这，不是老二，我交代你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是不是？
3: 哥，我这不是心疼你吗？哥，
4: 心疼我把事儿办好啊。
3: 行，走了，哥，走了。
4: 结了多少钱？
3: 2800呀，哥，你说这大半年了才这么一单，这也不解渴啊。
4: 所以说账结这么痛快，还是要少了。
3: 哦，
4: 以后他们来啊，多加1000。
3: 行，
4: 这帮开发商有的是钱，来一个给我宰一个。
3: 哼，
4: 他们搞完开发，他们走了，咱们剩下什么呢？把钱给我转过来啊！
3: 哦，那个哥还是那个之前说好那个，
4: 要不然呢？
3: 1.5呗。
5: 谁把我车锁了？谁把我车锁了？
4: 哎，老板，我锁的。
2: 不，怎么又是你啊？
4: 停车管理员，
2: 车停的有问题吗？这不停在车位里了吗？
4: 啊，您别误会啊，画这个线的意思啊，这个区域内不能停车。
2: 你谁的车都敢锁是吗？我告诉你，我们是黄主任请来的客人，明白吗？
4: 明白。
6: 但是违规停车一视同仁，找黄主任也得锁。
2: 那，
1: 哎，
2: 多少钱？
4: 违规停车50，开锁30，还有10块的停车费，一共啊50。

0: 要求召开的。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前一阵子咱们院总结大会上，我们表扬了一些单位，像刑庭啊、民一庭啊、民三庭啊等等，但是没有提到执行局，周局长就不干了，给我们党组提意见。所以今天唐院长就带着我们党组一班人来你们执行二庭来了。
1: 马院，你这话不能这么说，我不是给党组提意见，我的意思是说啊，就没有提到我们执行局，那我们执行局日常工作中是不是有一些差距啊、不足啊，想请各位领导给我们提提意见，我们予以改正，争取更大的进步，是这个意思。
0: 那就是我理解的还不准确。那你既然说到不足呢，我就提两点啊。我知道你们二庭的法官们确实都很辛苦，但是因为私下追查放贷人，把人给打了，这是事实吧？在执行中，不分青红皂白，和便衣公安发生冲突，最后让人一锅给端了，也是事实吧？还有这个李仁案中私自夜探马场，林梦秋案中私自调查校园贷，这都是事实吧？像你们这样，为了达到执行目的，不计手段，不计后果，光想着结案率，不管被投诉率，要不是唐院长替你们挡着，那么你们的投诉率回回都能拿到咱们全院第一，弄得我到市里开会的时候，检察院和公安局的领导还跟我开玩笑说，咱们法院执行局是打算把公检法的活儿全都包了。
2: 不是，法院，这个找问题就是为了提高啊，这个红脸唱完了，这白脸也得唱。那我就说说咱们这个执行局的这点成绩。轮岗制开始，麒麟法官了到了咱们执行二庭，咱们这个案件的执结率是明显的提高，尤其是这个张建国父子案，申请人和被执行人联合送锦旗，在咱们院是不是第一个呀？
0: 是第二次，2008年，也是周磊局长执行的公达遗产案，申请人和被执行人也联合送过一次。
1: 巧合啊，马院，这事儿你还记得呀？
0: 你的事儿我都记着。
2: 这个评功摆好也罢，是吧？挑毛病找刺儿也罢，这都不是我的目的。这个轮岗制到底怎么样？这是我们党组最关心的。你别光咱们领导说话，咱们让第一线的同志也说说。麒麟法官，到咱们执行二庭有一段时间了，你说说自己的看法。
3: 我吧，之前是刑警的法官，每天呢审案判案。我一直认为，只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依照法律条文来办事，那就是一个称职的好法官。可是后来到我来了执行二庭之后，我的观念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法律判决只是文字意义上的法律正义，要使判决获得事实正义，即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且实实在在的物质结果，可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会说执行工作是法律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0: 在咱们执行局也工作了一段时间了，谈谈你的看法。
1: 啊，唐院长，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是有点懵。麒麟法官自从来了执行二庭以后，做了很多事，我们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案件的执结率也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0: 什么是最重要的？
1: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麒麟法官的执法方式。麒麟法官在案件的执法过程中与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从不教条，从不死背条文，不管这个案子有多困难多复杂，他都愿意多跑几趟，多了解情况。他愿意反复地聆听申请人和被执行人的意见。从表面上来看，麒麟法官总是能提出很多独特的解决办法，但事实是他比我们用功，他跑了更多的路，想了更多的问题，用了更多的心。在他身上，我确实看到有高度的执法和有温度的执法是怎么样很好的融合在一起的。
0: 楚云庭长发现了，上级领导也看到。最近咱们省高院要在新州召开一个青年法官轮岗经验座谈会，特意点名让我们法院人去汇报经验。马副院长、周局，你们参加。
2: 哎，好好。
0: 哎，周磊啊，这也算是表扬了吧？
2: 算了算了，
0: 你不会再给我提意见吧？
2: 没有意见呀。我们感谢院领导啊，对咱们执行局的关心和信任。
0: 来。

这个麒麟法官的有感而发，我真的很欣赏。楚云庭长，这个麒麟法官。

0: 不是要投资昌盛村吗？跑这古玩街来干嘛呀？要买东西送礼啊？
1: 来买颗钉子。
0: 啥？钉子？
1: 走吧，就在前面。
2: 你们看，嘿，青岗黄石木雕，二代传人黄元德的名作，四大金刚之一，十国天王，梵名提多罗刹。前瞻前瞻，我跟你们说啊，这四件要凑齐的话，市场价格至少十五万。
0: 十五万也太贵了吧？
2: 当然了，其他三件都失传了，这是一件孤品，全青岗唯独我这有。你想要，三万拿走。
0: 三万，
1: 老板，这皇室木雕以纹理细腻、色泽古雅见长，但是这雕工呢，却略为淳朴。而且据我所知，黄老先生只是个人钻研，并未得大师真传，所以在木雕界，他的作品算不上上乘之作。
2: 您说的也没错，可这毕竟是一件三十年前的老物件了。
1: 这我还是知道的，
0: 老板又不是三百年，便宜点。
2: 哎，不行不行，
1: 老板，既然来呢，我就是真想要，这个价，你看行吗？
2: 一万，你这也压得太狠吧？不行不行不行，再加两千，现金。
1: 成交。
3: 去过昌盛村了？这么多城中村，昌盛村最有意思。他们那个村主任黄耀祖，表面看起来很豪爽，其实心里的小算盘打得比谁都精，而且想起一出是一出。嗯，他没给你们出什么难题吧？
4: 没有，黄主任不错，刚接触嘛，慢慢来。
3: 好。

0: 反正有需要我出面的地方，尽管说。
1: 沈处长，当年清港一中改新校址，是经过您的手吧？
0: 对，校长叫韩墨，怎么了？
1: 方便帮我约约他吗？
2: 10000多块钱买一破切菜板，还死沉。后备箱，快点儿，姐。
3: 等等，给我。后退点。啊？
2: 你疯了！
4: 下班了。
2: 姑娘，别加班了，我想请你吃个饭。
4: 啊，请我？
2: 闪光吗？
4: 啊，没问题啊。如果你没有更高要求的话，那我请你去我姑妈家吃猪脚饭吧。我姑父的烧腊做的属实不错，上次你没吃到都可惜了。
2: 不去。
4: 为什么？
2: 我怕你姑妈。
4: 哦，大意了。
2: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位子已经定好了。
5: 妈给我打电话说，这个周末啊一定要来，
6: 总不来也不合适。
5: 咱们啊，简单吃完饭，聊两句就走。
2: 给我吧。
6: 行，你拿这个。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

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后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23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领域发展成绩单。随着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我国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稳中提质，韧性增强。
1: 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相比服务消费，商品消费增速相对放缓，但
2: 影响。而这两类商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社零总额的将近1%。可以说对社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从规模看，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

0: 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5月、6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回稳向好态势。
1: 昨天上午，水利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上半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
2: 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其中，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
2: 发布会上，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表示，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
3: 捍卫政治安全能力达到新高度，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构筑更加坚固的政治安全防线，维护政治安全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完善，运行更加高效顺畅，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效，安全态势进一步巩固，反颠覆、反渗透、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局面更加主动。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得到新提高，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夯实更加坚实的社会稳定根基。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23号，96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开了2025年度决算。
4: 记者注意到，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在内的多个中央部门已经公开了2025年度部门决算。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包括决算公开表、决算说明等4部分，像年度总收支等都包括在内。
5: 分类聚焦社会关切，让公众能看得懂。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4: 在公开内容中，绩效评价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效自评表的数量为756个，比上年增加13个，更加充分地展示了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有利于促使各部门重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1: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中提到，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各地将多建便民小而美健身点，严控新建大型场馆。
6: 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相比于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增幅近30%。 同时计划强调，群众身边的场地

0: 设施布局建设要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新增资源优先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倾斜，要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利用工业厂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全龄友好健身空间。
1: 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
0: 据介绍，计划强调要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
1: 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北京时间2026年7月24号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二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那利剑一号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
0: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总质量超16吨。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3: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通过星舰分离时序与调姿控制协同设计的一个方法，经过多轮仿真验证，确保分离的安全。
0: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4: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时序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2: 七下八上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今年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正式开启，较常年平均值偏早8天。面对提早到来的汛期，七下八上期间的天气将呈现哪些新特征？防汛减灾应该如何精准施策、科学应对？来看专家的解读。
5: 每年七下八上，我国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我们称之为华北雨季。这期间，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累计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量的1/3。华北雨季持续时长存在不小年纪差异，短则不足1个月，长的持续近2个月，结束时间最晚可至9月9号。2001年华北雨季仅持续17天，而2021年和2025年的华北雨季均长达59天，显著超过常年平均。从演变趋势来看，1991年以来，华北雨季累计降水量整体呈增加趋势，其中20世纪90年代降水量整体偏多，2000年后呈现减少趋势，但2020年之后再度进入降水明显增多阶段。
6: 南方

0: 汛期一般从三四月开始，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北方汛期则高度集中在七下八上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北方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防汛关键期。加上北方山区多、沟壑纵横，一旦暴雨来袭，河水溪流瞬间暴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
1: 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今年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启，较常年提早8天。入汛以来，我国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为历史同期最多。分区域来看，河北、天津降水量均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自6月1号起，华北中东部降水偏多特征尤为突出，河北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0%以上，东部局部降水偏多幅度达12倍。
2: 进入防汛关键期，公众经常会收到相关的天气灾害预警信号。那不同颜色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代表什么？公众该如何看懂气象预警信号？收到预警之后，第一时间要做好哪些防范行为？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指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向社会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分为台风、暴雨、强对流、暴雪、寒潮等。预警种类有14类，各地可根据自身的气候背景对预警种类进行增减。预警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划分为4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0: 要看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就是看灾种、变等级、见行动。一是要看什么种类的预警信号，汛期常见的有暴雨、台风、强对流等，不同灾种有不同的防御办法。二是要看等级，预警信号一般分蓝、黄、橙、红4级，颜色越深代表越严重，致灾风险也相对较高。三是要见行动，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预警信号对应的防御策略也不同。一般来讲，蓝色、黄色预警要引起注意，做好防御准备，而橙色、红色预警就是避险的指令，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
1: 当前华北雨季已全面开启，叠加前期区域降水偏多的基础条件，华北大部地区防汛防洪形势严峻，压力倍增。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暴雨前后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等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高风险区域，遇到城乡积涝时应远离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
2: 再来关注暑期健康。前段时间，福建福州一男子在高温天夜跑后，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
3: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1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4: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3: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

0: 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1: 那么高温天气锻炼要注意哪些？运动后又该如何科学补水？我们继续来看。
0: 据专家介绍，高温天气人体散热效率下降，心率加快，心肌耗氧量大幅上升。如长时间在户外运动，不仅容易中暑脱水，还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
2: 高温天气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避开一天之中最热的时段，可以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进行运动。然后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树荫较多空气通风较好的一些地方。然后在运动前呢我们做好热身防晒，并且呢穿着比较舒适透气的衣服和运动鞋。
0: 除了避开一天中的最高温时段，还应该根据身体情况适当调整运动强度。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应适当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
2: 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恶心、想吐的这种情况呢应该来讲，身体已经向我们发出预警，我们应该要停止运动，进行休息，适当的补充水分。
0: 此外，专家还强调，高温天气运动，人体出汗量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或者运动后立刻大口猛喝或饮用冰镇饮料快速降温，都是补水误区。
2: 补水呢，应当遵循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那在运动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即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即的冲冷水澡，应该在休息15到30分钟之后，逐步的补充一些常温或者微凉的水。
0: 此外，一般运动时间较短，出汗不多时，喝白开水就能满足补水需求。如果运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大量出汗，可以适当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同时应尽量避免饮用高糖饮料、浓茶、咖啡等饮品，以免增加身体负担。
1: 国际方面，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上午9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已造成人员死伤。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4: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0: 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 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进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2: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OpenAI 还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不过，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 OpenAI 有意为之，为了打广告。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行为更有可能是 AI 模型失控。
3: Some people look at this as something that's super scary. Other people seem to think it's actually a little less scary and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a flex by OpenAI, in the same way that some people thought Anthropic was flexing about sort of the dangers of Mythos as a way of actually gaining new customers to say, look how powerful our systems are.
4: It is clear, as far as I can tell from everything they said, OpenAI didn't want this to happen. This thing escaped its own test bed, its own sandbox.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这一事件给 AI 安全敲响了警钟，应该时刻警惕 AI 风险。
5: So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s theoreticals are becoming real, and I think the time to deal with them is right now, because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we've ever had, but of course they're only going to get more powerful from here. So if the models are not following instructions today, if they're trying to cheat today,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especially as they start to get greater than human intelligence. I think it would be extremely naive to assume that a model with superhuman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follow simple rules created by humans. So again, I think we need a lot more testing, a lot more rules.
1: 那么这起事件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这种自主性是模型能力增强的必然副产品，还是训练方式出现了某种偏差？这起事件对于 AI 行业和网络安全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的解读。
6: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模型能力提升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大家可以把 AI 理解成一个特别聪明、执行力特别强的员工。你给他一个目标，他不会只等着别人安排下一步，而是会自己规划路径、寻找工具、解决障碍。这一次的测试里，当正常路径走不通的时候，他就去寻找其他能够完成目标的方法，包括利用漏洞、寻找互联网出口。

0: 这说明他越来越会做事，而不是越来越有意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让 AI 变笨，而是让 AI 知道哪些边界绝对不能跨越。过去我们更多是在防黑客，以后可能还要防 AI 驱动的攻击，甚至会出现 AI 攻击、 AI 防御、 AI 取证这样的新格局。这意味着网络安全将进入 AI 对 AI 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企业要把 AI 安全放在和模型能力同样重要的位置，不能只追求模型越来越聪明，更要保证它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第二，整个行业需要建立更严格的安全测试和评估机制，特别是在模型上线之前，要进行更高强度的红队测试和风险验证。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因为网络攻击没有国界， AI 安全同样没有国界。这次 OpenAI 和抱抱脸能够联合调查共同披露，其实就是一个积极信号。未来 AI 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 AI 安全更需要全球共同治理。
1: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因谷歌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罚款。欧委会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是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此外，谷歌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相关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要求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好的，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7月22号至2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主持闭幕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表决通过了《港口条例》修订、《气象探测条例》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四部条例草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我省长城保护条例》、《城市地下管网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的报告等，审查批准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倪岳峰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依法履职，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实施，扩大有效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等，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0: 统筹推动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末端落实。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0: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任命梁九峰为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李志毅为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任命李双喜为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特此公告。
2: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梁九峰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杨金申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2: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决定，接受马贵旺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
0: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3: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4: 是吗？啊，
3: 非常的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4: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5: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2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0: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
6: 我们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嘛，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7: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自主的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之前也在这个下面吃过一些饭，还是挺有石家庄特色。
0: 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一处出彩的背后是全域提质。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启动以来，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立足群众需求，结合区位特点，深挖地域特色，实现服务区从基础补给到品质服务的根本性转变。作为河北省首批开放式服务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改造提升后，引入32家知名品牌，配套文化打卡街区、民俗展销平台、主题休闲空间等全业态场景，成为集交通补给、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文旅综合体，让司乘人员变短暂歇脚为沉浸式旅居。
8: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干净，而且这里吃的东西比较多样化，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客房的房价呢经济实惠，而且这里连接各大景区，我感觉出行特别方便。
9: 我们

0: 除了传统的餐饮、购物、加油、入社等基础功能外，我们在服务区两侧还增加了游客服务中心，提供旅游咨询、便民服务。我们同时配备了这个75间客房，全天候为这个过往四城提供优质的这个服务。
1: 不仅如此，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的生态风光，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的宋韵风雅，放眼全省，特色服务区多点开花。截至目前，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交通加文旅、交通加商业、交通加地域特色的融合发展新模式，让这些高速驿站既有民生温度，更有燕赵特色。
2: 我们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的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呢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功能拓展为方向，以精品样板为标杆，推动服务区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
3: 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全网。
4: 廊坊市全面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体系建设，打造廊品云播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工业企业直播县域全覆盖。
5: 今天呢，不仅能给您带来更多实惠的价格，环保的家具，让您了解家具怎么样一步一步生产。
4: 正在直播的是廊坊市永清县霍尔茨门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通，他告诉记者，借助廊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5: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4: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6: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4: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覆盖家具、家居、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多个优势产业。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放大廊品云播品牌效应，深耕细分工业赛道，推广实景直播、短视频引流、数字人直播、跨境直播等成熟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转型升级。
4: 水泵是保定安国市的县域特色支柱产业，以往水泵企业主要依靠业务员跑市场、线下参展拓展订单，获客成本高，辐射范围有限。为帮助这些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触网云端，今年安国市石佛镇联动科工、人社等多部门组建帮扶专班下沉企业，以车间实景直播打通线上销路。河北涌泉电机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
8: 今天呢，咱们来到了涌泉泵业的装配车间，在我身后呢，就是
9: 帮助我们协调专业的直播团队，让市融媒体的中心老师们帮我们指导现场的拍摄。就一周时间，让我们车间的规划变成了现实。
4: 帮扶专班实地梳理了直播间搭建、话术设计等5大问题，为企业进行针对性帮扶，助力涌泉泵业开启了常态化车间实景直播，在线解答专业咨询，打造云端验厂新模式，线上获客质效大幅提升。
9: 线上询单量成倍增长，从之前的10多天一次询单，到现在2到3天就有一次的询单，带动咱们的线下水泵销售200余台，新增咱们销售额已经有了70余万元。
10: 针对工业品直播专业化强的特点呢，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了6次专题培训，覆盖500余人，让企业不仅能开播，更要能运营、能转化。
4: 除企业直播外，当地还同步借力展会开展云端联播，企业组团线上引流。目前石佛镇已有40家泵企开通直播业务。
2: 下一步，我们将升级共享直播平台，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以数字新业态助力制造业体质增效，让我们石佛水泵

0: 借助直播这个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白沟新城是北方箱包产业重镇，借助跨境电商，当地以数字化手段破解小微企业接单难。

0: 月份。
1: 这款箱子卖在东南亚卖得非常好，以前啊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敢接，以前这些箱子我们要么做贴牌，要么卖给大的人个贸易公司，钱都让他们赚走了，咱们就只能赚点辛苦钱搬搬货。现在是什么单子都可以接。
0: 接单的底气从何而来？要从一家园区说起。当地的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今年获评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构建了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展示交易、仓储物流的全链条生态。孙兆阳就是第一批入驻园区的商户。
2: 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模型抓取全球的各个的这个时尚排行，结合这个我们再研发出来设计，设计完了之后传给我们的这个园区的商户，精准地卖到了海外的客户手中。
0: 园区还自研了选品、运营、投流全流程 AI 系统，帮助商户实时监测全球贸易动态，秒级生成产品图片，并自动匹配多语言详情页，单日最高可处理上百款产品。
3: 以前呢，做海外商品详情页最头疼的是，一是要请美工，然后呢找翻译，成本也特别高，周期呢还特别长。现在我们呢用这个园区 AI 工具呢，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一套专业素材，成本也大幅度下降，效率呢也提升了很多。
0: 生产能力上去了，海外订单也多了，可怎么更好地卖出去？这对物流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
2: 政府相关人员多次来我们企业调研，帮我们对接海外仓资源，并且在关键区域，比如说美国呀、东南亚区域，都设置了前置仓。这样呢，又让我们这个完成了履约时效的问题，也增加了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0: 同时，园区还依托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企业提供放宽主体准入、增值税免征、海关简化申报、允许多主体收汇等便利，让小微企业的出口通道更通畅。截至目前，星河联创跨境电商产业园已吸引80余家小微企业及创业团队入驻，2025年营业额7000多万元。
4: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畅通企业通关、收汇等环节，积极促进外贸新业态融合发展，进一步创新跨境电商出海模式，将营商环境优化成果转化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6: 步入盛夏，海滨游成为热点。秦皇岛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将山海风光、人文底蕴与潮流业态深度融合，打造全域可游、全时精彩的夏日文旅新体验。
7: 提到秦皇岛，您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大海？您看，我现在就在秦皇岛的西港花园，放眼望去，沙软潮平的海滩旁，旧铁轨延伸向远方，复古的机械设备沿海而立，工业遗存与山海风光完美相融，清新又治愈。
0: 西港花园原本是秦皇岛的老港口，当地以保护优先、活化利用为原则，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斑驳的铁轨成为休闲步道，百年库房成为艺术展区，老港口华丽变身，充满艺术气息的海滨花园。
8: 尽最大限度保留的原有的既有的老厂房，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我们还增加了很多新的业态，引入了一些比较时尚的咖啡厅，一些比较新鲜的文创产品集合店等等。游客过来之后还能感受到咱们老厂房、老港区从1898年建港以后的这种蝶变和新生。
0: 一边是历史的硬，一边是海风的软。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滨海风貌，西港花园成为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城市地标。园区还依托港口优势，举办游艇展、帆船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9: 头一次看见看，感觉大海挺开阔，就是，然后风景很漂亮。
10: 我们是从江苏无锡开车1200多公里开过来的，这里环境是很好，风景又美，大海又美。我女儿说这次来了还会来。
0: 白日的山海风光静谧治愈，夜晚的秦皇岛则更显浪漫与活力。随着夜幕降临，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正式进入夜游模式，绚丽灯光搭配精彩的非遗打铁花、互动表演等特色夜场节目，灯火光影与人间烟火交相辉映。
11: 进入夏季以来，

0: 我们依托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北戴河千灯渔火节的活动。我们做到白天有水乐园、亲子游乐，夜晚有灯光景观，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1: 正好就赶上这个千灯渔火节了，就想过来看看。哎，没想到看着花灯挺好看的，感觉真的来值了。
2: 今年夏天，秦皇岛依托滨海生态禀赋与深厚的人文底蕴，打造多个沉浸式夜游场景。在金梦海湾浴场，秦皇岛音乐美食季热闹开唱；在鸽子窝公园，光影演艺项目次第上演；在秦皇小巷，滨海文创、特色美食、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夏夜更具烟火气。从滨海狂欢到市井街区，今夏的秦皇岛将自然风光、文化演绎、潮流时尚、市井生活全方位融合，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3: 北戴河的夜晚，我们种类非常的多样化，而且呢非常适龄，可以从老年人阶段一直到孩童阶段，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游玩，出行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4: 暑期以来，承德的旅游热度持续升温，游客既可以在避暑山庄感受清凉雅致，也可以自驾到坝上草原、塞罕坝森林公园，尽享草甸林海的舒爽宜人，还能参与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接下来跟随记者一同走进承德，感受燕山山脉的天然馈赠和凉爽。
5: 承德素有避暑胜地之称，地处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的连接过渡地带，全区地貌分为坝上高原和山地两个类型，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下降，气候南北差异显著，夏季温凉湿润，多雷阵雨，大部分地区无明显酷暑。
6: 我现在是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园区内，这个暑期来到山庄，吹着湖风，漫步林荫，感受到的是夏日难得的清凉。
7: 这里很凉快的，很适合夏天来，
8: 就很凉快嘛。碰到了南方那边来的，就还挺多的。
9: 有山，有湖区，还有平原区，它的森林覆盖面积可以达到80%以上，所以说这里边本身就要比外面很凉快了。
5: 追求更加清凉的游客还可以继续向西北行进。
6: 我们从避暑山庄出发，驱车约3个小时，来到了承德丰宁坝上草原。一下车，草原的风裹着凉意，体感温度也明显降了下来。我也已经穿上了厚外套。
5: 在位于坝上草原的中国马镇度假区，今年暑期全新升级，推出了篝火狂欢等活动。而距离马镇20分钟车程的七彩森林，既可漫步森林中的五彩吊桥，也可体验彩虹滑草等游玩项目，尽享夏日里的清凉时光。
10: 温度相当的适宜啊，我们一下车就感觉这儿的温度，哎呦，太舒服了。
5: 继续向北，就来到我国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塞罕坝。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不到20度，同时也是天然氧坝。在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游客可俯瞰万顷人工林海。
11: 我在网络上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攻略，然后呢第一站就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塞罕坝的森林公园。
12: 空气非常好，非常好，这天然氧坝非常凉快。
5: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承德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对游客免费开放，并组织志愿者提供导览、饮水、应急药品等服务。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昨天开始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1.4万多个计划，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完成填报。
2: 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352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4349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39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3801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213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0548个计划。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6号17点，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
12: 考生应注意查看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缺额院校、专业计划数、选科限制等，根据自身实际合理填报。眼下正是我省七下八上的防汛期，各中学咨询站要结合汛期特点，做好考生志愿填报

0: 指导帮助工作，确保所有考生应报尽报，不落一人。
1: 近日，京津冀三地联合发布两项针对油改电小客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在推动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上又迈出关键一步。
2: 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油改电小客车是针对小客车油改电行为的跨区域碳普惠协同标准，覆盖油车指标购置纯电车、燃油车置换纯电车两个场景。参与碳普惠项目的市民，其低碳行为能够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激励的碳资产。按照年行驶10000公里测算，完成油改电的小型客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吨，这些碳减排量权益归属车辆所有人。这意味着市民绿色出行不仅能推动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碳排放，缓解区域大气污染，还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从而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出行的新风尚。京津冀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氢燃料电池汽车专门针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的碳减排核算，让京津冀三地用同一套算法来计算减排量。标准覆盖了氢气的生产、运输、加注到车辆上路使用的整个过程，它明确了哪些项目可以参与，数据如何监测和管理，并把适用范围扩大到在三地注册的所有氢燃料电池汽车。规则统一后，企业在跨区域推广时就不用再重复适应不同要求，降低了隐形成本，有助于让更多氢能车上路，为京津冀公路交通的绿色低碳升级注入新动能。
1: 多年来，河北廊坊北三县的城市生产生活用水长期依靠地下水。近日，北三县供水工程北京段启动水压试验，项目通水后，当地居民将用上南水。
3: 北三县供水工程水源取自南水北调，供水范围全面覆盖燕郊开发区、三河、香河、大厂三县四地。同时，工程还具备双向应急供水能力，可以反向为北京大兴区、通州区供水。其中，北京段工程全长40.66公里，依次穿越大兴区、通州区，最终接入河北省地界。在北京通州区永乐店镇的工程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观察水压试验情况。据了解，水压试验能够检验工程密闭性、施工精度和整体安全性能，是管道投用前的终极质检。
4: 现场就是我们水压实验第七实验段的左线，右线呢已经于7月初完成了，而且水压试验已经成功。我们预计是在9月底、10月初完成全部水压实验。
3: 后续将全面收集分析首段水压试验数据，优化试验方案，推动按期实现全线通水目标。
5: 工程正式通水后，将彻底结束北三县长期依赖地下水供水的历史，补齐区域水资源短板，修复当地水生态环境，大大提升供水保障能力。
1: 7月23号，亚洲开发银行衡水湖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在衡水正式启动。这是亚行在河北省首个与地方政府成本共担的技术援助项目，将引入国际先进治理经验，提升衡水湖湿地保护科学化水平，推动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深度融合。
6: 据了解，项目总金额60万美元，由亚行无偿提供30万美元赠款，地方配套30万美元，实施周期为2年。项目将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对标国际湿地保护标准，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完善生态监测体系，同时开展自然资本评估和探索示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项目还将联动国际专业团队，搭建合作平台，推行社区共管模式，引导群众参与生态保护，全方位提升衡水湖湿地综合治理水平。
7: 那我们这个项目非常重视这种社区的共同参与和发展，为提升整个衡水湖这个生态系统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保证。另外一个，我们这个项目呢，还从这个衡水湖的这个生态价值实现方面，要做很专业科学的一些探讨。
6: 衡水湖是华北平原唯一保有水域、沼泽、滩涂、草甸和林地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63.65平方公里，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节点，

记录鸟类达337种。此次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项目的落地，为当地补齐保护短板、激活生态价值带来了重要契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群山之巅邂逅壮美云海。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儿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